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播贵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孙武严格治军》。

伍子胥想帮助吴王阖闾训练军队，可是他知道自己毕竟是楚国人，怕吴王不放心，于是就向他推荐了一个叫孙武的吴国人。孙武本来在罗浮山里隐居，专门研究兵法。吴王让伍子胥从罗浮山将他请了出来。一天，吴王要孙武讲解兵法。孙武说，光讲不具体，最好是由他直接指挥军队来演习给他看。吴王有点作难，一下子从哪儿去调演习的军队呢？可孙武却说，没关系，请大王从后宫挑选一些宫女出来就可以了。吴王以为他在开玩笑，先生，这能行吗？女子怎么可以披甲操戈演习作战呢？孙武说，请大王调300宫女给我，我若操练不出能作战的军队，甘当欺君之罪。吴王就真的召集了300名宫女，由他的两个爱姬带队，让孙武带到教场操练。吴王就坐在台上观看。孙武将300宫女分成两队，让他们戴盔穿甲，手持武器，耐心地教他们步法、列队以及听鼓点进退等基本要领。开始，宫女们感觉很新鲜，队列也还整齐。练了一会儿，那些宫女便开始嘻嘻哈哈，不以为然了。孙武下令队伍全体卧倒，然后宣布，听好鼓声，一鼓全体起立，二鼓一队左转弯，二队右转弯，三鼓两队挺剑作战。接着他一挥手，鼓手咚的一下击了第一下鼓。那些宫女听到鼓声，有的仍旧坐在地上没动，有的捂着嘴痴痴的笑，有的站了起来，却你挤我拥，歪歪斜斜。孙武见了，命令队长注意约束部下，否则要拿队长治罪。然后重又一挥手，下令再击鼓。那些宫女虽然都站了起来，却仍然嬉笑推搡，不成队伍。孙武只得重申了一遍命令和纪律，并且掀起袖子跑上去亲自击鼓。宫女们见孙武那副发急的样子，更笑得直不起腰来，连那两个队长也跟着笑了起来。孙武大怒，圆睁双眼，厉声喝问，执法官在哪里？执法官走到孙武面前跪下说，在。孙武问，队伍三次不听命令，队长不加约束，按军法如何处理？执法官说，按军法当斩。于是孙武下令将两个队长斩首示众。两名队长立刻被武士绑了起来。吴王在台上见了，慌忙派大夫伯匹赶去对孙武说，我知道你练兵的本领了，这两位是我最喜欢的妃子，请将军赦免了他们吧。但孙武说，军中无戏言，将军在指挥军队的时候，有时国军的命令都可以不接受。他硬是下令将两个队长斩了，然后再下令击鼓操练。这时队伍里鸦雀无声，宫女们列队整齐，队伍进退自如，往来有序，俨然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了。吴王见孙武不顾自己说情，杀了他的两个爱妃，心里很不高兴，想不用孙武了。伍子胥连忙对他说，要训练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必须执法如山，不讲情面。再说
两个美女很容易得到，一个良将，大王可不能轻易失去呀。吴王阖闾终于听了伍子胥的话，拜孙武为上将军，并尊他为军师，由他统帅吴国的军队。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拜孙武为大将，自己和伍子胥等率大军60000伐楚，最终攻下了楚国的郢都。伍子胥将楚平王从坟墓中挖出来鞭尸，总算报了自己的深仇大恨。伐楚回来，吴王准备给孙武祭头功，却发现孙武不见了。孙武到哪里去了呢？这点伍子胥心里明白。原来刚回到吴国，孙武就对伍子胥说，攻城必须及时隐退，否则就有危险，我们一起走吧。伍子胥没有同意，孙武就独自飘然而去了。吴王封伍子胥为相国，从此伍子胥一直在吴国执掌大权。

正当吴楚争斗越来越激烈的时候，中原的诸侯国内部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公元前510年，鲁国的国君鲁昭公被大夫季孙义儒驱逐，季孙义儒另立昭公庶出的儿子宋为国君，这就是鲁定公。从此鲁定公就只成了鲁国的一个象征性的国君，鲁国的权力分别落到了三家大夫的手中，这就是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但是这三家大夫在各自为政的过程中，慢慢的又被自己的家臣窃取了实权，其中以季孙氏家的问题最为严重。这时季孙义儒已死，他的儿子季孙思继承了权力，并任鲁国的相国。季孙思的家臣杨虎趁机攫取了季孙氏的实权，并且企图灭掉季孙、孟孙、叔孙三族，自己取而代之。公元前501年，杨虎起兵叛乱，季孙思逃到了孟孙氏无忌的封地。孟孙无忌有个老师叫孔丘，他早已料到这次事变，并且事先对孟孙无忌做了警告，因此孟孙氏预先调兵遣将，将士兵伪装成搞建筑的工匠，埋伏在自己封地的四周。待杨虎赶来捉拿季孙思时，孟孙无忌的伏兵一拥而上，将杨虎打败了。孟孙无忌的老师孔丘，字仲尼，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51年。他的父亲叔良和做过邹邑大夫，但在孔丘幼年时父亲就死了，因此家中生活很贫苦。母亲把他抚养成人，他好学不倦，学问很深，并且收了不少学生弟子。不久这些学生弟子遍及各诸侯国，孔丘也很快的就在诸侯国中出了名。孔丘主张各诸侯国在治理国家方面要用德治，要举贤才，同时还应该正名，即国君、大夫、百姓、父亲、儿子都应各守自己的本分，不得僭越。在思想方面，他提出了仁和礼的学说。仁的意思就是说做人要有道德观念，要爱人。礼就是要人重视内心修养，不用它来约束自己。当时一些诸侯国的国君想聘用孔丘，但是他的一些观点显然触犯了那些掌握着诸侯国大权的大夫们的利益。比如关于正名的观点，正打中了大夫们夺权割据、篡夺诸侯权力的要害。他们怎么可能让国君采用孔丘的政治主张呢？孔丘周游列国，没有一个国家任用他，他只好又回到了鲁国。孔丘50岁那一年，正碰上杨虎叛乱。由于孔丘提醒孟孙无忌制止了杨虎的叛乱，孟孙无忌向相国季孙思推荐，孔丘当上了鲁国的司空。公元前496年的一天，鲁定公让孔丘当相礼，陪定公一起去峡谷与齐景公会盟。由于孔丘的周密筹划和临危不惧的机警应对，使齐国企图借会盟的机会羞辱和绑架鲁定公的阴谋彻底破产。鲁定公回国后升孔丘为大司寇，以表彰他在峡谷会盟时为鲁国立下的功劳。孔丘乘机施展了自己的抱负，他一面协助鲁定公平息了季孙思的家臣公山不扭的叛乱，一面帮助相国季孙思治理鲁国。三个月之后，鲁国的面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齐景公听说鲁国在孔丘的治理下正在起变化，就紧张起来了。大夫李米给景公出了个主意，
选一批漂亮的美女和乐工送给鲁定公，让他纵情声色，疏远孔丘。这一招果然灵验，从此鲁定公就日夜享乐，不理朝政了。孔丘见鲁定公实在没有出息，就带领一些学生再次到各国游历。他先后去了魏国、宋国、郑国，又到了陈国。当他准备从陈国到蔡国去的时候，楚昭王知道了，派人去请他。陈蔡两国的大夫怕孔丘被楚国重用后会对他们不利，就在路上派兵截住了孔丘，将他围困了三天三夜。孔丘受到了三天惊吓，饿了三天肚子，到第四天上，楚国的救兵到了，才脱离了困境。到了楚国，但楚昭王的大臣们也不能容纳孔丘，他最后只好又辗转回到了鲁国。孔丘回到鲁国后，年纪也大了，他终于放弃了从政的念头，专心致志地著书立说和教授学生。古代的许多文化典籍，如《周易》《尚书》《诗经》《礼》等，他都进行过系列的整理，他的言行由他后来的弟子记录下来，编成《论语》。他教的学生弟子号称3000人，其中有名气有成绩的就有72人。最难能可贵的，他还用编年体的形式，根据鲁国史官的记载，整理编纂成了《春秋》一书。这部书记载了从公元前772年鲁隐公元年到公元前481年鲁哀公14年的

我国历史上共242年中的重大事件。这个时期，人们就通称它为春秋时期。孔丘于公元前479年去世。按照后人对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我国古代春秋时期是从公元前770年开始，到公元前476年结束。也就是说，就在孔丘去世后4年，我国的社会历史就进入到了战国时期。孔丘的学说后来就发展成了我国文化史上的儒家学派，孔丘成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由于孔丘对我国古代文化的贡献，以后人们尊称他为孔子。

0: 在苏当的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5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雨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中国的这个文化生命在西方学者看来也是很大的奇迹。汤恩比是英国的历史学家，他说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大部分都有规则，叫做兴盛衰亡这个阶段。他只有中国的历史特别，兴盛衰亡，五胡乱华亡了之后又兴盛衰。他写那个书的时候正好在清朝文革之后，又重新开始国学发展第三次中国文化的兴。别的文化都是兴盛衰亡没有了，变成历史考古的对象，中国兴盛衰亡又兴盛衰，到现在又开始兴了。但是现在开始兴绝不是复古，你如果再把这老一套的搬过来，因为最近有个学者他说中学的教科书啊统统改，改成50%用论孟学，用45经，你现在就把古代的45经统统搬过来，用我的老师方仲美先生受的教育，3岁读诗经，12岁读完13经也没有用。为什么？你需要新的诠释。你如果诠释的时候解释的时候还按照朱熹过去这种注解，一点希望都没有。

为什么？你今天谈国学要面对什么挑战？第一个，宋朝到明朝的学者对儒家思想的曲解，他们为了迎合统治者，已经不错了，把那个儒家的法家化设法去掉，然后设法让他抬头。举个例子，北宋两位学者是兄弟，哥哥是陈浩，弟弟是陈仪，两个人都列名北宋的五大哲学家之二啊，不得了的。哥哥先死。弟弟帮哥哥写一篇文章纪念他，就说1400年以来，中国没有人谈孟子，到我哥哥陈浩出来才谈孟子。为什么？因为孟子的思想从秦始皇开始，没有人敢谈，至少没有人敢跟帝王说孟子的思想。孟子的一句话就不敢讲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谁敢讲？帝王专制之下，你敢说君为轻？你不要做官了。孟子的更严重的是。君臣相对伦理，什么叫相对伦理呢？他说，君把臣当做手脚来利用，臣把君当做肚子跟心脏来保护，因为手脚心脏人是一个整体。第二步，君把臣当做狗跟马来利用，臣把君当做路边的人，你拿钱给我，我替你办事，你钱给少了我不干。第三步，君把臣当做泥土草芥来践踏。臣就把君当作强盗仇人来痛恨。孟子说道：“历代这些当皇帝的，谁敢听？谁愿意听？当大臣的都念过这些，谁敢跟帝王报告这些？没有一个人。所以陈仪才说我哥哥1400年以来第一个把孟子再恢复出来了。你想看儒家的孟子，1400年没有人敢讲。那这种儒家的思想，你今天再念，你用朱熹的注解，很多地方还要再考虑。第二步。”宋朝开始，这些学者批判道教、道家在内，批判佛教几乎是非理性的。他们年轻都学过佛教的思想，又很流行，后面都出来批判。像王阳明自己说：“我用了30年，用错了，用在研究佛教身上。”王阳明对佛学非常了解，他自己说用错了30年时间，他才活了57岁，后面10几年回到儒家。所以古代的思想，今天你要重新整理的话，你要有一套新的理解。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北京有点北啊，有点北，我特别的北啊，还还特别的悲啊，我漏进彩票我一身厚啊，500块去可摸一回，摸着那一个矿泉水呀、啊、哎呀，手气太差了，还是回家吃饭去吧。到家了，棒棒棒，老娘哎，
3: 来了来喽，
2: 你的贝斯儿子回来了呢。
3: 哎呦，你这么早就回来做什么？
2: 这么早回回来吃饭呢、啊、回来做什么？
3: 吃饭
2: 啊，
3: 我家里没菜呀、啊、你到菜市场去买点菜啊。
2: 哦，买菜是吧、
3: 啊、对对对，买菜。
2: 好，买菜去。在哎不对呀、啊、我爸爸死得早啊，我老娘天天嫌我回晚了，怎么今天突然嫌我回早了呢？难道这个里头有鬼？不行，我不能让那个陌生人讲话，我先把门搞。嘎叽嘎叽开。老娘，
3: 嗯，
2: 我不用买菜吧？
3: 说了家里没菜了。
2: 我们家有棵花菜吧？
3: 花菜呀、啊！
2: 我看看你环境，哎，我看你环境，
3: 哎，你
2: 走开！屋里有人没有？给我滚出来！你再不出来，我就放条疯狗把你咬出来！
4: 哎，别放狗，别放狗，我出来，我出来。

0: 原来是在我们这个巷子里砸了一辈子油条的老光棍，江湖人称赵油条。
1: 丁少爷，
0: 你胆大包天呢你啊！
1: 我胆小如鼠。
0: 我一直以为你胆小。
1: 对啊，
0: 没想到你那个胆子就像你的油条一样，越砸越粗了。你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到我们家来调戏我老娘啊！
2: 哎，那这个事情我有解释，你不要慌。
0: 解释什么你？我的个老娘哎！我早就看出你对我老娘心怀叵测，蠢蠢欲动。要不是我今天及时赶到，万一你们两个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哎呀，你们怎么对得起我这颗脆弱的心灵啊？
1: 你也太脆弱了。你的娘没有什么对不住你的，
2: 是啊，
1: 为了不让你的心灵受到伤害，她一直对我是若即若离啊。十几年来我一直在痛苦中煎熬啊。
0: 你个跳到油锅里去煎熬。
1: 好，你对我怎么样无所谓，对你的娘还是应该孝顺一点。
0: 这有你说吗？我不会孝顺自己的娘吗？我这个不争气的老娘娘啊，我不是不要你嫁人，以您那人家现有的条件啊，你至少嫁个大学教授，哼，厅局级干部了，再差也得是李嘉诚的弟弟了啊，比尔盖茨的叔叔，贝克汉姆的外公了。
1: 你嫁娘还是卖娘啊你？
2: 那你赵大叔身上还是有蛮多优点呢。
0: 我看他身上只有蛮多优点。
2: 第一呀，他老实。
0: 那当然了，老娘哎，他一个炸油条的，他又不老实，他的油条摊子早就被别人摔了。
2: 第二啊，他勤快。
0: 废话，他老光棍一个，他不勤快谁养活他呀？
2: 嗯，再说呀，那还有门技术嘞。
0: 哎呦，老娘哎，这难道也叫技术啊？这家伙唯一的技术就是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被城管的抓住过呀。哎呀，
2: 不管怎么样说，这么多年来。只有他最疼我。
0: 哎呦喂，我无非是每天两个免费油条的娘的，
1: 还有一碗豆浆，
0: 加进去没五毛钱。
2: 哎呀，他只有这么大的能耐了。
0: 哎呦，我的老娘哎，你老人家要是非嫁给他不可，我就死给你看。
2: 你那又死不得了，
0: 我装死。
2: 那不能死。
1: 好，行了，用不着说那傻话来吓我。我也再不来讨你那个邋遢闲，我走。
0: 嗯，好，算你有志气，走走走走走。
1: 老妹子，
2: 哎，
1: 那我就走了啊。
2: 你那个定情话就送把别人算了。
3: 对别人。
0: 哎哎，赵油条
3: 啊，
0: 越搞越洋气了，还搞出个定情物去了。什么定情物啊？拉出来让我开开眼的。
1: 一张彩票。
0: 我还以为你中奖了吗？
1: 中了。
0: 中了什么呀？
2: 啊，一袋洗衣粉。
0: 呦，我的个老娘呢，你老人家一开口就显得没有档次，一袋洗衣粉你就以身相许啊。
1: 第一张中了一袋洗衣粉，
0: 那第二张呢？
1: 中了100万。
0: 你听我去，第二张中了什么？
1: 100万。

0: 掐人中！
1: 哎呀！爸爸！
2: 别过来！
3: 你喊谁爸爸呀？
1: 谁有100万，谁就是我爸爸。
3: 你太现实了，我
4: 老娘哎，赶快嫁人！
0: 你气死我了！
4: 对，你可以跟我生气，你不要跟那个100万生气。
1: 我不是不要你们结婚啊，我是想看一下你们两个爱的有多深。
2: 那爱的深管什么用啊？啊，我又不是大学教授。
1: 哎呀，大学教授没有你人家这个手艺了。
0: 他又不是厅局级干部。
2: 厅局级干部没他这个手气了。我更不是李嘉诚的弟弟，比尔盖茨的叔叔，贝克汉姆的外公。
1: 你是我祖宗。
0: 你说他呀，喂。从来没被城管你抓住过。
4: 哎呦，我的老娘哎！你今天要是不嫁给他，啊，我就死给你看！
0: 又要死，
4: 我急死了！
2: 用不着这样，用不着这样。既然这件事情你没有什么意见，
4: 对，
2: 那我跟你的娘
4: 马上结婚。哎，
2: 快！老妹子，
0: 哎，
2: 看样子还是钱的面子大呀。
0: 哎呦，什么钱不钱呢？我儿子啊，有时候也还通情达理嘞。他大叔啊，我看那张彩票，既然丢了嘞，就丢了算了。这100万算什么了？
2: 对啊，
0: 哪有我们一家人呐、啊？团团圆圆，和和睦睦的。
2: 我们赚的钱，
4: 来，等一下。
2: 哎，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老娘哎！什么叫既然丢了就丢了算了呢？
0: 儿子啊，你大叔不是中了100万吗？
2: 100万呢？
0: 他一高兴啊，就在原地蹦了3蹦。
2: 哦，
0: 那张彩票
2: 怎么样？

0: 跟我滚出去。
1: 那我跟你的娘
0: 回去炸你的油条去。
1: 那我跟你娘得
0: 关。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你马上从我面前消失。好，我消失。在消失之前，我对你的娘说最后一句话。老妹子，
2: 大叔啊，
0: 虽然这个彩票我蹦丢了，嗯，但是没丢多远，哦，我一弯腰又把它捡起来了，
2: 哦，又捡起来了，
0: 对了，爸爸，哎呀，你不要喊我爸爸，
3: 你叫什么爸爸？
0: 我消失，
3: 你不能想，
0: 我消失，
3: 你怎么能想？
0: 别跟着我，
3: 我的爸爸，
0: 我消失，
3: 我走，
0: 我走。
3: 等一下，等一下。你们两个拿我开心吧，
0: 谁开心呢？
3: 什么100万的彩票啊，我活了几十岁了，只听说过没见过，
0: 你还不相信你还有
3: 100万的彩票。
2: 哎哎哎，
3: 这才是我的亲爹呀，这就好办
2: 了。哎，你干嘛去
3: 啊？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了。
0: 哎，不会，
3: 你们两个抓紧时间结婚啊。我回来的时候还没有结婚我就发脾气，我跟你讲。
0: 哎呀，你这孩子没救了。
2: 哎呀，我有什么办法了？我也是有口难言呢。
0: 你放心啊，这是我给你的定情物。
2: 又一张彩票。
0: 哎，咱们总得留点钱过后半辈子呀。
2: 也可倒有点看不出。
0: 老妹子，
2: 哎哎，
4: 跟我走吧。
5: 走就走，
0: 走
5: 走找油条。哎，快点来呀，
0: 来了。爸爸，爸爸，我去领100万。

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愁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

0: 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书接前文，老英雄上官元英和科特朗老哥俩谈心，就提到铁罗汉窦尔敦。上官元英说，要有我兄弟在这儿，咱什么都不怕，找他们也并不难。我出个主意，因为我兄弟啊说过那么句话，他说呀，到老家办完事儿就奔山东来，咱呢不如多派点人，顺着大道边小的沿儿去接他。早一天是一天呢，对不对呢？肯定能把他接着。何德郎点点头，这主意馊点儿，可也行。那怎么能找这窦尔敦呢？他长得什么模样？这好办呢，我详细向你们做个交代。上官元英就把窦尔敦的模样、长相、穿着打扮详细地做了介绍。科特朗啊，真下了功夫了，派出100多号去，都是那精明强干的，按着这个脸谱和穿着打扮去接窦尔敦。上官元英呢也不放心，他亲自领着几个人也去接去，结果没接着，窦尔敦自己来了。不巧不成书，正好住到群英老店，他一进店房的门就被伙计发现了。伙计利用报信为名，见着科特朗就说了，来个住店的，长得什么样是什么样，好像是上官大侠说的那个窦尔敦。科特朗呢出于好奇，不相信上官元英说的话那么实在，要考验考验窦尔敦，故此呢派一统尉石宽把窦尔敦领到后院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上官元英没接着窦尔敦，正好回店遇上这件事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窦尔敦来了，皆大欢喜呀。何特朗一看，行，我这老伙计没说瞎话，窦尔敦长得是堂堂一表，声似巨钟，势如奔马，文如泰山，二目如电，就冲这个气质，这人就不简单。 所以见着窦尔敦之后格外的亲热呀。那么几个人团团围坐之后，酒宴摆下，柯太郎以主人的身份就说：“兄弟，欢迎你来呀，盼星星盼月亮把你盼来了，你这一来我们这心就算放下了，因为我们有了主心骨，有了挑大梁的。”窦尔敦听完了懵了，不知道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他就问老哥哥：“您把我捧得这么高，究竟所谓何故？”哎，对了，你看我们都明白怎么回事了，你还不知道呢，你呀听我详细的讲讲是这么回事。他就把赖九成所说的一切做了介绍，最后说到九月初一双方比武决定输赢，所以呢迫切希望你来给我们帮兵助阵。哦，窦尔敦这才知道怎么回事，他低着头分析了半天。上官元英就问：“贤弟，你想什么呢？”老哥哥：“我觉着这里边有文章。”是啊，你聪明，你帮着我们分析分析，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赖九成突然的变化了？窦尔敦说：“二位老哥哥，在你们的面前我等于圣人门前卖字画啊，我呢瞎说八道，仅供你们参考。”哎，兄弟你太客气了，你说吧。我以为这赖九成的背后有靠山，肯定有人挑拨离间，估计他跟柯大哥不能翻脸，而这后台非是旁人，就是十三省总镖局的黄三泰一伙儿。我怎么这么说呢？老哥哥您还记得吗？在保定府的时候，两家镖局发生争端，就是因为十三省总镖局插手于此事。那个胡景春就是代表总镖局去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事情很清楚。现在老匹夫盛英和黄三泰等人打算一手遮天，总揽武林，也插手我们山东的事情。他怕山东八大处各立山头不听管束，就这样他挑拨离间，让你们耗子动刀窝里反，一旦两败俱伤，他们好从中渔利，把他们的魔爪伸向山东，不定给了赖九成多少好处，故此这个人才变化了。不知道我分析的对还是不对？对。柯特朗把桌子一拍：“兄弟，你分析到点子上了。哎，我跟上官元英说了，在赖九成没变化之前，他去了一趟北京，回来他就变了，肯定跟十三省总镖局有一定的关系，就是盛英和黄三泰挑拨离间的，这伙人想称霸武林，一手遮天，真是可杀不可饶啊。”窦尔敦就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看咱的着眼点应当落在一个和字上，只要我们山东八大处的人心想的一块，劲儿使的一块，那么老匹夫盛英和黄三泰就万难得逞，怕就怕我们内部不和，赖九成一时糊涂上了当，咱们希望他迷途知返，早晚应该把他拉回来才是。”哎呀，柯特朗摇摇头：“兄弟，你说的是金石良言，不过看现在赖九成这个意思，很难回心转意呀。不动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窦尔敦说：“是啊， 但是

我的意思说，既动武也要讲说道理和原因，咱来个刚柔并用，双管齐下。对对对，兄弟，高见高见。当天晚上无话，到第二天起来吃罢了早饭，团团围坐，大家在一起还谈这个事儿。因为离着九月初一还有些日子，筹备还来得及。在这咱要交代一句，他们究竟是在山东济南大同拳馆呢，还是到了县城呢？现在啊，他们在县城。因为什么呢？因为参加这个英雄会难免兴师动众，拿枪动刀，济南是大码头，官府也多，眼目也多，在那儿诸多不便。所以呢，赫特朗才决定从济南挪到县城，在县城这地方得以施展，就把这作为根据地。他们请了很多很多的朋友，这些朋友也赶奔县城。窦尔敦和两位老哥哥正在谈心说话的时候，外头有人跑进来了，哎，报告老当家的，您请的部分英雄陆续来到，都到了群英殿房了。是吗？来呀，列队迎接。帮忙的来了，能不接吗？连窦尔敦也站起来了，上官元英也站起来了，大伙笑呵呵来到殿房门外。到了外边一看，哦呦，男女老少来了有百十来号啊，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长短不齐，服装各异，真是色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赫特朗一看来的都是谁呢，咱们简单的做个介绍。其中有金枪无敌将张金涛，神拳太保秦永亮，有神腿鹤杜斌，顶破天吕子达，水上漂于子厚，过山熊赵凯，还有什么金毛猴钱英，飞行太岁玉古城，钻天燕子丁雄，穿山甲贺坤，夜流星孔文，麻面佛沈忠，赛张良的张顺，铁头蜈蚣蒋泰，额头怪叟项成，等等等等等。来的这些英雄当中都带着好朋友，带着弟子徒孙，所以才有一百来号。赫特朗把手一躬，欢迎欢迎欢迎各位光临呐。大伙儿一起答道，老当家的，既然叫我们来，我们焉敢违命啊，好不容易凑齐了，这才见着您，往里请往里请，各位往里请。人多了就热闹，这殿房跟开了锅相似，大厅里面排摆桌椅，各路英雄按着辈分宴翅排开，大家就坐。赫特朗满面春风，吩咐一声摆酒宴给各路英雄接风。在酒席宴前，额头叟项成先说了话了，因为属他年纪大，属他辈分高，项成举杯在手站起身来，我说当家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把我们约到这儿来？哎，是这么回事。赫特朗就把赖九成的事儿从头到尾讲述一遍。说完了，这额头怪叟把酒杯放桌上了，他娘的来的，赖九成算他妈什么东西啊？哎，吃里扒外的货。

要出卖我们山东的弟兄，从我。没门儿！当家的，你吩咐吧，说叫我们怎么干，我们来了就不怕，怕了就不来，只要你一声号令，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对，听当家的吩咐。窦尔敦听到这儿也深受感动啊，科特朗频频点头，多谢各位，多谢各位。就冲你们这句话，我就领情不过来啊！干干！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科特朗这才说话：“各位啊，我还忘了，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两个朋友啊。”说着话，他用手一指上官元英，我说：“各位，提起他来，各位能有耳闻吧？这是我过命的好朋友。”发孩的弟兄，他是云南昆明府来的天池派的掌门人，福姓上官，双名元英，江湖人称飞天怪叟。在场的人全站起来了，哎呦，闹了半天是上官大侠，实敬实敬，上官大侠，您的名声我们早就听说过，今日得见尊严，三生有幸。上官元英站起来了，各位过誉了，方才我兄弟说的不假呀，我们老哥俩是发孩的把兄弟，光屁股在一起长大的娃娃，不分彼此，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我们两个人是过命的交情，这次我兄弟遇上麻烦事了，因此我才来帮忙，我跟众位一样，真要出了事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我是奉陪到底。淮阳有骨气、啊、大家热烈鼓掌。科特朗接着说，还有一位，我向大家介绍介绍，这是我朋友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此人家住直隶河间府窦家庄，江湖人称铜头铁罗汉，姓窦，叫窦尔敦。大家见见。窦尔敦急忙站起身来，冲周围一抱拳，各位，我这厢有礼了。再看这场面呢、啊、十分冷落呀。刚才一提上官元英，全站起来了，热烈鼓掌，一个个眉飞色舞。当一说到窦尔敦，情况大不相同，就有几个那屁股离开椅子，稍微点点头，那脸上是皮笑肉不笑，大部分人连动也没动，翻着白眼根子朝着窦尔敦满脸的瞧不起。你说这玩意儿叫人接受得了吗？哎，科特朗这脸上也阵阵发烧，你又不能责怪大伙儿。上官元英挂不住了，心说干什么？你们欺生啊，小瞧我兄弟是不是？你这干什么？我兄弟站起来给你们行礼，你们连大身都不欠，太没礼貌了。老头子想到这儿就想辩理，旁边坐着窦尔敦，窦尔敦一伸手把老哥哥摁住了，压低了声音跟他说，老哥哥息怒，您的用意小弟领了，这并不奇怪呀、啊、人家大伙都不知道我是谁，这算得了什么呢？上官元英一想啊，也是这么回事，您别忘了，人的名树的影啊，名声在外的人，大伙心里头都有数，耳朵里灌满了，那是什么情绪？窦尔敦刚出世，谁也不了解他，哪儿冒出个铜头铁罗汉呢？啊，窦尔敦谁呀、啊？所以这才瞧不起，这就应了那句话。

0: 前牙奴背手，地牙当行人，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当大伙没了解你的时候，这也不奇怪。和窦尔敦的人度量多宽，通情达理呀。所以虽然觉着有点不自然，但可以理解。科特朗一看呢，也有点挂不住。哎，各位啊，我再说几句。我这兄弟刚出世，论品德论能耐都是一流的，往后你们就处着看。哎，一回生两回熟，将来我这兄弟不管到了哪儿，希望各位多加关照。说完之后把酒杯举起来，来来来，干干。这么一来就把尴尬的场面给扭转了。大家坐下之后就谈论九月初一英雄会的事儿，有的骂赖九成，有的骂十三省总镖局，哎，说什么的都有。这饭呢刚吃的一半，报事的进来了，慌慌张张来到科特朗近前。当家的，门口出事了。嗯，科特朗把酒杯放下了，出什么事了？是这么回事儿，赖九成在历城啊派了一个下书的，来人送信儿，那就叫他进来不就结了吗？慌慌张张的，这是何苦？不，当家的，我话没说完，按理说应当把他请进来，可这个主极其不讲道理，说什么他是奉赖九成的分派前来下书，必须红毡铺地，两廊洞月，吹三痛，打三痛，张灯结彩，列队迎接，还说什么让您亲自去接他，见面得给他磕仨响头他才能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后果自负。您听他说这话是不是太狂了？咱门上的弟兄一听不像话，当面跟他理论，这小子举拳便打，厉害的邪乎，把咱许多弟兄都给打伤了，俩头张三李四，一个腿一个胳膊全都受了重伤，现在还在外边打着呢，所以小人这才给您送信儿。他们娘的嘞！科特朗把掌中的酒杯扔地上，啪摔了个粉碎。赖九成欺我泰山，他派谁来的？这哪是下书啊，分明是找茬来的，我出去看看。他站起身来往外就走。上官元英一看，老伙计慢，你坐下，你坐下，他门口出事了，我能坐得住吗？你坐下。我说你怎么一点稳当劲儿都没有呢？哎，你别忘了，你是当家人呐，你是北元派当家的，你得坐住劲呢。为了这么点小事儿，你沾火就着，往后遇上大事儿，你怎么处置？大将得有大将的风度，听见没有？这么多人，派谁出去处置不行啊？何必你要亲自出马呢？坐下，科特朗这才坐下。是啊，我知道我不是大将的材料，我这人沾火就着。那老哥哥，你说派谁合适？刚说到这儿，一统碑石宽站起来。石宽也是性如烈火呀。这石宽咱说过，第一个斗窦尔敦的就是他，不过这小伙子挺实在，另外也年轻，功底也扎实，两臂一晃能有800斤的力量，他是科特朗的左膀右臂。石宽过来了，舅舅，我出去看看吧。石宽呐，你性如烈火，这玩意儿使不得啊，你也应该有大将的风度，你到外看看可以，千万别惹事儿。我明白，我不是小孩子了。各位先吃着啊，这没什么了不得的，我去去就来。 石宽带了几个人来到群英老店门前。这门前是大街呀，哎呦，往街上一看呢，围了不少看热闹的，车也停住了，有的站到车顶上，有那么百十来号都敲着脚拔着脖往这看着。他出来一看，嚯，北元东派的弟子个个都受了伤了，一个个鼻青脸肿啊，有几个趴那儿起不来了。石宽不看则可，一看是火旺上撞。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一统碑石宽奉命来到店房外边，不看则可，一看呢，可把他气坏了。再看手下的伙计，东倒西歪，地上躺着十二三个，就是没躺下的，个个也是鼻青脸肿，气喘吁吁。在面前呢，站着个漂亮小伙儿，这就是所谓的下书人。他一看这小伙儿，呵，长得是倍儿帅呀。细高挑大个儿，往脸上一看，长得是浓眉阔目，鼻直口方，满嘴整齐的白牙，元宝耳朵，两个俊目闪闪放光，一条大辫儿耷拉在身后，身上穿着月白缎的长衫，腰里系着粮袋，手里还拿着一把洒金的折扇，要不知道的，好像读书的学生，他哪像一个武师啊？怎么这些人都败在他的手下？一统碑石宽呢，还真就不认识这人是谁。有伙计跟他说：“石老师，就他。”这小子可邪乎呢，把咱们的人都打伤了，把人抬到旁边去，抬旁边去。要论往常的脾气，石宽呢过来伸手就得打，方才他就告诉他了，让他把事情办好，不可造次，所以呢他把这个伙计往下压了一压，满面陪笑一抱拳，嘿，我这老弟，你是下书的人吗？再看这个漂亮小伙儿，眯缝着眼看了看他，是啊，你是哪位？一统碑石宽，科特朗是我舅，我是他外甥。啊，我科特朗怎么不出来呀？他好大的架子，哎！方才我说过了，我前来下书，科特朗必须做到悬灯结彩，两廊洞月，红毡铺地，吹三通，打三通，前来接我。他还得跪在我的脚下，蹦蹦蹦磕仨响头，这才能把我接进去。不见我不进店房的门儿。我说你们怎么胆敢不听，也不悬灯结彩呢？这 石宽一听，这不是找茬吗？这火腾就撞上来了。我说朋友，你是哪位？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你是什么人呢？满嘴说胡话呢？我可不往深了说了。有道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按理说，你把我手下的人打伤了，我不能饶你。可是呢，今天这个事儿例外，既然下树，跟我进来吧。进去，哈哈，说得轻巧，不答复少爷的条件，我就不进去。那么说你不是下树的，你诚心找茬的吧？对呀，说找茬就找茬，你还敢怎么地？我打你个王八日的！石宽是忍无可忍了，年轻人嘛，火气就高，对方也不说人话，难免他动怒啊，往上一纵就是一个通天炮。你想他的绰号叫一桶碑，那碑又高又厚又结实又坚固，他就像那碑似的，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那拳头跟皮锤差不多少，挂着风就到了。面前这个小伙笑笑呵呵的，就好像没看见似的，嘴里说了一声来的好。石宽再睁眼一看呢，小伙没了，人呢？哪知这小伙以最快的速度闪身躲在石宽的背后。石宽正在发愣的时候，就见这小伙抬起一脚，正好蹬到石宽后腰上。朋友，趴下，趴！当当当当当，扑通！石宽是应声倒地，砸的那尘土都飞起多高来，摔了个实实在在的。石宽可不干了，一个鲤鱼打挺，嘣蹦起来，倒转身躯，好小子，哪里走？招拳，力劈花山，又是一拳，奔这小伙脑门子逮起来了。小伙说了一声来得好，上步闪身，石宽一拳砸空。这小伙使了一招胯打，就是用胯骨往外撞啊，蹦哒哒哒哒，扑通。石宽站立不稳，又是一个跟头。这小伙抱着肩膀一笑，哼，闹了半天你就这两下子，吵着怪唬人的，闹了半天是个酒囊饭袋。摔得怎么样？不服接茬来。
4: 我他娘就不服。
3: 石宽站起来，奔这小伙又扑过去，三下五除二，扑通，又被人家撂个个子。咱这么说吧，一口气让这小伙摔了石宽26个跟头，把石宽可摔着了。到了第26次起不来了，腰酸背痛，哈哈哈哈，摔得过瘾吗？不服起来，再接茬来，多咱服了，多咱拉倒。
4: 我
3: 石宽那么结实的小伙子，拱了3拱没起来。哎呦，看热闹的人呐，把店房门前几乎都堵满了，车也不走了，人们都围拢着看热闹。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不知道，这打起来了。哟，这小伙可厉害的，是吗？来来，看着看着看着看，越聚人越多。伙计们一看不好啊，送信儿去吧，老当家的不露面，恐怕这事儿完不了。有个伙计撒脚如飞，跑进正厅来见科特朗和上官元英，把店外发生的一切做了详细介绍。科特朗一听，嗨嗨，

动手，一指上官元婴，怎么样？我说我出去吧，你让我忍着点儿。你看，来个第二次丢人现眼，真是耽误事儿，你出不来好主意。科特朗要亲自出马。窦尔敦一看，既然是好朋友，不能在这看热闹。窦尔敦站起来了，老哥哥留步，贤弟，你想干什么？老哥哥，你还是要沉稳一些，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有道是大将督后阵呢，您是统帅，是当家人，不能轻举妄动。小弟不才，我代表您到外头看看怎么样。这上官元婴说了，行了，兄弟要出头，你就叫他去吧。哎，方才兄弟说的句句在理儿，你是当家的，你就稳当一点，这算得了什么呢？好吧，贤弟，你就代劳吧。窦尔敦说着转身往外走，上官元婴不放心呢，在后头跟着。一边往前走，窦尔敦就问老哥哥，您不放心？哎，有点儿。兄弟，我不是担心胜负啊，你这能耐我放心，只是我怕你遭别人的暗算呢、啊、这个地方复杂得很呐、啊、我跟这兄弟你加以保护。窦尔敦一听啊，这心里热乎乎的，看来交上官元婴啊就算交对了，朋友们就需要这样。哥俩肩并肩来到店房门外，看得清清楚楚。这时候有人呢把石宽已经架起来了。石宽呢不愧叫一桶杯，别看摔了26个跟头，起来活动活动啊，照旧可以走路，但是他不敢过去了，让那小伙把他震慑住了，过去也得趴下。正这时候，上官元婴、窦尔敦俩人出来了。上官元婴抬头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啊，原来是他。脑瓜子嗡了一声，就预感到今天的事儿不妙。那位说，来的这小伙是谁呀？怎么上官元婴值当倒吸一口气呀、啊？这有原因的。这小伙儿江湖人称闪电昆仑子，姓华呀，叫华文龙。他是谁呀、啊？他是泰山派的少当家的，他的授业老恩师就是金面伽蓝佛，叫超然。超然是泰山派的老当家的，在山东跺一脚颤三颤，武林中的人哪个不畏惧啊？咱就说这个华文龙，从小啊没有父母了，6岁的时候被超然收养，把他带到泰山。这超然呢也喜欢孩子，教他读书认字，教给他能耐。9岁的时候，就这华文龙要文会文，装手会写梅花篆字，那字儿写的那个聪明，有过目成诵之才，不管什么东西翻过来一看就能倒背如流，这脑袋像电脑似的，就这么好使。要论武，小小的年纪那阵就有两下子，所以超然和尚特别高兴啊，把自己的本事倾囊而赠，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10几个年头又过去了。华文龙到了20出头的年纪，小伙出落的一表人才，长得漂亮极了，堪称泰山派的美男子。你别看一身书生气，这能耐可大的没边了。

不仅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软硬功夫全都会，就是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马前一锭金，马后一锭银，是样样皆能。这超然和尚就更高兴了，曾经领着他到全国名山大川各大门派前去切磋技艺，凡是跟华文中比试的，没有一个能赢得了他的，都被他给击败了。因此大伙送他个美称，叫闪电昆仑子。闪电就是快，昆仑子就是力大无穷。也正因为如此，这华文龙啊就找不着北喽。从小的时候就骄傲过人，目空四海，除了他老师之外他谁都瞧不起，骄傲的不得了啊。武林中人还怕他，因为这个小伙又狠又骄傲，能耐又大，你不服他真揍活人呢，身手你还打不过他。因此这闪电昆仑子名声在外。他怎么帮着赖九成呢？因为这个赖九成想要吞并科特朗，把北元派自己独占，他跟科特朗俩人闹翻了，最后决定九月初一比试高低，双方都请人，赖九成也请了不少帮忙的，但总觉得这些人呢心里没底。后来他就想到超然和华文龙，但是他心里也胆儿突突的，像这样的高人能请来吗？人家能答应吗？确实也不那么简单呢。赖九成携带重礼前往泰山，一共去了九次，给人家磕头，给人家拜门呢，好话都说尽了，最后花了黄金五百两，白银数万两，珍珠数百颗，甚至答应给华文龙牵马坠镫，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还没能作揖管人家叫祖宗。最后呢把华文龙也感动了，把超然也感动了，终于答应赖九成提出的要求。超然说可以让我徒弟下山，我随后再去。就这样华文龙来到历城县，好，一到赖九成这儿，赖九成闻听列队迎接，烧高香啊，像拜真佛相似，鸣鞭放炮把他接到家里头，跟恭敬老祖宗差不多少。这华文龙呢就喜欢这手，一看这么尊敬他，他也就诚心实意的给赖九成帮忙。尽管这儿请来那么多的人啊，都得听华文龙的，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别人谁也不敢违拗他。华文龙之所以出头还另有打算，原来他跟他老师超然呢也是野心勃勃，想要吞并山东八大处，无奈呢条件不成熟，想要一口吃个胖子还吞不下去。正在这时候赖九成请他，他也想借助赖九成的势力达到自己的目的。赖九成呢也有心眼儿，想借助华文龙和超然和尚的势力吞并八大处，这就叫各有各的打算。等华文龙来了之后呢，高傲的不得了，他问赖九成干嘛非得九月初一设摆英雄会，何必如此兴师动众，那科特朗有什么了不起的？哎呀，赖九成说这你说的不对，这科特朗树大根深。

在山东一带人缘甚好，他有不少的死党，不认真对待这玩意儿不行啊，所以才设摆英雄会。哎，华文龙不以为然，就这样吧，我以下书为名，我溜达溜达，我到燕城先去一趟，见见科特朗，也不是我说句大话呀，那些骚干零碎还架得住我一划了吗？让他老老实实把霸主的权力交给你不就得了吗？何必费那事呢？赖九成拦着华文龙就是不听，后来终于拗不过他，他以下书为名来到店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说下书那叫借口，实则找茬来的。在华文龙看来，以科特朗为首的这帮人啊，不值得一打。山东这些英雄好汉都在他肚子里装着呢，还架得住自己一划了吗？他这个胆子就这么大，来到这儿打伤这么多的人。那么上官元英认识他吗？当然认识，而且不仅会过一次啊。哪一次都败在华文龙手下，差一差丢了自己这条老命啊！他知道超然、华文龙都不是好惹的，可没想到他来下书，一见面，上官元英害了怕了，这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还没等窦尔敦说话呢，上官元英抢步上前，深施一礼。哈哈哈！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华少派主。失敬失敬，老朽有礼了。说着话，一躬扫地。华文龙撇着嘴，眯缝着眼睛，一边扇扇一边观看。啊啊啊！我当谁呢？闹了半天是上官大侠，不敢当，不敢当。其实我也想过了，有科特朗就得有你上官大侠，你们是好哥们儿，形影不离嘛！哈哈哈哈！上官元英一听啊，他说话带着讽刺，也不跟他计较。哎，既然少派主来了，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吧。方才实属是误会。华文龙一听，一拨了脑袋，妈，我说上官元英，你说这话就不对了。有人给送信儿没？我有要求的，我有条件的，必须红毡铺地，两廊洞月，悬灯结彩，科特朗必须亲自接我，还得给我磕仨响头，是这样，咱们可以谈，不这样，我要暴打活人。我这个人向来说话是算数的。上官元英一听，脑门腾就撞上来，可是呢，又把火压下了。少派主啊，我知道你诙谐，好开玩笑，咱们都是自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少派主，算了，老朽来接你不一样吗？方才你说了，我跟科特朗不分彼此，是吧？他现在处理点事儿，抽不开身，故此派我来接。少派主，里边请吧。放屁！上官元英，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能请得动我吗？当着窦尔敦，他大放厥词，窦尔敦这火也撞上来了。他不明白，老哥哥堂堂的侠客，在这个小子的面前，怎么这么老实，显得这么懦弱呀？这究竟为什么？这个小子究竟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越想火越大呀，到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窦尔敦心说，我今天要会他，一会。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桂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县政协主席黄志刚就县政协十五届五次会议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开展协商督办；
3: 我县激活全域文旅市场新活力；
2: 柳河凯丰天麻种植项目种出致富新希望。
3: 今天，县政协主席黄志刚就县政协十五届五次会议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开展协商督办。
1: 黄志刚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先后到柳运河畔凯丰天麻种植园、通化柳河人民医院，实地查看高层住宅消防安全、蓬勃经济及天麻产业发展和医养结合等重点提案办理落实情况。座谈会上，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岳宇轩通报了我县重点提案办理工作，各承办单位汇报了具体办理落实进展。委员们围绕办理中的短板弱项与承办单位逐渐对表沟通，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建议。黄志刚说，县委县政府始终将提案办理作为补短提质、惠民增效的重要抓手，全县提案办理工作

0: 政治站位高，推进举措实，工作成效好，赢得了委员的广泛认可和群众的高度好评。县政协重点提案紧贴县情实际，是委员们下沉一线、摸实情、严政节、见实言的成果。提案选题精准，聚焦产业升级、基层治理、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直面短板，呼应民需，充分体现了政协委员心系发展、情系民生的使命担当，为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了有益参考。黄志刚指出，各承办单位要牢固树立“办结不是终点，办好才是目标”的理念，积极吸纳委员合理化建议，扎实推进相关问题整改提升，切实把委员金点子转化为推动发展的新思路、基层治理的新举措、惠及群众的新福祉。要坚持久久为功，持续抓好提案后续深化推进和成果巩固拓展，真正把办理实效转化为服务县域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强大动力。曹阳参加活动。
1: 我县依托优质山水生态资源和深厚地域文化底蕴，持续创新文旅业态，升级游玩场景，丰富产品供给，通过整合自然生态、国风文化与潮流玩法，打造白天纵情山水、夜间沉浸潮玩的全天候文旅体验，以多元、新颖、亲民的微度假产品，全力擦亮柳河特色文旅名片。
0: 夏日出游，亲水消暑是主流选择。一景大峡谷漂流，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成为我县热门打卡地。漂流河道全长11.7公里，沿途植被繁茂，风光旖旎，生态环境得天独厚。河道水流跌宕有序，急缓相宜，既有激流勇进的刺激河段，也有平缓细水的休闲水域，适配年轻群体闯关体验、亲子家庭避暑游玩等多元需求。近年景区创新融入了潮流文旅玩法，将趣味 NPC 互动贯穿漂流全程，显著提升了游玩趣味性和游客参与感。同时景区持续完善配套服务设施，优化休憩、洗浴、餐饮等便民服务，细化安全保障举措，全方位打造安全、舒心、好玩的夏日亲水文旅场景。日间纵情山水，夜游品味风情。作为我县重点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深香水街凭借独特的风貌业态，点亮夏域夏夜经济。街区以雅致的徽派白墙黛瓦为主体建筑，沿河布局，错落有致，搭配流光溢彩的夜景灯光，将江南婉约古韵与关东地域风情巧妙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夜游景观。夜幕降临，灯火璀璨，晚风拂面，浓厚的国风氛围感扑面而来，成为市民游客夜间休闲游玩的优选之地。今年夏天，我县立足文旅市场年轻化、品质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和消费需求，全力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通过深挖山水生态资源，有机融合传统国风文化与新潮游玩模式，构建起白天登山漂流、夜间沉浸式赏玩的全天候、全时段游玩体系，同时丰富短途微度假、亲子休闲、潮流打卡等多元文旅产品供给，全方位满足不同群体的出游需求，持续激活县域文旅市场活力。
2: 柳河镇招商引资项目凯丰天麻种植项目基地，是乡村振兴道路上盘活闲置资产、推动产业转型的生动实践。该项目将原有的闲置养鸡场大棚改造为工厂化天麻种植基地，沉睡资源变身增收活水。
0: 初秋时节，走进凯丰天麻种植项目基地，一栋栋标准化温控大棚整齐排列，棚内一筐筐天麻长势喜人，工人们正忙碌地进行菌材培育与采收作业。
3: 我们原来的厂区吧是养鸡的，由于市场和其他原因全面停产了。通过镇村两级的帮助啊，我们进行考察，好选择了天麻工厂化种植这个项目。通过6个多月的时间，可现在看的长势和收益都不错。
0: 该项目总占地面积16.3万平方米，累计投资超过4000万元，计划配套建设47栋温控标准化大棚，目前已完成改造18栋。 今年基地可产出鲜天麻120万斤，效益可观。待项目全部竣工后，天麻种植面积将扩大至10万平方米，鲜天麻年产量可提升至300万斤。届时，这里将成为全国单体规模领先的工业化天麻种植基地。
3: 我们下一步呢，将我们山区所有的这些大棚全面进行改造，建成一个大型的天麻种植基地，从育种到种植、加工、销售，建成了一个呢完整的一个天麻产业链。
0: 随着产业持续做大做强，用工需求也亟待满足。项目运营后，可吸纳数百名村民就近就业，实现收入稳定增长。
4: 在这个丰整的天麻基地里打工，每年收入也可以，农忙时候170，平时就是150块钱。这样既能照顾老人，也能照顾孩子。
0: 如今，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一棵棵天麻正积蓄着蓬勃的生长力量，成为我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金钥匙，书写着乡村振兴的精彩答卷。
1: 日前，家家店乡3.2万亩火山岩水稻即将进入收割旺季，面对农机作业集中、道路转运频繁的安全生产挑战，家家店乡推出送检下乡、路面严查、多维宣传三项应招，全面筑牢秋收道路安全防线，力保颗粒归仓。江家店乡设立一站式年检点，提升便民服务，免费检验20余台农机，为农机和三轮车粘贴反光标识，提高夜间可见性。联合派出所设置固定劝导点，强化路面管控，重点查处无证驾驶、违法载人、疲劳作业等行为，累计纠正违规操作10余起。通过微信群推送安全指南和警示案例，利用赶集日发放宣传资料300余份，普及秸秆处置、防火及应急避险知识。这一系列举措有效提升了农机手和农户的安全意识，秋收作业秩序得到明显改善。
2: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1: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5: 13万多啊，可以去看一下，可以去试驾一下。然后大家呢，可以在平台当中继续留言，来关注一下能吃问的峰哥下的这款车型怎么样？比亚迪夏 MPV
6: 啊，比亚迪夏的话呢，其实这个车看销量就知道了，就是卖得很一般。
5: 嗯
6: 啊，用我的话说，可能就是他的大哥腾势D9太猛了，对吧？就是第一个它的销量猛，第二关注度猛，第三个高大威猛。
5: 对，
6: 就是买 MPV 的人，你记住了，他一定看三维的。
5: 嗯，
6: 就是要的是个。明白吧，要的是个头，要的是尺寸，要的是气场。 MPV 没气场的话，你买 MPV 真正目的不买50了，是不是？开玩笑来说，你不如买个50的更实用更便宜，空间还够大，对不对？你买的不是气场吗？所以比亚迪夏其实就缺了一点它的气场和气质。同价位当中，你可以来关注一下我最近推荐的北汽极狐啊，北汽极狐的 V9，
5: 问到 V9，
6: 对吧？问到 V9，同样现在可能20多万的价格，或者10几万的价格，不到20万的价格，你看看那个车有没有气场就完了。
5: 嗯，
6: 不用说别的，5.3米的车身尺寸，你现在拿什么呢？比如说现在主流现在卖的好的高山巴，
5: 嗯，
6: 包括像这个腾势D9啊，你拎出来以后，你看发现它 V9的整个尺寸都比他们还大。内部空间还特别大，
5: 嗯，
6: 因为说 MPV 嘛，你面有了，但是里子有没有啊？你面子可能有了，但是你开着感觉不得劲儿，你坐着不得劲儿，第三排坐不了人。那你发现 V9给你带来的第三排感受完全是跟其他是不一样的，非常的宽敞。
5: 去看看，
6: 20多万，我个人觉得你看看那车吧，啊。
5: 极狐现在这个品牌也势头很猛的，然后 V9的这个车型销量还行，你去关注关注，去试驾一下，你就明白了峰哥所告诉你的这些车的配置。
6: 嗯。
5: 徐东问呢，峰哥呀，荣放的双擎现在可以买吗？可以买。
6: 嗯，就是这是属于一个什么呢？这是第一个，这是一个。过时的选择，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5: 无奈，对对，无奈的选择。
6: 就是对于很多很多对于现在你了解新能源的一些消费者，
5: 嗯，
6: 或者是现在目前站在一个新能源的主流消费的人群当中，
5: 嗯，
6: 你发现这个选择就是无奈的选择。就是我不知道你还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车型，可能有当年的情怀，可能你比较注重这个车的一些最早给你带来的一些影响，
5: 嗯，
6: 但是我说了，现在的车都能开得住，都能用得住，没任何问题的。
5: 对，
6: 但是当然了，如果说你每年的公里数非常大，然后呢你现在目前的路况非常复杂，举个例子吧，你一年跑4-5万公里，
7: 然后呢，你可能这个车想持有10年，我告诉你，丰田其实从以前的很多的战绩上来告诉你，这个车别说开50万公里、100万公里都不在话下。所以就是他这个车，就是用我的话说，现在这个车真正的卖点就是一个工具车，你把它当成一个工具，你在实际使用上来说，你的公里数非常大情况下，这个车是值得入手的。因为我不说了吗，从战绩上告诉你，这个车真的能开得住。但是如果老百姓的话，一年就万八千公里的，你跑10年就10万公里，买这车意义在哪儿啊？就像我说的，现在咱们老百姓用车，为啥不买点体验感更好的车呢？功能性更强的车，科技感体验更棒的车。
5: 那天我看了一篇报道啊，是这样评论的，说双擎啊救了荣放的这款车型，也就是说如果荣放当时没有主推双擎版本，可能荣放现在的销量会很惨。
7: 对对，所以你会发现丰田现在体系当中，它已经是以开始是油电混合动力为主了嘛，
5: 对
7: 对不对啊？这哥们说排气管给你堵上了，峰哥。对，大家听到我今天的声音不是很对，鼻炎嘛，这段时间可能大家鼻炎都非常严重啊，我再不堵上完了，血流成河呀。没办法，就是今天节目上的就是用我的话说很闷定，但是也没办法，但是我们希望以最好的状态吧给大家回答一些新车的问题啊。
5: 嗯，看直播了，对，此时此刻呢，峰哥这样的状态也依然在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来搜大黄峰的汽车圈。我们先进段广告啊，广告过后继续来解答大家在线的留言。
8: 成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9: 中秋礼，小罐茶，
10: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9: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0: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11: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线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5送1，买10送2，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9: 中秋礼，小罐茶，
10: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9: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0: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1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1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6: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5: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啊，这个特惠日每周周二、周五、周日这3天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7: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在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5: 然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抖音平台啊，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把问题留言到上面来跟大家一一解答。戒酒问了很久，峰哥，大众威然还值得买吗？
7: 你要问我这个车从品牌价值上来说不值得买。这个车其实我个人觉得从上市到现在为什么失败啊，第一点你会感受到就是大众整个大众系的车真正生产 MPV 的车型不是特别多，
5: 嗯，
7: 对吧？最早的时候可能进口大众当中有一个
5: 迈特威
7: MPV， 是迈特威，
5: 嗯，
7: 对吧？那也是做的方方正正的一个工具车。然后呢，后来可能有相对于像比如大众的什么夏朗吧，然后大众的什么凯迪呀、啊，对不对？这些车型它是最早是做上 MPV 这种工具车的属性，你看它所有的 MPV 这种属性的都是工具车的设计风格。后来呢，威然其实作为大众的一个 MPV 来说，它其实做的感觉很豪华，然后给自己的定位非常高，卖30多万， 对吧？30多万，当时我记得最贵的时候都30-40万的一个威然车了，现在你可能买都不到20万的价格了。
5: 嗯，官降了。
7: 但是依然卖得不好，就是还是那句话，做这种车他不专长。
5: 嗯，
7: 他不知道消费者需要的是什么，你还是用德系车那种硬邦邦的感受去做一个 MPV 不行，奔驰都玩不转，你还能玩转吗？你看看奔驰的那个 V260。那车是用我的话说真的挺高大威猛的，但是在市场的二手车的保值率上，你看那车最惨，为啥？就是奔驰其实到最后也明白一点，就是真正做 MPV 他做豪华他玩不明白，所以就是我觉得德系车你还做硬邦邦的 MPV， 这个没有人情，没有温度，你做那玩意儿就不行，你开的感受也是硬邦邦的，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不买这车啊。你看咱前段时间都说 GL8 现在目前都啥价了， GL8 前段时间那个又推出一个价格是22万多还24万多呀，
5: 20多万，
7: 现在你买那个 GL8 了，那你买这车多香啊，我个人觉得比威然强太多了啊。
5: 嗯，好不好，一定要听劝啊，你自己都觉得还用了还能不能买，所以转头看一看别克家的吧，好不好？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来看看逍遥问的，他说峰哥猛龙咋样啊，195公里续航的，峰哥这车能不能入？
7: 就是大家一直在说猛龙不能入，首先猛龙这车吸引你的是什么？第一个高大威猛，第二你再问价格的话真便宜，对吧？但是这个车你会有很多的疑虑，说这个车它用电体验感不好，感觉好不好呢？不好，因为首先第一点，纯电195公里的纯电续航就很一般，再加上这个车整体的外形设计，包括它的吨位，还有就是长城最早这一批的这个所谓的电混，你发现它用电体验很一般，所以这车就是买的是价格和它高大威猛，你要如果用电体验方面真的很差啊。
5: 转头看看其他，然后呢，我发现近两天啊，很多朋友都在关注 MPV 的车型。其实，在9月2号的时候，有一个重磅的 MPV 也正式的上市了，就是来自于理想家的 Mega 这个车型。我看了一下，这次 Mega 上市只有一款吧，它是只有一款，
7: 对，
5: 统一售价就是50万9800。
7: 对，
5: 相比老款，据说在这个细节呀、外形啊、内饰座舱、智驾、底盘、动力进行了很多的升级。然后大家还说，哎，这个价格可以啊，比之前相对来讲便宜了一。
7: 对，如果你要之前关注Mega那个产品，就上一代产品，你会发现这一代产品真的很有诚意了。因为我对于Mega呢，我其实是研究了很久了。
5: 嗯。
7: 然后之前后期就是上一代的Mega 的 Home 版本，我也特别关注了一下。那个最后的时候展车可能优惠7万吧，
5: 嗯，
7: 最高现在好像全国有优惠到9万的嘛，其实感觉性价比很高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一次上市真的很给力。首先第一点，老邢刚才说了，就是这个车它有很多的变化。
5: 嗯。
7: 就是您说嘛，理想这个汽车企业它非常有一点，就是它非常听话，
5: 嗯，
7: 消费者需要什么它就做什么。
5: 对，
7: 就包括我当天看理想 Mega 那个采访，
5: 啊，
7: 就是后期他那个发布会以后的采访，
5: 嗯，
7: 采访他们一个老板，就是一个老总吧，
5: 嗯，
7: 也是开发部的一个老总，讲述了很多 Mega 的一些很多细节，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他那个就是小座板，
5: 嗯，
7: 就现在很多车不第二排不都有那小座板吗？
5: 啊，
7: 但是你会发现一般现在目前在售的小座板都是属于手动调节的，
5: 嗯，
7: 但它是电动调节的，
5: 哦，
7: 它是电动调节的。这个其实电动调节的时候，小座板反倒是这个这个被采访的理想的这个老板，就是他这个开发部的经理，
5: 嗯，
7: 提出来的。因为这也是他在实际用车的过程当中，家里人提出来的，说这个为什么不能做个电动的？
5: 嗯，
7: 后来其实因为这个呢，他们做了一个开发以后发现什么呢？它比普通手动的小座板的成本要贵3倍。当时他就跟理想说了，说这个要不要做？
5: 嗯嗯。
7: 理想说，如果说你把Mega的销量提高起来，做。
5: 一个小桌板能提高销量吗？电动的，
7: 说的是这个意思
5: 啊，
7: 说这是个意思啊。
5: 嗯，
7: 但是人就说了嘛，就是他真的从很多的他现在目前整体那个双天窗，
5: 嗯，
7: 然后呢他那个灯更那么明亮了，
5: 嗯，
7: 而且有星空顶了，包括呢就是他那个座椅，大家可以看到有的是什么呢，就是迈巴赫的那个座椅，菱形座椅，所以这些其实它很多细节变化是非常大的，包括在整体的驾乘体验方面，其实大家最期待的这次就是它这个后轮转向嘛。
5: 对对
7: 对，
5: 对
7: 吧？
5: 后轮转向，
7: 毕竟 Mega 是一个5.3米左右的一个 MPV，
5: 嗯，
7: 很多人现在反馈就是虽然很好开，但是尤其在一些宰相过程当中或者是一些挑头过程当中，
5: 对，
7: 它还是非常难操作的，
5: 不灵活。
7: 对，所以它这一次呢增加了一个转向角，其实就很友好了嘛，
5: 嗯，
7: 对吧？啊， 所以而且价格上，因为上一代我们说它的 home 版本是多少，55万9800，
5: 嗯，
7: 现在直接降50万9800，而且增配了很多东西嘛，
5: 对
7: 吧？
5: 人就说了嘛，它是补齐老款，就是用户吐槽的一些缺失的底盘硬件，后轮转向、四颗激光雷达、800伏主动、防倾杆全部给到了，这些都是在价格当中的。

0: 59,800。
1: 好多人说后轮转向是啥？就是现在呢，就是后轮转向呢，它其实后轮有一个转向角。啊，然后呢，就是你的车虽然说很大，但它呢转弯半径会更小。
0: 嗯。
1: 可能一个5.2米的车，它的转弯半径相当于大众的 Polo，这个你就能理解了吧？啊。
0: 就是你转弯的时候会更加的轻盈，后边尾部会跟着直接转过来。
1: 对。
0: 你以前可能得2把舵、3把舵才敢转，但是现在1把舵就可以过。
1: 是的，啊。
0: 来看看这位朋友问峰哥，蔚来 ES 八能硬干不？
1: 能硬干，不是硬干，绝对可
0: 干。干啥硬干呢？
1: 绝对是可以去入手的一个车。就是你要知道一点，现在呢，目前纯电的 SUV 当中，蔚来的车从品牌价值，包括给到的一些装备上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非常不错的啊。包括因为它有换电和这个租电的这样一些这个
0: 权
1: 益嘛，包括有一些这个方式，就会让大家可能更低门槛的去介入嘛啊。但是蔚来确实现在目前整体的市场表现呢，包括它现在目前的这个自身的这个很多问题挺大的，现在说实话啊。但是我相信没问题，因为我记得上一次蔚来要倒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企业要收购它的啊，就是它其实本身市值还是在那摆着呢啊，应该能挺过去吧。
0: 来看看涛弟问的啊，他说想问一下两位老师，推荐家用每年跑10,000公里左右，在浙江来开坦克，看了500Z，还有魏牌的 V9X 以及宝马的 X5 2.0T 的，他问一下这三款车型要咋选？你此时此刻是在浙江省吗？
1: 首先，我其实详细看了一下你选的这三款车型，其实风格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
0: 啊、
1: 坦克五百突出的是属于那种比较硬派的一个新能源的车，而且选择 Z， 它其实就是按照新能源标准去开发的，完全按照这个开发的。然后呢，就是魏牌的 V9X， 我提过，其实这个车你要这么说吧，就是这个车卖这价真的卖不动，真的是卖不动的，明白吗？然后呢，宝马 X5 他们不是一个层级的。我个人觉得吧，就是现在花30-40万买一个新能源车，我个人觉得以后未来会非常危险，
0: 而且
1: 非常危险
0: 啊，危险哈。
1: 对，就是为什么？就是等会儿稍后时间我会给大家去说一下我最近了解的新能源的行情，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但是我很坚持的一点，就是现在三四十万的新能源车将会非常的危险。所以大家如果说购入这些级别的车，记住峰哥这句话，你想买我不拦着你。为啥？每个人的消费条件、消费水平是不一样的，我不能拦着你。我说非让你买个10万块钱的纯电动车，对不对？那我就有这个条件，那我就想买这种车，那怎么办？你一定买品牌的，听我的。就是你花到30-40万了，你买这些车，你不要买杂牌车，你不要买市场保有量非常少的车，你就买品牌车。你不要对比那些什么所谓的这些尺寸什么这些，其实现在的车30-40万都能给到了。你其实买的就是品牌，除了品牌你不要看。
0: 听明白了。虽然您在浙江开，我相信你应该在浙江省本地的话，基本上都是新能源了。咱们别说90%，也得达到88%这样的以上了，基本上全都是绿牌车了吧？那宝马 X5 2.0T， 峰哥告诉你，它就是品牌车之一。
1: 对，
0: 你既然已经花到这个价位了，或者是说，你家里有其他的车型，我想买一个代步，那你可以买一个稍微便宜点的电动的车型。
1: 其实我看了一下你现在目前的选择，其实峰哥就是有无数的解答。我看完以后，我就发现你有很多的一些特质。就是你其实买车你又会有很多需求，比如说举个例子，你买坦克五百是需要什么呢？有一些越野风，对吧？有一些越野气质、越野能力，对不对？我说的这几点。然后买看到魏派呢，是发现了什么呢？啊，虽然两个都是长城品牌，但是魏派给你的是它有豪华度，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宝马呢，其实它是有什么呢？有以前最早的燃油车的品牌价值和操控的感觉，你看看，你其实有3个方向可以选择，但是有没有一款车能罗列呢？有，你可以关注一下想借的 G9。就是我跟你说，我解答车我都能说
0: 好推荐，
1: 对呀、啊，因为你看要越野的话，越野风有没有？
0: 有。
1: 越野的气质有没有？
0: 有。
1: 越野的能力有没有？
0: 有。
1: 是不是？
0: 对。
1: 要豪华度的话，你坐的这个车比魏派还要豪华。
0: 对。
1: 然后要动力的情况下呢，其实要操控的情况下，现在这个电车的这个动力，你宝马3.0T、5.0T 你来了都白费。
0: 赶不上。
1: 马力在那摆着呢。
0: 对。
1: 而且呢，如果要操控的话，现在因为整个的底盘都是属于数字化底盘、动态底盘，都能完全所有人的要求，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能出到现在目前这个价位，比如40-50万的价位，你不如直接你干到什么呢？想借的 G9，对不对？你看，只要你问的问题非常详细，峰哥都能帮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推荐。你关注一下那个车吧，啊，
0: 去看一看吧，现在很火的。就是前两天我们说了嘛，沈腾、杨幂给他做代言的那款车型，想借 G9。
1: 是的啊。

0: 已经出现了几十公里的二手车了，包牌包碎的，包牌包碎，然后还比4S店便宜4万。我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啊，就是你最近反正我是刷了好多，我特别研究了这个事件，就是我不一定买这个车，但是我一定作为这样一个节目研究这个事件，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多包牌包碎的几十公里的二手车？想没想到几年前的理想？
1: 想到了。
0: 所以我跟你说，就是也证明了一点，现在的特斯拉都不好卖了，那就会非常难，这个市场将会非常难。然后三四十万的车，就是刚才你还提到了一点 L 三的这个以后未来的这个支架水平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说其实现在的新能源，就是可能给大家是迭代的非常快，卷的非常快，但是我用我的话说都在咋呼，都是咋咋呼呼的，没有实际变化，给你增加的这个那个的，其实没有什么呢飞跃性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啊，你说我这个车是什么？8155、8955、88，你不用听那个，你给我带来的是什么？有没有飞跃性的？没有。但是你刚才这哥们提到一点，就是 L 三级别的驾驶辅助功能，这是一个越级提升啊。
1: 嗯，
0: 这个 L 三级别的辅助驾驶功能，其实很多人都说，那它智驾水平提高了，那不是光智驾水平的问题，就包括你看这一次提到了一个 Mega 的事情，509800，很多人都说800伏的主动防倾杆，它没有带来什么呢？800伏的这样一个主动悬架。那其实很多人都说，我买了这个车以后，虽然它有马赫的这样一个芯片，它以后未来智驾能升级，但是你想想啊 ，L 三级别的，它不光是对于你的这样一个，比如说摄像的装备上，底盘也要同时的去来进行升级啊。举个例子啊，我虽然监控到了，我虽然给了指令，但是它的底盘不是智能化底盘，不是数字化底盘，那它指令给谁呀？啊，给你驾驶员你自己在操作，那还叫智能化的驾驶吗？啊？所以就是我们说的 L 三，它其实不光是在整体的摄像的这样一些装备上的容，它其实底盘也要做成什么的主动底盘，然后呢，通过摄像监控到了路面的情况，然后再给到一个指令，给到指令是给到一个执行部分，执行部分就是我们说的它是不是数字化的底盘呢？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了 L 三级别的提升，不光是一台车的摄像系统的提升，其实是整体的一个提升，包括底盘提升。所以明年的整个提升，就是可能 L 三的上市啊，就是它的这个应用啊，将会能带动一批三四十万或者更高级别汽车的一个完全的颠覆。就像当年你买的那个电池一样，你现在你觉得当年你买的500公里纯电续航都到顶了，现在800、900是不是有的是？
1: 嗯，
0: 而且还不贵啊，就是一样道理的。所以峰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道理的，只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大面积的时间去解答。所以今天我跟各位分享了，就是一定听我的话。现在如果想买电车的话，就是我不拦着你买贵的，但是你要买贵的，你买品牌。第二个就是什么呢？20万左右的电车作为豪华度来说已经非常够用了，啊。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如果电车用我的标准的话，还是那句话，不到10万块钱或者10万上下的这样一个电动车是最香的啊。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景琦，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肝脾胃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长期从事中医药防治肝脾胃病的研究，在脂肪肝、慢性肝病、肝硬化等消化系统疾病诊疗方面具有丰富临床经验，主持及参与科研项目13项，获省级科技奖励多项。本期主讲话题：脂肪肝藏在体检报告里的代谢警报。9月4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

0: 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一零三点八，一零三八车天下，一零三八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2: 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周二、周五、周日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1: 哎，
2: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啊，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问的是海狮06纯电跟北汽极狐的 T7 要怎么去选？
1: 嗯 ，T7 你感觉那车就是我看了一下目前的装备来说它更大，对吧？都已经干到快5米了嘛，是不是？然后呢，就是整体装备上也都是什么所谓的乾坤支架等等啊，这也是现在目前北汽呢用乾坤的为数不多的一款车，对吧？其实装备你会发现非常的齐全，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买新能源你记住那句话，当你不会选的时候，你就买那个啥呢？你就买那销量多的，
2: 嗯，
1: 海狮06能比吗？就最早的宋 Plus， 那都用东北话卖飞鞭子了，
2: 绕地球一圈
1: 都卖飞鞭子了，就是目前的跑的都飞鞭子了。就是你买新能源，记住峰哥那句话，不要看那些什么尺寸，不要看长相，不用看那些什么所谓的装备。就是我刚才跟那个很多朋友说的那句话，吃得饱不一定吃得好，你明白吧？吃得饱不一定吃得香。你觉得你的配置装备很多，但是用起来好不好啊？用起来聪不聪明、智不智能啊？这都未必，明白不？你真正买这个级别的车，你要的是什么？要的是稳定，要的是保有量，要的是关注度，要的是这个车呢在驾乘的体验当中，它这个车的节能性方面。那海狮这个都已经用了几百万的用户都告诉你了，你还要买北汽吗？北汽极狐我曾经也推荐过啊，就是北汽极狐有几款车非常好，贝塔T1啊这些级别的车，6-7万左右的10万上下的北汽极狐都是嘎嘎的，因为性价比非常高。但是你上了15万以上的北汽极狐，那你就得另当别论啊。
2: 嗯，好嘞，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陈两个关于传统的燃油车啊，男生开30岁左右是买迈腾的 B8 还是 A4？ A4 呗。
1: 哎呀妈，哥们儿，你30岁，你买这两个车，就是谁给你推荐？
2: 看迈腾了，完30岁，
1: 谁给你推荐这车呢？
2: 还看个 B8？
1: 就是我说用我的话说，哥们儿，就是你30岁，其实这年龄也不算是太岁数太大呀。你买这个能不能看个新能源？能不能看？我建议你买新能源车啊，我不建议你买这个传统燃油车，没啥意思啊。
2: 然后高队长还问了一下大汉怎么样，峰哥还解答吗？大汉，
1: 解答不了了，明天也得解答不了了啊，就是后天吧，周日吧，周一吧，
2: 嗯，
1: 周一咱们那个节目当中再解答吧啊，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了。
2: 低调，最后一个问题，他说峰哥插混好还是增程好？
1: 这问题太大了，周一你听节目好不好啊？周一吧，我再给大家去解答吧啊。好了，这个时间主要是跟各位探讨的是关于维修养护的一些问题了啊。我们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我说话都费劲了，我现在我喘不上气儿，我都。
2: 然后这样啊，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然后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稍后的时间呢，卢蒙老师也会给大家做以参考啊。然后同时也可以拨打电话85815411，可以关注一下，把问题留给导播都行。还有就是说一下，豪车会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大家呢，如果车辆遇到了哪些问题，随时可以开启豪车会跟卢蒙老师取得联系，都可以。马上来请进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蒙老师，你好。
3: 哎，叶峰好。
1: 嗯，好了，第一个问题呢是蒙迪欧致胜停了很长时间以后呢，这个车呢踩油门有抖动的现象，想问一下怎么解决啊？
3: 像踩油门有抖动的问题的话，它这个车应该看它发动机灯亮不亮啊，不亮的话应该还是跟这个积碳方面有关系，尤其是冷车刚打着火，停时间长的车刚打着火的时候会有怠速着火不稳的这么样一个情况，加速的时候也会有嘚瑟的这样一个症状啊。这样的话才是，如果不亮发动机光灯的前提下，你就清积碳就行啊。
1: 嗯，好的。凯美瑞的双擎这个车呢，正常行驶呢挂 N 档有异响，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3: 双擎挂 N 档有异响，那得这个得听一听了，这个可能是变速箱这块有问题，这个得具体先看一下。这光你说这异响的话，判断不了故障点。
1: 还有一个奔腾 B 系列有异响，这个车呢是可能是排气管那个位置有异响，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3: 像排气管有异响吧，一般两方面问题啊，一个是排气管内部可能是用的久了之后里边有那个就已经老化了，已经有这个腐蚀老化了，是那个腐烂的这个情况，内部啊，因为那个消音包里边那个是一层铁皮啊，包括一些消音棉，如果里边那个铁片子都已经老化的不行了，它就会有声响。还有一个就是啥呢，排气管吊环坏了，然后排气管可能跟其他部位发生了磕碰，然后就会有这样的噪音啊。
2: 说一个事儿啊，就是关于我们的动态清洗，如果你之前没有做过相应的保养，动态清洗建议大家可以去洗一下。这个主要保养在哪儿呢，就是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四缸发动机就是300块钱，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块，我们都是明码标价的。只要在这个换季的时候您没有做过相应的保养，或者是您的爱车已经跑2万公里以上了，没有清除过积碳，建议大家可以把车开进豪车会啊，给您做一个养护，然后清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三项，四缸机是300，六缸机是500。大家如果有需要，提前联系一下龙文老师，18003-5858，18003-5858。
1: 嗯，来看一下这个轩逸车，他说最近的车的发动机，发动机码呢是爆码了，然后检测呢是循环一失火，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3: 像他这有循环一失火，是气缸一，不是气缸一失火吗？
1: 反正他说的是循环一。
3: 啊，一般失火来讲指的都是发动机气缸啊，就是像它可能是一缸失火，一缸失火的话就重点是三方面吧，像点火线圈、喷油嘴还有这个火花塞，这三方面一般都是这方三方面当中其中一个出问题了啊。
1: 嗯，然后呢自由光现在感觉动力呢没有劲儿，想推背感不强了，想问一下这个车怎么解决？
3: 像它这种不亮灯然后就车发闷的这个情况，你就清积碳，清完积碳就好。
1: 嗯，就是我们节目当中说的动态清洗你可以做一下，像很多这个跑了2-3万公里的车，你没做过燃油清洗的，你都做一下这个动态清洗，这里面包含的是像积碳、节气门、喷油嘴都能洗到，是不是？
3: 对对对，积碳、喷油嘴、节气门。
2: 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您把车开进豪车会，大约时间就是2个小时左右，如果是四缸发动机就可以清洗完了。现场呢，我们的技师会给你深入进行一个检测，您在旁边可以清晰明了的看到自己发动机缸体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呢，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中午拿出2个小时时间，您就可以开到豪车会啊，没问题。或是周末的时候，18003-5858，你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日产的奇骏，他想问一下鲁墨老师，发动机怠速不稳，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3: 像他这个怠速不稳的话，检查看看发动机进气系统有没有漏气的，包括节气门是不是太埋汰了。如果节气门很久没洗过的话，也会造成发动机怠速不稳、有喘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发动机进气系统有漏气的，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故障现象啊。
2: 进气系统有没有漏气儿啊？
1: 克鲁兹他说刚换完变速箱，但是这个车呢4档或者5档呢就加不上油，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3: 4档5档加不上油，看看得先确认是说变速箱内部有打滑的，还是说发动机没有劲儿。因为现在4档像它升到4档5档了，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是因为发动机动力不足导致的，这个感觉加油的时候比较闷，就是提不上去速度。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发动机动力是可以的，但是发动就是变速箱内部有打滑的这个情况，也会造成提不起来速度这样的一个现象啊，也得先确认一下它是哪边来的毛病啊。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奔驰 C， 这个车在行驶过程当中的水箱的风扇一直在转动，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3: 像它这种情况的话也是两方面问题啊，一个是发动机确实存在高温问题，这要看看发动机的水温表有没有这个水温这方面的报警提示，另外一个如果要是也没有提示，那就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风扇这块出问题了，风扇模块它就属于内部短路造成的长转啊。
2: 这是给你做了一个提醒，然后你可以按照龙墨老师所说的去检测一下就可以了。好了，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们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或者是打电话把问题留言给我们的导播都行，0431-8581-5411、8581-5422和8581-5433。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们的银发康阳，这一次呢，叔叔阿姨们还有电击爸妈的儿女们，一场专属吉林人的康阳大集，下周就开始了，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阳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9月13号，在哪儿呢？

0: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进行举办，这个非常的方便，您坐轻轨3号线就可以直达的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9月11号到9月13号，10大主题展区一次看全，适老化改造还有康复的辅具以及智慧养老设备，中医康养、旅居养老，想给家里老人置办啥来这儿全都有，平时您挂不上号的省级名医，百名专家现场免费义诊，远距引领给单身中老年朋友搭个交友的地儿啊，老年文体展演还有研发创业者交流大会都会同期开展，大家如果有需要，9月11号到9月13号带上自己的爸妈，约上老街坊来逛就完了。我再说一下啊，地点9月11号到9月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然后呢可以带着自己的父母一同来逛展。
1: 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熙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6: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8: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7: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9: 好了，回到1038车天下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某老师啊。大家如果有关于我们的维修养护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1038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里面把问题打到屏幕上啊。这位陆远问了一下，他说这个车行驶了6.5万公里了，想问一下这个大保养的话都需要换什么？卢某老师，
10: 峰哥他说什么车了吗？
9: 没说啊，轩逸啊。
10: 啊，轩逸的话，那我跟他说呀，就是需要换的是变速箱油、刹车油、防冻液、火花塞，然后包括一些像汽油格，然后空气格、空调格，加上积碳清洗，加上检查一下刹车片啊，就以上这些项目啊。
9: 嗯，好的啊。
0: 来看一下大众途观的车型啊，他说车身共振啊，车速快的时候就会感觉很严重，他问一下要怎么去处理。
10: 像它有共振的问题的话，要看它的速度范围啊。如果要是120公里以上出现共振的这个情况，就是动力横的问题。那如果要是80到100区间的话，可能是像轮毂有瓢的这种情况，或者是说轮胎有起包的这类问题。 包括还有半轴有磨损，就是这个已经有空亮了，这个也会导致在这个速度范围出毛病啊。
0: 嗯，所以还是要看您的这个车速，自己去衡量一下，到底是120公里稍微往上，还是没到。然后呢，你要根据自己的速度，鲁木老师给提出了这个建议，你自己去衡量一下，也可以去做检查。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啊，一定要引起关注。我们都说烧机油就是车的一个大事儿，然后呢，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就是字面意思，不用把车大卸八块，它是外围有一个机器以盘缸的方式啊。然后呢，如果是四缸发动机，盘一天就可以治好；如果是六缸发动机，这个治理的时间就要2天。所以大家给自己的车打一个提前量，特别是长春周边的朋友，您要是来长春的话啊，一定要做好合理的时间安排，可以提前跟卢木老师约一下，节省您的时间。1800-0444-5858，1800-0444-5858。治理这个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哈，很简单的方式，就如果说平时你觉得自己机油消耗量很大，跑高速的时候可能1-2000公里，你就要需要往里加机油，这个就是出现了。还有就是冒蓝烟啊，最关键的就是一定要盯住自己的机油表、机油格啊，这个很关键。如果真的出现了烧机油，或是机油灯一旦报警了，千万不要再开很远的距离啊。这个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罗蒙老师，如果他机油灯一旦报警的话，可以把车就近停车，还是可以开到就近的维修厂？
10: 它这个机油灯分为两种啊，一个是说提示液位的。如果要是提示液位报警这种啊，基本上短距离行驶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要是说机油压力报警，就是发动机内部已经磨损了，然后机油压力不足，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一旦亮灯就需要停车检查了。就不能再着火了啊，这种情况。
0: 所以这是两种方式，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辆仪表盘，好不好？好了，那
9: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是一个路虎星脉，他说是这个慢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像右打舵啊，就感觉会有那个刺耳的那种尖锐的声音，想问一下检查哪个部位啊？
10: 像他这种情况，一般打舵有这个声，基本上都是刹车盘后边那个挡板里边加东西了，加石子了，或者是他拆过轮胎，那个装轮胎的时候把那个挡板给它整变形了，然后跟那个刹车盘之间产生了摩擦，就会出现那种尖锐的铁片子那个声，基本上都是这方面来的毛病啊。
0: 好嘞，那也非常感谢卢蒙老师跟大家做的分享啊。那当然了，大家如果还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加一下卢蒙老师，他会给您发定位。很多朋友一直在找，说豪车会的位置在哪儿？1800-0344-5858，你直接给你发定位，开过去就可以了，很方便啊。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

事儿呢，就是有没有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儿玩的朋友啊，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跟我们一起出发去哪儿呢？来自于新疆，我们是在9月26号哈，叫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跟着1038可以大家去旅行。然后正式报名开始，大家可以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你来关注新疆也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9月下旬的北疆是迎来最美的金秋时节，然后赛里木湖湖水呢也会更加的清澈，还有呢就是喀纳斯啊、禾木啊、白桦林、漫山金黄。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北疆的话，这一次呢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主持人会带队啊，我们的旅游主持人明天会带队随行，还有我们电台的专属福利，1038价格是7999一个人，这个是金秋黄金档期定制团，国庆假期的时候可能都要卖到9000以上，所以我们的性价比是很突出的。想要去北疆带着自己的父母爱人，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一同去出发，400-6088-086可以多多关注。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的好物啊，因为来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我们的公众号上好多朋友都回复的是万能油啊，然后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万能油是什么意思，它是来自于谁家的。此时此刻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万能油就可以看到了，它是海蓝之谜家的。有没有朋友就是买精华油的时候可能总踩坑啊，要么质地很厚，涂完了以后你觉得哎呀糊一脸，感觉呢会长闭口，要么就是太稀了，涂完以后像清水一样，涂完没效果，感觉钱白花了。今天的这款万能油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国际品牌海蓝之谜家的明星大爆款，它是水油分层的质地啊，用之前一定要摇晃。

摇一摇，然后呢它能激活它的活性。你可以用灯照一下瓶身，可以看一下一颗颗小泡泡是融入到精油当中的。所以此时此刻啊，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万能油，海蓝之谜家的官网30毫升，平时价格要2550，今天咱们是美妆节限时宠粉价，30毫升正装只要399块钱，懂行的女生现在一定要抢啊！就是没用过的朋友，听我的，可以入手一瓶，绝不会后悔，一定是正品保真的啊！这个你不用质疑，正品保真啊！这个日期呢也是新鲜的，放心囤。然后这次秒杀价格呢，只有今明两天，库存呢只有几十套，卖完反正就没有了，随时喊停，首卖就没有。现在想要购买这种万能油的，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万能油就可以了。我说一说它怎么用啊，因为入秋之后呢，风很大，特别是咱们北方比较干燥，很多女生说了，我上妆卡粉，教您一招啊，早上洗完脸以后，你先滴2-3滴万能油在自己的掌心，然后搓热之后按压上脸，轻轻按摩一下，超级舒服，不仅能给皮肤深层的补水，还能够形成一层保护膜，抵挡外面的凉风刺激，然后你再上妆就是不卡粉了，然后整个底妆呢，是因为有了油的铺垫，就是更加的服帖，非常的有水光感，很透亮，就是以油养肤嘛，所以换季啊，抗敏真的值得一试。海蓝之谜呢，它是护肤界公认的高端品牌，对品控呢是严苛把控，用它护肤，给自己的肌肤享受顶级的呵护。原价呢，你要如果自己在官网买得2000多，现在今天是属于破价福利啊，美妆节嘛，399块钱就可以拿下一瓶万能油，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就3个字万能油，别打错字儿啊，然后呢您将会看到一个链接右下角的二维码，大家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好了，那1038吃天下周五的节目呢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周末大家出行愉快，注意交通安全，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天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
2: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3: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Hello，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

0: 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在感情中，我们怀念、不舍、纠结，但最终往往都会选择默默离开，送上祝福。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就会有人离场。如果可以，希望每个人都能被温柔以待，拥有幸福的人生。下面就把这首孙燕姿的《我怀念的》送给大家。
1: We're gonna start. 我怀念的。

2008年，梁静茹经历了爱情的波折，也因为生活而成长，对唱歌的体悟更深了。梁静茹娓娓唱着时光的流转、爱情的变幻，以及经过岁月之后所留下的记忆与情感。梁静茹的这首情歌充满了感动，也见证了歌手扎实的演唱功底。

年少的爱情纯真而美好，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的生活不再纯粹，柴米油盐、喜怒哀乐，总有纷繁复杂的事情占据了我们的头脑。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那种纯真的美好便会袭上心头，久久不愿离去。

阳光的校园，青涩的我们，或许你会想到藏在心底的那个人，或许你已经和他告白，但却没有结果。风花雪月的浪漫也好，怅然若失的遗憾也罢，那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不就是我们难忘的青春吗？下面就请欣赏这首周杰伦的《晴天》。

失恋之后的你会做些什么呢？和自己的好朋友倾吐买醉，还是一个人看着爽剧嚼着零食？虽然已经与爱人分离，但对方的影子却无处不在。房间里的椅子、手机、碗筷，如果真的已无法挽回，那就让这些烦恼尽快的走掉吧。明天我们会是更加开心自信的自己。一首郭采洁的《你在不在》送给你们。

楼兰古城古老而神秘，经过岁月的洗礼，现在的我们依然不断地再去遐想那里曾经的故事。一个美丽而温暖的传说，一段错世情缘，展现了天荒地老的爱情，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执着，以及等待与坚守的珍贵。下面我们就去欣赏云朵的《我的楼兰》。

伍佰仿佛是一位哲人，在痛苦纠结的生命中思考，如寂寞的人总是习惯寂寞的安稳，我的生命变成了尘埃，让人感叹生命的脆弱与无力。他坚强地唱着悲伤的歌，即使泪水奔涌也不会哭出声来，让桥变成了泪桥。

0: 好了，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中国的这个文化生命在西方学者看来也是很大的奇迹。汤恩比是英国的历史学家，他说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大部分都有规则，叫做兴盛衰亡这个阶段。他只有中国的历史特别，兴盛衰亡，五胡乱华亡了之后又兴盛衰。他写那个书的时候正好在清朝文革之后，又重新开始国学发展第三次中国文化的兴。别的文化都是兴盛衰亡没有了，变成历史考古的对象，中国兴盛衰亡又兴盛衰，到现在又开始兴了。但是现在开始兴绝不是复古，你如果再把这老一套的搬过来，因为最近有个学者他说中学的教科书啊统统改，改成50%用论孟学，用45经，你现在就把古代的45经统统搬过来，用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受的教育，3岁读诗经，12岁读完13经也没有用。为什么？你需要新的诠释。你如果诠释的时候解释的时候还按照朱熹过去这种注解，一点希望都没有。为什么？你今天谈国学要面对什么挑战？第一个，宋朝到明朝的学者对儒家思想的曲解，他们为了迎合统治者已经不错了，把那个儒家的法家化设法去掉，然后设法让他抬头。举个例子，北宋两位学者是兄弟，哥哥是陈浩，弟弟是陈仪，两个人都列名北宋的五大哲学家之二啊，不得了的。哥哥先死，弟弟帮哥哥写一篇文章纪念他，就说1400年以来中国没有人谈孟子，到我哥哥陈浩出来才谈孟子。为什么？因为孟子的思想从秦始皇开始没有人敢谈，至少没有人敢跟帝王说孟子的思想。孟子的一句话就不敢讲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谁敢讲？帝王专制之下你敢说君为轻，你不要做官了。孟子的更严重的是君臣相对伦理。什么叫相对伦理呢？他说君把臣当作手脚来利用，臣把君当作肚子跟心脏来保护，因为手脚心脏人是一个整体。第二步，君把臣当作狗跟马来利用，臣把君当作路边的人，你拿钱给我我替你办事，你钱给少了我不干。第三步，君把臣当作泥土草芥来践踏，臣就把君当作强盗仇人来痛恨。孟子说道，历代这些当皇帝的谁敢听，谁愿意听？当大臣的都念过这些，谁敢跟帝王报告这些？没有一个人。所以陈仪才说我哥哥1400年以来第一个把孟子再恢复出来了。你想看儒家的孟子，1400年没有人敢讲。那这种儒家的思想

你今天在念，你用朱熹的注解，很多地方还要再考虑。第二步，宋朝开始这些学者批判道教、道家在内，批判佛教几乎是非理性的。他们年轻都学过佛教的思想，又很流行，后面都出来批判。像王阳明自己说，我用了30年用错了，用在研究佛教身上。王阳明对佛学非常了解，他自己说用错了30年时间，他才活了57岁，后面10几年回到儒家。所以古代的思想，今天你要重新整理的话，你要有一套新的理解。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未贷

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述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报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零幺零。

0: 01841-9427 01841-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841-9427，01841-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841-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841-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841-9427，
2: 01841-9427，
3: 01841-9427，评书机。
4: 西魏王李密返回金庸城，走到半道上，得知消息，说李世民被长河给放走了，不但放走了。长河也背叛西魏，跟李世民一起走了，还把那房献伯给宰了。李密闻听大吃一惊啊，把眼瞪大了，你待怎讲？寡人要长河防备李世民出逃，他怎么坚守自盗，把李世民给放走了呢？
5: 我们也不知道啊，总之啊，把房将军给斩杀了，然后带着那李世民呢就走了。
4: 哎，不对呀，李密说长河再有本事放李世民，那也得李世民出了大理寺。李世民不在大理寺吗？那李世民是怎么被放出来的？大理寺天牢防守甚严，莫非长河带兵冲击大理寺不成？
5: 可倒是没有，倒是没有啊。那李世民呢，确实是走西门出去的，也是房将军常将军放出去的。开始啊，没看出来，他那个男扮女装，扮成一个小宫女儿。后来呢，房将军发现不妙了，这才追出去，还真让我们给追到了。结果呢，常将军这个时候也追上来了，这才杀了房将军，把李世民放了。
4: 那李世民怎么从这大理寺出来的？
5: 我们也打听了，据说呢是您下达的大赦令，圣旨上专门写着本赦难劳李世民，专门的说要放他，所以呢这才把李世民给放了。
4: 祸说！李密说寡人何曾写过这几个字的后边是寡人写的，寡人写的是不赦难劳李世民，怎么成本赦难劳李世民了？
5: 那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原来也没看过这圣旨，就听人说的。
4: 哎呀呀呀！李密气的差点没蹦起来，但毕竟是一国之王，还得注意这仪态。秦琼何在？他问秦琼，其实秦琼就在旁边呢。一听秦琼咯噔一声，陛下，臣在。叔宝，我来问你，我那圣旨上是不是写着本赦难劳李世民呢？
6: 秦琼说，陛下，这微臣实不得知啊，因为微臣接过圣旨之后就再也没打开。您告诉微臣这是大赦令，让微臣带去金庸到那大理寺前去宣读啊，所以臣呢没敢看圣旨，哪能看圣旨啊？臣就带着大赦令来到金庸城，到了大理寺，见到大理寺卿

0: 特赦令先交给他，他排摆相按，又归还了特赦令。等相按排摆完毕，他们跪倒了，臣打开圣旨对外宣读的。当时圣旨上确实写的是本赦难老李世民。嗯嗯嗯，你说什么？秦琼啊，你看仔细了，是本赦难老李世民。 还是不赦难老李世民，陛下，臣看仔细了，确实是本赦难老李世民呢。臣还嘱咐大理寺快快去办，然后臣又把这圣旨交给大理寺卿供在香案之上。臣一看，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于是带领手下之人马上就返回来了。臣担心陛下驾前有用啊。 也担心瓦岗这边再有战事，所以臣慌慌忙忙赶紧回来了。其他事务臣一概不知啊。那位说了，说这秦琼怎么往外推呀？这其实啊是魏征给秦琼出的一计。魏征啊专门对秦琼说了，说二弟啊，你回去之后，这李密一定会追问你。 只要问你，你就往我脑袋上推，你那边呢，栽干净就行。秦琼开始不干，那哪成啊？这事儿是你我二人兄弟所为，我焉能推给大哥你独自承担啊？哎，二弟，你听我的，咱从这个做生意、做买卖角度来讲啊，反正咱俩做完这个生意，咱得赔钱，而且得赔大钱。 赔的倾家荡产，既然是赔到底儿了，那何必赔俩人呢？赔一个人就行呗。李密要砍头砍我一个脑袋，何必砍俩脑袋呢？这是从合不合算角度上来说的。另外呢，二弟，你放心，大哥我自有应对妙策。李密也杀不了我，你把这责任全推到我脑袋上，哎，我自己就能脱身呢。 但如果扯出咱俩人，那我还得兼顾你，那我这计策呀就不好实施了。你听我的，不必为我担心，把所有责任往我头上推。哎呀，秦琼一看魏征啊，说的胸有成竹啊。秦琼是个实在人呢，没往别处想，也明白呀，我这大哥，我那三弟都是足智多谋之人呢。当要修改的时候。 我就跟他商议，那是不是你也一起走？你改了肯定欺君之罪呀、啊，那哪成啊？私改圣旨，掉脑袋呀、啊！但魏征也说了，我走可以，我家眷怎么办呢？我家眷还在金庸城呢，我得一起带走啊。我走了，他们留在这里等着看脑袋呀、啊，所以我不能走。你放心，我自有办法。总之啊，这个魏征。 哎，给人一种信心满满之感。秦琼一看，那得了，那我就按大哥您的意思来，你就按我意思来，千万别有任何犹豫，就往我这推，推得越干净越好。故此，现在李密一问秦琼，人家早有准备呀、啊，直接的就说：“臣不知道。”臣呢就拿着圣旨交给了大理寺卿，然后臣在宣读圣旨的时候。 上面确实写的本赦难老李世民，臣看到的就是这样啊。这李密一看你没法问呢，现在圣旨不在自己手里头，你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了，只能赶到金庸城再进行调查。好吧，好吧，嘿嘿，看见没？各位看见没？敌人不可怕呀。 可怕的是一些所谓的自己人呐，可恨的长河呀！寡人待他可以说恩重如山，封他为雷泽宫上柱国，这还不够吗？嗨，真是个位不保的白眼狼啊！李玄英，哎，李玄英旁边一听啊，得了，到我头上来了。但李玄英啊，早有心理准备。 因为这长河临走的时候，自己把那话掰开揉碎，全给长河说了。你要是能救这李世民，你就救； 这样呢对大唐有功啊。你投奔大唐去，咱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哎，咱哥俩呢保两边，这两边哪边能成事对咱哥俩都有利，甭管哪边成事了，那边肯定不成事了，你再回来或者我再过去，你能不接济我，我能不接应你吗？对不对？咱这么来商议好的。现在一提，我这兄弟还真就实在呀，把这事办得漂亮，看来呀是保着李世民逃脱了。这下子立下大功一件呢，未来呀我踹掉李密投那李唐，我这职位也稳了。但也知道李密一定不善罢甘休啊，一听喊自己名字就明白了，臣在。现在呢这李玄英也给他一个小小的官，什么官呢？上衣奉御，就给李密啊管衣服的。按说呢那内务人员，但给你封这个官，你现在起码来说不是庶民了，哎，慢慢的往上提拔了。原来你替我背锅呀，我没忘了你，你别着急，我先一点一点提拔。另外上衣奉御经常在身边转悠啊，我穿那个衣服你得替我谋划呀。那谋划衣服可以，谋划别的就不可以了吗？其实也办个军师，这样一来呢别人也说不出闲话，未来再慢慢提升啊。所以现在呢这李玄英也不是草民了，才称一声臣呢、臣在。李玄英，长河怎么回事？怎么能够投敌叛国呢？陛下，所谓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臣也不知道这个长河是怎么了，这不是犯下千刀万剐之罪吗？陛下呀，臣以为应该马上给这大唐下诏会，让李唐把这叛将给放回来，将其凌迟处死，臣愿意亲自指导。李密一看，你给我发什么狠呢你啊？我问你怎么回事呢？蛤蟆，你一脚把这长河踹出去了，还要给这李唐发诏会啊？让人家把人送回来，能吗？可能吗？一边待着去。李玄英一缩脖又回去了，心中窃笑啊，哎呀，终于啊把我摘出来了，哎，只要不找我麻烦就行啊。李密恨坏了，看看这满朝文武，现在都不知道啊冲谁发火了，火速前进，赶紧的日夜兼程赶回金庸城。寡人发现了，我不坐镇金庸城要反天呐，返回去快。大家一看这位歇斯底里了，快快快快快接着出发吧。真是日夜兼程啊，这李密堵着一口气呀、心说怎么回事啊？这事谁干的？如果真的是魏征干的，我非杀魏征不可。杀一儆百，杀鸡害猴啊，快走。一路催促队伍，后来嫌着大队人马走太慢，李密干脆让秦琼这些大将保着，跟我先走，其他的留几员将领带着大队人马在后面跟，我们先回去。着急坏了呀，就这么着风驰电掣唰到了，那么快啊，说出的嘴呀那多快呀。到达金庸城，哎，金庸城的文武百官还迎出城外，其中魏征还在呢，跟着大家一起迎接西魏王。李密一看魏征，一看这里也不是讲话之所呀，还有很多的军民呢，回朝廷上朝。当时就上朝了，升座宝殿呢，文武百官全都坐好了，李密往中间的宝座上一坐，把龙胆一拍，啪，这文武百官吓得一哆嗦，有好多人也有心理准备呀、一看坏了，今天西魏王啊要大动肝火了。李密说，各位大家都知道了吧，本王离开金庸城之后，金庸城出现了一桩大案，出现了一批叛国卖国贼。马上定性了， 叛国的卖国贼，把那俘虏的李世民给放走了，而且那长河居然杀死了不少我大魏的将士，实在可恶。但朕现在要追究的是李世民如何从大理寺被放出来的啊？大理寺清河在，魏征早就准备好了，赶紧由打席子上站起来，出到人群之外，抱护行礼，拿着护板呢。臣在大理寺清，寡人问你，那李世民如何被你们大理寺放出来的？这怎么回事？启禀陛下，臣是按圣旨办的事啊，圣旨上让臣敬劳大赦呀。陛下，您不是派元帅特来向臣下达大赦令吗？大赦令就那么写的，臣是奉旨办事啊。都，李密啊，气得差点没穿鞋。奉旨办事，朕是让你大治天下，但朕在最后加了一句，朕专门的写不赦难饶李世民，你没看见吗？啊，最后一句，陛下是有最后一句，最后一句是陛下您强调，您说本赦难饶李世民，这不是怕臣忘了赦免李世民，提醒臣一定要赦免这李世民吗？当时臣还纳闷呢，臣还觉得好不容易把李世民关进南牢了，这么多天不释放，为何现在要释放呢？臣呢还想啊写奏书禀明陛下您，问一问是不是要放，但后来一琢磨呀，既然秦元帅带来特赦令，那绝无可能是假的呀，那也一定是陛下您深思熟虑的结果，陛下高瞻远瞩，臣焉敢质疑呀，还是老老实实的按旨行事吧，故此陛下臣是依旨办事啊。啊，本赦难饶李世民，朕记得清清楚楚，我写的是不赦难饶李世民。陛下，这臣真的不知道。陛下，圣旨现在供在大理寺，不信陛下可以调验。取来，马上给我取来。马上派人呢到大理寺，风似风火似火直溜取来了，太快了，呈交到李密龙书案上。李密用手点指，我告诉你，朕记得清清楚楚，写的是不赦难饶李世民，不赦难饶李世民，怎么就变成本赦难饶李世民了啊？这谁在这里胡说？不怎么的？李密骂着把这圣旨打开了，一瞧最后一句话，李密傻眼了，确实写的是本赦难饶李世民。哎呀，李密一看明白了，这有人篡改圣旨。哎呦，魏征扑通一声赶紧跪倒在那里，陛下如此大罪，臣不敢承担。你看人家魏征啊，抗罪，你给我扣这么大帽子，我不敢承担啊，臣焉敢篡改圣旨啊，圣旨乃秦元帅带回来的，臣接过圣旨之后排摆相案，多有人等在侧，臣哪有机会篡改圣旨，陛下不信可问秦元帅啊。秦琼旁边一听，不是，你不是有妙计吗？你不是，你怎么把这球给我踢回来了？秦琼有些傻了，你给我踢回来是让我承担吗？不对呀，你告诉我，全忘你。哎呀，那事到如今，那只有帮着魏征编了，不能看着大哥死。秦琼说，陛下，臣之前已然说了，臣由打瓦岗带回圣旨，一路之上并未打开，把圣旨交给大理寺卿，臣再也没过目， 等回头啊，排摆向岸之后，臣来宣读圣旨，上面确实写的是本社难劳李世民。招啊，招啊，陛下，元帅说的清清楚楚，那圣旨之上确实写的是本社难劳李世民呢。魏征，你还在这里牙尖嘴利呀？啊，本王发现这个本字乃是乃是改的，本王写的是不字，这何人在上面添笔改成本字了啊？你看这墨迹，怎么呢？李密仔细看好吗？这墨迹也看不出来。哎呀，改的浑然一体呀、啊！改的李密现在都心虚了，都有点含糊。当时我是写这个本社呢，还是写不社呢？哎，但是李密又一琢磨，魏征啊，寡人知道啊，你善于模仿他人笔迹，你这是模仿寡人之笔迹，在这圣旨上篡改的。陛下可有凭证？若陛下有凭证，请陛下拿出，臣死而无憾，这罪臣认了。如果陛下无有凭证，只是要当众将此罪加于臣之头上，愿杀愿剐也凭陛下之意，但臣做鬼不服。我这，嘿，李密啊，他还不服啊？我这凭着我怎么李密真没有？你看人证物证都没有啊，摆在你面前，确确实实是本社难劳。不等，李密想起来了。这事是当时伯党提醒我的。哎，伯党说你要放李世民吗？这才让我觉察，我这一道旨意下去，李世民也放了，于是我这才补了一笔，才写了不赦难劳李世民。哎呀，我还挺得意呢，你看我写了一句诗呢，还我要早知道会这样，我把这句话我写实了好不好啊？我写成李当不当赶紧站起身来了。陛下，伯党你过来。哎，这王伯党啊也挺生气的，这谁干的事儿啊？哎，这是国家至高利益啊，你怎么能够帮着外国来损害自己国家利益啊？真是奸佞之人呢。王伯党非常生气，迈大步来到李密龙书案前，你给我捉抓过来。你在那里怎么看呢？李密让王伯党转到自己身边，这王伯党还得哈着腰，怎么呢？这君臣有别呀。陛下，伯党你看看，当时是你进谏，寡人才写了这一句，你说当时寡人是不是写的不赦难劳李世民？你说我写的是不还是写的本？王伯党低头一看，果然写的是本。王伯党也不傻呀，立刻就明白了，这一定是有人改了。谁改了？那八成是我大哥魏征魏玄成改了，能以假乱真模仿别人笔迹的，西魏国我大哥头一把，不是他还能是谁呀？他又是大理寺卿啊。哎呀，大哥呀，你怎么胳膊肘向外拐呀？你是西魏之臣呢，怎么能干这事儿？这不是欺君罔上之大罪吗？说，伯党，我当时写的到底是不还是本？喂，王伯党心说，我怎么说？我要说是不，那玄遂盛怒之下肯定要杀我大哥呀，我这不是亲手把我大哥送到了断头台上吗？喂，这你说是什么？哎，陛下，臣记不清了。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 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

0: 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选人帮，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

0: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西魏王李密，今天是歇斯底里，勃然大怒啊！可以说呀，他还没有这么盛怒过。怎么呢？太客气了，明明知道这圣旨是魏征给我改了，哎，魏征瞪眼儿就说他没改，就说本来是我写的，这怎么可能啊？啊，我怎么可能把不字写成本字？这不瞪眼说瞎话吗？哎呀，没想到魏征啊，他也如此的无赖，真真气杀人也。那你再气，没证据啊，你说人改的，人说不是他改的， 你怎么办？那年代也没有高科技再对着墨迹笔迹进行科学比对分辨，你用肉眼看着，那就是一个人写的，没有修改的痕迹呀。人魏征模仿别人笔迹，足以达到以假乱真呢，那能让你看出来吗？所以李密生气的是这个，他只得把王伯当叫过来了。怎么呢？伯当，你看看，你看看，当天寡人

我写这道圣旨的时候，你就在身侧，你应该知道我写的是本还是不。你来看看，你说这字是不是给我改了？我写的是不是不字？有人改成本字了？你说，我找个人证啊。王伯党看见了，王伯党过来一看，王伯党心里也明白呀，这肯定不是我二哥干的，就是我大哥干的呀。但我大哥干的可能性更大，怎么呢？我二哥模仿别人笔迹呀，那没我大哥模仿的好啊。要论书法，我二哥那远不如我大哥呀，这有可能就是我大哥干的。对，但现在西魏王盛怒之下问我，让我做一个人证，我要一点头说西魏王当时就写的不字，那西魏王有可能就得拿我二哥大哥开刀啊。那我不等于把两位哥哥推上断头台吗？这王伯党心说，算了算了，玄岁呀，对不起你。其实啊，说对不起你也是想对得起你，怎么的？反正那李世民已然被放走了，你追悔莫及呀，你再发脾气只能对咱自己不利呀，一点损伤不住人家李唐啊。你再在这里吹胡瞪眼，或者说再对我大哥二哥动刀子，那不自毁长城了吗？把自己人给损了，这是何必呢？但王伯党心里头也埋怨魏征，埋怨秦琼啊。大哥二哥，你们这事做得极为不妥呀，极为不对呀。你们是谁的臣子？是西魏的臣子，怎么能够向着李唐呢？说你们叛国，说你们投敌，这一点也不为过呀。当然了，我明白我二哥本身跟李唐人家就关系亲密呀，再加上李世民确实对我二哥包括对我那都有活命之恩呢。但我也说了，公是公，私是私，要是李世民在我手里，我绝对不能够因私而废公。但问题是在我二哥那里，我二哥是个厚道人呢，义气为先呢，把这李世民给放了，哎，也在情理之中啊。但问题是我大哥怎么了？我大哥跟那李唐没关系，怎么他也帮我二哥放李世民呢？难道说是我二哥求的我大哥，我大哥没辙了，这才帮我二哥改了这圣旨啊？但甭管怎么地，我大哥我二哥都难逃干系呀。那么现在西魏王盛怒之下要我做人证，我可不能作证啊。我要一作证，我大哥二哥就有可能人头不保啊。陛下，西魏王主公玄岁，哎，对不起，我这也是保你江山呐，咱不能够因小而失大呀。有些事情啊，既然已然这事情发生了，那只能啊一切往前看，既往不咎吧。所以呢，李密一问王伯党，你看看是不是寡人当日写的不字？王伯党说，陛下啊，你说，臣说当时我怎么写的？臣记不清了，我记不记个啊？李密是什么？伯党，你再说一遍，你刚才说什么话？陛下，陛下息怒，陛下息怒啊！时日太多，臣当时确实啊是在陛下身边不假，但是呢，臣焉敢看陛下之朱笔写着圣旨啊？所以呢，臣记不清了。这王伯党头一次啊说话那么结巴，喂，哎，怎么的？伤了李密的心了。李密原以为呀，王伯党，咱哥俩那可以说是砸断骨头连着筋的感情，这一辈子我李密要说视如手足者，王勇也。

把你王伯党视作我亲兄弟，我认为咱们哥俩的关系，要比你跟那贾柳楼其他弟兄的关系得更铁一块，更上一层。没想到啊，今天这关键点上，你王伯党啊，居然也背叛寡人呐、啊！你也瞪眼说瞎话呀！ 你怎么就记不清楚了？不是你给我劝谏的吗？要不是你说，我焉能提笔写这一句诗？或许啊，那道大司令真把李世民也放了。我的想不起来，是你提醒的，我才写的。怎么你今天反倒不帮寡人呢？哎，哎呦喂！这李密啊，就想把这怒气再升一格呀。 李密今天呢，那真的如同一头发疯的发怒的狮子一般呢。哎呀，现在如果给李密量量血压，得250，怎么呢？都能把这血管崩了，气坏了都，正要大发雷霆呢。哧喽哧喽哧喽哧喽，怎么呢？由打着帷幔后头啊，上来一个宦官，谁呀？金老公。金老公啊，小碎步。 屈身来到李密近前，李密这弯腰，陛下，喂，嗯。李密听什么声音？有人在耳边喊自己。回头一看，金宦官，什么事儿？哎，这金老公啊，往前稍微的又移了两步，来到李密近前，往李密耳朵根底下那么一趴，轻声说：“陛下。” 王后娘娘就在帷幔后头，让陛下无论如何，现在呢，先见她一下。她说呢，她知道实情，您呢见了她，您就明白了。先别在这发怒，为陛下江山社稷好。他说这句话，哎，李密听谁？哦，萧美娘。 来到帷幔后头了，这上朝呢，那后宫不得进入朝堂啊。萧美娘自打跟了自己，哎，对这事儿啊非常注意，只要是政务，人萧美娘啊从来不过问。怎么呢？人家也明白呀、啊，我现在不过是寄人篱下呀。瓦岗西魏国这么多的将士群臣，对我。 都没个好气儿啊！人都说我是红颜祸水，说我现在呢又跟着李密又黏糊在一起了。李密呢好色，因为我经常不上朝，前面的风言风语，哎，你们哪知道啊？我作为一个弱女子，生逢乱世，原来的老公皇帝杨广都死了，我为了保命，我还能怎么办呢？ 只能是李密想干嘛，我呀就好好的服侍他啊。那至于朝政，萧美娘非常注意，从来不谈。哪怕说李密呀，有时候跟萧美娘商议，哎，外面发生个事儿，你呀给我参谋参谋啊，陛下，后宫不得干政，请陛下不要跟妾身商讨，你呀找臣子们去吧。 别跟我说，哎，有事李密说，子通啊，没事啊，咱们在后宫啊，咱们说的话，别人怎么知道啊？这事啊十分重要，哎呀，我呢拆解不了了，我想跟你说说，我知道啊，你有这个能力，你帮我琢磨琢磨，是这么那么回事儿。一说，再问萧美娘，萧美娘把眼皮往下一低，一语不吭啊，你怎么问她，不言语。 哎呀，子通啊，你给我拆解拆解呀、啊，陛下，臣妾没这个本事，我没这个能力，我也听不懂。你再问他还是这句话，有那么几次得了。李密一看呢，人家等于非常聪明，人家避嫌，人家就不掺和朝政，得了，也别强人所难了。每一次问完呢，这心里头还挺不舒服的，那干嘛呢？ 就跟萧美娘啊吃喝玩乐就行了，所以呢，再也不问萧美娘政务了。萧美娘。

也很自觉的，从来不离开后宫，更别提呀、啊、到朝堂上来了。哎，今天怎么一改往日，来到我朝堂后头，在帷幔后头呢？说有要事，怎么关乎社稷？嗯，李密正在盛怒之下呀，这萧美娘啊，对李密就像这个灭火筒似的，这么一来，李密身上这火消了得一半。那么李密现在看到满朝文武都不言语，自己跟着魏征的矛盾已然马上激化了，王伯党不帮自己，再一扫视众人，就发现程咬金等人呢瞪着眼睛，这老程啊今天也不痛快，怎么回事啊？啊，我好容易抓住一个李世民，这怎么还给我大哥放了呀？程咬金心里头也明白，这事儿啊肯定是我大哥干的，有可能我二哥在里头也有点猫腻儿。哎，我说你们俩想干嘛呢？哎，干嘛把这敌人给放了呀？但程咬金呢跟李密不一样，一看既然这事儿做出来了呀，放了就放了呗。李世民那算什么呀，放了再抓嘛，也不至于因此把我们哥们义气再给搅黄了，那干嘛呢？哎，尤其我大哥我二哥啊，他是我哥哥，他爱干嘛干嘛，我做小弟的我不能指摘。程咬金呢还有这个想法呢，反倒是看到李密跟魏征吹胡子瞪眼，程咬金气儿来了，心说李密你没大没小啊，那是我大哥，你说你训我哪个兄弟，哎，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你当庭训我贾柳楼大哥，这不是不给我程咬金面子吗？难道说你还想因此事杀我大哥不成？要是敢说一个杀字，我他娘的今天就反了。哎，程咬金反倒在这个时候他向着他大哥向他二哥瞪着眼睛盯着李密，李密一看呢，这要再逼急了，弄不巧这位程四爷就得炸了锅呀。李密现在稍微的也有点骑虎难下。哎，正好这个时候金公公过来说，娘娘在后面等您呢。李密一听，不知道我这子通有什么事儿，我先听听他的，回来再找尔等算账。李密哼一声，一转身跟着这金公公就钻到帷幔后头去了。他这一走，这朝堂啊就乱起来了，魏征是不住的冷笑，王伯党眉头拧个大疙瘩，也不好意思抬眼看魏征，也不敢看二哥，哎呀，反正也挺尴尬的。程咬金呢，这大嘴张开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谁改的圣旨啊？反正不是我改的。程咬金还来这一句。那再说李密，钻到帷幔后头一看，萧美娘果然在那里，有几个宫女啊陪着呢。李密呀、啊，看到萧美娘。这李密也好像没哭了，怎么的？哎呦，感觉委屈了，这群人都欺负我。我说子通啊，你在后头都听见了吧？啊，你说现在这西魏到底是谁的？我还是西魏王吗？我说的还算吗？现在居然发展到有人胆敢改圣旨，这真是可杀不可留啊！萧美娘一看，赶快过来把这李密搀住了，用手啊抚摸李密后背，给李密往下顺气儿。哎呀，魏王陛下您呐，保重龙体，保重龙体呀、啊、千万不要因此生气。哎呀，这不生气哪成啊，真是气已煞人也呀。好了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哎呀，抚摸抚摸抚，哎呀，扑噜扑噜扑噜，哎呀，蛤蟆跟哄小孩似的。哎，李密啊，长喘几口气，这心才稍微的平静下来。子通啊，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情？还说有关寡人社稷呀？哎，陛下，不是别的事情，就为陛下呀，您现在遇到的这个事情。原来呀，萧美娘在后宫早就得知李密回城了，但是李密回城
第一时间没有进后宫，没有见自己，反倒是立刻升殿。萧母娘就预感到事情不妙啊，因为外界发生的事情萧美娘基本已然得知了，身边还有个金公公呢，这金公公也算当事人呢，被人家用蒙汗药蒙倒了，把这衣服都扒了，然后人家穿着衣服冒充金公公把那李世民给送走了。不但是他呢，还有四个宫女啊。这金公公向房献伯告发之后马上就进宫了，进宫还费事呢，怎么呢？一没衣服，二没凭证，啥都在外头，穿一身水衣，带着四个穿水衣的宫女要进宫，那人家挡住了呀，不让进呢。你谁呀？我金公公，你什么金公公啊？啊，你穿着你的白公公，你是我这白公公也能进宫？去，差一点没给抓起来，幸亏有巡逻的禁军，这禁军头认识金公公。一瞅，哎呦，这不是金公公吗？您这怎么了？哎呦，我将军呐，我们这边呢出了大事了，赶紧的报告给娘娘吧，我们呢身上东西被人家给拿走了，人家冒充我们呐，说的乱七八糟，这禁军将领也没听明白，但是准知里面有事啊，赶紧的往里通禀，里面还有小宦官呢，告诉了萧美娘。萧美娘一听，哎呦，准知金庸城出事了。出什么事了不知道，赶快让人压着金公公来到面前。怎么还压着啊？真的假的？我得看看呀。到面前一看是真的，行了，一摆手把压金公公的那些卫兵打发走了。哎呦，金公公跪倒在地，娘娘啊，娘娘出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金公公一五一十把事情经过给了萧美娘一说。哦，萧美娘早知道李世民被抓进金庸城了，但对此事啊，萧美娘是一个字儿也不往外说呀，也不给李世民求情，也不给李世民落井下石。怎么呢？萧美娘打心里对李世民是有感情的，一个那毕竟是自己的育儿干殿下呀，从这一点讲，哎，有这么一点亲情；另外一个呢，原来对李世民动过邪心呢，差一点把李世民弄到龙床上去，被程咬金给搅和了，所以对李世民呢，哎，心里头是有好感的。听说李世民被抓了，哎呀，萧美娘心说，李世民那二郎啊，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只身犯险呢？这也算你的灾气呀。但对你呀，我不能说任何话，因为咱俩的事儿呢，这李密多多少少的有些耳闻。那程咬金大嘴巴，逮谁跟谁说呀，咱俩那点小事人家都知道了，我如果给你开脱呢，恐怕这李密他会吃醋啊，反倒对你不利呀、啊、落井下石吧，不值当的，咱们呢没什么仇口，虽然你爹呀也对不起原来我那老公杨广，他也挑起造反，也称皇帝了，但是哎，现在天下不就那么回事吗？许他们张家称、王家称，怎么就不许你们李家称啊？我也不怪，这气儿啊也生不了，要生这气儿早给气死了。所以呢，市民能不能挣脱这个牢笼还看你自己的造化，我是帮不了你了。哎，现在一听金老公一说李世民挣脱牢笼跑了，哎，萧美娘点点头啊，看来呀此乃天意呀，该他李唐星，该他二郎命不绝呀。行啊，你们呢也受苦了啊，下去好好休息吧，等魏王回来再说此事吧。哎，这几人呢仍然留在后宫。那么人萧美娘啊最近哎派人也打探情况，也知道李密是盛怒之间回来的，没回后宫一声吵，这萧美娘就知道不妙啊。萧美娘心说，话李密呀，这时啊你可不要犯傻呀，她担心李密，俩人在一起不可能没感情啊，现在萧美娘啊
唯一能够依存的那就是李密呀、啊，怕李密再有什么差池，所以萧美娘这才让金公公陪着自己来到了朝堂的后头，没敢往前朝去，在那帷幔后头，帷幔后头理论上那也叫后宫啊。就在这里把前厅所发生的事情，大家的对话全听到了，一听李密暴跳如雷，再看现在这个局势，这矛盾已然推到那个顶尖了，李密盛怒之下容易做出一些傻事，这才赶紧派金公公上前把李密叫回来了。李密一见萧美娘委屈呀、啊，美娘啊，子通看见没，看见没，行了陛下，行了，所谓呀、啊，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呀，啊，这事儿啊其实啊也算个小事啊，这还是小事啊，陛下您得这么想，这事儿还能不能有回旋余地呢？那哪有回旋余地了，李世民都跑了。是啊，既然没了回旋余地，那么任何事情啊咱还得往好处走啊，难道说陛下您还想把秦琼魏征给杀了吗？杀了他们李世民也回不来呀，既然事情到这地步了，陛下呀您何不如啊赶快和李唐修好。

可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咒骂命运的耍弄，汗流浃背的挡着寒冷，害怕现实嘲讽，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爱上威，
7: 吓到谁？
6: 上威。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0: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威笑。

0: 绝对不抽。
1: 正在为您直播爱上微笑，我们节目的口号啊，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呢就是直花上微，不管怎么说啊，今天节目就这么开始了啊，我怎么地他也是带着热情扑面而来的，所以说大家伙都乐乐呵呵的啊。现在呀这心情严重不好的，请大家记住，听节目呢需要坚持一段时间，刚开始听的时候你可能会受点刺激，但是时间长了你就会习惯这种风格，并且你入戏了，只要入戏就好办啊。进来之后呢咱就把自己当成一家人，考虑问题咱也往一个绳上拧，时间长了把自己的精神练得开叉一点点，快乐来的就会容易一些些。尤其是女的啊，我觉得她呀修身养性更为重要。人男的那话有时候性格暴躁点儿啊，谁也不会说什么，有时候大大咧咧的，没准人家还说人爷们儿呢。但是女的性格方面又有问题，考虑问题要是不够细腻就会被人说呀。所以说呢，哎，女人非常被动，女人呢一定要勤奋，特别要懂得收敛自己。为什么？因为你想想，女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魅力会一点点往下降。按理说，这女人阅历越多，越成熟，她是不是应该更有味道呢？可是，在我们周围，我们发现哈，很多女人味道没上来，缺点出来了。于是乎啊，就有人告诉我们了，说女的呀，20岁的时候不是篮球吗？10个人抢一个，魅力无边啊。等到30岁的时候不就乒乓球了吗？俩人来回推来推去。40岁时候就排球，那么多人排斥。50岁时候比较惨，变成足球被人踢来踢去。60岁更惨，变成高尔夫一杆打出去了。这为什么啊？我们就应该好好想想了。那这些悲剧不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那为什么依然出现呢？就是因为每天呢，我们没有学会控制情绪。其实你可以不生气，可以不暴怒，可以笑一笑，可以乐呵的。你看看，即使脸上带点小皱纹，其实也是蛮可爱的嘛。所以说，记住啊，每天听爱上微笑，上微有能耐让你内外兼修。怎么整？卡壳？其实我刚换了背景音乐啊，我就发现啊，我觉得周一到周五啊通常都是哪些群体呢？周一到周五就上班族，或者年龄略微大一点的，30来岁到80岁之间吧。然后呢等到周六周天可能这年龄段稍稍就往下降那么一点点，因为啥？学生放假了，对不对？可以打开收音机来听一听。那么我们周一到周五啊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的人来听呢？就是通常啊已婚有孩子，家庭生活比较圆满，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圆满是圆满，它不代表完美，对不对？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摩擦，尤其是两口子之间。我跟你说，刚才我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个女人啊，我们一定要修身养性，就是因为往往啊家庭生活当中出现一些问题，很大因素都是由女人造成的啊。那天我不就听着两口子男对话吗？这俩人我不认识，在大道上，我往家走的时候下车了，往家还需要一段距离往家走，然后吧我在后面我看着前面一把小雨伞啊，然后呢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俩人依偎着，从这个穿着上啊看不出俩人年龄，但是从这个伞上基本上能看出两个人什么阶层，因为他们打的是一把赠送伞。哎，这说明啥呢？这说明啊这俩人应该不是特别年轻，特别年轻的话通常这种伞他们不会用啊，说明这俩人是经济型的。然后我往前走呢，哎，我就瞄了一眼，我这人反正也好事儿，瞄了一眼，我看出这俩人啊，30来岁往过走的时候，我特意放慢脚步，听听他俩说啥啊。当时啊，这个虽然说俩人在依偎着往前走，但是这个媳妇儿当时就问她老公说：“亲爱的，咱俩谈恋爱的时候，你曾经对我说过，我如果嫁给你，如果我想要天上的月亮，你也会摘给我。”现在我嫁给你了，可是你答应我的月亮呢？哪儿去了？ 老公当时就解释啊，老公长得胖胖乎乎的，挺敦实，估计呀、啊、也挺憨厚。当时老公说，那谁，亲爱的呀，我不是我不想摘给你，问题是他月亮老在晚上出来，关键你不是不准我天黑之后回家吗？那什么意思？意思我错了呗。所以说有的时候啊，你说这媳妇儿也整不了啊，你娶她是为了什么？娶她呀就是为了这个宠她，就是为了爱她。关键是有些人他有点过分，对不对？那天呢，那个我跟你说谁呢，就是我有个大哥啊，我大哥就35岁，今年我嫂子比他年轻多了，小3岁，那32岁。我跟你说，小3岁，你在这个年轻的时候，你看不出来太大的差距啊。岁数越大，哎，两个人呢，这个差距就越大。他媳妇儿跟你说，一天打扮老好看了。那天吧，但是你说他媳妇儿吧，虽然说长打扮老好看，但是这身材也是一点点的，哎，胖了起来。然后有一天吧，他媳妇儿就对着镜子在那儿哭。我嫂子啊，我嫂子人挺好的，但是那天不知道咋回事，对着镜子在那儿哭，我越来越肥，越来越老，越来越丑。真不扯，她老公在那也不吱声。你说我哥也是，天天你说我就管他叫木头，他就管自己说木头怎么的，木头还能长成参天大树呢？他吧一点表示都没有，一点表示都没有。后来呢，我这嫂子吧在那哭累了，回头看看她老公也没啥反应，当时就生气了，老公你倒是夸过我呀，你哄哄我呀。后来她老公在那想了想，说点啥呢？你刚才说啥了，媳妇儿？你再重复一遍。我说我越来越肥，越来越老，越来越丑了，你不能哄哄我呀。她老公说，嗯，媳妇儿，你视力还是很好的。Girl, have some really nice sex. 意思你证明我说的是真的呗。不过了。因为他自己都说完了之后，他还让人家反驳他，也不知道他们天天呢心里想的是啥。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就这样的女人，你都不别说男的，就我来猜他们心思，我都猜不出来了。反正也是啊，我是女人中的爷们儿嘛，女人中的战斗机。所以说今天话题出来了，哎，大家伙呢可以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之前咱不是有首歌吗？老歌怎么唱的啦？咱先听听这首歌啊，这么唱的。
0: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
1: 哎，就是这首歌说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别猜别猜。今天我们话题就是女人的心思你别猜。女孩啊，女孩当时她还比较单纯，女孩都不能猜，你说女人更别猜了。你的女人她有什么样的心思你不能猜呢？比如说刚才我给大家举的这样一个例子，哎，大家伙也可以举举例子，说一说你们在平时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女人的心思你猜不明白的时候。我跟你说，今天呢，今天我为什么讨论这个话题，就是我来给你们当救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真是挺有才的啊，因为别人想不通的事儿我都能想得通。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就是女人的心思男人你别猜。就是有一些人呢，自己媳妇儿啊死活就是整不了啊，猜也猜不明白，哎，也不知道他究竟要干啥，所以说一天呢过得懵登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我可以做你的情感导师。你愿意去海边吗？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大海，我就喜欢大海笑的时候。不是海啸啊，就是大海那个泛起波浪的时候，哎，那个时候感觉特别的惬意，享受着阳光、沙滩以及海风啊。那段时间我想想大概是啥时候呢？去年夏天吧，我去了一趟那个北戴河啊。北戴河很多朋友都去过，而且那是老旅游区了啊。但是我现在才去，我现在才去也挺高兴。北戴河那块小海滨挺好的啊。那天我就在那个北戴河，大早晨的我扛个小渔网啊，拿个小水桶我去抓鱼去了啊。然后一大早晨，当时五六点钟天气有点凉，但是我自己去的。因为啥？因为跟我一块儿的同寝的那个四大帮办快嘴丽丽啊，吃海鲜过敏。哎呀，我说你这个熊啊，那我自己去吧啊，我自己去了又收获，

有啥收获呢？那天早上我去之后，我就发现呐，海滩上除了我呀，就一对小情侣，啊，不知道小情侣还是小夫妻哈，反正就是俩人挺好的。当时我寻思，哎呀妈呀，你说这是不是有戏呀？啊，我当时在那边捞鱼，我说捞鱼啊，我一共捞了2个点儿，然后呢，前1个半小时都是在那个摸索经验的阶段，后来半个小时我捞了2条，老好了。我跟你说，要有海边的话，我天天在海边泡着。前2天我还上那个湖边去钓鱼去了呢，扯远了又，先说那次海边哈，海边的时候5点多钟我去的时候，这俩小情侣就在那坐着啊，在海边坐着，我寻思这俩人难道是在这儿等日出了啊？后来日出出来之后呢，俩人改散步了，他俩就来回转悠，来回转悠，来回转悠，来回转悠，我就码一边啊，我就在那儿捞鱼。捞鱼的时候，我就能看见他俩来回转悠啊！我寻思这是找我有啥事儿啊？后来我知道原来不是啊，人俩就是散步。散步的话，你说这海边就这么大点儿，你说是不是？人家转到那头又转回来了，那非常正常啊。我在那捞鱼，捞鱼。后来这海滩上渐渐人多了起来啊，人多了起来，就有一些比较开放的这个游人呢，比如说这个女孩子了什么的，穿个小泳衣啥的就来了。当时我就发现俩人表情当时就不对了。因为当时啊，我跟你说，在那捞鱼的时候，就看啊，对面走过来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漂亮小姑娘，她这一对夫妻不是在这散步吗？当时那男的，就是夫妻当中那男的丈夫，就非常小声的说，啊，多么美的鼻子呀，媳妇儿，如果长在你的脸上就好了。当时媳妇儿没说话，但是我可以想象她当时的表情，保证反感，皱皱眉啊。不大一会儿。哎，从对面又走来一个女的啊，这个女的长得也是非常漂亮，颇有姿色。然后我又听那个男的在那块小声说，哎呀，哎呀呀呀，这小嘴儿长得多美，媳妇儿，如果长在你脸上就好了。媳妇儿当时啊，我特意看了一眼她表情，这回不是皱眉了，这回是撅撅嘴。啥没说，我当时寻思，你看看人家这女人的素养，真的，男人都这么挑衅了，她啥话也没说。过了一会儿呢，从对面又来了一个人，但这个人比较特殊，因为啥？因为他手里有个拐杖，说明啥？这人是个盲人啊。盲人呢，这时候没等她丈夫说啥呢，媳妇儿当时说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看看对面来的这人，眼睛真好啊。这眼睛真不错，老公，这眼睛要长在你脸上就好了。你说有时候还真不怪人女的呢，你说男的，你那眼睛你是长得干啥的呢？刚好你男的眼睛长出来是让你体会这个世界的美好，关键你不能挑你身边的这个美好。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啊，真的，在学校里谈恋爱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了。虽然说学校不支持，当然他们也没有反对，而且呢，都已经到了这个恋爱的年纪了，都已经成年人了，所以说这些事儿呢，哎，学校呢也就不是很规避。那个时候我跟你说呀，两人谈恋爱，通常有这么几个情况在一起。有那个凑合凑合的就走在一起的，有那个女的追男的，也有男的追女的啊。那天我跟我闺蜜不就谈到这男追女的问题吗？她当时就跟我说，她说男追女有一个要领，这个要领是啥？就是死皮赖脸，死皮赖脸是王道啊。我当时我就听不懂，是那死皮赖脸。跟你说，要是有个男的啊，我不喜欢他死皮赖脸没有用。他说要不我给你讲个事儿啊？我说行，你给我讲吧。然后他就给我讲，他说以前呢啊，以前他当时已经毕业了，已经毕业的话呢，他在北漂，北漂啊，他们租那个四合院啊，四合院，他跟他一起住一个院的一个女的，然后呢跟他在邻居的一个男的吧，就喜欢上那个女的了，那个女的吧，说实话长得真挺好看的，所以说有可多男生追了。然后这个男青年不是就喜欢上他了吗？喜欢上最后想啥招了呢？哎，每天早上跑人家门口蹲那刷牙，每天早晨跑人家门口蹲那刷牙，造成一个假象，大家懂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天天早晨无论多热，无论多冷，天天就蹲。

0: 人家门口刷牙，最后那女的果断哎得手。因为啥？你想想，你蹲人家门口刷牙的话，这样大家伙一看，这想这啥事儿，是不是？没人追了，那女的不就是你的了吗？现在俩人过得挺幸福啊，在北京定居了，而且日子越过越好啊。她那个老公呢，还在一个外企做了那个部门经理。部门经理前两天上山东去出差去了，上山东出差给他媳妇儿打电话，当时就问他：“媳妇儿，媳妇儿，你干啥呢？”啊，北京人不是这味儿哈。啊，就是媳妇儿，您干嘛呢？啊，然后当时他媳妇说：“老公，老公，我告诉你呀、啊，老公，我告诉你啊，等你回来，我们弄个全鱼宴。”他老公当时就懵了，怎么回事？我回去，你给我弄个全鱼宴是咋回事啊？后来他媳妇跟他说：“老公，跟你说，下暴雨，咱们家现在呀就是一个鱼池，刚才又有两条罗非鱼游进咱们家了，不跟你说，我抓鱼去了。”所以说有些事儿你得辩证来看啊，下暴雨也不全是坏事儿。女人要的无非就这几点呗，第一点就是她精神上的满足，你得夸她。第二点，她想要的就是浪漫的感觉，女人不是感觉动物吗？对不对？所以说啊，浪漫的感觉她有了，你呢平时给她甜言蜜语这个轰炸着，哎，她就会感觉自己过得非常幸福，于是乎呢，哎，在你的生活当中她也会体现出各种各样的好。在我们当时啊，曾几何时呢，当时好像刚参加工作吧，有这么个男生啊，这男生啥对我呀，对我能有啥威胁？我不行啊，我长得也不好看，你一天说话这样式儿的，你说谁能相中我呀？没有，我们办公室有的小姑娘长得老好看了，一天文静的啊，然后一说话哎一微笑，一说话一微笑，谁像我一笑哈哈哈哈都这样，人家就可好了啊，天天就微笑。但是这女孩吧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她爱浪漫，爱浪漫。我们办公室的另外一个男生就相中人家了，相中人家吧，哎，俩人就经常一起出去吃饭呐、啊，一起去食堂啊，没啥事儿一起出去散个步啊。但是那女孩比较喜欢浪漫，她就一直想体会一下雨中散步的感觉。然后终于有一天啊，下了一场久违的大雨。然后那天俩人约好了约会啊，约会说他俩一定啊要出去雨中漫步一回，而且约定好了不许带伞。你说多浪漫，下雨的时候哗哗下大雨，俩人出去淋雨去，反正这种二事我们又不是没有干过。他们俩当时都多大岁数了，24、25了，参加工作完了还非得要浪漫的感觉，俩人约定好不带伞出去淋雨去啊。然后但是我跟你说，那天俩人啊相处的并不愉快，最后到现在你说4、5年过去了，俩人也没成。因为啥？因为那天下雨那女的感冒了。因为啥那女的感冒那男的没感冒呢？因为那男的最后穿了雨衣。你说要不要命啊？这种男人能托付一生吗？男的还说女的啥啊，咱俩说好是不带伞呢，不带伞你不会穿雨衣呀、啊。好了朋友们啊，今天我这背景音乐呀、啊、有些朋友觉得不够嗨，但是我觉得嗨呀、啊、不是我这个背景音乐选择的一个唯一的标准。我的标准呢就是你听这个背景音乐你能嘚瑟起来，这就是一个好音乐，好的背景音乐啊。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哈共享这快乐的时光。娱乐互动脱口秀节目爱上微笑就可以了，记住爱上微笑，给你的生活加点料。我是尚薇，今天节目这样。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
6: 笑微，爱上微笑微
5: 笑微，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8: 爱上微笑。
9: 微笑是绝对不冲。
10: 来收听我们这样一档节目，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如果说大家伙想要让我们的生活呢加一点料，让我们的生活每天充满了乐趣和欢笑，那大家就来收听这么一档节目。我呢，自我介绍一下，我呀不是别人，我就是一枝花，上微。我最近呢，对人生啊又有感悟了，我有了新的感悟。比如说，我觉得这热闹，热闹，你说热闹是怎么回事呢？热闹不过人看人，着急不过人等人，难受不过人想人，温暖不过人帮人，感动不过人疼人，残酷不过人害人，阴险不过人算人，郁闷不过人气人，耻辱不过人戏人，为难不过人求人，生气不过人比人，成功不过人上人，发财不过人骗人，舒服不过人玩人，人生就是人与人的博弈。所以说啊，我最近的感悟就是，人呢活着，你只要能把人整明白，你就妥了。有时候这人你就整不明白，有些人他喜欢贪小便宜，贪小便宜最后的结果是啥呢？啊，我跟你说，我有一个同事，就是啊，平时你要说他用一个文词来形容，那叫吝啬；如果说你用咱东北大白话来形容，就一个字抠。哎呀妈，抠的要死。我们这个去食堂的这个路上有个卖水果的啊，很多朋友啊经常来广学院的，尤其是一些地哥朋友都知道啊，通往我们食堂的路上有个卖水果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吃完饭之后回来啊，就买点水果到办公室呢，哎，洗一洗，吃点水果，对不对？哎呀，这小日子过得非常滋润呢。为啥跟大家说这个卖水果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那一天呢，我们依然

是几个同事结伴去的食堂。去食堂之后呢，回来之后，大家伙儿就看，哎呀，这水果摊儿挺好吧，今天水果挺新鲜呐。你看哈，这柿子挺好，现在正当季。但柿子这玩意儿吧，有的时候你得会挑啊，你得把它翻过来。你看这个柿子尾巴这块儿，柿子尾巴这块儿要是有几道纹儿，这说明是绿色食品。而且你看那个柿子把呢，它那块要是绿的，说明这个柿子应该能挺好吃啊。柿子呢，后来他们觉得说，柿子吧，还是不要吃了，因为就是晚饭回去基本上也就柿子炒鸡蛋。后来呢，他们寻思那买点啥呢？这么一大帮人，要是买点荔枝啦，买点这个樱桃了，太贵啊，还分不开，那咋整啊？咱买西瓜吧。买西瓜，然后今天我跟你说啊，就我们平时那个比较抠的那个同事，也不知道抽哪门风，也不知道太阳打哪边出来，一下站出来说，哎，今天啊，我跟你说，咱们一会儿切半拉西瓜，切半拉西瓜回办公室，咱大家伙吃啊，然后你们谁也别跟我抢，今天账我算。当时我们那几个同事啊，面面相觑，哎，就寻思，哎呀。太阳打西边出来了，那行吧啊！你要花钱你花吧，因为平时我们也没少花，对不对啊？你要花吧，而且这半拉西瓜你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呢。行吧啊，来吧，那个给我们切半拉西瓜，要哪一个呢？我等会儿拍拍啊。哎，这个颤纹的，这个行。我估计是这个水沙瓤的啊，就它了。来，把它切开吧，我们要半拉。嘎嘎，把这半拉西瓜咔切开，后来上秤一算，说6.5，6.5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这几个同事都瞅着那个比较抠的同事，就等着他在那算账。当时呢，这同事啊，就跟人家那个卖水果的师傅就商量，说师傅呀，师傅，5毛就算了吧。师傅当时寻思，行，那行吧，啊，5毛算了吧。然后就对旁边那个收钱的那个卖菜师傅他老伴儿说：“媳妇儿，收他7块。”不是师傅，我说5毛算了，我意思让你收6块，6.5你收我7块，你说5毛算了。我跟你说，就在他身上发生的故事老多了去了啊！就这5毛钱，当时回去他懊悔了半宿啊。真事儿，下次他就觉得他一定要把话说明白。又有一回啊，有一回他干啥去了呢？他好像是出门采访，然后当天呢，我们这车有点安排不过来了，于是乎呢，他当天是打车去的。打车去的，当时我跟你说，打表6.6，咱大庆出租车大家都知道哈，5块钱起价，然后1.6进价，这样式儿的。打表最后6.6，他吧就寻思，你看看这刚过3公里，然后。这个表刚蹦到6.6，他就不想给人家6.6，他就想赖那一块6毛钱，他就想跟人说师傅意思就是5块钱了，行不行啊？但是他还不好意思说，他当时啊就翻包，最后呢翻出来一张钞票啊，他当时寻思是5块钱呢，当时直接就拍到那个就师傅的那个平台上啊，仪表台上，啪一下。把钱放在那块儿，放那块儿说，师傅啊，我这着急采访，我又不跟你多说了，那个就这些吧，是这意思得了。啪滋溜跑了，结果人师傅一看，哎呀妈呀，拍我这块20，拍20给我说就这些吧。当时师傅受宠若惊的，寻思你看没看着，还是人记者有素质啊！你看看人家啊，6.6打表，最后给我20。啊，回到办公室之后，我那同事一翻钱包说：“哎呀，不对呀，我这5块钱在我兜里揣着，我那20块钱钞票哪儿去了？”所以说他的身上，我们看出来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不要对人抠，因为最后依然会算到你的身上。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经常听我节目的朋友呢，都已经听出来了。今天我这个背景音乐好像有点那么，哎，跟往常不太一样呢，是不是不太一样？

因为我把我们前段电乐给换了，换成这个了。一会儿我相信又有很多朋友问，说上回你那个比较欢日的那个背景音乐叫啥名啊？我不用你问，我现在就告诉你啊，叫 The Lazy Song 啊。这个我为什么选它当背景音乐，就是因为我听它这小曲调哈，我就能嘚瑟起来。但是说实话啊，这个英文歌吧。词儿那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消极，但是你可以忽略它的词儿，你直接听它的旋律。人说你看不看着，上回现在都会欲擒故纵了，现在你看不看都会反客为主了。不是我反客为主，我是想让你反客为主啊！我希望大家呢，把你想跟我说的话题来告诉我，以后我想话题也就不用那么难喽。刚才呀，跟大家说啊，说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我一个小同事，同事啊，他就比较抠，我从他身上，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呢做一点点的小提示，因为啥呢？我觉得上帝关上一扇门，必然会为你打开另外一扇窗，你失去了一种东西，必然会在其他地方收获另一种馈赠。关键是我们要有一个乐观的心态，相信有失必有得，要舍得放弃啊，正确对待你的失去，因为失去可能是一种生活的福音，它预示着的你的另一种获得。有句话说，大舍大得，小舍小得，不舍不得。你辩证的来看，哎，生活就会很美好很多啊。这是我这个同事，跟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最近刚认识的这一个人。我刚认识这个人呢，我们俩关系是怎么处起来的呢？我跟你说啊，他是我的听众，他之前对我略有耳闻，我呢不认识他。后来有一回呀，我们演出。他呢就在我们这个舞台旁边，就一直瞅着我微笑，一直瞅着我微笑。我寻思，你看不看着忠实听众？后来结果呢，我演完出下来之后，他说要跟我拍照，我说行啊。我们俩拍完照的时候，他告诉我了，说盛威呀，你这个裤脚子始终都是掖在裤子里头的。当时我就。哎呀，我都找个地缝，我想钻进去。我寻思这什么听众啊？就我那裤脚子始终在袜子里边掖着，我都快赶那个黄蓉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哎呀，我当时心灰意冷啊。但是后来呀，我们两个关系就处上去了。往往就是这样啊，人生嘛啊，在你这个非常惊喜的时候，你收获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这个朋友叫什么？我相信大家对他的名字听一遍就能记住，他叫啥？叫曹操。我当时我知道他名儿的时候，我就寻思，你爸你妈可真敢给你起呀！曹操这名儿一般人能驾驭得了啊？哎，他就叫曹操，男的，35岁啊，比我大不了几岁啊，但是性格特别好。他这人呢，长得不是很高，大概1米73、1米74左右啊，胖的乎乎的。但是他愿意打篮球，打篮球吧，他还打不好，打不好呢，我们就经常埋汰他呀。埋汰他的时候，他就有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他那天就跟我说了，他说他篮球打不好，不怪他自己，有10大客观原因。第一个客观原因就是地滑还有坑，球瘪还有包，框高有点歪，没网，不好瞄。队友太坑爹，阳光太刺眼，眼镜往下掉，穿鞋没穿好，衬衫勒肩膀，短裤，哼，有点勒挺。总结呀，最后一条非常无敌，就是今天手感不好。真事儿，我跟你说，这篮球打不好，谁也怨不了，就怨你自己手感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由你说了算。你想跟我说什么话题呢？我可以接着给大家讲曹操的事儿。曹操这个人呢，我越接触，我发现他越是一个奇葩呀。虽然说啊，曹操在我们这个节目里边入场比较晚，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甚至都可能成为我们这个节目的主角。他怎么的呢？曹操有一个奇葩的媳妇儿。
啊，奇葩的媳妇儿，他媳妇儿我不知道叫啥，反正我们平时都管他叫曹嫂啊，曹嫂，曹嫂啊，这个人呢，以懒著称啊，lazy，以懒著称，像这个曹操呢，他平时上班的话啊，他中午回家吃饭，晚上回家吃饭，早晨基本上没饭吃，所以说呀。他这个人也比较老实，要正常的，你说，媳妇儿要是懒的话，不给做饭，人家出去吃不就完了吗？他不得特别老实啊，天天按时按点回家，所以说我觉得他是男人中的战斗机，男人中的楷模。有一天呢，我们俩唠嗑啊，唠嗑，他有个什么问题问我，是那个好像他姐家孩子考学，他的问题要问我，问我给我打电话呗，打电话，后来呀，我就问他。当时已经晚上10点来钟了，我就问他，我说，哎，你吃没吃啊？你要没吃的话，咱俩出来一起吃一口啊。嫂子在没在家？要是嫂子在家的话，一起出来吧。我说，然后他就说，他说不用了，不吃了啊，我已经吃完了。我说，那你吃的啥呀？他说，烧饼夹鸡蛋。我寻思，哎，烧饼夹鸡蛋，这是一个新鲜吃法啊。我以前可没怎么吃过啊！我说，那你晚上吃烧饼夹鸡蛋呢？他说啊。我说，那你中午吃的啥呀？中午烧饼夹鸡蛋。我说，哎，好奇怪呀！你晚上吃烧饼夹鸡蛋，中午吃烧饼夹鸡蛋，为什么两顿吃的都是一样的呢？他说不一样。我不一样，他怎么就不一样呢？两顿都是烧饼夹鸡蛋，他怎么就不一样呢？他说。中午吃的是热的，所以说人呢，最可贵的一个品质就是乐观。你看人家都已经被媳妇打压成啥样了啊，还是依然非常乐观，所以我觉得他呀，就是我人生的指向标啊。如果你平时你媳妇儿对你这样的话，我估计你是不能有这样的心态了。她这心态是从以前从刚刚开始啊，这个结婚之后啊就养成了。再一个，她本来她这性格也好啊，天天温吞的、温秃的啊，这么个性格，不带棱不带刺儿的。所以说，像我这种带棱带刺儿的，基本上也就能跟她这样人在一块儿。要不你说俩刺猬碰一块儿，不得扎死？他呢，跟你说，有一天呢，他跟他哥们儿一块儿出去喝酒啊，跟一块儿出去喝酒呢。然后当时他哥们儿就问他说："那个曹操啊，曹操，你说你这名儿叫这么大啊，曾几何时你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啊？那你说你现在你在家的话，你们家里谁当家呢？是你还是你的妻子呢？"其实曹操这人虽然说性格比较温吞，但是我跟你说，男人嘛。都爱面子，曹操也是，谁愿意在外面承认自己不是当家的呀？对不对？曹操当时就说："那还用问吗？我们家当家的当然是我了。"后来他哥们说："啊，你们家当家的是你呀？可是为什么我总看着你不是睡在门口，就是睡在你们家门口的台阶上呢？"他这哥们儿跟他上下楼住着啊，总能看着他不是睡在他家门口，就睡在他家楼梯的台阶上。后来曹操说："你知道啥呀？我说你只有我这样才能当一家之主呢，因为我一家之主，我说了算，我想睡哪儿我就睡哪儿呗。"那下次你是不是高兴的时候，你也跪一下那个遥控器啥的？当然，我跟你说，就我们家，我就是一家之主，我说了算，我愿意干啥，就那洗衣板，我愿意跪，我要跪一会儿。哎，你说性格这么好的人，他也能得罪人啊？就是那天呢，曹操在办公室啊，在办公室吧，他呢啊，其实这个人吧。就一个特点，
性格慢呢，性格慢。他们办公室那些女同事啊，一个个咔咔都职场达人，你说那一个个雷厉风行的，你谁能受了他呀？有一天，那同事就给他说了，说了的话，他这人性格比较慢，虽然性格也有点温吞，可是那他也受不了别人说他呀。后来呢，他给。

0: 那女同事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之后，那女同事呢吵不过他，而且看他胖乎乎的，你说要打起来，人家也得吃亏。所以说，最后人女同事用啥招呢？女同事当时把自己包里的香水拿出来，对着他这对着曹操啊，就啪啪一顿喷。喷完之后说：“哼哼，今晚等着你媳妇儿跟你拼命吧。”这招太狠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上尉。说到老公。我这心就有点滴血，你说夫妻之间相处，那得讲究啥？讲究的是不是得平等？是不得互相温暖？真的，我这个家呀，真的算是非常好啊，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性格就能感染我的家里的每个成员。但是有的人不一样啊，隔壁李大爷，他都不是。隔壁李大爷啊，我家隔壁李大爷，他呢有一天替他媳妇儿，也就是给我李大娘买了一份人寿保险，随后受益人是他自己。反正想想也对啊，现在呀，这个人们买保险的意识都已经很强了啊，真是呢化解危机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然后呢，这个李大爷呀、就去买这个保险，受益人写自己。签完了之后，他就问人家业务员，问很多问题。问人业务员说：“这个，我想问一下，他都什么情况下，这个保险他能生效啊？”哎，业务员咔咔咔给他讲了。然后李大爷又问人家说：“那个受益人呢，写的是我，是不是意思就是到时候如果发生什么意外的话，那么这个受。”所以最后这个钱就能到我手啊。业务员咔咔给他讲说是的啊。然后后来呢，这李大爷又问人家说，那如果说今天晚上我媳妇儿死了的话，那我可以获得多少钱呢？就是你能不能给我讲一讲，就我媳妇儿如果说就今天晚上嘎嘣一下就死了，我能获得多少？业务员后来非常嘎不溜秋脆的告诉他说，二十年左右的有期徒刑吧。爱上微笑这么一档节目，就是希望大家啊能够乐呵的，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为自己加那么一点料，让自己微那么一小笑，哎，微那么一下笑，哎，这我们就知足了。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2: 中国的这个文化生命在西方学者看来也是很大的奇迹。汤恩比是英国的历史学家，他说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大部分都有规则，叫做兴盛衰亡这个阶段。他只有中国的历史特别，兴盛衰亡，五胡乱华亡了之后又兴盛衰。他写那个书的时候正好在清朝文革之后，又重新开始国学发展第三次中国文化的兴。别的文化都是兴盛衰亡没有了，变成历史考古的对象，中国兴盛衰亡又兴盛衰，到现在又开始兴了。但是现在开始兴绝不是复古，你如果再把这老一套的搬过来，因为最近有个学者他说中学的教科书啊统统改，改成50%用论孟学，用45经，你现在就把古代的45经统统搬过来，用我的老师方仲美先生受的教育，3岁读诗经，12岁读完13经也没有用。为什么？你需要新的诠释。你如果诠释的时候解释的时候还按照朱熹过去这种注解，一点希望都没有。为什么？你今天谈国学要面对什么挑战？第一个，宋朝到明朝的学者对儒家思想的曲解，他们为了迎合统治者已经不错了，把那个儒家的法家化设法去掉，然后设法让他抬头。举个例子，北宋两位学者是兄弟，哥哥是陈浩，弟弟是陈仪，两个人都列名北宋的五大哲学家之二啊，不得了的。哥哥先死，弟弟帮哥哥写一篇文章纪念他，就说1400年以来中国没有人谈孟子，到我哥哥陈浩出来才谈孟子。为什么？因为孟子的思想从秦始皇开始没有人敢谈，至少没有人敢跟帝王说孟子的思想。孟子的一句话就不敢讲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谁敢讲？帝王专制之下你敢说君为轻，你不要做官了。孟子的更严重的是君臣相对伦理。什么叫相对伦理呢？他说君把臣当作手脚来利用，臣把君当作肚子跟心脏来保护，因为手脚心脏人是一个整体。第二步，君把臣当作狗跟马来利用，臣把君当作路边的人，你拿钱给我我替你办事，你钱给少了我不干。第三步，君把臣当作泥土草芥来践踏，臣就把君当作强盗仇人来痛恨。孟子说道，历代这些当皇帝的谁敢听，谁愿意听？当大臣的都念过这些，谁敢跟帝王报告这些？没有一个人。所以陈仪才说我哥哥1400年以来第一个把孟子再恢复出来的。你想看儒家的孟子1400年没有人敢讲。那这种儒家的思想你今天再念，你用朱熹的注解很多地方还要再考虑。第二步，宋朝开始这些学者批判道教道家在内，批判佛教几乎是非理性的，他们年轻都学过佛教的思想又很流行，后面都出来批判。像王阳明自己说，我用了30年用错了，用在研究佛教身上。王阳明对佛学非常了解，他自己说用错了30年时间，他才活了57岁，后面10几年回到儒家。所以古代的思想今天你要重新整理的话，你要有一套新的理解。
3: 肥胖，血糖的升高，血脂的异常，高血压，胰岛素抵抗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呢，从这个2023年开始，国际的卫生组织就把这个脂肪肝有了一个重新的命名，叫什么呢？叫做代

0: 泄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
1: 哦，它是跟身体的代谢的问题相关的。
0: 对，这个名字呢起的也非常的贴切啊，就是我们国家最近这些的相关的指南也进一步强调了代谢相关这个概念。
1: 嗯嗯。
0: 啊，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名字改了呢？因为这个名字呢更能告诉我们疾病的一个本质。
1: 嗯嗯。
0: 啊，脂肪肝很多时候呢它不是孤立的啊，并不是单一的肝的问题，而是整个身体代谢出现异常以后在肝脏上的一个表现，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啊。今天呢大家呢如果只记住一句话，我希望大家记住是什么呢？脂肪肝表面看发生在肝脏，背后呢往往反映的是全身代谢出现了问题。
1: 嗯
0: 啊，所以以后拿到体检报告看到脂肪肝，千万不要只要问一句啊，我的转氨酶高不高？
1: 嗯
0: 啊，有的患者还问我的体重怎么样，我的腰围怎么样？
1: 嗯
0: 啊，血糖是什么情况，我的血脂高不高啊。
1: 也就是脂肪肝未必只发生在比如说体重比较大呀，平时这个身体的外观看起来脂肪就很多的人，不一定发生在这样的人的身上，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如果说我体态比较瘦，但是呢我的代谢的能力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的肝脏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
0: 对的，
1: 所以还真的是需要我们来注意。主任，我想问一下，在我们比如说肝脏发生了这方面问题的初期，作为我们身体的征兆能有一些感受吗？比如说我们感冒发烧了，我会感觉到头痛啊，会感觉到身体不舒服，那这个肝脏会给你带来一些疼痛感，或者是有一些不舒服，或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能有一些体现出来吗？
0: 这个脂肪肝呢在初期的时候大部分人是没有一个明显的临床症状的时候，他就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啊。包括饮食啊，各个方面睡眠呢可能没有什么明显的临床症状。
1: 嗯嗯。
0: 但是到肝脏脂肪堆积的过多造成了肝功能的异常的时候，他可能就出现了一些临床的表现了。
1: 嗯，
0: 表现出一些你像肝区的不适啊，疼痛啊，乏力呀，啊，睡眠的障碍呀，等等一系列的临床表现。
1: 经常我们会听到一句话叫气我肝儿疼，气得我肝儿疼。好多朋友呢都知道这个可能生气情绪跟这个肝脏有关系。主任在您这确认一下，有关系吗？
0: 有关系。
1: 有关系、
0: 啊、
1: 关系大吗？
0: 关系很大。
1: 是肝脏出了问题脾气大呢，还是脾气大经常容易生气，有一些情绪变化的人会影响到肝脏的健康呢？
0: 其实这两个情况呢它是相辅相成的。也都是同时存在的啊。有的人呢由于性格的关系，环境的影响，他会造成一种情绪的暴躁，易怒，还有一种表现就是焦虑抑郁，这种呢长时间以后它就会造成一个肝脏的一个淤结，中医讲究肝气淤结，淤结之后就会出现一些疼痛啊，善太息呀、嗳气呀、等等的一些表现。中医讲肝主疏泄性喜调达啊，肝脏呢它是喜欢一个非常愉悦非常舒适啊舒缓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你情绪变化的时候它就出现问题。它的这个协调功能就出现问题了。是这样。
1: 主任想问您啊，在生活当中您首先具备了这方面的专业的知识和能力，您一定会知道这个生气的事儿对咱们的身体，尤其像肝脏这样的更有关联性的器官都不好。那您一旦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什么好办法吗？比如说怎么调节自己的情绪，您会有自己这方面的一些妙招吗？
0: 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啊。首先呢自己呢要给自己提供一个放松的一个环境。遇事呢不要太较真儿。有的人工作也好，家庭人也好，朋友之间也好，邻里之间也好，他比较较真儿。我就犟这个理儿。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无非这么一个原因，就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1: 对，
0: 是吧？不要去究竟谁对谁错。没有任何的意义，是不是？谁错这个事情对错自有第三者旁观者去来评价你的对错。你不要自己去纠结，我这件事你看就是我做对了。他就非说我不对。长期以来这就出现肝脏 淤血的问题了，
1: 嗯，
0: 是不是？
1: 有的时候大家也想到说，其实在思考一些问题的角度啊，包括一些情绪调整上，它也是一种习惯。我习惯了这样去纠结一个问题，可能你慢慢的就会进入到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去，什么事情你可能都想去较个真儿。其实人都是这样，就是你要求自己都未必做得到，那你要求别人也未必能达到你的要求，所以有的时候真得自己调整。为
0: 往往这一类人群呢，他跟他的性格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啊，
1: 为什么
0: 性格是有关系的。
1: 啊，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你看啊，我的工作是从事交通事故保险理赔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会在开车的时候会越加的谨慎。有的朋友说你们开车是不是技术会更好，或者更猛？我告诉你，实际上不是的。我们接触的越多的这样的案例，我们才会更加的谨慎来面对这个事儿。所以我相信主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会把自己调整好，他心里清楚，我不能生气，生气了自己得给自己把脉开药。
0: 只能说尽量的去调节，
1: 尽量调整，
0: 尽量去调节，就是。豁达一些，
1: 对对对，
0: 遇事豁达一些，
1: 嗯，包括中医的一些理论，其实有的时候都是这样哈，都告诉大家豁达一些对我们的身体都有好处，所以顺便给各位提个醒，保护好咱们的小心肝，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刚刚呢，给大家提到了一点，就是当我们的这个检测报告，包括我们的体检报告里边有一些数值出现了一些变化的时候，大家不要轻易的认为你运动运动，像我们身体的脂肪多了，您跑一跑跳一跳，脂肪就可以降低，有的时候并不是这样，而且有的时候一些数值的变化它已经和您的代谢相关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重点的去关注，出现问题之后，主任，我们比如说我体检报告上有一些变化，那我需要怎样或者到咱们的专科医院专门的这些科室去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
0: 如果在体检过程当中出现了某一个这个脏器的问题啊，一定要到相关的科室去进行咨询，去进行咨询。我们临床医生呢，你包括心病啊，脾胃病啊，脑病啊，我们这些医生会根据他的检查的结果来给出一个好的这个诊疗的方案也好啊，或者是这个日常生活的指导也好啊，会给我们患者一个好的一个诊疗的方式。
1: 通过正规的医院的检查，然后来判断您的身体是否需要治疗，这个很关键。所以大家现在，因为很多朋友可能都更加习惯，比如说体检报告出来之后啊，我给发给豆包，你帮我看看啊，我需要吃点什么药。很多时候呢，他说的都看起来都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您别忘了啊，那个不是因人而定的，他只是把大数据的数据给你传递过来而已，所以大家不要轻易的给自己去做这个诊断。现在脂肪肝的问题确实已经不陌生了，之前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少有听到说身边有人有这样的疾病，但是慢慢的开始确实出现在我们的身体的表现上，出现在我们的体检报告上。主任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脂肪肝越来越为常见，或者出现这些问题的朋友越来越多？
0: 是这样的，我们国家呢相关的这个些指南呢总结发现呢，就是在过去的20年里，我国的成年人非酒精性的脂肪性的肝病呢汇总率患者大约为29.6%，相当于大约30%。那换成我们老百姓更容易理解的话呢，就是大概每三个成年人当中，就有可能有一个人存在脂肪性肝病。而且呢，近些年呢，这个比例呢还在逐渐的上升。那么在肥胖、二型糖尿病，包括血脂异常的人群当中呢，这个比例呢会更高。所以呢，现在我们在门诊啊，或者这个患者这个体检的这个人群当中呢，经常能看到脂肪肝，已经不是一个很少见的病了。而且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慢性的一个代谢性疾病。但是这里呢，我提醒大家啊，常见绝不等于正常。是吧？你看高血压很常见，高血压病很常见，我们这个周围很多人有高血压病，但我们不能说高血压病是正常的。糖尿病也很常见，我们也不能说糖尿病就不用管，是吧？不用治疗。脂肪肝呢也是一样，它之所以容易被我们忽视呢，就是因为呢刚刚我们和主持人提到的，早期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很多人不疼不痒，不影响吃饭，也不耽误工作啊，甚至呢肝功能都完全的正常，于是呢这就产生了一种错觉，没有感觉就是没有问题。
1: 所以大家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多多的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好了，我们稍后那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我们的名医会。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的王主任。王主任呢今天主要跟大家在代谢病方面跟大家共同来探讨，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肝病、脂肪肝等问题。王景琴主任在这方面也是有了多年的研究，所以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广播的热线0431-881-5411-881-5422与我们保持联系。稍后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8-458。
5: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4: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5: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5: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旗舰店
6: 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刚刚跟大家探讨的是脂肪肝的问题，那主任我们继续来向您发问，这脂肪肝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平时我们脂肪吃的多它的堆积吗？还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可能慢慢的会引起这方面的疾病？还是说我们自身本身这个肝就是我的肝病肝的质量不好，然后容易得到这样的疾病的结果呢？
0: 是这样啊。我通过以下这几个方面给大家说说为什么会得脂肪肝。我呢经常给这个患者打一个比方，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肝脏啊想象成身体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代谢的工厂。那么我们每天吃进去的糖啊、脂肪、蛋白质，经过胃肠吸收以后，大量的营养物质呢都要经过肝脏来加工、转化、储存和一个重新分配，这是正常情况下。进入工厂的这个原料和工厂的这个加工的能力是平衡的。但是当我们每天的这个原料源源不动的送进来，而且呢我们体内消耗的又特别少，那么会发生什么呢？这个我们这个仓库就会逐渐的这种堆积积压。这就是肝脏这我们这个代谢的仓库出现的积压。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原因，我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跟大家说一下。第一类原因呢，就是因为吃的太多，动的太少。这种现象呢是现在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啊。过去呢我们的饮食问题呢，主要是因为前些年7几年6几年都是由于营养不足啊。现在呢很多人的问题呢已经变成了营养过剩啊，早餐精米精面，中午像年轻人中午外卖，下午奶茶，晚上聚餐，晚上在夜里再来点烧烤啊，零食。上下班我们也比较方便啊，也不坐公共交通了，开车上下班是吧。上班呢在单位呢坐了一天，然后晚上回家呢我们继续坐着，吃完饭坐那儿看会儿电视，看会儿手机。那这样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一天下来我们摄入的能量就非常多。但真正消耗掉的能量呢能有多少啊？这样的话时间长了，多余的这些能量能去哪里？一部分就变成一个皮下脂肪。一部分堆积在腹部，还有一部分就进了肝脏。所以呢脂肪肝呢并不是只是说油吃多了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误区。糖吃多了，甜食吃多了， 同样也可以变成脂肪肝，尤其。
1: 而且现在大家容易出现的，其实吃糖不代表着说你坐那块吃个糖块啊，说你拌柿子吃柿子的时候上面糖撒的很多。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糖的含量很高
0: 的
1: 这个食物啊，主任，我们平时在吃的时候应该多注意一点吧，少摄入。
0: 对，你看，尤其像一些大量的这个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含糖的饮料，奶茶、果汁、甜点、蛋糕，蜂蜜水，以及大量的精米精面，这些食物进入到人体以后呢，就可以迅速的提供大量的能量，当能量长期过剩的时候，肝脏呢就会把一部分多余的糖，转化成这个脂肪，储存起来，所以说有一些人就常说，大夫啊，我炒菜的时候我一点油也不放，不敢多放啊，那怎么这脂肪肝还没好呢？我说你主食吃多少啊？我一顿3两米饭。我说水果呢，一天3-4种。觉得水果健康。我说那饮料呢？饮料我不喝啊，我喝鲜榨的这个榨的鲜果汁儿。这就是一个问题。那控制脂肪肝不单纯是不吃油、不吃油腻，而是要总解决这个总能量过剩和这个饮食结构失衡的一个问题。
1: 那主任给我们做下推荐，就是在您的健康饮食的框架里边，每天我们摄入的标准大概应该都是多少？或者说我们应该摄入哪些类的食物，怎样去做？
0: 这个有一个个体的差异，还包括这个，还包括这个有这个遗传因素，每个人的摄入量呢也不一定也不能是一个完全固定的一个模式啊，那得总结他这个个人的这个体重啊，包括血脂、血糖的情况啊，来定一个给自己定一个餐这个。合理的一个食谱啊，
1: 相对来说得吃的不能说一味的单独的去喜欢吃哪类的就吃哪类的，
0: 对，营养呢一定要均衡，
1: 均衡一些，
0: 营养一定要均衡，你像这个我给大家这个想一个办法啊，一个也比较容易记住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们每顿呢把这个盘子啊，我们吃这个饭呢想象成4份，那是什么比例呢？大约有一半是绿叶菜、蔬菜，1/4左右呢是优质蛋白，那优质蛋白包括什么呢？就是一些白肉，像你这个鸡胸肉啊，瘦肉啊，淡水鱼啊都可以，这是1/4。另外呢1/4左右呢就是主食了，那我们主食呢尽量呢增加一些全谷物或者杂粮，粗杂粮啊，比如说燕麦呀、荞麦呀、玉米呀。高粱米呀、杂豆啊、糙米啊，但是我要提醒一点是什么呢？粗粮也是粮食，就是不是说把这个精米我们换成粗粮以后，就总是这个，就是也比较放肆的开始随便了，很随意了，就这个总量，粗粮的总量也依然需要控制，
1: 在量上要控制，
0: 对，
1: 种类上要丰富，这样的话可能才能保证我们的健康。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跟吃有关系，那还有其他的原因容易引起比如说脂肪肝的这个产生吗？
0: 还有以下这么几点啊，肥胖是第二的原因，那我们判断脂肪肝啊，我们不仅要看体重，还要看看它的腹围啊，看看肚子。那有些人体重呢看起来并不是特别高啊，但是他肚子很大，这种呢我们医学上称为叫中心性的一个肥胖，或者也叫腹型肥胖。那么腹腔里面有一种脂肪叫做内脏脂肪，这种内脏脂肪呢和胚下脂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它在代谢上呢更加的活跃，与这个胰岛素抵抗啊、脂肪肝呐、糖尿病啊、血脂异常啊、心血管疾病啊关系呢更为密切。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在这个我在门诊呢，不会只问患者你多少斤，或者问你这个腹围有多少，是吧？那对于脂肪肝的患者来讲呢，减这个腹围、减这个腰围和减重是同等重要的。是同等重要的。
1: 怎么减？您能给我出个主意吗？因为我应该算是体重算。体重算正常范围吧，就是身体看起来还是挺瘦的，但实际上自己知道，这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确实这个腹围、这肚子会 比较明显一点。
0: 嗯，
1: 所以主任也给我们一点建议，平时如果您遇到这样的患者，会告诉这个患者你如何注意呢？是从运动的角度啊，还是饮食的角度啊？像我们这种可能已经年龄慢慢的奔着50岁左右，平时的运动确实也没有以前的那么多，慢慢的开始产生了叫以前叫啤酒肚也好啊，还是说这个腰围腹围开始慢慢的增长，主任给我们一点建议好吗？
0: 好的，减肥呢这个话题呢，最近这。

0: 不光是跟我们这个临床相关，
1: 嗯，
0: 好多呢也根据一些像我们女同志啊，
1: 嗯，
0: 我们女同志好美啊，
1: 对，
0: 啊，我要保持体型啊，
1: 嗯，
0: 啊，那这个减肥呢，现在对好多人来讲，它形成了一种负担，就是我怎么减，它都不体重不降，
1: 嗯，
0: 啊，这首先是你的这个方式不对，啊，那么对于超重或者肥胖的患者来说，啊。脂肪肝的改善和这个体重减重这个幅度之间有一定存在的一定的关系。一般来说，体重下降5%左右啊，肝脏脂肪沉积就可能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啊。如果你能持续下降到7%到10%，那对于炎症的改善呢会更加有帮助，
1: 嗯，
0: 更能达到一个充分并且一个持久的这个效果。所以说我们不能说我减一斤有什么用啊，啊，这是有用的，
1: 嗯，
0: 关键是不是一个月减，不是说你短期内的去减这个重量啊，而是说我们看我一个月之后减了多少，我一年之后减了多少，
1: 我能持续在这个
0: 持续的体重的缓慢的下降，
1: 不是我短期的3天5天我降下来了，
0: 啊，
1: 降完之后可能几顿饭又回来了，
0: 啊，现在呢，
1: 这个，
0: 好多人减重呢有一个误区，就是我在3天5天10天8天之内我想减个5斤6斤的，
1: 嗯，
0: 啊，这种是不对的，
1: 嗯嗯，要持续的给自己一个啊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包括有一些增加的运动，这样的话可以有让我们的这个体重有所下降。那我们需要这个一份坚持吧，当然也需要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刚才主任也提到了，吃的东西不是说不能吃，你一定要让自己吃得更加的健康一点，吃得更加的均衡一点。那在其他方面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这个我们肝脏的比如说出现这个脂肪肝等这样的问题吗？
0: 其他的呢，像酒精啊，
1: 嗯，
0: 酒精长期饮酒的病人呢，
1: 嗯嗯，
0: 长期这个生活不规律啊，
1: 嗯
0: 啊，都可能导致。其实脂肪肝导致肥胖最关键的原因还是运动量少啊，因为这个我们现在呢工作压力比较大，
1: 嗯
0: 嗯，然后呢不光是年轻人也好，或者我们中年人也好。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呢，本身在这个一天当中，我们的饮食可能就搭配的也不是非常的合理。
1: 嗯嗯。
0: 啊，然后呢，晚餐回家，哎，这一个比较放松了，我可能晚上没晚餐好好的吃了一顿。
1: 对。
0: 吃完之后，因为一天比较疲劳，啊，相对运动量就不够了，他就比较犯懒了。吃完之后，
1: 嗯，
0: 然后我们可能就在家刷刷手机啊，看看电视啊，可能这个晚上就寝睡觉了。
1: 嗯。
0: 这样长期下去的话，我们不得到一个把这个脂肪完全的代谢掉，它就会形成这种肥胖。
1: 嗯，
0: 啊，肥胖啊，脂肪肝啊，血脂异常啊，都是这么引起的。
1: 嗯嗯，确实，各位在生活当中，如果您有这些的情况出现，各位一定要去多关注一点。肝病也好啊，包括我们的脂肪肝也好，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当然也不会一天两天就从你的身上离开。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更长期的对自己的身体的关注以及调整。如果说在您的体检报告上面已经出现了一些毛病，可能需要我们更多的需要我们用一些治疗的方式来进行调整。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啊，如果说您也有这方面的困扰，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同时呢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来进行互动 FM1038-1038，大家可以把信息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来进行沟通。也希望各位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多多注意自己身体的一些健康调整。刚才主任也跟各位说了，首先我们吃的要均衡，而且一直反复在强调的就是运动，要把你白天所摄入的能量你要给它一个出口，让它代谢出去，而不是让它在脏器方面给你一些更多的压力。所以我们适当的去运动，根据自己的身体的条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出一些调整，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广播来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啊，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稍后的时间王主任将会继续与我们沟通有关于脂肪肝方面的相关问题。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

0: 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因交通事故对老张负有巨额赔偿债务，却在事故后与妻子协议离婚，约定将全部子女教育费用及房屋贷款。债务人甲离婚转移财产，债权人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可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大刘在明知其对老张的侵权之债已形成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无偿转让财产并承担额外债务，该行为已经构成对债权人债权的实质性损害。虽然离婚协议中关于身份关系和合理抚养费的部分不应被撤销，但将房产赠与子女以及由大刘一人承担全部教育费和房贷的约定，客观上损害了老张的利益，老张可起诉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约定。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4: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明医会。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肝脾胃病科我们的副主任王景琦主任。王主任，我们继续和您关注咱们肝病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有听众打来电话，问候的是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5: 哎，你好，主持人。
4: 哎，请讲。
5: 那个王，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吧，那个检查的是轻度脂肪肝。
4: 嗯，
5: 然后呢，我自己买的是那个叫什么护肝片儿，护肝片儿吃了将近一个月，但是没有什么感觉，就是除了是饮食需要注意的话，这个那个还有一个叫那个叫龙胆泻肝丸儿，是不是也可以吃？
6: 是这样啊，首先我需要了解一下。您这个脂肪肝，影像上已经确诊为脂肪肝了，对吧？然后你这个理化的检查，采血这个检查，肝功能有没有问题？
5: 肝功能没啥问题。
6: 嗯，肝功能没有问题。
5: 就是总喝酒。
6: 啊，总喝酒。
4: 嗯。
6: 肝的功能没有问题，那你就需要这么以下几点啊，包括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两种药啊，我呢建议呢你也不要吃了。
4: 嗯。
6: 啊，因为你肝功能没有问题。那你现在出现的时候是什么问题呢？是因为你脂肪代谢出现障碍了。那怎么去改善这种情况？合理的饮食和运动，去纠正你这个脂代谢障碍的问题。
5: 哦，
6: 严格的忌酒。
5: 但是那个主要打断一下，就是我身上还起多发性的，就是那种红色的，像是血管瘤似的那个小瘤。
6: 嗯。
5: 那个他们说是吃那个疏肝就是那什么护肝片儿就能下去，但是吃完之后也没下去。
6: 你这个血管瘤是你自己诊断的呀，还是有医生告诉你就是一个血管瘤啊？
5: 我体检的时候就是一整总上医院看病的时候，就是他说是血热所导致的。
6: 这个我建议你啊，到皮肤科啊相关的科室去好好的让专业的医生去给你评价评估一下，
4: 嗯
6: 啊，究竟是什么问题？
5: 哦，行，
4: 别自行的做出诊断和判断啊。刚刚主任也提醒了，如果按照你现在的肝功能没有问题的话，应该说增加一些运动啊，调整一下饮食啊，基本就差不多，然后定期的再回去复查一下。谢谢您啊，王先生，谢谢您的关注，跟您说再见啊。王先生，这个事其实也代表着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所探讨这个问题，往往自己给自己还是要做出一些判断，然后觉得呢用点这个用点那个可能就这么着了，或者觉得自己的情况不是很严重。那我们如果在体检的时候出现了数据的异常，那主任我们到

0: 了医院之后，我们应该针对哪些方面做出检查？我看刚才您跟王先生做提醒的时候，可能提醒他做多方面的一些检查，都有哪些方面？
1: 嗯、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们好多人呢做完这个影像学的检查以后，一般我们做彩超比较多一些，
0: 嗯，
1: 那么他们报告上会体现出这么三种情况，
0: 嗯，
1: 啊，轻度脂肪肝、中度的脂肪肝、
0: 嗯、
1: 或者重度的脂肪肝，
0: 嗯嗯，
1: 啊，那我们到底是不是脂肪肝？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用 B 超啊、彩超，
0: 嗯
1: 啊，这种呢它无创，价格比较低，是我们体检中呢最常见的一种方式，
0: 嗯，
1: 但是呢 B 超呢、彩超呢，我们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啊，尤其是脂肪含量比较少的时候，敏感性呢它是有限的，
0: 嗯
1: 啊，目前呢我们还有这个肝脏这个瞬时弹性成像的技术啊，包括核磁共振等更加精准的这么一个评价的方法。
0: 嗯，
1: 那是不是每一个脂肪肝患者都要做这个核磁共振呢？那当然是不是的。
0: 嗯
1: 啊，那我们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的分析，具体的来选择。
0: 嗯
1: 啊，那怎么去评价肝细胞有没有受损？啊，说我脂肪肝我要需要一个做一个肝功能的检查啊，就是包括我们熟悉的比较熟悉的 ALT 啊，也就是谷丙转氨酶。
0: 嗯
1: ，AST 也就是谷草转氨酶。还有包括 GGT 呀、啊、碱性磷酸酶呀、啊、胆红素啊、白蛋白啊等等。但是这里呢，我特别要强调一下，转氨酶正常不等于脂肪肝没有问题。
0: 嗯
1: 啊，这是门诊最大的误区之一。像刚才那个打结热线这个朋友，
0: 嗯
1: 啊，他诊断是脂肪肝了，但是他的肝功没有问题。
0: 嗯，
1: 没有问题，那你不能等于你不去重视这个疾病，那怎么办呢？一定要通过合理的饮食、运动去改善他这个脂代谢的状况。
0: 嗯
1: 啊，那有些患者呢，肝脏存在明显的这个脂肪沉积，甚至也有一定程度的肝脏的纤维化啊，转氨酶呢，也可能处在所谓的这个正常范围。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判断这个脂肪肝的严重程度，不能只依靠这个理化检查啊、转氨酶的高低来评价啊。
0: 嗯，要做一个综合的一个评判，所以大家可能要还是那句话吧，把这些事儿交给专业的医生吧。
1: 是的，
0: 比如说您现在出现了问题了，您不建议像刚刚比如说王先生这种说自己吃点这个行不行，那个行不行？可能今天问问这个，可能这个行；明天问问那个，那个行。别的，咱们到医院去，到专门的这些肝病的这个科室，咱们让医生给做一个综合的判断、综合的检查，然后给您一些建议。如果不吃药，可以通过运动、控制饮食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当然这不会更好一点吗？
1: 是。
0: 主任，如果说我们在脂肪肝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并且已经体现在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表现上了，他一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他症状都能够体现出哪些？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大家也对这个知识有所了解。
1: 嗯首先呢，就是很多患者也会问，他说王大夫，那个脂肪肝都有什么感觉呀？那我怎么没有感觉呢？
0: 嗯
1: 啊，那还有一部分脂肪肝的患者来的就他就表现的就非常的痛苦。
0: 嗯
1: 啊，那是为什么呢？那就是由于啥呢？这个在轻度的时候，好多人是没有这么个明显的临床症状的时候。啊，但是当他肝功能出现异常，啊，转氨酶高的时候，啊，他就会出现一些临床的表现了。那会表现出哪些方面呢？首先是乏力，啊，比较容易疲劳，右上腹呢或者这个肝区隐隐的感觉不舒服，
0: 嗯，
1: 腹胀，包括食欲不振，啊，身体沉重，睡眠不好，啊，但是这些症状都是没有特异性的，每个人表现也不一样。
0: 嗯
1: 啊，但是呢，也可以这么说，就不能凭着这些临床，我刚才说这些临床症状来确诊为他肝脏，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脂肪肝？
0: 嗯
1: 啊，那个反过来呢也一样，没有这些症状呢，也并不代表他没有脂肪肝的存在。所以说，脂肪肝主要还是得通过体检，包括实验室的检查和这个影像学的检查来综合的来诊断。
0: 从咱们中医的角度，如何来进行调整我们的这个肝脏，或者调整这种脂肪肝？如果在肝脏没有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是否还需要做一些这方面的调整？请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从咱们中医的角度如何进行调理？
1: 这个我们中国的古代啊，并没有脂肪肝这么一个完全对应的病名。
0: 嗯，
1: 那它呢是一个什么的范畴呢？在中医里面，它是一个包括像胁痛啊、积聚啊、

0: 痰湿啊、肥气啊、
1: 嗯、
0: 等相关范畴当中归纳出来啊，它可能是这个脂肪肝，可能跟这我们中医的这些疾病有关系。
1: 嗯，
0: 啊，啊，那我们中医常讲肝主疏泄啊，脾主运化。现在呢，很多这个脂肪肝的患者，由于长期这个饮食呢肥甘厚味，啊，或者这个饮食不解啊，久坐少动，再加上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情志不畅，
1: 嗯，
0: 啊，睡眠的紊乱。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呢，脾的运化功能失常了，正常的这个水谷精微呢不能正常的输布了，啊，就容易形成痰湿，
1: 嗯，
0: 啊，同时呢，肝湿疏泄，啊，气机不畅，那么痰湿气滞进一步的发展，啊，就可以出现一些湿热淤血，啊，所以我们从中医的病机来看，经常表现为这个一个是个本虚标实。啊，虚实夹杂这么一个情况，啊，本虚呢常常与脾虚有关系，那标实呢，那就可以表现为痰湿啊、湿热啊、气滞啊、血瘀等等。那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讲究的是上攻治胃病啊。你像《黄帝内经》当中啊，讲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1: 嗯。
0: 那么今天来看，这些原则其实和我们现代脂肪管理呢是非常契合的。啊，我就给大家呢几点意见，
1: 嗯，
0: 总结成六个字啊，吃、动、睡、检、戒、查，
1: 嗯，
0: 那这六个字又分别代表什么呢？第一个是吃，控制总量，啊，改善这个饮食的结构，啊，不是挨饿啊，不是只吃青菜，也不是完全不吃主食，
1: 嗯，
0: 那尽量要做到什么呢？少吃甜品。啊，少吃油炸，少吃宵夜，少吃这种加工过的食品，啊，包括一些熟食啊、香肠啊这一类的，
1: 嗯嗯，
0: 啊，适量的主食，增加蔬菜，合理的蛋白质，啊，规律三餐，
1: 嗯，
0: 我们三餐一定要按时吃，啊，第二点，动，每周累计至少150分钟左右，啊，中等强度的运动，啊，这是最少的啊，
1: 嗯嗯。
0: 是一个，这是一个比较容易记住的一个目标，150分钟啊，时间不是很长，而且是每周，不是要求你每天，
1: 嗯，
0: 对吧？更重要的是呢，需要长期的坚持，这一点非常重要啊。那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年龄、心肺的功能啊、自身的状况啊、关节呀、骨骼的情况，以及其他的一些基础，有没有其他的基础病，尤其一些中老年人啊。存在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啊，你可能你过量的运动会对你的关节、心肺功能会有影响。运动根据自身适可适量，
1: 嗯
0: 啊，
1: 嗯，好，打断一下主任，现在有听众打进电话，我们来迎进一下吴先生的电话。你好，吴先生。
2: 哎，你好，主任。
1: 嗯、
0: 哎，你好。
2: 那个我现在是40岁，然后我吧、
0: 嗯、
2: 在几年前就查出来是重度的脂肪肝，就是每年单位体检的时候，
0: 嗯，
2: 然后这个重度脂肪肝之后吧，我也尝试过就是用过药，然后每天呢也适当的忌口，但是因为吧可能应酬也比较多，
0: 嗯，
2: 也达不到，这两年指标还是不太好，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调整这个问题啊？
0: 嗯，首先呢，你说你这个指标不太好，都表现在哪几方面？转氨酶的情况还是影像学的指标？
2: 就是首先转氨酶情况稍微就是应该是有点异常，有点这个轻度的肝损伤，
0: 嗯，
2: 然后在检查指标上那个就是彩超上的情况肯定是重度的脂肪肝，
0: 嗯，
2: 然后我自己现在还有一些痛风，就是那个尿酸特别高的情况，
0: 嗯，我首先要了解一下您喝不喝酒？
2: 喝，
0: 喝的量怎么样？
2: 相对比较大，
0: 相对比较大，
2: 对，
0: 脂肪肝的患者，像您现在这种情况，第一，我需要你严格的忌酒。
2: 啊
0: 啊，这是治疗的第一步啊！如果说我这个酒，我为了应酬，我为了工作，我戒不了，那你治疗起来没有什么意义。
2: 啊，
0: 因为你就是，我今天主要讲了很多非酒精性脂肪肝，那你就是个什么情况？你就是个酒精性的肝病啊。
1: 嗯。
0: 你就是由于饮酒引起的脂肪性肝病啊。
2: 啊。
0: 那这个重要致病因素你不给它解决掉的话，你怎么这个病怎么能治好啊？
1: 嗯
2: 啊，是
0: 对吧？首先忌酒啊，然后我们再考虑用药的问题
2: 啊。
0: 那用药呢，我要需要你包括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呀， 肝脏弹性的情况啊，啊，包括你自身的情况，我需要了解。
1: 嗯。
0: 啊，这个呢，咱们线下呢可以去门诊，
1: 嗯，
0: 去找我，咱们单独的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吴先生先纠结一下自己的酒的事儿吧。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比您走入到医院或者用药看病可能难度会更大。首先我们给各位提个醒啊，就是如果说您的饮酒的量确实比较大，频次比较高的这种朋友，首先要从量上往下降，然后从频次上往下降，慢慢的让身体去适应了这种对酒精的这种依赖也好啊，还是说这种喜欢这个过程也好啊，大家适当的去调整，所以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摄入更多的或者说过多的酒精。当然有那么一句话，就是一滴酒对身体都是伤害的，那去调整吧。然后之后的详细的问题，吴先生到时候您可以到门诊，都知道就在会展大街和自由大路交汇的位置，就在这个位置，您可以到咱们的脾胃肝病科室去找一下王主任就可以了。好嘞，跟您说声再见，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天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3: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刚刚在广告的时候呢，我相信跟王主任聊的这句话大家更应该去听一听。就借着刚才咱们这位听众的这个问题吧，他说因为工作的原因也好，还是个人的喜好也好，经常喝酒，而且呢看来这个量应该不小，自己说的时候都底气十足，这感觉是量是不小的。主任，在您平时的门诊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类似的患者？
0: 这一类的患者呢也是相对比较多的。
1: 嗯
0: 啊，
1: 尤其是可能年龄稍大一点的朋友，像50岁以上啊，60左右岁啊，自己呢可能有了慢慢的累积出来这种喝酒的习惯，每天喝上一点儿，有的还好的呢是不超量的饮酒，就是不是说每天都喝的迷迷糊糊的，有的呢可能工作的原因一周或两周有可能甚至喝一次醉酒这样的情况。主任，从您从医学的角度吧，给我们一些饮酒的朋友们包括我在内，给我们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大家平时应该如何注意这个酒的问题。
0: 酒呢这是这样啊，每天少量的饮酒，我是指正常人啊，
1: 嗯，
0: 正常人健康人少量的饮酒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嗯，
0: 但你当你这个肝脏功能出现了问题，出现了脂肪性的肝病，出现了肝功能的异常，
1: 嗯，
0: 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是需要严格的来忌酒的。
1: 嗯
0: 啊，需要严格的忌酒，因为你这个肝脏合成这个工厂已经完全不能代谢掉这个酒精了。
1: 嗯
0: 啊，你喝进酒精之后给肝脏无形当中增加了很多的负担。
1: 嗯
0: 啊，增加了很多的负担，那这种负担再如果再持续的话，那逐渐就会形成什么肝脏的纤维化，
1: 嗯
0: 啊，肝硬化，
1: 嗯
0: 啊，可能随着几年的时间，5到10年的时间，你可能就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1: 嗯嗯，所以这个大家要谨记啊，这方面确实大家需要注意一些。今天在整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很多跟我们的小心肝有关系的事儿。也希望各位吧，这是一个可能被平时我们容易忽略，但各位都知道，一旦发现问题的时候，都不是小事儿的。这也是一个平时被我们大家经常能够听到，就是脂肪肝出现在您的体检报告当中，但整个的治疗关注的程度您有可能会忽略的事儿。所以我们在这再次的提醒各位，今天王主任做客直播间，希望各位都能够了解到我们体检报告上面出现的数据的异常，您不能大意，您不能自行的做出诊断判断，说哟普遍都存在，基本上你看我们单位这几个这。

0: 哥几个哪有不存在这个情况？那张三跟他说，说你放心吧，那李四比咱俩都重呢，人家天天不也都乐乐呵呵挺好的吗？没事不用管，这个不行啊！各位不要把这个小病慢慢的到大了程度。那平时呢也多增加一些健康的饮食，适当的运动，对身体的一些检查问题的排查，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能够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谢谢王主任今天抽出宝贵的时间能够做客到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希望有机会能够更多的来到这里，给我们大家更多的去关注，比如说在肝病方面，在脾胃方面等各方面的问题。如果说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到咱们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找到我们的王锦琦主任。谢谢您王主任，感谢。
1: 好的谢谢。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广播直播间的热销产品。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确实性价比比较高，海蓝之谜的万能油。海蓝之谜的这款产品的价格非常高，平时呢要卖到的是2550块钱，今天给您带来的专属特价啊，30毫升正装399元，直降了2100块钱，这个价格确实非常非常给力的价格。如果说您平时了解海蓝之谜的这款产品的话，我们就不必多说，如果您对这个产品还没有那么了解，那么现在进入到的尤其像秋季啊冬季啊比较干燥的时候，女孩子们化完妆有可能出现的卡粉，哎，这些就用这个万能油是效果特别好的。但是呢平时不得不说，30毫升那么一点儿就需要2500多块钱，不是每个位朋友都能够去接受得了这个价格。但如果您值得关注一次的话，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是399元啊。如果您需要，您可以发送万能油，发送万能油，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来感受一下海蓝之谜的这款产品。这是一款大家非常认可的产品，在市场上大家公认的啊，对我们的皮肤的调整啊，增加的水分呐，包括让肌肤变得更加的水润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所以如果您感兴趣，我们的数量是有限的啊，我们库存一共有80套，今天明天这两天的时间手慢了绝对是没有的。2550块钱的海蓝之谜的万能油，官网上30毫升这个价格，今天我们同样是正品保真的产品，30毫升正装只要399元。各位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随时发送万能油到直播微信，发送万能油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再次的提醒各位啊，抓紧时间，数量有限，只有今天明天这么两天的时间啊，这海蓝之谜的焕活精华油啊，被大家称之为万能油。所以呢各位如果说您出现了皮肤的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进行皮肤的这个调整啊，干皮啊，到了秋季尤其是秋冬季的时候特别明显呢，化妆的时候都受到了影响，您就可以采取这个产品了。哎，咱们可以增加渗透力，然后增加你的吸收的能力，让我们的皮肤做出一个良好的调整。好了，各位如果需要的话，发送万能油到直播微信，发送万能油到直播微信。9月17号将会带着各位一起赶赴福建，那在福建的泉州、广东的潮汕地区，带着大家一起走6天5晚的时间。如果您相信我，我们的直播微信上我们也会跟您取得联系。6天5晚的时间，价格是5280块钱，性价比非常高，而且整个安排的行程各位不用再多说了，只要您对这个地儿感兴趣，您去的标准您不用过于操心，全程呢都是由我来带队。现在报名的人数也挺多，最后的一些名额吧，各位可以有需要的朋友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说一下时间啊，9月17号，17号出发，6天5晚的时间，福建、广东两省啊，泉州往返啊，咱们要去潮汕地区、南澳岛啊等等啊，美食美景之旅，也是一次厚重的文化体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411。

0: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再现。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请大家欣赏几段严派的唱腔。这个有一出传统京剧啊，叫《朱痕记》。这出戏呢，是以老生旦角为主的一出剧目。除了京剧以外呢，还有许多地方戏啊，也有这个戏。尤其是评剧，这出戏呢，更是脍炙人口。我记得有一场啊，叫《周鹏舍饭》这场戏，旦角呢有一大牌子唱腔，非常好听，而且情节也非常好看。那么京剧这场戏呢，重点不在旦角，而在老生，唱、念、做，都非常有特色。这出戏呀，说的是呢，这个主人公朱春登离家从军，一去呀数载，渺无音信。家乡遭荒，他的妻子和母亲呢被迫弃逃。后来呀，这个朱春登呢阵前立了功，而且还升了官，准许他回家呢祭祖。回家以后呢，得知他的妻子和母亲相继去世，万分悲痛，因此啊，就在这个坟前呢搭设了一个粥棚舍饭，救济灾民。这个在舍饭的最后一天呢，他的妻子协同他的母亲呢正好来这儿讨饭。

无意当中呢打破了这个饭碗。朱春登的部下呢发了怒。朱春登发现呢，这时候他的这个讨饭这个人呢，好像是他的妻子，并且发现他妻子手上有一块朱痕迹。经过仔细的盘问以后啊，得知呢这个妻子和母亲被害的经过，最后呢一家人团聚了。这出戏呢，这个故事情节呀，这个非常曲折，观众呢愿意看，引人入胜，加上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好唱段，因此啊，这出戏呢历年来呀都是非常受广大观众欢迎的一出好戏。今天我想请大家欣赏呢是严派的传人刘勉宗演唱的这个《朱痕迹》的一段西皮慢板。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这段西皮慢板。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刘勉宗演唱的《朱痕迹》选段。那么京剧还有一出戏叫《出三害》，这出戏呢，我觉得也是一出思想性和艺术性并存的一出好戏。我记得好像过去啊，中学课本还有这个戏的一段故事。那么这出戏说的是呢，说某地啊出了三大害，第一害呢是南山出了一只斑斓猛虎，经常在路上啊这个吞吃行人。那么第二害呢是长桥下出了一个恶蛟，经常啊在水中兴风作浪，坑害黎民。第三害呢就是当地有一武艺超群、性情暴虐的恶人，叫周处，经常骚扰百姓，搅得家家鸡犬不宁。百姓民对这三害啊是叫苦不迭。当地有一地方官呢叫施吉，他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啊，就乔装私访，并且用语言打动了周处，使周处呢能够上山打虎，下海斩蛟，最后呢自己又改恶从善，充军报国。这出戏啊的确是一出好戏。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他告诫我们呢，不要激化矛盾，要呢充分的利用矛盾来解决矛盾。这出戏啊是老生和架子花脸的对戏。老生呢有大段的唱腔，架子花脸呢有许多复杂的工架，而且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这出戏啊它边唱边舞。诗集呢在隶属这三大害的过程当中呢，周处配合他做了很多这个舞蹈动作，不仅唱腔优美，舞蹈也很优美。所以说这首戏呢历年来呀也是受广大观众喜爱的一出好戏。下面呢就请这个听众朋友们呢欣赏由刘勉宗演唱的这出戏的一段二黄慢板。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刘勉宗演唱的《除三害》选段，最后请大家再欣赏由严兴鹏演唱的《贺后骂店》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严兴鹏演唱的《鹤后骂店》选段。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

0: 1754359678，17543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9678，1754359678。
1: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再现。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优秀的旦角演员，他的名字叫严桂祥。严桂祥啊，是1967年毕业于北京市戏曲学校，他能演出许多流派的代表剧目，是一位文武全才的旦角演员。他的嗓音呢非常好，而且宽又亮，甜润，演唱的韵味纯正，优美动听。尤其是在他扮演荀冠娘啊，以及木兰从军的花木兰等这个巾帼英雄的时候呢，所唱的娃娃调，在起伏跌宕的唱腔当中呢，更能显出英武的刚劲的气势。严桂祥扮相俊美，表演细腻。严桂祥不仅条件好，而且呢很用功，悟性也很好，各大流派呢均能这个演出。比如呢，他演唱的《凤还巢》就是梅派，《龙凤呈祥》呢他就唱的是张派，《白蛇传》呢他习学的是赵派，尤其是《断桥》中的这个唱腔啊，就是那段那个西皮倒板转圆板那段唱腔，他的小疙瘩腔啊唱得非常好，非常到位。这段唱腔呢，他不同于梅派，也不同于张派，这个大腔婉转，小腔流畅，而且能够充分反映出人物的心理状态。在后边河伯的一场戏当中呢，有一段二黄灰调，二黄灰调啊是在灰调的基础上呢演变过来的，腔调呢优美动听，非常适合悲痛心情的演唱，听起来让人感到字字血，声声泪，唱腔与剧情啊贴切的十分紧凑。那么更值得一提的是啊，严桂祥在继承传统中不拘一格，更不墨守成规，而是根据自身的条件加以发挥。比如他在运用上口字方面就很值得赞赏。当然了，赵艳霞呢

上口字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严桂祥在唱腔的时候呢，注意了上口字的运用，一般情况下不上口，达到了字字入耳。比如那段二黄灰调的第二句，点点珠泪洒下来的珠字，严桂祥在演唱的时候呢，他这个不上口，一般呢是点点珠泪，他念点点之泪，他就唱点点珠泪，这样呢可以这个让人们听得清楚，就是他演唱完全可以不用字幕，观众可以听清每一句唱腔。我觉得京剧的改革呀，今后要向这个方向去努力。有的时候观众反映唱腔的确好听，但是有些唱词听不清楚，如果没有字幕我们就很难理解剧情。我想呢，在这方面严桂祥给我们这个从事京剧事业的人呢树立一个榜样。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严桂祥演唱的《白蛇传》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严桂祥演唱的《白蛇传》中断桥的一段唱腔。下面呢，请大家再继续欣赏由严桂祥演唱这《白蛇传》河伯的那段二黄灰调。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阎桂祥演唱的《白蛇传》中河伯的一段唱腔。《白蛇传》这出戏啊，是一出描写这个精灵与人的爱情的悲欢离合的一段故事。首先呢，这个故事本身就很吸引人，把它搬上舞台上去以后啊，使这个书本上的故事呢，人物啊更加立体化，更生动，更感人了。加之多年来呀，在前辈艺人们的不断改革和努力完善之下呢，这出戏更加光彩异常。这出戏的演法啊，大同小异，是前辈艺术家们呢，根据自身的条件不断加以发挥的。这出戏共分这么几个段落吧：游湖借伞、喜结良缘、端阳惊变、仙山稻草、水漫金山、断桥河伯，大概是这么六个部分。就拿仙山稻草这折戏来说吧，有的唱犀皮的，有的唱高波子的，反正我觉得是各有千秋。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

0: 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第33集，东晋刚刚安定的时候，刘曜的前赵已经发展得很富强了，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人民也得到休养，与少数民族关系搞得也比较好，许多少数民族啊主动前来投奔，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是略阳临渭的氐酋首领蒲洪，还有南安赤亭的羌酋首领姚义仲。此二人手下都有数万兵马，且十分勇猛，刘曜得了这两个人更是实力大增，便有了一统北方的打算。永昌二年，也就是公元323年，刘曜率大军30万向西去攻取凉州，刚在凉州的河东扎下营来，凉州河东的守兵便望风而逃。刘曜的手下大将见战事如此顺利，都十分兴奋，一致请求刘曜乘势西攻，一鼓作气拿下凉州。刘曜道：
3: 从表面上看，我有30万大军，光扎下的大营就数以万计，遮天蔽日。其实啊，其中有2/3的人不是咱自己人，是各个民族迫于咱们国家的威势才跟随而来的。哎，仓促应战，并没有必胜。

0: 握。不过只要咱们按兵不动，每日把30万大军调出来列队操练，故意让表必到。30万大军操练起来是个什么样子？几千只大鼓敲起来又是什么声音？那阵势啊，的确把凉州上下给镇住了。刘耀且令将士向对岸扬言道：“
1: 将百道聚集，直抵姑臧。”
0: 翻译过来就是：“我们要万军齐发，直取你们老巢。”于是凉州大震。而这时，凉州牧张俭已于两年前亡故，世子张俊年纪还小，国家政事由张俭的弟弟张茂负责。张茂召开军事会议，商量怎么办。军事参谋陈真分析说，刘耀的兵马虽多，但精兵极少，大多数为低羌等少数民族，凭刘耀的威信恩德还不足以能真正统御这些人，所以他绝不可能快速拿下凉州。而刘耀的东面还有石勒这个后患，他也不敢跟我们打持久战，您只需拨给我10000兵马，我便可使刘耀退兵。张茂听陈真分析的很有道理，干脆亲自率领30000兵马前去迎阵。哪知道他在前线一见到刘耀的30万大军，当时就晕了。只见帐篷接天连地，一眼望不到边，旗帜遮天蔽日，如海洋一般，鼓声如雷，杀声似涛。这么大的阵势啊，张茂想都没想过，更别说见到过了。张茂回应后说，这可不能打呀，我要和这样的军队打，不是白白送死吗？张茂手下的几个军事参谋都劝张茂一战，说刘耀是劳师远伐，人心不齐，不能久战，和刘耀打起来未必就会输，而且人家打到家门口了，你一仗没打就认输，很丢面子的，以后你还怎么在凉州混呢？张茂想了很久，还是决定投降。不过这个投降是有条件的，只称藩称臣，按期纳贡，不交出兵权和地盘。如果刘耀不同意这样的条件，那就决一死战。第二天，张茂向刘耀献了降表，并上1000匹马、几千头牛、10万只羊，还有美女、黄金和西域珍宝物产。刘耀呢也好说话，收了东西，交换了文书，接受了张茂的投降，任命张茂为凉州牧，封为凉王，随后还兵长安。刘耀兵马撤走后，张茂觉得自己对不住进士，忧恨成疾，于第二年5月病死。临终前嘱托张俊道，
2: 我们张家世代拥奉进士，如今虽天下大乱，仍不可改，将来你要替我为凉州恢复近臣的身份。
0: 张茂病死后，侄儿张俊继位，刘耀拜张俊为上大将军、凉州牧、凉王。张俊迫于当时的形势，只好接受，并派参军王志出使长安称谢。刘耀亲自接见王志，问他道，
3: 你们能保证长期向我们称臣吗？
0: 王志答道，不能。
4: 刘耀奇怪道，为什么？
0: 王志道，春秋的时候，齐桓公在冠泽召天下诸侯会盟，当时忧心忡忡，害怕凭自己的威信没人会来尊自己为盟主，结果却是所有诸侯都很快的来了。后来齐桓公又在葵丘会盟，自认为国家强大，盛气凌人，其实国家已衰，结果有9个国家叛盟不来。如果您赵国能够保持现在的强盛，我可以担保凉州永不叛赵。如果赵国衰微，那就连身边的变化都不能察觉，更何况比州呢？刘耀听了不怒反笑，叹道，
3: 你真乃凉州之君子也，张俊是真会选大使啊。
0: 刘耀定了凉州，于是又出师东征，派他的堂弟中山王刘越与镇东大将军呼延灼率兵20000东取后赵国的洛阳。

0: 洛阳的守将石生出洛阳迎战，两军在孟津交战。石生连打两次败仗，损兵折将，逃回洛阳，避城不出，并派人向石勒求救。石勒这个时候正派大将石虎统兵四万去讨伐山东半岛的曹仪。哎，曹仪这个人呢，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提到他了。石勒攻破洛阳，诱杀王弥的时候，曹仪已经占领了山东半岛。曹仪是王弥的一支部队，王弥死后，曹仪便一直盘踞鲁东。曹仪先是向汉国称臣，汉国灭亡后又向石勒称藩。东晋泰宁元年，也就是公元323年，石勒再也不能容忍曹仪的拥兵自重，便派石虎去讨伐，以绝自己进攻前赵的后患。巧的是，这一年前赵也在进攻西凉，以绝自己进攻后赵的后患。曹仪是连战连败，东莱太守刘巴、长广太守吕丕接连投降。曹仪本打算渡海逃跑，正好当时山东半岛疫疾流行，没能走城，被石虎的大军围困在广固城。曹仪坚持了几个月，最后开门投降，被杀。在曹仪被杀之后，他所驻守的广固城里又发生了一件惨绝人寰的事情。是什么事儿呢？咱们下集接着说。上集咱们说到，曹仪被杀，广固城破。话说广固被攻陷之后，石虎就把城中剩下的3万余军民全部聚集起来。聚集来做什么呀？活埋。前文书咱们说过，石虎这个人生性残暴，埋着埋着，整个青州城就只剩下了几百口人。这时候石勒任命的青州刺史刘征正好上任赶到。刘征看到这一幕，顿时就气愤不已，就对石虎道：你把青州的人全杀光了，青州没有了居民，我给谁做刺史？我干脆回去算了。石虎这才罢休，谢天谢地呀，总算给广固留了700余口人。石勒命石虎率步骑4万去持救洛阳。刘越于是东进与石虎交战，石虎有4万人，刘越有2万人，石虎的兵又都是他精挑细选，多年征战一直带在身边的，战斗力很强，所以刘越很快就吃了败仗，大将呼延默战死，2万兵马折了3分，剩下的退守石梁树，被石虎包围。刘越急忙向刘耀求援，刘耀忙亲率3万人来救。等赶到石梁树时，刘越已经断粮数日，只能靠杀马为食。石虎让石生率2万人继续围困石梁树，自率2万人对阵刘耀。两军交战10多天，不分胜负，都人困马乏。石虎带着2万人回去，和石生围困刘越的2万人换了一下，第二日又来战。刘耀的人呢，已经累得要命了，而石虎换上新的这2万人都是生力军，结果刘耀便大败，退军30里。石虎打仗很有一套，看着刘耀退去，他也不派大军去追了，就挑了2000轻骑，带着锣鼓爆竹，偷偷跟在刘耀后面，然后一到3更半夜，就在刘耀的营外敲鼓放炮，并围在4面大喊道：石虎来劫寨了！刘耀的军队真的以为有人劫寨，裤子都顾不上穿，光着屁股就跑。就这样，刘耀一直跑啊跑啊，终于回到了前赵国，石虎的2000轻骑这才退了回去。刘耀的军队虽然没有伤亡，却在一路上跑散了一大半，直到退回长安之后才陆续有士卒回来。石虎这边呢，从从容容的攻下了石梁树，还是老规矩，把所有的降将降兵全部挖坑活埋，一共坑杀刘越及其将作80余人，坑士卒1万人。刘耀得知，出城祭奠，大哭7日方才入城。很多人呢，受到了挫折就会意志消沉，更何况是这样的一场大败。但是放到刘耀身上就不能理解了，为什么呢？刘耀是什么人呢？常败将军出身，一路败一路当大官，最后还当上了皇帝的人。虽然这么说，但是这一场败仗确确实实把刘耀打消沉了，也许是老了， 雄心早已不在。刘耀统一北方的雄心受阻后，很快就消沉起来，开始大兴土木。先前停建的丰明观与西宫又建了起来，又为自己在霸陵西南修筑寿陵，后来又在皓池建起凌霄台，动用了大量民力。一些大臣也劝阻说，这样做太劳民伤财了，不是咱们这样的国力可以承受得了的。此时的刘耀也不听劝了，建完这些大型工程之后，又开始在宿邑为他的父母建造大陵。这个大陵光地基就周长二里，高有百尺，动用60000男子为役，百姓不堪其苦。许多大臣劝谏，刘耀仍是不听，又常在宫中设宴与公卿聚饮，而不许谈论朝政。5年之后，也就是咸和三年，公元328年7月，石勒觉得时机已到，命石虎带着他的40000精兵来攻前赵。石虎先占蒲坂，就是现在的山西永济蒲州县，再向西一路攻城略地，沿途50余县纷纷投降，警报如雪片般飞入长安。刘耀命只有10多岁的太子刘熙与自己的二儿子南阳王刘胤守住长安，亲自率国中150000精锐士兵去和石虎决战。刘军劝道，皇上，您只需派一名上将就足够了，不应当亲自出战。刘耀哭道，刘越之死朕时时不能忘记，正要报当年洛阳之仇，怎能不亲自出战？于是由魏关北渡黄河，分10路包围石虎军。石虎见对方势众，急忙率军撤退。不得不说呀，刘耀虽然消沉了5年，但是打仗的本事一点没落下。刘耀一路穷追猛打，石虎损兵折将，40000精兵损失大半，直逃到朝歌方才立住脚。刘耀乘胜由大阳关南渡黄河，再攻洛阳。石生不敢出战，只能死守城池。刘耀攻了半个月也没有攻下，因多日不克，刘耀便把洛阳边的大堤给掘了，水淹洛阳。洛阳城内的百姓和士兵找到地势高的地方居住，继续守城不降。又过了3个月，刘耀见实在是难以攻下洛阳，便分兵先取了吉郡、河内、荥阳和野王，后召镇京。石勒亲自去救洛阳。总有些看到敌兵强就退缩的人，右长史程霞就对石勒说，刘耀现在势头很猛，和他正面冲突讨不到便宜，洛阳城坚粮足，他一定攻不下来。而刘耀孤军深入1000里之外，肯定不能持久，不如等他打累了自然就会退兵，您不应当出师。石勒听程霞说得很不像话，大骂道，你知道个屁，胡说八道什么，让人将程霞赶了出去。此时右侯张斌已经病死，石勒总觉得每次遇到大事儿便缺少一个得力的人商量，很是不爽。这时济世参军徐光走进来道，别人认为刘耀勇不可当，我认为刘耀只是一勇夫而已。石勒听了眼前一亮，于是就问他为什么。徐光道，刘耀不直接乘胜进攻大赵的首都襄国，反而跑去围攻并不重要的城市洛阳，难道不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才会做的事吗？而且刘耀150000精兵攻一城而百日不克，一定军心懈怠，士卒劳顿，您若与之决战，取胜的把握极大，要平定天下一统北方便在此一战，这么好的机会您一定不能放过呀。石勒听得热血沸腾，拉住徐光的手道，哎呀，你的话都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总算找到可与我相谋之人了。于是调集兵马，命令石堪、石聪、陶豹等各率所部在荥阳会师，又令石虎进据石门。石勒亲率40000兵马出襄国去攻刘耀。石勒率军渡过黄河，徐光对石勒道，刘耀如果屯兵于城高关，据险而守，我们就会很被动，如果在洛水陈兵阻挡我，或可一战，如果坐守洛阳，则必为我所擒。等到了城高关，并不见关上有刘耀的一兵一卒，石勒大喜过望，以手指天大声喊道，
1: 这是上天有

0: 意要让我们也留药啊。
1: 石勒与石虎、石堪、石聪、陶豹等各路军马在关下会师，共有步兵8万，骑兵3万，大军迅速前进，直杀到洛阳。刘耀听说石勒率10多万大军前来，急忙撤了洛阳之围，退到洛阳城西扎下营寨。石勒很顺利的与洛阳城内的石生会师，石勒派石虎、石堪与石聪等人驻兵在城外，自己率4万步兵进入洛阳城内。进城之后，石勒先登城巡视，见刘耀并没有在洛水南岸驻军，而是在洛阳城西下寨，哈哈笑着对左右道：“
0: 刘耀真是个蠢货，各位将军就等着庆功吧。”哈哈哈
1: 哈。石勒如何大败刘耀，我们下集再说。
2: 方面呢，昨天咏春的必。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战斧是宋塔，欢迎您继续收听。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

0: 定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

九张机这首歌曲是由张富贵作词，周琦作曲，叶炫清演唱，是一首好听的古风歌曲，同时也是双世宠妃的主题曲。它的旋律优美，歌词富有诗意，叶炫清用他那细腻富有层次的嗓音，把歌曲中那种缠绵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观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继续收听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林俊杰为网络游戏《传奇世界之不死之身》创作的同名主题曲《不死之身》。这首歌曲由林秋离、张思尔作词，林俊杰作曲，被收录在2006年2月17号发行的专辑《曹操》当中。同时，这首歌曲也获得了第23期中歌榜港台榜冠军。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林俊杰的《不死之身》。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瘦子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他没在看我》，收录于瘦子2020年5月14号发行的同名专辑《他没在看我》当中。

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件是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Oh man，但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无聊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着那面镜子。

0: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

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筒，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聚焦的主题是向校园霸凌说不。在那充满希望与梦想的校园之中，本应是阳光洒满的每一个角落，青春的旋律欢快地响奏着，同学们在这里尽情地汲取知识，追逐梦想，绽放友谊之花。然而在这片看似美好的景象之下呢，却隐藏着一个让人心痛棘手的恶魔，校园霸凌。校园霸凌，它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残酷战争，在无数个不为人知的时刻悄然爆发。它以各种形式出现，可能是言语上的讥讽嘲笑、恶意重伤，让那些稚嫩的心灵被尖刻的言辞划得伤痕累累；可能是行文上的推搡、殴打，让身体承受着无端的暴力与痛苦；也可能是关系上的孤立、排挤，让受害者仿佛置身于冰冷的黑暗孤岛，感受着无尽的孤独与绝望。它如同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紧紧缠绕着那些不幸遭遇他们的孩子们，让他们校园生活被恐惧、痛苦和无助所充斥。我们不能再对此视而不见，不能再让校园霸凌这一毒瘤继续肆意生长蔓延。今天就在此刻，我们要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声音，在这里郑重地开启我们的朗朗上口，大声地向校园霸凌说不。我们要让每一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校园霸凌的危害，我们要唤起所有人的良知与责任感，共同携手为孩子们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美好的校园世界，让我们坚定地迈出这反抗校园霸凌的第一步，用行动去守护那些受伤的心灵，让校园重新成为孩子们快乐成长的天堂。同学们，让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校园霸凌。它可能不只是同学间的偶尔的小摩擦，校园霸凌呢包括多种表现形式，像是对同学进行恶意的殴打、推搡等身体上的攻击，这是身体霸凌；长时间用侮辱性的言语去辱骂、嘲笑同学，这属于言语霸凌；通过各种手段孤立、排挤同学，这便是关系霸凌；还有在网络上发布诋毁同学的言论等，这就是网络霸凌。校园霸凌在很多学校都有发生，而且呢危害极大，它不仅伤害着受害人的身体和心灵，也破坏着整个校园和谐的氛围。例如那些遭受身体霸凌的同学可能会经常受伤，导致身体抵抗力下降，影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言语霸凌呢，则可能会让受害者变得内向、自卑，甚至对人际交往产生恐惧。同学们要知道，校园霸凌有各种各样的类型，身体霸凌带来的伤痛是直接可见的，比如那些拳打脚踢会让受害者身上的淤青红肿，承受着身体的剧痛。言语霸凌呢，就像一把软刀子，那些尖酸刻薄的话语、恶意的绰号，一点点地刺痛着心灵，给受害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关系霸凌呢，会让被霸凌者深入深深的孤独与自我怀疑当中，仿佛被整个世界所抛弃。网络霸凌呢，更是借助网络的力量，将伤害迅速地扩散和蔓延。那些恶意的评论和虚假的信息像潮水般涌来，让受害者无处可逃。每一种类型的霸凌都在伤害着我们的同学，影响着校园的和谐安宁。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冷暴力霸凌，比如对他人长时间的冷漠不理睬，这样也会给大家带来极大的精神痛苦。那为什么会出现校园霸凌呢？从学生自身的角度来看，有些同学啊，可能是因为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或是在成长当中呢遇到了挫折，而选择通过霸凌他人来寻找所谓的存在感或发泄情绪。从家庭方面来说呢，如果家庭缺乏温暖和正确的教育，孩子可能就容易出现行为偏差，将不良情绪和行为模式带到学校。学校方面呢，如果对学生的品德教育不够重视，对不良行为监管不力，也会纵容霸凌的发生。而且呢，社会环境中一些不良的风气和文化，比如过度的崇尚暴力、冷漠、自私等观念，也可能对学生产生负面的影响，让他们呢错误地认为霸凌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行为方式。此外呢，一些不良的影视作品、网络内容也会可能给孩子们带来错误的示范和引导，导致他们模仿其中的暴力行为。校园霸凌的危害真的非常的重要。
对于被霸凌的同学来说，身体上的伤痛或许会慢慢的恢复，但心灵上的创伤可能会伴随一生，导致自卑、抑郁、焦虑等严重的心理问题，让他们对自己失去信心，对世界充满恐惧，甚至呢会影响他们的学习和未来发展，阻止他们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而对于霸凌者自己，这种不良行为也会影响他们品德的塑造和未来的前途，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同时呢，校园霸凌也会严重破坏学生的良好学习氛围和秩序，让整个校园笼罩在恐惧与不安当中，对整个校园环境产生恶劣的影响，破坏了学生们安心学习和快乐成长的土壤。更糟糕的是，长期处于校园霸凌环境当中的学生可能会出现学习成绩下降、逃学甚至辍学等情况，严重影响他们受教育权利和未来发展的道路。那么我们该如何的预防校园霸凌呢？同学们自己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学会尊重他人，友善对人，用包容和理解去对待每一个人。家庭要给予足够的关爱和良好的教育，培养孩子们的健康心理和品格，他们懂得关爱与尊重的重要性。学校加强教育的引导，通过开展各种的主题活动、心理健康教育等，让学生明白霸凌的错误和危害，同时呢，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和制度，对霸凌的行为零容忍。还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来促进同学之间的团结与友爱，增强集体的凝聚力。社会也要营造健康向上的氛围，减少不良的影响传播，比如通过媒体宣传正确的观念，引导舆论导向。而且呢，学校与家庭之间呢要保持密切的沟通与合作，及时发现学生的异常行为和情绪变化，共同为学生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当我们遇到校园霸凌或者看到他人遇到霸凌时，该怎么做呢？被霸凌的同学要勇敢地说出，及时向老师、家长或信任的人求助，不要默默地忍受，因为你的沉默可能会让霸凌者更加的肆无忌惮。旁观者不能冷漠旁观，要勇敢地站出来制止，或者及时地报告老师，不要成为霸凌者行为的帮凶或沉默的大多数。学校和老师则要迅速采取行动，公正地处理，给予被霸凌者支持和保护，同时对霸凌者进行教育和引导，让他们认识到错误并改正。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能共同抵制校园霸凌。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建立一些互助小组或社团，让同学们之间相互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形成一股强大的反霸凌力量。同学们，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坚决对校园霸凌说不，让我们用关爱去温暖那些曾经受伤的心灵，用行动去阻止霸凌的发生，用勇气去守护校园的每一寸土地。我们要坚信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尊重和保护，每一个生命都无比的珍贵。我们要努力营造一个充满爱与包容的校园环境，让友善成为我们彼此交流的语言，让尊重成为我们行为的准则。当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抵制校园霸凌的一道坚实防线时，校园霸凌将无处遁形，我们的校园必将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我们携手共进，为了无校园霸凌而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全、和谐、有爱的氛围当中茁壮成长，让他们的青春绽放出最绚烂的光彩。让我们共同承诺，从现在起，绝不让校园霸凌再有可乘之机。让我们的校园成为真正的知识殿堂和成长乐园，让我们用行动向校园霸凌永远地说不，让我们向美好的未来勇敢前行。下面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

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

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

0: 男男男道德玄，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2: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就知道方叔安捣鬼，结果一问真是这么回事儿。白云瑞冲冲大怒，哪受得了这个，告诉方叔安，你必须把话说清楚，我不担任何责任。方叔安一看白云瑞真急眼了，老方急的脑袋蹦蹦蹦蹦里边直跳啊，心说我这何苦来的，这边捂着那边盖着，你说我费这脑筋犯得上吗？到了现在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儿，又一想啊，算了，干脆把盖就揭开，我也不受这活罪了。方叔安硬着头皮来到张孝颖近前。张孝颖在哪儿呢？离着白云瑞啊能有十几丈远。咱们说书这声是高，方叔安和白云瑞的交涉呀比这声音低得多，我要那么说您就听不见了，所以呢咱有意的把声音放大。是张孝颖呢虽然没全听见，一声高一声低的也听个马马虎虎，觉着跟自己有关。正在疑惑不解的时候，方叔安过来了。
3: 姑娘，我对不起你。
2: 哟，方爷，这是什么时候你怎么说这话呀？你什么事儿对不起我了？
3: 姑娘，我不是人，我是王八蛋，我白活，我这不是嘴，我这是屁股，我信口胡诌，我把你给骗了
2: 啊！莫非你指的是我跟白云瑞婚姻之事？
3: 真明白，一句话您就说到点子上。我姑娘，实话跟你说吧，白云瑞把你丈夫杀了，你恨我们恨得丁丁的，把我们拿住用绳捆上要开膛摘心，你说谁能不害怕？我害怕了，为了保全性命逃出迷仙洞怎么办呢？我就信口胡诌，我说给你保媒，好不容易把姑娘你说动了，结果白云瑞不愿意，我呢只好逼得没辙了，说了一套瞎话，结果把姑娘你给骗过去了，你呢把我们给放了，乃至你们妇女都变了脸了，说明姑娘你一片诚心呢。方才我跟白云瑞提这茬，掏心窝的说良心话，我希望你们这事儿成，你们要一成了，满天云彩都散了，里面三心我谁都对得起，可是这白云瑞六亲不认，一个不同意百个不同意，还跟我翻了，现在我不能再继续骗你了，我只好把实底告诉姑娘，我说的瞎话，我把你骗了，姑娘你原谅我吧。
2: 啊！张孝颖不听则可，闻听此言之气的柳眉倒竖，是杏眼圆翻，顿时觉着天旋地转，身子一软，好却没躺下，幸亏旁边有棵树，张孝颖把树扶住，

0: 芳心乱跳，是欲体而不安。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心跳的一张嘴，似乎都要蹦出来。那还用问吗？能不急眼吗？张孝颖颤抖着双手啊，方叔安呐、啊，方叔安，你可把我看哭了。事到了现在，我没有旁的可说，全怪我心慈面软，没有主见，害得我人不人鬼不鬼呀、啊！我叫你给耍了，我叫白云瑞把我耍了，你们使唤大头啊！我悔不应该跟我爹爹变脸，悔不应该把他老人家伤了。估计他能死吗？到了现在，我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不过方叔安，你太可恨了你！白云瑞也够可恨的，你们开封府里没有好人呐！我临死之前，我得抓几个垫背的。我把你们几个重新抓住，开膛摘心，而后我再自杀，我也不活了，拿命来吧！百双剑是直奔方叔安，把老方给吓得围着树就转开了。
1: 我说姑娘，我也是好心呐、啊，哪知道好心变成驴肝肺。我也没办法呀，姑娘啊，姑娘留情，姑娘留情。
0: 张孝颖是一句话也不说，一剑紧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恨不能一剑扎老方个透心凉。白云瑞、方奎、方茂就在旁边站着，这一人仨谁也没动。白云瑞气得呼呼直喘粗气，心说话该，谁叫你胡说八道，你死了都应该，我才不管呢，叫他把你杀了吧，而后我再给你报仇。方奎方茂受不了，他俩投奔开封府主要是靠着方叔安呢，一看方叔安有了危险了，小哥俩有心过去帮忙，但白云瑞不发话，他们也不敢贸然行动，用着祈求眼光盯着白云瑞，一看白云瑞都吓人都，俩人吓得嘎巴嘴不敢说。单说就在这时候，眼看方叔安就不行了，突然树林之中有人高喊一声：“呆！”叔安不必担惊，我来了。方叔安一听，你说这谁，这是还真有给我帮忙的，扭向回头一看，一道红光扑到近前，再一看陆小英。哎呦，方叔安心里纳闷，我们分兵两路赶奔陛下宫，问他怎么自己回来呢？那几个人哪儿去了？老方是疑惑不解，不但是他，白云瑞、方奎、方茂也是这么想的，不知道陆小英从哪儿回来的。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老方他们这么想当然有道理，的确分兵两路，小英跟着伯父陆天林、山药蛋、孔凤、孔元他们几个人为一路赶奔陛下宫，不为打仗，为找徐良，这焦点就是找徐良啊。结果遇上事儿了，刚到第四关叫绝命台，遇上南海四绝僧。这四绝僧是谁呀、啊，天绝、地绝、人绝、龙绝， 他们都是金灯剑客夏遂良过命的好朋友。夏遂良把他们请来帮兵助阵，这四个人奉命手把绝命台。有这四个和尚才厉害，每人掌中一条五色描金幡，有绝艺在身，那是人中的剑客呀。结果陆天林等人一遭遇了，就展开一场凶杀恶战。陆天林措手不及，让天觉僧用五色描金幡打到腿上，老头摔了个跟头，被人家生擒活拿。山药蛋一看不好，一走神，被龙觉僧打了一描金幡，抽了个个子，也被人家生擒活拿。那俩老道倒了霉了，就死在乱军之中，就剩下陆小英了。陆小英一看不好啊，刚想过去营救，他伯父陆天林就喊：“小英啊，别找死，快跑快跑，听我的，快跑！”老头是好心，我们都被人家抓住了，你有什么用啊？这不卖一个打一个吗？现在跑一个算捡一个。小英不敢营救了，眼睁睁瞅着伯父和山药蛋被人家用绳捆上，往山里下去了。小英哭着顺原路回来了，脑袋嗡嗡直响啊。可又一琢磨，我伯父也许死不了，但愿如此吧。那我怎么办呢？回去找房楚安，找白云瑞。他顺原路往回走，找了半天没找着，天黑了，他能不着急吗？正在这时候，正好碰上张孝颖追杀房楚安。小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等一看，这怎么回事？这丫头我认得，她不叫张孝颖吗？她为什么追房楚安呢？我过去看看。大喊一声来到现场，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以在场的人哪知道内情啊，单说房楚安三蹿两纵来到陆小英近前。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我老婶儿。老婶儿啊，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快救我不死。别怕，舒安呐，这怎么回事？不是，房楚安一听啊，怎么办？说实话我也太不是人了，还得说瞎话。房楚安眼睛一转有主意了，老婶儿，他是这么回事，你们走了之后呢，我们爷儿几个来到迷仙洞，就让这丫头片子把我们都逮住了。这丫头片子一眼就看中了我老叔了，非嫁给我老叔不可呀，我就横拦竖挡。后来这丫头说了，你们要不应亲，我就把你们都杀了，把你们开膛摘心。老婶儿，我逼得没办法了，为顾全大局，我假装同意了。我说行行行，我给你介绍介绍。其实老婶儿，有您呢，我还能给旁人介绍吗？纯属我是骗他。这丫头结果上了当了，也把我们给放了，还帮着我们往里边打。哪知道遇上他爹了，他爷儿俩还翻脸了，他还把他爹给骨头死了。我这不是说了实话吗？我说丫头你别太认真了啊，我刚才那是演戏，结果我这一说他急眼了，非杀我不可。正这个节骨眼上，老婶你来了。哦，有这等事。陆小英仔细看了看方帅，心说这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他能骗张孝颖，能不能骗我呀？这边可两说着，小英这心里头也没底了。好吧，你先闪退一旁， 一会儿我有话问你。正在这时候，

0: 张孝颖就像疯了一样，摆双剑扑到近前。一看房叔安躲在一个穿红的女人身后，他仔细打量，不认识。不是，你是什么人？
1: 我呀，姓陆，我叫陆小英。
0: 你是张孝颖吧？
1: 对呀，你怎么知道的？嘿，
0: 我不仅知道这些，我知道的要更多。你爹就是碧霞宫的护法，叫张凤山，对不对？你的男人叫齐孝天，你奉命守把弥仙洞，对呀不对？
1: 对呀。
0: 好啊，陆小英，要这么说你是开封府的人了。对了，你说的一点不假，姑奶奶就是开封府的人。看着没，旁边站着穿白挂素的那小伙儿，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他就是我的未婚夫，我是他的未婚妻。我们约定好了，大破碧霞宫，见着徐良之后，然后我们回到开封府，挑良辰宅吉日拜堂成亲。这回你不迷惑了吧？这回听明白了吧？
1: 哎呦，
0: 把张孝颖气得牙根都痒痒，心说开封府的确没好人呢、啊、这白云瑞划拉了多少个老婆，都是他的未婚妻、啊、看来这些事儿跟房叔安这大脑壳都有一定的关系。我上当受骗，我
1: 真不是个人呢、啊、我呀，
0: 我为什么挺大活人受他们的欺骗？张孝颖就像疯了似的，哈哈哈哈哈！陆小英，既然你袒护房叔安，你是开封府的人，咱就是对头的冤家，拿命来！摆双剑直奔陆小英，陆小英可不好惹呀。心说话，白云瑞是我的未婚夫。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还相中他了？就冲这一点，你就该死。两个女人斗在一处，一伸伸手就是击叉子，剑光缭绕，窜蹦跳跃。房叔安利用这机会来到白云瑞近前，
2: 老叔啊，我说您可不对，怎么见死不救呢？
0: 白云瑞狠狠瞪了他一眼，没说话。心说，就你这种货不如死了，我还救你，你怎么合计来的？
2: 方叔安又说，老叔啊，摆在眼前的事儿，你看怎么办？你怎么办？咱这瞅着他俩打呢，是过去劝劝架。
0: 我不知道，不用跟我商量，你的梦你自己圆。
2: 妈，合着这都我的事儿，跟您没关系。好，老叔，您太够意思了，这回我算知道怎么回事了。哎，还是我干老疼我哟，可惜我干老不在近前呢，我现在是没娘的孩儿一样哦。
0: 房叔安心里还挺不是滋味。单说战场上，张孝颖怎么是陆小英的对手？十五六个回合就招架不住了。张孝颖就琢磨，别费劲儿了，我有七色变光球，何不拿出来用一用啊？我爹我都舍得打，何况是你？想到这，唰，双剑交单手，以最快的速度把暗器拽出来了。他把手一扬，就想使用。其实啊，陆小英早就察觉了，陆小英可不是省油灯，打着打着就发现张孝颖眼珠来回转动。哦，他要干什么？这就留上神了。那么动作再迅速，没有眼睛快啊。他一看张孝颖往兜囊里一伸手，
1: 哦。

0: 要打暗器，我先下家伙吧。那陆小英的暗器太厉害了，阴阳太极针呢，他比张孝颖快得多，一伸手把毒针拽出来，一扬，三颗毒针是直奔张孝颖。张孝颖上哪儿躲得开？这针他也太小了，而且陆小英打这门站着一绝，这三颗没糟践，脑门上、梗嗓、心口窝这三颗打了个正着，这门见血封喉，毒气迅速扩散。就见张孝颖稍微一愣，七色变光球也落到地上，双剑也撒手了，仰面栽倒，是就地翻滚。没有几秒钟的功夫，腿一蹬，鱼翅长刺，就这么就死了。房树安、白云瑞、方奎、方茂看得清清楚楚，房树安就一闭眼，说实话感觉到内疚啊。房树安好像没哭了，心说张孝颖啊，张孝颖啊，你说你死在谁身上了呢？直接打死你的是陆小英，实质上起事根源在我身上，我才是杀手。我方树安真不是人呐。方树安受到良心的责备，白云瑞呢也不是滋味，虽然说跟张孝颖是仇敌，那么后来化敌为友，毕竟人家把自己给放了，毕竟人家给自己帮了忙了，到头来把命搭上了，自己无能为力，瞪眼看着不能伸手。白云瑞也感觉到内疚。那么俩小孩呢，刚出世，不知道武林之中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但俩孩子也明白点事儿了，就觉着死人怪可怜的，刚才说的热火朝天的，还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喝水，眨眼之间把命搭上了，俩小孩心里他也不是滋味。单说陆小英提宝剑来到张孝颖近前看了看，死了，哼，该，你自己找的，早该死。提宝剑转回身来到白云瑞近前，将军你受惊了啊，陆姑娘你在哪儿来？那几位哪儿去了？哎，一言难尽呐、啊。云瑞啊，干脆我告诉你吧，我伯父和尚怀义老剑客双双被擒，那两位道爷双双惨死，就是我一个人跑回来的，我就是找你们来的，正好遇上这件事儿。云瑞啊，你看咱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咱是一家人，有事得好好商量。白云瑞怎么听这话怎么别扭，他这个表情和语言跟一般人就不同，心说话干脆也弄个水落石出。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

0: 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1: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2: 书接上文，陆小英杀死张孝颖，他心里挺痛快，白云瑞、房树安等人心里不是滋味。这白云瑞啊，就想这些事儿，感觉到房树安鬼头蛤蟆眼的，不定干了哪些坏事。张孝颖是一回事，陆小英又是一回事，说的是含混不清啊，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事儿都挑明了得了。他把房树安叫过来，树安呐，过来。老叔，有什么事儿？你跟陆小英都怎么说的？
3: 喂，没说什么呢。
2: 不对，我不愿意问你，你挺大个人呢，事到了现在我不得不问，免得日后留罗烂。树安呐，你跟我说实话，你背着我许诺了什么？是不是跟张孝颖相差无几？
3: 问这问什么？
2: 房树安一看坏了，不能再装好人了，一不做二不休，也豁出去了。见白云瑞一问，房树安嘿嘿一笑：“
3: 老叔啊，您真聪明。
2: 是，我干脆就都抖了出来吧。你说我为点什么呢？我是骗了你了。陆小英的事儿跟张孝颖有相似之处，他们都看上你了，都托我保媒，我全答应了，就这么回事。方叔啊，你真不是个人呢、啊！你趁热打铁，你跟陆小姐把这事儿说清楚，我不担任何责任。去吧。
3: 好吧。
2: 房树安一想也好，要不这个心呢始终低了着。老方硬着头皮又来到陆小英近前：“
3: 老婶儿啊，不，我这嘴怎么改不了呢？我那个陆姑娘，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个人，我满嘴喷粪，我胡说八道。
2: 树安呐，你怎么了？什么事儿你对不起我？
3: 老婶儿哎，怎么改不过来了呢？陆姑娘哎，我说过那些话都没有那么八宗事儿。关于你跟我老叔的婚事啊，连门都没有啊。
2: 白云瑞那是正人君子，不贪恋女色，人家有媳妇儿有妾，人家心满意足了，多一个也不要。我没有办法了，遮遮掩掩，其目的为什么呢？想要咱们同心协力共破碧霞宫，为你好也为我们好。可到现在白云瑞非逼着我把这盖子揭开，干脆我就揭开吧。我姑娘啊，你别怨我啊，你跟白云瑞的婚事根本就不行
4: 呀。
2: 陆小英听完了容颜更变，莫非张孝颖就是我前车之鉴？哎呀，我是个傻狍子，我叫人家给耍了。我跟我伯父舍死忘生为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伯父被人家生擒活拿，生死未卜，我拿他们还当亲人呢，泼着命来找他们，

0: 闹了半天拿我耍着玩呢，那陆小英能干？眼珠子当时就红了。他跟张孝颖还不一样，张孝颖急眼是另一股劲儿，陆小英要一急眼是瞪眼就宰活人。他用手指着方川啊，呸！好你个方大头啊，闹了半天你拿我当成玩物了，你耍我，白云瑞也耍我，你们简直是坑人不浅呢，我跟你绝不能善罢甘休。
1: 你等一等姑娘，
0: 你要说的这样咱得把话说清楚，并非我们耍你，你自己乐意。天地那么大，老爷们儿有的是，跟你旁人不找就黑上白云瑞了。哎，是这么回事吗？逼得我没办法了，我是胡说八道啊！要有一线之路，谁乐意说瞎话呀？姑娘，这可怪你，可不怪我。你跟张孝颖还不一样，张孝颖根本就没提这茬，是我说的。那你呢就不一样了，是你说的，我根本就没说。方叔安呐，少要狡辩，我先把你宰了，再找白云瑞算账，你接见的。这家翻脸，这宝剑奔着方叔安就刺，老方吓得围着树就转开了。
2: 老叔哎，快救我呀，我要吹灯拔蜡。
0: 白云瑞倒背着双手，理也不理。白云瑞心说，方叔安呐，你干的见不得人的事儿不定有多少呢，你太可恶，这事儿不怪陆小英，就怪你，你活什么稀泥，谁让你这么干的，这样也好，这是报应。方奎方茂啊有点看不下去了，心说刚才就来了这么一手，侥幸的是陆姑娘赶到了，解了围了，现在谁还能来？要不来人，方楚安是必死无疑呀、啊。方楚安死了，我们怎么拜徐良为师啊？俩孩子急得什么似的，就恳求白云瑞：“叔叔，您不能见喜不救啊，过去帮帮忙吧。”孩儿啊，不必管。方叔安这是自己找的，该叫他着着急，叫他受受苦，甚至叫陆小英给他放点血，往后他长了经验，他就不胡说八道了。
2: 这化学油起呀、啊、这真家兴可就晚呀，我老人家你不能不管呢、啊、
0: 我不管，你们也不许管，就看他得哈哈笑。白云瑞说不管真不管，方叔安惨透了，帽子也掉了，鞋子也掉了，披头散发呀。方叔安实在没辙了，就喊开了：
2: 来人呐，快救我呀，方叔安要归位了，哪位救我呀。
0: 这一喊还真有用，突然有人喊了一声：
3: 叔安，不必着急，我老人家来了。
0: 谁呀、啊、山药蛋。再看上老剑客一溜烟来到房叔安近前，伸手把陆小英给拦住了：
3: 我姑娘慢要下手，我回来了。
0: 陆小英就一愣啊，心说他跟我伯父双双被擒，怎么回来了？往后看看没人，伯父没回来，这怎么回事呢？陆小英收起宝剑，飘飘万夫，行过礼之后，他着急地问呢、啊：“
2: 老人家，您平安回来？”

0: 怎么回来的？怎么逃出虎穴的？
1: 哎，一言难尽呐！是怎么回事？
0: 书中代言怎么回事？他跟陆天林两个人都叫人逮住了。这四绝僧啊，怕他俩跑了，告诉手下的人，多拿几条绳子勒，狠狠的勒。好家伙，像捆麻花一样，把两位剑客捆了个结结实实，用杠子穿着，俩抬一个，俩抬一个，往哪儿抬呀？往陛下宫，要交给金灯剑客夏随良。可是往里走的时候，路过一条山路，这条山路太险了，一面是小路，也就在二尺多宽，一面是万丈绝壁，掉下去就没命。这人城邦的不能过，得拉成单线，哎，一个跟一个那么过。陆天林被绑着在前边，尚怀义在后边。尚怀义一看呢，行了，正是逃跑的好机会啊，现在不走更待何时？别看拿绳把他捆上了，那能捆得住吗？再看尚怀义，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一力混元气，哎嘎巴，把绳子整个给崩断了。这一崩断，扑通，从杠子上落到平地了。尚老剑客一个鲤鱼打挺，翻身站起，飞起了两掌，啊啪啪。把那两个抬他的人脑袋都打碎了，紧跟着使了个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撑撑撑撑撑，消失在夜幕之中。等四绝僧发现了，人也跑了，他们有心追，又怕陆天林再跑了，所以就没敢追。就这样，尚怀义得以生还。尚怀义一琢磨怎么办呢？我们失败了，还得去找白云瑞商量下一步如何搭救陆天林。就这样往回翻，他来找白云瑞，巧了，碰上这个事儿。陆小英一问，尚怀义把经过讲述一遍，姑娘是眼含痛泪，伯父够呛啊。
1: 丫头啊，别难过，吉人自有天相，别看你伯父被拿了，还不至于当时就掉脑袋，我们想办法救他不死。丫头先别伤心。喂，怎么自己人干起来，这为点啥呀？这是
0: 老剑客，我有十大的冤屈，我被房叔安白云瑞把我骗了，婚姻的事情不存在了，房叔安满嘴都是瞎话，因此我要杀了他出气。
1: 瞧瞧瞧瞧，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啊！哎，你先等等啊，我问问情况。
0: 山药蛋呢、啊、到白云瑞近前，云瑞赶紧施礼，老人家您回来了。
1: 哎，主子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咱俩的关系都确定了，你就是我的主人，我是你的奴仆，谁是剑客呀？我百麻不是。
0: 云瑞一看这样人真没办法，那么您怎么回来的？
1: 我跑回来的，两世为人呢，好悬没吹灯拔蜡。遗憾的是陆天林小英他伯父落到人家手了，到现在是死活不知啊。我跑回来跟主子你来商量来了，应该怎么办。
0: 老人家您说怎么办？
1: 我说怎么办呢？我说主子， 我看咱别折腾了，瞎折腾。你也好，我也好，就咱这几块料，无济于事啊。也别说金灯剑客夏遂良。到店房里头，撒请帖，传请柬，多请朋友和帮手，没人帮忙，咱是玩不转呐。
0: 云瑞点了点头，是，老人家，就依您。
1: 哎，还有件事，我这姑娘的事儿就没法商量嘛，也够可怜的，亲人被拿，她孤苦伶仃。一心朴实地想要许配主子，我主子，咱们还是旧话重提，你就活动活动，就
0: 老人家，别说了，这事儿根本就不可能。咱们赶早不赶晚，早挑明了，比将来要轻松的多。
1: 我呢，要有你这句话呀。我心里也就落了底了。山药蛋一琢磨，你说真没法插手，说谁不对？说白云瑞，白云瑞无可指责，人家是正人君子。要换个旁人，还许变换手法。行啊行啊，就这么地吧。找姑娘的便宜，叫姑娘效力，到头来一脚把人家蹬开。白云瑞不是这个人，人家说的义正辞严呢，有老婆有妾，人家不愿意，你还能强人所难吗？所以无可挑剔。你说陆小英不对，也没法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陆小英一心要许配白云瑞，也不算不对呀、啊、人家也不是抢正印夫人，三妻四妾排的哪号，人家心甘情愿，你说有什么不对？山药蛋一看，真是左右为难呢。你说在一起待着吧，白云瑞和陆小英又是顶着牛，房淑安也为难，不在一起吧，本来人就少，还得分开，他也实在没辙了。把房淑安叫到旁边，两个人先嘀咕了一阵。 我说方爷，你主意最多，你说这事儿咋办吧？
2: 哎呀，我说老爷子，我脑袋都疼，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我少活十年呐。老人说的一点不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这何苦来的呢？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办？
1: 废话，我要知道怎么办，能跟你商议吗？
2: 我呀，我老人家，咱这么办行不？现在咱顾全大局，劲儿往一块使，心往一处想，先救小英他伯父陆天林，这是不是大事？先找我干老徐良。你别看我没辙，我干老比我多八出，他老人家要再进钱，不费吹灰之力，好吗？哎，这婚事的事儿先搁在一边儿，你劝劝陆姑娘，先别钻死卯，非得问出个水落石出来，没那必要。事情有变化，你别看白云瑞我老叔现在嘴硬，将来呢也许就转变了，您看怎么样？
1: 对，哎，你这大脑壳没白长，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我再商量商量。
0: 山药蛋来找陆小英，一看姑娘抹眼泪了，
1: 我说姑娘啊，方才我都问过了，我也不隐瞒，是这么回事。姑娘，现在要顾全大局呀、啊！你说我们就这么几个人，不管怎么说，你伯父、你的亲人被人家拿住了，靠你。

个人的力量你能救得出来吗？你还得依靠白云瑞、方树安，你还得依靠开封府的人，是不是呢？你要把他们给得罪的寒了心，你伯父这条命可就保不住。

也许有通融的余地。姑娘，你看怎么样？好吧，我也不是不知道羞耻的人，不爽，这口气我实在出不来。前辈啊，听您的话，现在这个茶搁在一边，先救我伯父，等完了这个账我是非算不可。白玉瑞、方树安，我饶不了他们。行行行，你怎么想都可以，现在把这事撂下好不好？那你们在这儿吧，我走。你上哪儿去？你一个女孩孤单单冷清清，遇上麻烦怎么办？那我怎么办？我没有亲人。哎呀，谁让咱都是南海派的呢？我也豁出去了，我就陪着你吧。就这点人还得分兵两路。山药蛋转回身跟白云瑞一说，云瑞也觉着小英太孤单，身边需要一位高人奉陪，山药蛋是最理想不过的，因此云瑞点头同意了。老人家多多倚重，就拜托您了。嗨，怎么还说这话？你是我主子，我应该的。不过你们可也保重啊。我主子，方才我说的话你别忘了，请人呐，光咱玩不转。哎，我明白，我明白。就这样，山药蛋带着陆小英消失在夜幕之中。白云瑞、方树安、方奎、方茂四个人顺着原路离开天柱山，回到招商老店。到店房啊，快正当午时了。店房的伙计看，哟，白将军又回来了，哈哈，好几天了，我认为您走了呢。啊，回来了，您的房间还给您留着呢。说着话，把房门打开，屋里收拾的倍儿干净，爷儿几个坐下，先让伙计打来水，净净面，烫烫脚，把衣服换一换。而后让伙计把饭菜端来，一人四个是狼吞虎咽呐。等吃饱了，残席撤下，谁的眼皮都撩不起来了，然后倒头便睡。我这一觉睡的，到了第二天中午了，一人四个这才起来。这一大觉可缓了乏了，精神了不少。等云瑞正在屋坐着，房叔安一推门进来了。老叔啊，您睡得怎么样？哎呀，缓乏了，睡够了。我也照旧啊，您看我这精神头有多足啊。不过老叔啊，咱也缓过乏来了，下一步怎么办？不知道如何是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

0: 言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0: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七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七十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取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香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

0: 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2: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3: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4: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

0: 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拾遗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7，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0: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2: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3: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1: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

0: 报道。
1: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2: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3: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4: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0: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8: 动手，
9: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7: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0: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11: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

0: 对，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1: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陵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3: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2: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3: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2: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错肩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

0: 近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预计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小到中雨累计10至30毫米，吉隆藏布将现2次涨水，口岸流量或达150到2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9月3日，国家开发银行通过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行系统，在上海清算所成功布计发行50亿元3年期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利率1.27%，这是国开行首次采用线上布计建档方式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有效提升了发行效率和透明度。 记者今天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 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目前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正在北冰洋上航行，期间中方考察队员与2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 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9月3日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 明年夏天受影响将尤为显著。当地时间4号，以色列国防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克发表联合声明称，9月2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一名连级指挥官穆罕默德·马哈茂德·马尔沙德·卡迪。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天气模式将迎来切换。 此前刷屏南方的持续性强降雨，随着热带系统逐步消退而结束。与此同时，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秋凉气息快速扩散，昼夜温差也会随之拉大。南北天气反差体现在气温上，南方降雨退场后，未来几天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范围又会扩大，四川盆地一带还会出现持续高温。 预计9到10号冷空气南下后，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才会消减，北方则将在冷空气和降雨双重影响下，秋凉感全面凸显，秋天的版图也将随之向南扩张。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4号，这刚开学，某学校一年级新生的一个家长群就出圈了。事情发生在四川西昌的一所学校，先是在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随后另一位家长回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结果啊，这位发表不同看法的家长直接被班主任老师禁言了。家长群可以说是个小社会，汇聚着不同教育理念、生活认知的家长。

0: 出现观点分歧本来就是常态。那提议顾宝洁的家长初衷大概率是心疼孩子，想减轻学生负担，也谈不上什么对错了。那反对的家长呢，也不一定就是刻意挑事儿，可能就是不认同用钱包办孩子一切的这种教育模式，暗含了对劳动教育的坚守。一句调侃的意义算不上恶意扰乱秩序，却换来了直接禁言。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反而导致了舆论的选边站队，更直接堵死了家校沟通的通道。家长群素来也是矛盾高发的小型舆论场，此前呢，因为攀比争议、沟通冲突、矛盾激化被迫解散的家长群也不是个例。这次引发的争议看起来是群内秩序管理的小事儿，也再次折射出了当下家长群治理的普遍困境。班主任老师维护群内秩序、避免争议发酵的初衷，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但是禁言从来不是化解矛盾的最优解，家校共育的核心是双向沟通、双向包容，绝对不是单向管控。教育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不同观点的碰撞、理性的探讨、商榷，才能凝聚共识、优化教育方式。一味的去压制异议、禁止发声，看起来是平息了争议，实际上埋下隔阂，违背了共建共育的初衷。另外，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其实我更关注劳动教育的意义。该不该给孩子请保洁本身就是一个公共议题，不同的价值观可以交锋。我个人的观点是，扫地、整理桌椅这些基础劳动是低年级孩子培养责任感还有规则意识的必修课，也是书本之外必不可少的成长课堂。过度的包办、花钱代劳，反而可能会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而管好家长群从来不是杜绝不同的声音，而是引导理性讨论、包容多元的观点。只有让每一份合理质疑被听见、被尊重，才能真正做好家校共育，给孩子树立包容、理性、求真的最好榜样。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福建持续发布暴雨预警，莆田、宁德、福鼎遭遇强降雨侵袭，多地出现了堤坝冲毁、村庄内涝、房屋受淹等险情。面对严峻的汛情，各地的救援力量也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排涝、群众转移安置以及灾后的自救复产工作。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连线福建台记者陈静。陈静，来帮我们讲讲当地的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
1: 嗯，好的，主持人。那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这个福建的莆田、宁德、福鼎多地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内涝，还有这个洪涝的险情。那像在今天凌晨2点到7点的时候，莆田的单点站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170毫米。那当地呢是维持了暴雨一级的预警。莆田市的木兰溪、丰慈溪、还有延寿溪、仙水溪等多条这个河流水位呢也是暴涨，部分的这个点位啊超警戒线，甚至是超这个保证水位。那莆田的这个水文中心呢就发布了木兰溪洪水的红色预警，提示沿岸的有关单位和公众加强防范，及时的这个进行避险。那在仙游县的这个李南镇的向林村啊，凌晨5点左右的是强降雨就冲毁掉了这个村内的排水渠和这个堤坝，那民房呢也有一些是进水的，大片的农田被淹。那村镇工作人员和这个 闻讯赶来的村民呢，就一起并肩作战了一个半小时呢，用沙袋成功的堵住了这个坝口堤坝的缺口。那目前呢，县长是已经安排了专门的进行24小时的值守，后续呢将聘请专业的团队进行加固河道、筑牢这个防洪的屏障。那与此同时呢，在今天呢，莆田的这个城乡区的华亭镇呢，也是有多个村庄进行这个受灾严峻的，其中这个霞高村啊，这个房屋就有出现倒塌，还有全村断水断电的情况。那目前呢，消防还有蓝天救援队的等数百名救援人员呢，已经进村入户，紧急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配送生活物资。那源头村的积水也是比较严重的，救援人员呢就出动了这个冲锋舟逐户的进行排查搜救。那凌晨4点的时候就转移了56名的群众，那集中安置在这个安置点里面，有热餐热食，让群众感受到了倍感温暖。那城区呢是也是有一些意料的路段，那交警呢也是全员的在这边坚守岗位，排通这个污水啊，还有保障这个道路的畅通。那今天呢，交通方面呢，受到影响的是南昌铁路局呢，下午3点到晚上八点半呢，就停运了杭深线的莆田至泉州区间的全部的列车。那除了这个莆田这边呢，在我们这个宁德福鼎呢，点头镇呢也是遭遇到了这个洪涝。那镇村当地呢，就是也是加强了这个自救，像这个街道、商铺、白茶市场呢，我们了解到前两天也是被淹了。那目前呢，这边有3000名的党员干部、19支的专业救援队伍下沉到一线，开展清障的这个保洁还有环境消杀工作。那受灾茶企大量的茶叶制茶设备呢，也是有被洪水损坏的，那损失也是比较严重的。那当地的政府和茶商呢，会主动的对接帮扶，那助力企业纾困复产，那全力的加快恢复这个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跟秩序。主持人，
0: 好的，陈静，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前方的舆情。记者今天从国家房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这段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养老。随着社会化养老的加速普及，养老机构已经成为了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这几年我们国家养老机构的数量也是在快速增长，但是受到区域设施管理等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机构存在着服务流程不规范、安全管理有漏洞等等问题，个别机构甚至发生过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那么到底一家养老机构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比方说很多人关心的养老护理员和老年人的配备比例必须达到多少，包括针对老年人的自救能力弱的特点，养老机构的选址有什么样的要求。就在今天下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举行发布会，正式公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两项标准会怎么样改变养老机构的运营生态？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此次发布标准的背后，有关部门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起草组实地调研了东中西部10余个省份100多家养老机构，发放调查问卷10000份，通过选取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建立数据模型等方式验证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可行性与实操性。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4: 两项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起草组同时通过调研、走访、座谈等方式，大量听取养老机构的意见建议，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积极研究 充分吸纳，不断优化完善条款。
3: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5: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3: 比如在选址方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明确，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的区域，不应布置在楼地面设计标高大于54米的楼层上。老年人的居室、休息室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当不大于6床，收住其他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不大于4床。生活照料服务方面，应该根据老年人的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小时不低于1次巡查。标准还特别明确了提供直接照护服务的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备比例的底线，护理完全失能和重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4，中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10，轻度失能和能力完好的老年人不低于1:15。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6: 一方面，两项标准明确了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全周期应具备的必备条件、基础服务、基本设置管理要求，为存量机构规范运营、整体提升提供清晰标准指引。另一方面，两项标准聚焦建设选址、设施设备配置、人员配比等关键内容，为新建机构设立明确了准入标尺。
3: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的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一共3种判定规则。甄炳亮解释，
4: 直接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任一直接判定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6项及以上综合判定的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3: 简单来说，25条直接判定要素就是一票否决，只要有1条符合，就属于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比如选址方面，养老机构选址没有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比如在建筑方面，大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床位总数大于或等于20床的养老机构没有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或者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以及消火栓系统管网内没有水或者是消防水泵无法正常启动等。过去消防设施失效这类问题在不少机构眼里只是小毛病，而此次出台的判定准则在建筑安全、消防设施、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列出清晰的负面清单，真正实现隐患判定一把尺子量到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表示，
5: 这套规则既科学又实用，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
3: 据了解，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帮助指导养老机构对照标准要求，全面梳理差距和风险，扎实推进标准实施。张军表示，
6: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0: 其实早在2023年，民政部曾经印发了相关的判定标准，但是因为只属于规范性文件，执行效力不足，难以达到国务院安委会的工作要求。这一次将判定要求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可以说填补了现有标准体系的空白。这一次出台强制性标准，也是为了倒逼养老机构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主动开展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纠，推动行业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范来转型，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这个时间您吃过饭没有？如果没吃完，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可是特别下饭。您知道吗？现在有不少人啊，专门驱车一两个小时，就为了到临县去吃上一口够劲儿的辣。眼下在江西西部，这样的跨县吃辣成了年轻人周末微旅行的新选择。那一根辣椒带火的就不只是餐桌了，更是一座县城的周末消费。县城可以说承载着全国大约五成人口、四成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呢正成为扩大内需最具潜力的增量所在。食客能够为一口辣而来，县城又凭什么让他们为一座城而流？一时爆红的客流又怎么样才能变成长久红火的流量？这个流是留下来的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到当地去瞧一瞧。
1: 三哥太好，坐这边吧。
2: 周末的萍乡南城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3: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度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九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4: 还有最后一个位置是
2: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
5: 萍乡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都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2: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1: 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2: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依托毗邻湘东的区位优势，宜春人在烹饪中融入了更多复合香料的层次感，炒出的辣香而不冲，绵长温润，再加上全域富硒土壤孕育出的优质食材，让那股辣意褪去了燥气，只留下满口鲜香。万载剁肉、圆粥小炒、磁化烧鸡公，每一道菜都自成一套香辣哲学。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州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6: 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2: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7: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辣味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2: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8: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扎本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
2: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九成国土面积、五成常住人口和四成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9: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0: 一根辣椒就可以把人吸引来，靠的呢当然是独一份的风味。而游客吃完一顿饭，还愿意泡一泡温泉、逛一逛古城，再烧上几样特产，这趟行程才是值了。于是县城的消费链条也就这么一环一环地转了起来。县域连着广阔国土，五成人口、四成经济，其实每个县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地方。把特色做足，把业态串好，把品质守住，不盲目跟风，不千城一面，小城的烟火气就完全能烹出消费升级的大味道。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为了看家护院，防止快递丢失，不少商铺还有住户都选择在门口装上了摄像头。一个小小的镜头确实能换来不少安全感，可是这个摄像头装在哪儿，镜头对准谁，却不是一件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事情。最近浙江舟山的一家服装店就因为在店门外的公共走廊装了一枚摄像头，被隔壁邻居告上了法庭。一边是守护财产的现实需要，一边是不愿被窥视的个人隐私。当监控的镜头对准公共走廊，那边界究竟应该画在哪里？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起隐私权纠纷，审理法官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10: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三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11: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的摄像头就在同一位

0: 位置重新安装的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1: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0: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1: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2: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经区域。
1: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9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2: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1: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事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高家坎分析，
3: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4: 确实啊，我们说如今的这些摄像头，它可以旋转，可以遥控，能回放，记下来的就不只是画面，还有一个人的出行规律、访客往来，这些真是实实在在的隐私。想看住包裹办法也不少，调整角度、加装遮挡，把范围收回到自家门前，那同样管用。安装之前呀，先跟邻居打声招呼，换位思考，很多矛盾可能就真的不发生了。守住镜头的边界，既是尊重他人，也是保护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在这儿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0: 得，你心情不错呀。
1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0: 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2号，荷兰中央银行公布了今年3月到8月期间完成的一笔黄金储备大挪移，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这也是近期多国调整黄金储备布局的最新一例。荷兰央行的操作分两条线推进，约59吨黄金通过纽约卖出、伦敦买入的方式完成账面置换，无需跨洋运输；而超过27吨黄金则以实物形式从美国和加拿大运回荷兰的宰斯特，再从宰斯特转移等量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到伦敦。这一次调整之后，伦敦也成为了荷兰央行黄金的最大单一托管地。荷兰并非孤立，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已经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中东欧国家比如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捷克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境外黄金存放比例。多个国家从美国运回黄金，到底怎么来解读这个动向？美元体系面临什么样的信任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8: 当地媒体报道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荷兰央行行长斯莱彭的声明也耐人寻味，我们预计永远不会动用这批黄金，但增强韧性与应急储备能力仍然十分必要。话语之外，黄金的迁徙暗示了对信任的重新定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向中国之声表示，
9: 英国现在呢，它是非欧盟国家，同时的话呢，它有着自己的金融自主性，所以避免了美国动不动就挥舞金融大棒来制裁它的敌人，甚至管辖所谓这个盟友的金融资产。欧盟也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交易的这种限制，所以英国反而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交易的地点，再加上交易的流量又大，那么交易的标准又丰富。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成了规避地缘风险、金融风险新的一个流通和储存的这个场所。
8: 今年四月，法国央行宣布已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就托管在纽约的129吨黄金，分26个阶段以纽约卖出、欧洲买入的方式最终转移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全部集中在本土。拥有全球第二大黄金储备的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已从美国运回300吨黄金。近年来，德国央行还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本土的政治压力，一场黄金迁徙浪潮正在多国之间接力推进。屈强表示，这一趋势被

0: 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交织推动。
1: 美国现在呢，都是频繁的在动用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金融武器等等方式呢，来制裁自己的对手国家，比如说俄罗斯啊、伊朗啊。那么，包括他们的外汇储备，包括黄金之类的、美元之类的外汇储备，都被美国政府呢给扣押和冻结了。那么，这就给很多的国家敲响了这样的一个警钟。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不断的向自己的盟国发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威胁，那么很多的这个央行呢也开始非常的担忧啊，就是美国可以随意的、轻易的来这个阻断我们的作为盟国的跨境交易，甚至的话也会对我们的储备、对我们的交易进行审查。那么这种不安全感呢，在欧洲很多国家心中呢在不断的滋长。
0: 如果说金融制裁让各国担心资产一夜之间被冻结，那么另一份担忧则来自于一份不断膨胀的账单。今年八月，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从30万亿到40万亿，仅用了4年半。一面是资产不知何时被没收的地缘风险，一面是肉眼可见在缩水的美元购买力，两股焦虑叠加，黄金就成了安全岛。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27%，美国国债降至22%，黄金超越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世界黄金协会今年6月发布的调查显示，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总储备将继续增加，74%预计未来5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会下降。屈强表示，黄金转移短期难以撼动美元根基，但长期来看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
1: 我们不认为荷兰、德国等等运走一部分黄金会在最近的一两年就颠覆美元的整个的地位，或美元体系现在在全球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它的确是削弱了大家对于美元在心中所产生的一个光环。黄金市场上，大家也对纽约市场它的主导地位不那么信任。与此同时的话呢，它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就在于欧美之间的金融互信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下降。那么这都是这个地缘冲突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长期来看，如果这个趋势不断的持续下去，各个国家无论是美国的盟国还是其他的南方国家，都在不断的加速自己的这个储备的多元化的话，美元的这个份额呢可能在全球贸易、在全球储备当中还要不断的下降。当前所看到的这一轮的波动是一个前奏，那么它背后是更长期的全球地缘博弈、全球经济格局的一个变迁和演进，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的全球变化的前夕。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遇到难以解决的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打12345热线，这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但是您想过吗？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打这条政务便民服务热线？您听听我们这段说到的这个怎么样啊？徐州12345发布消息，近日某组合在徐州举办4场演出活动，他们公布的数字是，市12345热线累计接收该组合演唱会的相关诉求48795件，其中47.54%要求整改双人或多人舞台，33.81%要求完整保留双人或多人舞台。关于舞台的诉求，粉丝们意见不一致，为喜欢的明星争舞台站位，居然给便民服务热线打电话。而不仅如此，还有博主居然在社交平台传播攻略，教人如何反复来举报导致我们的勋章。您听听，是的，就是这么匪夷所思。而徐州当地的12345下了很大力气才扛住了这些人的这番疯狂拨打。舞台怎么编排是演出方的事情，粉丝怎么关注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儿，这都和公共利益显然是无关的，完全不在12345受理范围之内。但是他们的话术和人海战术呢，却淹没了本应该解决民生问题和应急求助的12345的正常功能。有12345热线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电话一旦接通，我们就不能打断对方，只能完整的听完对方的诉求。12345热线接诉即办的这个理

0: 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公共资源怎么才能不被滥用？便民服务热线怎么才能更多的被用到刀刃上？这段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分析分析。
1: 马亮老师，我们从当前的机制来看，是不是确实也没办法，就是遇到这样的电话呢也不能不接，这个要求呢也得让这些粉丝来提。
2: 其实对于社会公众来讲，12345政务服务热线是一个非紧急热线，和我们的110120这些紧急热线是不同的，他们都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那从政务热线来讲，有诉必接，接诉即办，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诉求他都会接入，但是接入之后怎么样回应和解决其实是有不同的渠道的。类似这样一种不合理诉求，现在各地都会出台一些案例或文件，不予受理或者说是不予解决的，其实就会推荐到其他的一些解决渠道啊、你比如涉及到司法诉讼的、信访的，会有专门的法院啊、信访局来去解决啊、再比如这样一个情形，其实它并不是涉及到公共议题啊、你比如涉及到这个演唱会的舞台怎么搭建，具体的演职人员怎么样去排列，那这个其实不是政府部门可以干预或解决的，赋予市场主体这样一种自主性啊、它怎么样去处理这样一个事情是由相关企业来具体负责。其实从这些打电话的人来讲，他更应该是和企业去沟通啊、去反映他的诉求。那这种诉求最后转嫁到政务热线其实是非常的有问题的，因为政务服务热线它更多的是一种公共资源，你把这样一种私欲的问题或者说市场主体的问题转移到公共领域啊、公共领域又不能解决会带来很多的影响的。当然从政务热线的运行来讲，它其实是非常的被动的，必须要去这样做啊、因为我们各地的政务服务热线都明确，就是你只要有诉求，哪怕你是不合理的，我也要接电话听完，有些是要告知你相关的解决渠道，有些就要明确的回应啊、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受理范围，我们不能解决，但是你只要打电话进来我就要接。这么多人这么短的时间打进这么多的电话，其实对于当地的政务热线来讲是不堪其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办法说啊、去让政务热线不接这些电话，因为也没办法去预判说这个电话是涉及到什么议题的。之前也有一些人出于一些不良的动机啊、比如一天之内打几百个电话，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这个电话号码本身会进行一定的限流，但是也不会说他打了电话就不去接。从政务热线的接收方来讲，面对这样一些诉求他可能只能去接，但是接之后怎么去解决，我觉得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空间的。
1: 是的是的，而且就像大家说肯定是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不是更多出在打电话的人身上，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说打来电话的就都是理性的人，提出都是理性的建议，所以下次再遇到类似问题，我们毕竟不希望公共资源再这样被占用了，这个电话接了之后可以怎么办，您有什么想法吗？
2: 其实类似这种情况不光是在咱们这样一些演唱会商业娱乐领域，其实在日常生活特别是咱们城市社区中也有这种情况啊、你比如有一些社区的居民希望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各家各户都去打这个电话，甚至给他们提供一套话术啊、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见啊、那我们相关政府部门也在探索怎么样去有效解决这类问题。一个典型的做法其实就是要看到这个苗头性的情况出现以后啊，就比较敏捷的加以响应啊。你比如在这个电话打过来之后，很快一两个小时这个电话量话务量就激增，对吧？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反映的问题都比较集中，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建议政务热线就有这样一种应急预案。那这个预案启动之后，其实就是要去研判这样一个问题来自哪里，包括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更加有效的回应啊。你比如很快我们可能就要形成一个回应的这种话务员的培训的方案，话务员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就要按这样一个方式来去回复啊。同时我们也可能要尽快的去联系相关的部门和企业啊，提供这样一种反馈，让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不是一味的去接电话，按照常规的方式去回电话，而是说要很快的形成一套紧急响应机制。那这个机制我觉得在各地应急管理的情况是做得不错，但是在类似这样一些情况可能还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首先一个要有一个预案去进行提前的研判和紧急的响应。那其次的话就是要做好这种分类的施策。 我们讲的这种分流也要去做到。就是类似这样一些电话，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它可能是不属于政府的受理范围，那我们很快就要去引导这些话务的工作量去朝着别的方向去发展。你比如我们可能就会给这些打电话的人去反馈，就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受理范围内，你们打再多电话都没有用啊，也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啊，那现在有几个方案你们可以参考去解决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很快的去形成这种分流机制。同时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些可能是你就举个例子，可能大家都闻到有异味，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政务热线的工作人员可能就会很快的去定位这个区域，找到污染源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种一类问题就是系统化的解决啊。我们过去可能是就事论事，一件事一件事的解决，那现在它表面上是这么多人打电话反映这个问题，那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根源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去解决啊？所以其实政务热线不是说见到问题解决问题，而是说把这些问题进行归类之后，我们要看到一些共性的规律，甚至找到根源性的问题的来源进行这样一种系统性的制度性的解决。就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看到各地政务热线形成的比较好的做法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借鉴和应用的。当然从徐州市12345这个案例来讲，我觉得很明显就是他们之所以会引发社会的关注，就是他们把这么快的这么有效的回应这么多粉丝的诉求作为一个功劳或者说政绩来去宣传可能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鼓励的不是说政务热线去高效的处置这些无谓的不合理的诉求。因为你这样宣传之后，其他热线可能也都是遇到这种情况，也是这么高效的回应，那其实就占用了公共资源嘛，不值得去进行这样一种宣传和传播。我们可能不是说进一步的鼓励大家去这样去占用公共资源，以及我们这么高效的去回应，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引导大家去尽可能不要用这种方式占用公共资源。
1: 这个跟更多公众大家的想法可能才是更一致的啊。但是这个事情就像您前面也讲到了，12345热线包括一些政务热线在各个地方大家都是接诉即办的。也有人因为这个事情呢对接诉即办这几个字产生了思考。大家说这个事儿会不会有点办得太绝对了，导致了一些无厘头的需求他可以不管不顾的来占用资源，反正你接诉即办嘛。你接了你就不能挂电话，那你就要给我办。那这个机制要不要改或者有所调整，或者说我们肯定是希望接诉即办要用到刀刃上才行啊。
2: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各地的政务热线包括国家层面都在进行类似的探讨，它的确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我们高效的运转政务热线来讲，会非常的强调接诉即办，也是希望扭转过去一些热线打不通，打通之后没有回应群众不满意这样一些问题。那我们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现在可以讲到就是打电话就能接通接通就有人去回应回应之后有跟进和解决所以这一套的流程已经非常的健全。那我们可能不能从一个极端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就过去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没人接，现在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有人接，接了就办，不管这个事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极端也是要不得的，可能我们还是要去考虑就是我们在接诉即办的办字上怎么样去做文章。就这个办字它不是你有诉求我一定给你去解决我们这个办是办理的办，也就是说我会办理这个诉求，但这个诉求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合情，我们还要去有针对性的看明显的是虚假的诉求，或者这个诉求的依据不合理或者说是涉及到相关的法律或者信访，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可以给你转到其他渠道，或者你本人去进行这样一个诉求的转达。那对于这些要办的诉求，我们毫无疑问是要以高效的方式去进行办理，而且要办结那这样的话让当事人能够满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对这个接诉即办的办字我觉得要有新的理解或者正确的理解，就是它不是说你任何的诉求我都要去解决，而是说这些诉求我都会受理，我也都会处理，但是至于要不要解决，是不是一定让你满意，我觉得这个是要给到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基层有更多的自主性包括在这个方面也要更好的进行这种社会的参与你像我们现在有些基层也是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就在探索公众参与你比如这个诉求当事人认为是合理的政府部门研判之后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双方没有取得一致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探索让当地的居民人大政协代表来去参与进来进行讨论 就大家如果也认为这个诉求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完全可以基于这样一个讨论的结果啊，去做出最终的裁决。各地还是在进一步的探索啊和细化。你比如现在有些地方，要么是出台一些标识性的案例啊，要么是制定一些事责清单或者受理范围清单，这样的话就明确哪些诉求是我们接诉即办的，哪些诉求是认为是不合理的，也不应该去办理的啊，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引导社会更有效的使用公共资源，让公共资源真正用到我们的急难愁盼的问题上，而不是在这些细枝末节或者无厘头或者不合理的诉求上去浪费宝贵的公共资源。我觉得这样其实也需要一个社会公众的宣传和教育，就是引导大家知道这个热线毫无疑问是服务于大家的，但是它不能被滥用，也不能被误用啊，更不能被很多人公器私用啊。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说让这个热线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
0: 的确是这样啊，接诉即办，但不是接到的所有电话都一样去办，有更多的预案，有合理的方法，电话有分流，及时拒绝无理的诉求，这才是民生热线的其中应有之义。受理有边界，问题解决才可能有效果。而且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国家标准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诉求办理规范已经全面实施，加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落地，12345早就已经不再是有求必应、大包大揽，划清边界，分类处置，依法闭环。以后呢，谁再乱打，不仅可能不受理，恶意拨打还会被追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的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学期到了，恰逢季节交替，传染病流行态势发生了变化。国家疾控局提醒，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的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建议9到10月完成流感疫苗接种。现在打的流感疫苗，冬季还有效吗？怎么来判断孩子是不是感染了诺如病毒？除此之外，有一款海姆立克防噎仪在网上销售，它能不能如宣传所说的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更多详细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航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打滴答的开场曲，从1956年9月4号那一天第一次响起，到今天已经响了70年。没错，小喇叭节目到今天已经开播了整整。

0: 十年了。七十年，这个打滴答的声音穿过四合院的窗棂，穿过筒子楼的走廊，穿过校园的广播站，穿过无数个小小的收音机、大大的喇叭、手机和智能音箱，这声音响到今天，响到你的耳朵里。今天这三十分钟，小喇叭只想和你一起过一次生日。过生日最开心的就是收到礼物啦，而我们收到的第一份礼物，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老朋友们，他们有很多很多话想对小喇叭说，你听。
1: 打滴答，打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王万林，今年七岁啦。听妈妈说，我们最喜欢的小喇叭节目已经七十岁了。在这里，我要大声地对小喇叭说：七十岁生日快乐！虽然您七十岁了，但在我的心里，您永远是最年轻、最神奇的老朋友。每天只要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像走进了一个充满魔法的童话世界。谢谢您用好听的故事陪我长大，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继续听您讲更多好听的故事，我也会像您故事里的小英雄一样，做一个勇敢善良的好孩子。亲爱的小喇叭，愿您永远年轻，永远充满欢乐。小喇叭，我们爱你哟。
2: 亲爱的小喇叭，我是来自广东深圳的谢佳宁，今年我就八岁了。我和小喇叭的生日只差一天，我想谢谢小喇叭里的郑青姐姐、春天姐姐、初初姐姐、季蕊姐姐，还有金豆哥哥、芝麻哥哥和张东哥哥，谢谢你们讲故事给我们听。在小喇叭播出的故事里，我最喜欢的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我想像故事里的爱丽丝一样勇敢。最后祝愿小喇叭七十岁生日快乐，越办越好。我会一直当小喇叭的好朋友。
0: 谢谢王万宁、谢佳宁小朋友送给小喇叭的祝福，这就是小喇叭七十年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还有一位来自云南昆明的五岁小朋友马玉晨给小喇叭来信说：我今年五岁啦，从小跟着姥姥和妈妈晚上八点一起经常听小喇叭，我喜欢里面讲的各种故事。妈妈和姥姥他们说他们小时候也听，姥姥还说她和小喇叭同岁。听他们说，那个时候还是用装电池的收音机来收听小喇叭呢。今天我也有祝福要送给小喇叭，是什么呢？你听。
3: 哦，小喇叭生日快乐。
0: 哇，谢谢马玉晨小朋友给小喇叭发来的这么有穿透力的语音，我听到你的声音好开心呀。还有一位是来自合肥的李帅小朋友说：小喇叭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好，我是小喇叭的忠实听众，我今年六岁半了，我家在合肥，今天我参加了一年级开学典礼，我现在还不会写字呢，但是我会用电脑打字，我现在正在用妈妈的电脑给你们写信。我听小喇叭已经四年了，第一次听小喇叭是在爸爸的车里，以后每天晚上我都会听着小喇叭入睡。在广播里，我知道小喇叭到9月4号就七十岁了。原来小喇叭比我爷爷奶奶的年龄还大。 通过一个暑假的学习，我终于学会打字了，终于可以给你们写信了。祝小喇叭生日快乐，以后我会继续收听小喇叭的，祝愿小喇叭越办越好。我告诉爸爸，下次带我去北京，一定要带我看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什么样子的，声音到底是怎么传出来的。谢谢你啊，李帅小朋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所有小朋友。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我听得出你们的满心欢喜。小喇叭的哥哥姐姐们会一直在小喇叭里给你们讲一个又一个好听的故事，陪伴你们的童年。那除了小朋友，还有一些小喇叭的老听众们也讲了自己的故事。第一位是来自沈阳的一名幼儿园老师张怡，他说，
4: 小时候一直听小喇叭，然后等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跟小喇叭暂时的告别了。等我大学毕业之后上班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寻找这个小喇叭，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播出了。小时候是6:30，但是当我上班以后，就是从6:30那个时间段再也找不到小喇叭，我特别特别的失落。然后我有一天早上，我就把住那个中国之声，就是从早上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到晚上。当晚上8点那个小喇叭的音乐哒滴哒响起的时候，我那时候一下就哭出来了，太感动了，就像我找到了一位老朋友一样。后来我成为了妈妈，我就把我的小喇叭放给我的大宝和二宝听。我现在成为了一名幼儿园的老师，我就把小喇叭推荐我给我班上所有的小朋友们听。我希望也用声音来连接两代人的记忆。
5: 我妈妈说这个节目是她小时候最喜欢听的一个节目，我每天晚上听小喇叭的时间成为我最幸福的时光。
6: 我最喜欢听小喇叭了，
7: 希望小喇叭一直陪伴我，
8: 希望小喇叭能一直给我讲故事。
9: 小喇叭是我最好的朋友啦。
0: 谢谢来自沈阳的张怡老师。接下来是一名62岁的来自黑龙江的听众陈在崇爷爷，他说，
10: 50多年前我也像现在的小朋友一样，对小喇叭广播节目情有独钟。那段熟悉的开播曲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它不仅丰富了我童年时的精神世界，更为我此后的人生道路点亮了一盏明灯。时光倒流至上世纪，当别的小伙伴在户外追逐嬉闹时，我却独自守在家中的收音机旁，静静等候小喇叭的到来。小喇叭让我的课余生活变得充实而有趣，也悄然为我打开了通往奇妙知识世界的大门。小喇叭伴随我一天天成长，是我求学路上最温馨的第二课堂。无论是播音员深情播讲的每本故事，还是儿童音乐剧《王二小》，都在潜移默化中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也让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理想。如今我虽然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依然保持着收听广播的习惯。我还常常引导6岁的小叔叔一起收听小喇叭播出的童话故事，每当此时，他总会瞪大清澈的眼睛，听得格外认真。当年小喇叭带给我的那些美好时光，穿过几十年岁月，直到现在依然在我心里散发着恒久的温暖。
0: 谢谢陈在崇爷爷这么深情的讲述。接下来是一位来自北京的70岁听众栾玉荣奶奶，她说，
11: 我和小喇叭同岁，看到中国电视报上刊登的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的启示后非常高兴。原来小喇叭今年已经70岁了，很欣喜的是今年我也70岁了，感情我和小喇叭是同岁呀。 说起来，小喇叭让我回忆起

0: 年前的往事。我小时候，电视机还没有普及到寻常百姓的家里，那时家里若有一台老旧的收音机，也是相当不错了。我们管它叫话匣子。那时最吸引我们的就是小喇叭节目了。每当听到哒滴哒哒滴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哒滴哒，我们这些小孩儿就特别的兴奋，赶紧搬个小板凳，围坐在收音机旁。那时住的是老北京的四合院，街坊邻居都相处得很和睦。家里没有收音机的小孩儿，赶紧跑到邻居家收听。只见收音机旁围着一群小脑袋，表情认真而兴奋。那时我们最爱听的就是孙敬修爷爷讲故事，比如孙悟空大闹天宫，猪八戒吃西瓜等等。孙爷爷的声音特别好听，和蔼亲切，就像邻居家的老爷爷和我面对面的拉家常。孙爷爷讲的故事很有感情色彩，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听得我们呀都入迷了，不知不觉就到了结束时间了。这时孙爷爷会说，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咱们明天接着讲，小朋友们再见。这时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收音机，心里又期盼着明天的小喇叭节目。记得有一次我正听得入神时，我妈跟我说，小荣，咱们家酱油没有了，你去小铺里打瓶酱油吧。我们那时的小孩都争着帮大人干家务，买零七八碎的生活用品，还去副食店打油盐酱醋等等，以证明自己是爱劳动的好孩子。可是这次正听着小喇叭呢，于是我使劲的摆手示意我妈听完小喇叭再说。我妈感慨地说，这小喇叭的魅力可真大呀，不过确实讲得好，我也爱听。那时小喇叭节目里还有康英奶奶和曹灿叔叔给我们讲故事，每个人的声音都各具特色，同样吸引着我们这些小朋友。光阴荏苒，岁月增添，80年代我也有了自己的女儿，我还给她讲起了我们小时候听小喇叭节目的盛况。如今我已是70岁的老人了，当年我们这些小孩围在收音机旁听小喇叭节目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在我写这篇回忆文章的时候，我的耳边又响起了哒滴哒哒滴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哒滴哒。
1: 谢谢栾玉荣奶奶给我们讲这么美好的故事。还有一位没有写名字的老听众给小喇叭来信说，我今年57岁了，每天晚上8点都要收听半小时的小喇叭广播，那极有感染力的声音和它所传播的内容对现在的我依然是一种极大的安慰，让我在紧张疲惫和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很快回到童年心境。自我的摇篮时代起，就是在这样的声音中安然入睡的。我从小喇叭的小朋友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朋友。

0: 小喇叭的喜爱从未改变过。谢谢你们，可爱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你们不在同一个城市，甚至不在同一个年代，可是今天你们的声音在小喇叭相遇了。小喇叭很小，小到一个收音机就能装下，可小喇叭也很大，大到能装下几代人的童年。很多爷爷奶奶都说，70年了，小喇叭的声音一直在他们心里，从来没有走远。我想，这句话，我们每一个小喇叭的主持人都会记在心里，记一辈子。我们会继续珍惜话筒，不辜负每一个孩子的童年。过生日嘛，总会收到很多朋友的祝福。今天也有几位特别的朋友，他们也给小喇叭送来了他们的心里话。在他们当中，有的人小时候听着小喇叭长大，有的人现在自己的孩子也在听小喇叭。可是无论他们今天站在多大的舞台上，一提到小喇叭这三个字，他们的声音里都藏着一份童年的温柔。我们一起来听。
1: 小朋友们好，大朋友们好，我是作家金波，祝福小喇叭开办了70周年。小喇叭不仅仅是一个电台的节目，它是一个全面培养健康成长的孩子的一门艺术，听觉的艺术。因为小喇叭给了我们太多的精神营养，给了我们太多太多的知识、修养、各种各样的快乐。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着。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作家冯骥才，祝福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继续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大家好，我是乔真，我一辈子跟声音打交道，其中一个声音陪伴了我70年，它给我温暖，给我青春，催我奋进。这个声音就是小喇叭。小喇叭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陪伴着孩子们去倾听世界的美好。
4: 大家好，我是冯远征，今年是小喇叭节目70周年，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所以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祝小喇叭节目越办越好。
5: 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大家好，我是关牧村，小喇叭70岁了，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小喇叭越来越响亮。
6: 我是上海音乐学院廖昌宇。小时候呢，可以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是我们最美好的、最温暖的童年回忆。在小喇叭里边，我们听到很多很可爱的、很励志的这样一些故事，像小蝌蚪找妈妈，像神笔马良，像哪吒闹海等等的这样一些故事。通过这些故事给我们树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生偶像，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畏艰险，不畏困难，坚持努力，到最后达成了自己的成功。小喇叭70岁了，衷心希望小喇叭永葆童心，延续温暖，将中国故事讲给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激励更多小朋友们树立远大志向，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好的，谢谢各位名家的祝福。听完了听众朋友和名家们的话， 接下来这段时间，我想留给我们自己，留给那些年曾经坐在这个话筒前的人。小喇叭开播70年，有过很多位主持人，有的已经离开了我们，有的已经白发苍苍。可是我相信，每一个坐过这个话筒前的人，心里都永远装着一句话，装着一个声音，装着一群看不见却一直在那里的孩子。今天他们也有一些心里话想对小喇叭说，让我们先来听一听徐文燕奶奶的话。
7: 我还上3年级的时候，这个孙景修老师就到我们学校去讲故事了。
8: 小玩意儿个儿不大，谁打也不怕，
7: 我到现在都是印象很深。后来我就想，哎呀，我长大了也讲故事多好啊。
9: 正在这时候，一只小乌龟看见了，它急忙伸长脖子，一口咬住了狐狸的尾巴。
10: 小老鼠点点飞上了天。
11: 你怎么上天了？
12: 是孟子把我带上来的，不怪我。
7: 小喇叭办了这么多年，从1956年开始到现在这么多年，又有新的收听小喇叭节目的了，太好了。孩子们，希望你们越来越活泼，生活越来越丰富，小喇叭越办越红火，我真高兴。
0: 谢谢徐文燕奶奶的祝福。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博士爷爷李小兵老师的话。
13: 我学的是中文，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一个研究组，就叫儿童文学研究组。在我很小的时候，特别愿意给那个小朋友们讲故事，在我周围永远是聚集了好多好多小朋友，就听我讲故事。采访的时候，孩子们一见我就冲过来，我呢得一个手拿着机器，另一个手拿着话筒，就被他们压到地上，叠着罗汉在我身上，我还得喊，小朋友们快饶了爷爷吧，爷爷还有工作。最后老师啊一个一个抱下来才能够进行采访。但是让我记忆深刻的，刚入台的时候有一个采访任务，我们当时就来到了天津，采访的题目呢就是小叮当的好朋友，就跟这孩子交流说我想当海军，他就给我形容那海浪啊怎么样的飘啊，但是他有一个词儿说完了以后我一直没明白，就是哎呀，这海浪过来的时候啊就像一字膜，一字膜这三个字让我困惑了将近20年。20多年过去了，我突然顿悟，这个一字膜是什么？是一字墨，洗手的那个香皂肥皂叫一字，啊，特别好玩。现在我们面对面的进行这个交流，他们可以跟你提出各种问题，那你就必须得更多的去掌握孩子们要知道的一些知识。故事是我们影响我们一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阶段，所以一定要听好故事。在哪儿听呢？小喇叭。
0: 谢谢博士爷爷可爱的讲述。接下来还有几位小喇叭的姐姐想跟小朋友们说一说他们的心里话。小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小喇叭清脆的打滴答，奏响了我一天工作的快乐圆舞曲。我要去幼儿园和小朋友们做游戏，我要给小朋友写好听的广播短剧，我要记得回复小朋友的来信，我还要把好听的故事堆成山。在这样快乐的日子里，正经姐姐讲故事，一讲就是30年。明天、明年、未来，正经姐姐讲故事一直继续，因为小朋友的信任就是我的承诺。明天的小喇叭故事时间里，正经姐姐讲故事，我们不听不散。
14: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从2006年到现在，我在小喇叭已经陪伴大家20年了。这份工作让我始终保持着那颗最简单、最童真的心。 小喇叭就像一盏温暖的灯，照亮了我为儿童服务的初心，也架起了我和千千万万小朋友之间的友谊桥梁。在这里为大家讲故事，是我心中最甜蜜的事。我要感谢小喇叭，教会了我如何用声音传递情感。感谢前辈和老师们带领我制作了那么多优秀的儿童节目和广播剧，更要感谢每一位小朋友和家长，谢谢你们每晚的守候和聆听。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出更精彩的内容，让小喇叭的声音更响亮、更动人，陪伴每一位小朋友健康快乐的成长。
0: 小朋友们好，我是季蕊姐姐，我来到小喇叭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小喇叭对于我来说啊，不仅仅是一个节目，更是一个充满温暖和陪伴的大家庭。在这里，我通过声音和故事与每一位小朋友相遇，感受每一位小朋友的纯真与美好。每当我收到你们的留言和笑声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的幸福。小喇叭让我学会了用更温柔的方式去讲述，用更真诚的心去倾听。它带给我的不仅是工作的快乐，更是与你们共同成长的珍贵记忆。希望我的声音能一直陪伴你们，走进每一个美好的故事里。谢谢大家。谢谢所有在小喇叭讲过故事的前辈们。亲爱的小喇叭，你知道吗？所有的主持人来自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声音，可是我们都从你这里得到了同样的一件东西，那就是被需要的感觉。谢谢你，小喇叭。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为坐在话筒前给小朋友们讲故事而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今天我们收到了听众朋友们的故事，收到了各位名家的祝福，听到了小喇叭主持人们的心里话。这些声音会在小喇叭70岁的生日里变成一颗颗种子，继续种进孩子们的梦里。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无论你今年4岁还是84岁，无论你正趴在被窝里还是坐在摇椅上，无论这是你第一次听小喇叭还是已经听了70年，只要你闭上眼睛听见打滴答响起，你就依然是那个心里有光的孩子。愿下一个70年，我们还可以坐在话筒前给小朋友们讲更多好听的故事和童谣。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楚楚姐姐，小喇叭在明晚8点钟和你不听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

0: 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1: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取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香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供电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

0: 采用这种以点三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2: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

0: 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贪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7: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9: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8: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1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2: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3: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0: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5: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4: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 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6: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

0: 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4: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7: 动手，
8: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6: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4: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10: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9: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伊朗军队三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4: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三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3: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四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4: 日本财务省四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3: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21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国道216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在今天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介绍，截至9月3号，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 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

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未来两天粤东粤北市县仍有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梅州部分乡镇出现积水，目前洪水逐渐消退，当地组织开展清除淤泥、恢复交通秩序等工作。目前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5点，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70902人，暂未接到因台风暴雨直接影响而造成人员伤亡报告。截至今天15点，广东省部署应急航空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排涝抢险救援队伍6460人，大型排涝装备463台套，并在海域部署13艘专业救助船，大马力拖轮127艘。记者从福建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近日受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宁德、莆田、泉州、漳州等地遭遇强降雨。今天福建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紧急下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点受灾地区开展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7点30分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5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8月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月4号回应了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计划于5号到6号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的消息。他表示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但接触发生时将进行通报。此刻提示，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天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正式对外公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家疾控局提醒，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诺如病毒为何在学校当中传播这么快，以及危急时刻网上卖的防噎神器能否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周，不知道学生们和老师以及家长们适应了上学的节奏没有呢？秋季新学期的到来也正好迎上了季节交替，传染病流行的态势发生了变化。国家疾控局紧急提醒，进入到金秋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国家疾控局近日也发布了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提出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和虫媒传染病这三类传染病。那为什么诺如病毒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在学校扩散得特别快？班上有人得了水痘，再打疫苗还来得及吗？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建议受众者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那现在给孩子打的流感疫苗到了冬季还能够管用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这些事关大家特别是孩子健康的话题。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

0: 送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说到了国家疾控局这次特别强调了开学季要重点防范的三类传染病，分别是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还有虫媒传染病。这样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哈，先说这个呼吸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具体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水痘、百日咳、麻疹、风疹、腮腺炎等等，就这些疾病为什么在开学季尤其需要值得警惕呢？
1: 因为这个咱们学校啊，就是特别容易发生这种群体的聚集的疫情。主要是学校这个环境呢，它有一些这个条件特别适合这个疫情的扩散。一个就是咱们人员密度高啊，一个教室可能有30到50个人。大家距离也很近呢、要比平时我们的像办公室啊、家庭啊，在外边肯定是要更密集。
0: 是。
1: 第二呢，就是可能这个，有一些还是比较热，还是开空调，然后就不愿意开窗户了啊，为了保持这个房间里边凉爽。可能就是关闭了门窗啊，就是这个也导致我们通风不足。还有就是孩子们之间的这种确实接触的，平时呢，上课的时候距离近，下课呢也是在一起玩游戏啊、聊天啊，可能就是说容易交叉的传播，还可能会就是共用一些，这些文具啊，包括说我们共同触摸的地方，像门把手啊、这些遥控器开关、水龙头的开关等等啊，这楼梯的扶手，这些地方如果是有这个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也容易通过手的接触传播啊，有的这个。地方呢，如果是没有定期的进行消毒，它会这些公共触摸的地方会成为一个传播的渠道。还有呢，就是呼吸道传染病它的一些特点啊，就是它在潜伏期末就有传染性了。那么或者是刚刚发病的时候，症状还不重的时候，传染性就已经很强了。那么很多孩子可能看起来是没事儿，精神挺好的，但是他已经有传染性了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传染给其他的小朋友。所以咱们就是学校里边确实是容易发生这种聚集传播，而且就是孩子们毕竟是年龄小，他对很多的呼吸道传染病还是没有抵抗力的，所以容易发生这种快速的传播。
0: 在呼吸道传染病当中，可能大家更关心的就是新冠病毒。那新冠病毒感染现在还是不是很有必要去担心哈？特别是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讲，目前我们主要防控的重点是什么呢？
1: 新冠病毒呢，现在在全国呢是进入了一个下降阶段啊，应该是在8月中旬，大部分地区呢达到了新冠的高峰。我们可能是6、7月份，就是正好是这个暑假的时候，是全国迎来了一次新冠的流行高峰。然后呢，从进入8月以后，从南向北逐渐就开始下降啊，南方降得快一点。北方呢降得晚一点，但是呢都是进入下降阶段了，但仍然是有啊。我们现在我们的门诊每天还有新冠的这个检出者。不过呢，对于儿童、对于学生来说不用太担心，因为从2020年新冠流行以来，我们就都关注到儿童呢很少有重症病例啊。它和流感不太一样，流感咱们说就是在老幼病孕胖都是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就是包括老人、孩子、孕妇、有基础病的，还有肥胖人群容易重症。但是这个新冠病毒呢，我们就看这个儿童呢很少有重症病例。所以呢，就一直到现在啊，整体来说新冠的致病率变弱了。对大人来说重症的都少了啊，对儿童呢就是更安全一些，就是大部分呢可能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3到5天左右就能够康复。但是同样的呢，就是说这个孩子们呢，因为很多孩子尤其是这个幼儿园的呀、小学的呀，他可能既往感染新冠的次数少，对新冠还是缺乏抵抗力。尤其是说就是2、3年以后开始长大的这些孩子们，开始上幼儿园、上小学的，可能他们不一定感染过新冠，就体内还是缺乏这方面的抵抗力。所以呢，还是主要要防，毕竟他感染之后还是不舒服，虽然很少重症，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好防控。但是他就和其他的呼吸道传染病一样，就是 勤洗手，多开窗通风，注意咳嗽礼仪，去人多空气流通不好的这些场所，咱们尽量的就是戴上口罩，减少停留时间啊。另外呢，就是孩子们呢刚上学，可能呢不适应，有劳累啊，有这个一些
0: 压力大、紧张或者之类的哈。
1: 对对对，有抵抗力下降啊，可能还是要规律作息啊，这个均衡营养啊。另外呢，也是强调啊，这个不要带病上学啊，有不舒服就及时休息啊。可能有的这个刚开学不太好意思，这个就请假啊。但是咱们知道这个有传染性，休息一个是自己好的快，一个是避免传染给其他的这个同学们。
0: 现在呢，这个正值季节交替嘛，刚才说到，所以这气温啊特别的不稳定，忽冷忽热的。那怎么区分这个孩子是着凉了，普通感冒，还是说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一些就是传染性的呼吸道传染疾病呢？
1: 对，我们一般大家说的着凉呢，就是普通感冒啊，就是它一般是一个局部的症状，就是在这个上呼吸道鼻塞、流涕、打喷嚏啊，可能轻微的嗓子疼。就是咽痛咳嗽，一般呢是不发烧或者就是低烧，整体精神状态比较好啊，可能回来还是该写作业、看书啊，看会儿电视啊，和家长那个说话聊天的也比较有精神，一般呢就是五天左右，就三五天就自愈了，很少超过一周的，其实普通感冒呢，大部分也是一个呼吸道的病毒感染。其实也可能交叉传染，但是传染性弱啊。一般我们会说不上来是被谁传染的，也很少就是集体发病。但传染性的呼吸道疾病，像流感、新冠呀、还有支原体啊，什么百日咳呀，它通常呢可能会有这种互相传染的这么一个过程。班上有同学先发病了，先发烧咳嗽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其他的同学或者尤其是他周围离他近的，也出现相同的症状，叫我们从流行病学史上说，他有这么一个前后的关联，就是被人传染的这种感觉，那他可能是传染性的疾病。另外呢，像流感，它往往是重，就是高烧，一般烧到39度以上，而且呢，它除了鼻塞、流涕这些呼吸道症状以外，就是有全身症状，我们叫就是极度的。明显的这种乏力、肌肉酸痛啊，咳嗽和这个头痛也会比较明显啊，这个甚至呢，像小朋友他就精神就明显变差了，他就回来也不想看书了，也不想看电视了，也不想玩手机了，不想跟大家这个聊天说话了，就是有这样的就是明显的乏力、精神弱，那可能是流感啊，像有剧烈咳嗽的、频繁咳嗽的。那可能是百日咳呀，可能是这些支原体肺炎呀，这些还是应该有这样的症状，一定要一个是及时隔离，不要上学；一个是还是尽快的，就是就医排查，看看做个咽拭子，看看到底是感染了什么病原体。
0: 是，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呼吸道传染疾病当中，肺结核，可能这个是不是大家平时关注的并不多呀？那它在校园里面这个风险传播大吗？
1: 肺结核呢，其实风险也是很大的。就是这不刚开学，我们这两天呢，门诊就陆续收到了，就有一些同学来排查来了。就是问他为什么来排查肺结核，他就说因为学校已经发现有结核病例了啊，那就是说让大家都来筛一筛，就是怕已经被传染了。就是我们做这个结核菌素实验啊，拍胸片看看是不是有问题。因为肺结核呢，它也是一个。咱们经典的呼吸道传染病啊，以前这个电视剧、影视作品
0: 是的，
1: 咳嗽、咳血，
0: 对对对，
1: 可能在以前是确实也没有药，后来有了抗结核药呢，其实是能治能控制了。但是它得隐匿性，就很多人起病，他现在不典型，就是不发烧或者就是有点低烧，尤其是下午发烧，咳嗽啊、是很慢，他没有那种高烧上来就剧烈咳嗽，他是慢慢的咳嗽逐渐加重啊，然后呢这个有的人就不发烧，有的人是这个下午烧一会儿自己就下来了，但是他是有传染性的啊，就是尤其是有咳痰以后就有可能从痰里边排出结核菌
0: 啊，
1: 所以呢他虽然是一个很老的病，但是呢现在呢仍然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存在的，尤其是说这个校园里边啊，就是因为一旦出现也很容易就是 传染给周围的人啊，有的这个人这个。

0: 可能是一个慢性感染状态，持续的就从这个咳嗽咳痰里边排菌啊，就周围人可能不会说突然爆发，但是陆陆续续的可能就会有人被传染，仍然是要警惕的。
1: 您刚才说这个叫经典呼吸道传染病哈，那像水痘、然后麻疹、三型炎这些也都是经典呼吸道传染病，也都是老病啊。而且是不是他们其实都是有疫苗可以预防的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为什么也需要特别值得警惕呢？
0: 水痘、麻疹、三型炎这些确实是也是老病了，都有疫苗了。但是我们说像这个麻疹三型炎的这个疫苗预防效果是非常好。就是如果我们这个规范接种了，基本上是在这个十几年内啊，至少是就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不太容易感染。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会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接种啊，就是我们说是漏种了啊，可能当时正在得病，事后又给忘了，没去补。有的人呢，可能当时是因为各种原因免疫力低下，接种了之后效果不太好啊，所以呢也可能就是没有这种实际上体内还是等于是没有抗体。这个另外呢，就是这个水痘和腮腺炎它的传染性都是特别强啊，就是麻疹、腮腺炎、水痘，就是几乎就是说你如果不打疫苗，这一生当中，如果你遇到传染源，一定会被传染上。就是你就不打疫苗，就咱们过去老百姓就说你早晚得得。你只要没打疫苗，早晚得跑。
1: 是。
0: 有的人30多岁了还得上了。
1: 是的。
0: 他一旦遇到传染源，他就是易感人群，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抵抗，一旦遇到传染就会被传染上啊。这一个是说漏种疫苗的人，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染性太强了，你只要没有抵抗力，遇到了就会被传染。像这个欧美这两年就是有一些反疫苗运动，就是他们的麻疹就反弹了。
1: 是
0: 其实过去这个病都几乎要被消灭了，但是功亏一篑啊，就是一些人对疫苗犹豫，不去打，结果就是从欧美开始就开始这个反弹。就我们国家因为麻疹疫苗接种率比较高，还是很少。但是以前呢，我们也发现，在刚开学的时候，在大学里边啊，就是有一些来自一些这个农村地区啊、偏远地区啊，他可能这当时这个查的不那么严，就漏掉了。漏掉一上大学接触了传染源之后就发病了啊，所以呢，咱们对这几个病还是要高度重视的。
1: 没错，其实呢，这个疫苗的效率都非常高。就比如说水痘吧，我听说就是水痘，你打第一针疫苗的时候，你的防护率可以达到70%以上，这非常高了。现在很多地方还提倡说，你打第二针，打完第二针之后，这个防护率可以到90%以上。所以说，这是不是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最有效的一个防护的方式？
0: 对，以前呢，水痘没有被纳入这个就是计划免疫，它是自愿。然后呢，就是孩子们接种率不高的时候，就很多孩子都会得水痘。咱们也，所以大家印象当中就是小孩会得这个水痘。
1: 对。
0: 但是这些年来，就是孩子们都打水痘疫苗了，就是孩子们的这个水痘的等于它的占比下降了。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水痘都是成年人啊，甚至就是30-40岁的人，就他们小时候没有打，然后呢，结果现在这个就是显得好像成人比以前多了，就是其实是因为孩子们都已经打过疫苗之后，他们的发病率低了。
1: 那这就有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呢，有班上的这个学生，已经出现了水痘这个情况了。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家孩子他还没打这个水痘疫苗呢，我发现有可能有传染的风险之后，这个时候再去接种水痘疫苗来得及吗？
0: 这个首先来说呢，我们如果自己这个孩子确实没得过水痘，也没有打过疫苗，班上有学生出水痘了，我们是建议一定要尽快的去打疫苗。很有可能是来不及，因为水痘的潜伏期可能1到3周啊，这个时间比较长，我们立刻去打疫苗呢，就是1-2周就能够产生抗体。一个是最好的效果，可能我们就产生在感染之前，在发病之前我们就产生抗体了，就不得病了。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来得及预防，但是我们打了水痘之后呢，能够产生一部分抗体。那即使我们说没来得及避免发病，能够让我们这个提前产生的抗体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减轻我们发病后的症状。可能就轻了啊，出痘出的少了啊，因为 不打的可能我们出几百个上甚至上千个豆的都有，打了之后可能那这十几个几十个。
1: 对，
0: 另外呢就是他因为合并肺炎脑炎的这些严重并发症的概率就会很小了啊，所以呢仍然是有作用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要求这个班上赶紧去，都其他同学没打过的赶紧去打，就是因为你可能这一个同学他得水痘之后，我们自己孩子没有被这位同学染上，但是后边他可能又出第二个了，
1: 是的，是的，
0: 又出第三个了，
1: 这个
0: 战线越来越拉长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去打疫苗呢，就能够，可能我们没有防住第二个、第三个，但是我们可能会避免被第二个同学传染，避免被第三个同学传染，所以它还是有意义的啊。所以呢，咱们就是把关口前移，尽量的就是一旦发现了，就去这个给其他同学赶紧去补打疫苗啊，筛一筛，看谁没得过水痘，谁没打过疫苗，赶紧去补。那当然最好呢，咱们就是开学前或者开学后，不等班上有，咱们也自己查一查孩子有没有打过水痘疫苗啊。没有打过，咱们就是自己主动去打，不要等着非得应急接种。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只要得过了水痘，那就通常可以说就没有被传染的风险了，或者说只要得过了水痘，那就没有必要再去接种疫苗了呢？
0: 这个确实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一个免疫力正常的孩子，他得了水痘之后，基本上不会再得了啊，就是说这个。很少，就是说一个人一生中得了两次水痘啊，就是我们就很少见得两次，就是一般认为这个水痘自然感染之后，它产生的抗体这个保护水时间是很长的。但是要注意，就是这个水痘它可能将来，它并不会完全被清除，就是得过之后，它会潜伏在神经根，将来就是免疫力低下啊、老年啊、以后啊，可能就说得带状疱疹啊，那就更要警惕的。得过水痘人以后要，老年以后要防带状疱疹，要去打带状疱疹的疫苗。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得过打过疫苗的孩子，他产生的抗体可能不如自然感染水痘产生抗体这个持久力强。就是疫苗可能打过两针之后，基本上在90%或者95%以上这个预防率啊。但是得过的他基本上是，我认为99%以上就不会再得水痘了。
1: 好，我们刚才呢基本上盘点了一下呼吸道传染性病，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第二类，那就是肠道传染病。这类疾病呢是以粪口途径为主，所以这个手卫生应该来说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事情。这个肠道传染病呢主要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等等。你看学校里面孩子们一起吃饭呀，包括公用卫生间呀，你如果洗手不是很到位的话，那确实就特别容易传播。这其中啊，这诺如病毒说是这个传播性特别厉害啊，说叫传播王者，这个事儿是为什么呢？
0: 诺如病毒确实是我们肠道传染病里边的一个王者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可能说呼吸道好像说传染影响，但是其实都容易忽略这个诺如。诺如也是经常在学校发生聚集疫情，就是可能一下子就几个人、十几个人，出现这个病，甚至几十个人。就是因为它首先是传染性很强啊，就是我们一个感染者，他的呕吐物里边会有病毒，排泄物里边啊，粪便里边会有病毒，而且就是排出量会很大啊，呕吐物、排泄物里边这个病毒量很大，但只要我们摄入少量的病毒就能感染啊，就是它排出来很多病毒啊，但是周围的人只要有一点点就是进到消化道，
1: 是
0: 就可能被传染了，就是。它主要的一个途径叫粪口途径传播，就是感染者的粪便里边带有大量病毒。那么一种情况下，就是有的同学，这个上完厕所之后，他
1: 不注意手卫生，对吧？
0: 不注意手卫生，他又摸了这个其他的环境，门把手啊、桌椅板凳啊、文具啊，那其他同学摸到了，手上也带病毒。那你再去拿食物吃零食啊，把食物污染了。就可能会感染，甚至我们就是摸摸口鼻，揉了揉眼睛，就被传染了。那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儿童得了诺如病毒之后，他是容易呕吐，就呕吐物里边会有大量病毒，呕吐物也会污染环境，甚至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房间通气不好，它会形成气溶胶，那周围的孩子吸入以后， 也会被感染，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说，如果有小朋友吐了，那其他小朋友一定得尽快疏散，别去围观，别去哎呀说关心他，这个帮帮他，拍拍他，这个你吸入可能会被感染，所以老师们就会这个时候是赶紧开窗通风，疏散大家，由咱们专业的这个卫生人保洁人员去处理。
1: 而且呢，其实大家一说到这个手卫生这个事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那我这个免洗洗手液呀、酒精手消毒啊，这种是不是能够管用哈？好像说对于这个诺如病毒来说，最有效的不是它们，就是洗手，就是拿水去冲，然后用肥皂洗手，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酒精对诺如病毒的消毒作用并不好啊，因为它对酒精不敏感，咱们就是流动水、肥皂水。我们专业的都是用含氯消毒剂啊，那咱们洗手的就是肥皂水、流动水，认真的洗，把它这个上面可能沾着脏东西给它洗掉啊。那我们就是像呕吐物、排泄物，它都是用含氯的消毒剂去进行处理。
1: 手足口病，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是一个五岁以下小孩得的病哈，那所以中小学生还需要担心这个疾病吗？
0: 这个五岁以下呢，确实是手足口病的一个高发人群，但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病毒也是传染性太强了，我们大部分的人在五岁以前就感染过了，也可能有症状，也可能没有症状，所以我们看到的手足口病患儿呢，主要是五岁以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两岁以下的孩子，他得了手足口病，容易就是相对容易有重症的，就是像十几年前，就2012年前后那几年呢，有异位细菌引起的手足口病，还可能会引起脑炎啊，甚至有危重症死亡病例。所以那时候一说手足口，大家都觉得挺可怕的。现在呢，手足口的这个毒株，它主要是科萨奇病毒引起的，重症的相对少了。也是因为我们后来2016年有了这个异位细菌的疫苗，就是这个异位细菌引起的手足口就少了，就重症的少了。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五岁以上的很多人得过这个手足口，或者是感染过这个肠道病毒，就手足口的这个病原体，他就有了抵抗力了。那五岁以上你再接触这些病毒呢，一是不容易感染，一个是感染以后呢症状很轻，它就不是那种典型手足口表现，你可能就有点发烧没力气，很快就康复了。所以呢，我们感觉就是五岁以下啊，这个容易得。但是这些年呢，我们也遇到很多的大孩子，包括中学生、大学生都有得手足口的，甚至有的这个家长啊，小朋友得了之后就把家长传染了，大人得手足口之后手脚长泡，而且又痒又痛啊，好多家长说疼的这个不能下地，这个痒的睡不着觉。小朋友得手足口反而不疼不痒啊，这个发烧。大人呢不怎么发烧，但是痒痛的特别明显，还是不太一样。大人完全可以得，中小学生也有可能得。同样的，也是说，如果班上发现了手足口的或者疱疹性咽峡炎的同学，咱们即使是中学生、大学生，也要赶紧采取隔离措施啊，也要这个做好健康监测啊，这个就是。要休息，不要带病再去上学。
1: 是，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第三类。第三类呢就是虫媒传染病，包括什么登革热呀、啊、孔坑雅热啊，还有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等。按理来说天气凉了，像蚊子至少应该是越来越少了嘛，那为什么这个开学季还是要防呢？
0: 这个咱们这个9月份啊，反正在北京这个9月份还是这个蚊子非常活跃的时候啊，当然就是，7、8月份可能它这个活跃度高，但是9月份还是在垂死挣扎啊。像我们以前经常说的这个，像几十年前乙脑流行的时候，我们传染病的医院都说大干7、8、9啊，就是包括这个9月份，那个时候是乙脑。现在呢，就是登革热、孔坑雅热。就是伊蚊传播的，
1: 是
0: 在这个主要是在南方啊，南方这个登革热、孔坑雅热，那南方地区呢，它还是入秋晚一些，可能会到10月份才能够明显有这个蚊子减少的情况。那9、10月份仍然是有这种传播的风险啊，甚至有的年份要到11月份才逐渐的说这个蚊子开始消停了啊。这个但是九十月份 一定是要注意的，尤其咱们同学们之间，
1: 嗯，
0: 课间休息的时候，上体育课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在户外，像这个伊蚊，它主要在户外活动，
1: 嗯，
0: 尤其是这一早一晚啊，大家早晨做早操啊，晚上这个下午上体育课，还有放学的在操场排队，
1: 嗯，
0: 这个时候都是特别被这个伊蚊叮咬的。
1: 是是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叫蜱虫病，就这个感觉应该是在户外接触到蜱虫的可能性更大。那开学了，孩子们都回到教室去上课了，那也要防止蜱虫叮咬吗？
0: 对，这个蜱虫呢，它主要是在这个草地啊、树林里边，这个户外的环境，大多数的感染蜱虫病的还是咱们相关的从业人员，像农民呐，还有山林这些工作人员，或者是出去旅游啊，这个郊区游玩的人，容易被这个蜱虫叮咬感染这个病。孩子们呢，开学以后感染的风险会小，但如果是大家去操场啊，尤其是这个绿化特别好的周围呢，有公园的，这个可能也是在操场上上体育课的时候有一定的风险。另外就是秋游的，或者是利用这个周末去这个山里玩的啊，还是有一定的风险，也是这个提醒的，还是要注意啊。出去如果是秋游啊，一定是长衣长裤啊，咱们可以抹一些这种驱蚊剂啊，驱蚊剂对体重也有一作用，是减少被叮咬的风险。另外，孩子们有的时候自我保护意识差，他自己被叮咬了，自己都不知道啊，在这个头发里边，甚至这个这个脖子上啊，这些皮肤皱褶部位，有的时候就有蜱虫附着。有的孩子都周末出去玩，回来周二、周三的时候才发现蜱虫还在身上吸血呢。
1: 那一旦班级当中，比如说有孩子得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虫媒传染病，那像教室环境啊等等，需要进行什么样的处理吗？就是不是也需要一些消杀或者是怎样？我们核心的防护措施都有哪些呢？
0: 虫媒传染病呢，它就是人和人之间不会直接传播，像登革热、鼻孔咽炎，甚至我们以前的这个蚁脑，它并不会在人和人之间直接传播，但是感染者呢，他有可能，尤其是登革热、鼻孔咽炎热，他会有这个血液有传染性。这个时候呢，如果他被蚊子咬了，这个蚊子带病毒，就是病毒在蚊子体内繁殖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蚊子有了传染性，再去咬其他人就会传染。所以咱们也是第一时间还是要隔离这个患者啊，就是就不管他是在医院隔离还是回家休息隔离。一个要做好防蚊，不要再让蚊子咬它，因为蚊子咬了它，这个蚊子就有传染性了。我们这个学校也好，家庭也好，或者社区也好，就是如果有这个病例之后，也是尽量的，就是加强环境的消杀，就是其实就是防蚊灭蚊，就
1: 是
0: 像这个伊蚊，它喜欢在一些浅的水里边啊，就是下雨后的这种积水或者盆盆罐罐的积水，我们水培植物里边的啊，都可能蚊子滋生，就把这些有可能滋生蚊子的地方给它进行消杀。另外咱们就是教室啊、房家里边都可以查一查，有没有防蚊纱窗啊，有没有这些措施啊。
1: 好，那在广告过后呢，我们还要继续聊一聊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建议受种者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那为什么现在都是3价疫苗没有4价疫苗了呢？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的风险。9月起呢，我国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接种。那么现在打的流感疫苗到了冬季还能够持续发挥作用吗？为什么现在都是3价疫苗没有4价的了呢？ 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首先呢，这个流感跟这个普通感冒的这个区别咱们刚才说到了哈，流感呢相对来讲全身的症状是会比较严重一些的。我们来说这个疫苗呢，刚才说到是预防流感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最近呢，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流感

0: 2到4周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它是刺激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它需要时间，就是2到4周。那咱们国家呢，大部分地区呢是11月份开始进入流感的流行季，像去年好像还早一点，10月份就开始这个流感的发病率就明显增加了。所以呢，我们就要在流感流行季之前2到4周以前完成这个接种。那最佳的时机呢，所以就是9到10月。如果大家都去10月份打，那有可能就是这个扎堆儿啊，可能约不上。咱们尽量的就是从9月份、10月份自己有时间就去打，因为我们打完之后呢，这个还要等个2到4周才能有保护作用。那今天正好我们国家一共就发布了这个最近的这个流感的发病率的情况，就已经开始在上升了啊。我们不知道后边是不是会快速的上升，但是已经看到有这个上升的苗头了，所以呢，还是大家应该尽快的去接种啊，让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提前应对啊，就是咱们提前设置好我们的这个保护系统。
1: 那目前就已经可以预测到秋冬流行到底是哪个病毒了吗？另外刚才也问到哈，就是现在打的这个疫苗到了冬季甚至再往后，这个防护效果它不会减退吗？
0: 这个流感病毒呢，它确实是每年都在变异，所以呢我们这个每年的疫苗都会更新。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它是根据全球的一个监测数据预测这个冬天会流行哪个毒株，但是因为疫苗生产它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一般的咱们是3、4月份就已经开始研发了。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通常就在2、3月份会给出一个疫苗的这个配方的建议啊，那到了8、9月份就陆续的开始接种了，所以它确实是提前预测的。那这个预测肯定要提前做，要不然来不及生产呢，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准，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准啊。这个我们要等到这个流行季到了流行高峰，比如到了12月份、1月份，那么我们才能判断这个疫苗的预防效果到底怎么样。它可能就是在50%左右啊，这个概率。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个抗体水平一般是持续6到8个月啊，就是保护整个这个流感季是没问题的啊。你从10月份到第2年的3月份，肯定这个都是有保护作用的。因为这个流感毒株每年都会变，我们的疫苗也每年都在变，所以我们的这个保护力又是6到8个月，所以只能是每年接种，每年到90月份接种来预防这个流感季。
1: 大家一般会认为这个价数越高的疫苗可能就更好嘛，所以现在为什么都是3价疫苗就没有4价疫苗了呢？
0: 对，大部分的疫苗呢是价数越高它预防的种类越多，那4价疫苗比起3价疫苗来，它多了一个乙型流感的山型系啊。咱们这个3价疫苗就是甲流的 H1N1 和 H3N2，那么乙型流感呢，它过去是有2个谱系，一个就是叫维多利亚谱系，一个叫山型系。但是呢，就是从2020年3月以后，全世界就发现这个山型系就没有了，叫亚麻嘎塔啊，就叫山型系，就全世界都没有监测到，已经5、6年都没有监测到啊。大家觉得可能是这个乙型流感的这个山型系就已经灭绝了。就已经5、6年没有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预防它了，那就3价疫苗就够了。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建议说大家没必要生产4价疫苗了啊，3价疫苗就足够了，你多出来的这一价全世界都没有，就别浪费这个成本了。所以就是性价比更高了，这个3价的。
1: 所以呢，从产能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也是这样的一个考虑哈，3价疫苗的话其实已经足够作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流感防护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到的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就不同人群可能怎样选择会比较好一些呢？
0: 咱们首先呢说灭活疫苗现在都是注射的啊，就是打针的，它因为里边这个病毒都是被灭活的，所以安全性高啊，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打针有人怕疼啊，他有这个心理阴影啊，就是怕打针。那灭活疫苗呢，实际上呢它是这个非常安全，对于6月龄以上的人群都是适合的啊，就出生半年以上的都可以。所以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中心都提出来，就是

0: 六月龄以上的没有禁忌症的都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么这些人群就是覆盖了六月龄以上所有的没有禁忌症的人群。这个减毒活疫苗呢，它是鼻喷的啊，就是适合这种怕打针的啊，就是它不需要注射。那么它里边呢是活的这个病毒，可能预防效果会更好一些，毕竟它是活疫苗，能够刺激我们产生更高水平的抗体。但目前呢，它适合的人群就是3到17岁啊，咱们就是儿童青少年。但是呢，如果你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或者是孕妇啊，还有2到4岁的有这种哮喘史的这些孩子呢，就不适合接种减毒活疫苗，因为这个活疫苗它里面是活病毒，对这些免疫低下人群是不那么安全啊。咱们要选好这个剂型啊。您看您怕不怕打针？不怕打针，打针，咱们怕打针的可以，这个青少年人群可以选择这个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啊，但是免疫力低下的孕妇啊都不能用。
1: 嗯，那打了这个流感疫苗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今年秋冬我们就不太用去担心这个流感了？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关系呢？
0: 刚才我们说呢，这个流感病毒呢，它这个是每年都会发生变异的，所以每年这疫苗都换，都是提前预测的，所以它这个并不能100%的预防说你不感染啊。那实际上这个既往的统计看，这个平均的预防感染的效率就在50%左右啊，甚至有的时候不到50%，就是它仍然有可能会感染啊。但是呢，我们打疫苗的一个作用是尽量减少感染的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打了疫苗之后，即使还是感染了，但是症状会轻，然后恢复的会更快，病程会变短啊。尤其是这些重症高风险人群，他如果打了疫苗之后，即使没有预防感染啊，但是我们会让我们的重症风险大大的降低，它仍然是有意义的。
1: 很多朋友对疫苗做过一些研究之后啊，说知道这个有一些疫苗呢，它是这个蛋鸡培养的嘛，所以呢就是说，哎呀，那我要是这个鸡蛋过敏的话，我是不是就不能打这个流感疫苗了？我们打流感疫苗的时候，需不需要特别考虑一些过敏的反应呢？
0: 其实这个早就我们说这个药典里边，中华人民国药典里边早就已经说了，鸡蛋过敏不是流感疫苗的禁忌了。因为这个流感疫苗里边虽然这个就是这个蛋鸡培养的，但是它这个卵清蛋白的含量非常低啊，远低于药典的这个标准，就是含量非常少，它不会引起过敏反应的。就是目前用过这个疫苗的，包括鸡蛋过敏的人群都没有发现有过敏反应啊。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对疫苗里边其他的一些成分，比如说里边的这些辅料啊，可能会有一些过敏的人，那就是这些人群是就不能接种了啊。但是鸡蛋过敏这个不算，或者平时我们吃其他的食物过敏的啊，都不是疫苗接种的这个禁忌症。
1: 刚才呢我们其实说到了很多疫苗哈，然后也说到在打完疫苗之后，你其实还是有很低的概率可能会得这个相关的疾病。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呀，这个防护力反正也不是100%嘛，那就是不是打不打都一样。但是咱们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你打完疫苗之后，是不是对于一些高风险的人群来说，你重症的这个风险可能会变得更低，这个是不是其实是疫苗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所在？
0: 对对对，就是说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呢，他对疫苗的这个期望值太高了。就是过去说我们爱上以前天花，就通过全世界打疫苗把它给消灭了，大家都希望有那样之后，大家打一年疫苗，打几年疫苗，坚持下来这个病就彻底消灭了。但是迄今为止也只有天花通过疫苗接种消灭了。那其他的呢，它没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个我们对流感疫苗的这个预期的这个目标啊，应该是第一是降低我感染的风险啊，第二呢就是能让我重症的风险低，能让我好得快。因为其实真正得过流感的朋友们可能都有印象，还是挺痛苦的，高烧、乏力、浑身酸痛，
1: 是的，
0: 耽误上班、耽误学习。我们就遇到很多孩子就是反持续高烧，吃了退烧药一会儿就上来了。我们这个时候就跟家长说，你想着明年一定给孩子打疫苗啊。虽然不能说完全避免感染，但是我们这种持续高烧啊，这种得肺炎的风险会降低。 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个时候家长就都哎呀，说是明年一定是要打。还有就是咱们像老人呢，有免疫力低下的这些人群，很多人会因为流感去住院。如果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种风险就低多了。最后呢，我们说这个像家里，我们自己是年轻人，可能没事儿。但家里如果有老人、有孩子、有孕妇，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我们的风险低了，好得快了。
1: 对。
0: 那也可以减少家里人对传播的风险。
1: 哎，
0: 啊、
1: 你也就做了家里人的这个免疫屏障了，相当于对。
0: 对，所以我们卫健委也特别提倡说，医务人员，因为他们一个是感染风险高，一个是他们会接触很多病人，接触免疫力低下的人，所以医务人员都是要积极接种啊，包括我们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咱们幼儿园的这些老师、教职工，我们打疫苗，一个是保护自己，一个是也保护这个我们周围的这些人。
1: 像不同的疫苗之间，比如说像流感疫苗跟其他疫苗之间，是不是应该有某种间隔呢？
0: 如果我们是用的最多的，像这个灭活疫苗，就打针的这种，它其实是和所有的疫苗，包括灭活的和减毒的，就是和其他疫苗都不需要间隔，同时打都没事啊。像有一些国家还打新冠疫苗，它就是你可以做成合剂，一起打。像老人又要打流感疫苗，又要打这个肺炎疫苗，可以一起打。那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它如果和其他的也是活疫苗的，那需要间隔4周。这个鼻喷的疫苗和其他的灭活疫苗不用间隔，就是灭活疫苗和其他都不用间隔，就是活疫苗和活疫苗要间隔4周以上。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李从增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日常生活当中，异物卡喉等意外情况时有发生，轻则引发剧烈的咳嗽、呼吸困难，重则可能在短时间内导致窒息死亡。有人为此购买了一种叫做海姆立克防噎仪的仪器，商家通常宣称其无需专业技能，不伤身体，老人小孩可用。还有人在推荐的时候表示，家里没有人学过系统性的这个海姆立克法的，那一定要提前给安排上。海姆立克急救法是急救的一个关键措施，那防噎仪当中的宣传或者名称里面带有海姆立克四个字的这类的防噎仪的原理到底是什么？效果又是怎样的？是不是能够用它来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景小山的解答。
3: 这个被商家称为防噎神器的装置原理是什么？是怎么起作用的？
4: 防噎神器呢，学名也叫做吸引式气道清除装置，它的核心原理呢是通过一个负压抽吸的方式去移除异物，通常它是由这个面罩啊、气泵跟这个单向阀构成的，它通过将这个面罩盖到我们患者的口鼻，然后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进行一个快速的拉动，然后通过这个气泵产生一个瞬时的负压。那商家通常会标注它的负压能达到33千帕，试图将吸力呢将异物吸出。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们这种单纯的吸力的话，有些时候会导致我们呢有一个舌体的损伤。
3: 有部分商家称其可以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这样说靠谱吗？
4: 从我们的临床实践包括指南来讲，它这个说法都是不是很靠谱的，是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误导。首先我们这类设备啊，它做的基础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在我们的人体模型啊，缺乏一些真人方面的实验的充分数据，模型上边的它这个效果也不是很确切。即使是在我们的尸体的场景，已经死亡的人去做这个它的这个实验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只对这种小的这种颗粒能有一定的效果，对于大一点的包括坚果啊、葡萄啊，它都是没有什么太多效果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原因在于我们去安置这个设备的时候呢，我们的患者其实他出现了这种异物窒息之后，他是比较躁动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你去放置这个装置，包括我们去拆包装啊到安置，这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而且如果说你一旦放置这个装置的时候，它达不到这种面罩的严格的密封，它是达不到这种负压吸引的一个效果的。对于我们的儿童，他那个脸呀是比较小的，我们的面罩根本就贴合不严 炎，所以如果用它去采取一个急救，第一个是影响我们的急救时间，另外一个是可能效果是并不是很确切的。
1: 提到海姆立克急救法，您脑海当中能浮现出它的具体操作方式吗？不少朋友可能对它要进行腹部冲击的操作印象深刻，不过呢，它现在可不一样了。在海姆立克急救法问世半个世纪之后，相关机构发布了新版气道梗阻急救指南，对急救流程进行了更新，调整了急救的核心步骤，重点将单纯的腹部冲击调整为先进行五次背部拍击，如果无效再进行五次腹部冲击，循环交替这样的方式。针对不同的人群呢，急救的方法也有所区别，一些特殊群体是不能采用腹部冲击的。那具体要怎么做，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景小善医生的介绍。
3: 相关新版指南对海姆立克急救法做出了哪些更新调整？
4: 海姆立克法跟以前的指南更新不一样的点是，对于我们的成人和大于一岁以上的儿童，我们需要在他腹部冲击之前先进行五次的肩胛骨之间的一个拍背的情况。我们在遇到这种患者，首先你要呼叫身边的人去拨打120，同时让患者呢采取一个身体前倾位，让我们的施救者站在患者的后侧。这个时候呢，拿我们手掌的根部去用力拍击他肩胛骨之间的位置，拍击五次。如果这个时候呢，异物没有排出，我们才需要进行我们的腹部冲击。如果异物已经卡出，那我们的这个抢救就就此终止。对于一岁以下的婴幼儿，我们是不采取腹部冲击的，因为小孩有一些腹部脏器发育的不是很完善，这个时候我们进行腹部冲击，有可能会造成他的肝脏或者脾脏的破裂。这个时候对于小孩一岁以下的婴儿，我们是采取拍背加胸部冲击的组合，然后将婴儿呢让他俯卧于我们的前臂，采取一个头低脚高位，用掌根呢拍击婴儿的肩胛骨中间，也是五次。如果效果不好，我们翻转成仰卧位，还是头低脚高位，我们用两个手指在小孩的乳头的连线的中点的下方去按压五次，重复循环五次，然后看患儿呢是不是异物排出，如果说患儿出现了意识障碍，也是开始我们的 CPR。
3: 如何分清轻度梗阻和重度梗阻，第一时间如何处置？
4: 如果患者能说话，能大声咳嗽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进行拍背和冲击，这个时候需要鼓励患者去用力咳嗽，主动的去把异物咳出。这个时候他患者的气道并没有一种明确的完全的气道梗阻，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去给他进行一个拍背或者是冲击的话，有可能导致我们原来在上气道的异物被你的拍背震到下气道，这样会导致一个完全性气道梗阻，会起到一个反作用的效果。对于我们的重度的梗阻的患者，我们需要去观察他的情况，如果患者在异物梗阻之后出现了明显的不能说话、咳嗽无力，同时呢呼吸困难，面色已经看起来已经是紫色的这种发干的情况，同时双手呢可能会进行一个抓颈部这种一个手势，提示他出现了一个气道的完全梗阻，那我们下面就要开启我们的海姆立克法。
3: 在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时，有哪些容易出现的操作误区？
4: 有的人呢会在我们进行急救的时候食道异物之后，他会给患者喝水呀，然后这种情况我们也是不鼓励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去给他一个盲目的喂水，他吃的食物有可能会由于你喂进水之后它膨胀，然后会加重我们的异物梗阻。对于我们有一些老年人可能牙齿不是很好，有些家属呢愿意去拿手去抠一抠，这样的话一个是容易导致患者对于截住帮助他施救人员有一个次生的损伤，还有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去进行抠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异物原来卡的位置捅得更深，或者说是损伤到喉咙，造成我们的一个口腔内的出血。同时呢，对于小婴儿，有些偏方是会建议把小孩倒挂过来，或者是摇晃患者，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他小孩因为脊柱发育也不是很完善，有可能会导致脊柱的损伤，或者是一个是无效，然后延误我们的治疗时间。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今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讲话。与会代表认为，在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多创作有内涵、有童趣的少儿文艺作品，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更好推动微短剧繁荣健康发展，依法加强管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今天发布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个人用户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的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职责，严格执行繁播必审制度。针对用户上传的符合一类、二类分类标准的微短剧，应当取得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或批准文件，播出平台不得传播个人上传的自制特殊题材微短剧。针对上传的三类微短剧，播出平台应当依法依规进行审核，并同步将相关剧目信息和节目编号在线上系统报广播电视主管部门。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四号发布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巴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马斯通、奎达、卡拉特和西比等地开展了多次反恐行动，击毙了36名武装分子。总台记者四号获悉，根据官方通告，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六百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四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丹麦政府四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丹麦移民与融合大臣莫滕·博斯科夫当天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与德国、奥地利、荷兰和希腊相关官员举行会谈，就与非欧盟国家设立遣返中心安排的具体步骤进行磋商，推动达成首个合作协议。此刻提示，今天18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劈长，漂亮，球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女篮世界杯今天开赛，中国女篮小组赛首轮对阵美国队，面对强敌，队伍的表现如何，稍后为大家带来详细解读。2026美网也正在进行当中，郑钦文成功进入第3轮，吴亦丙即将迎战阿尔卡拉斯，更多话题稍后讨论。2026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即将开战，两位中国选手颜子怡、冯冰前景如何，稍后带来具体前瞻。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今晚的话题我们关注传统体育运动的轻量化快节奏改革。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女篮。今天中国女篮对美国女篮的小组赛首轮比赛刚刚结束，结果中国女篮是61-94失利。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9: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8: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61-94这个比分，应该讲这个结果大家呢并不觉得意外，但是毕竟是女篮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我们的临战的状态，包括接下来打好后面更关键比赛的这种感觉。带着这两个目标，你分析这场比赛的进程，你觉得中国女篮打的到底怎么样？
9: 我觉得这样一个分差还是可以理解的吧，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女篮呢在世界篮坛的地位比男篮可能还要稳固，他们可以说是男球一霸，在过去的多届世界杯还有奥运会上他们都是冠军。那这一次比赛呢，我个人感觉本场比赛中国女篮呢还是带着一点练兵的想法和意图，就是说通过和美国女篮这样的世界顶级强队交手，去检验我们的阵容配合以及打法，包括给像目前有伤在身的老将王思雨一些休息的时间。今天呢，王思雨他因为前面在欧洲拉练的时候脚踝扭伤了，本场比赛呢也是没有出战，所以呢让咱们这边本来就比较薄弱的外线呢又是缺了一个重要的球员。那比赛一开始呢，应该说节奏还是被美国队所掌控，第一节比赛打完呢27-14，美国队呢是领先了13分。但是呢在第二节比赛开始之后，咱们这边呢是换上了张子宇，他呢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小的惊喜，因为他今年才只有19岁。本场比赛呢也是张子宇在世界杯上的首秀，包括呢对手还是世界女篮最强的美国队，但是呢张子宇刚一上，通过和队友的一些配合呀，包括他在防守端在篮下的护框啊，跟球队一块打了一个9-0。第二节的前半段也是本场比赛呢中国女篮表现最好的半节比赛，但是呢在他下场之后，那比赛节奏呢又是被美国队所掌控了，最后的分差呢我们看到是30分。那么张子宇呢在自己今天的世界杯首秀上是拿到了13分，其中呢有9分来自于罚球，他是10罚9中。今天呢在内线，张子宇也是和美国队的多位全明星级别的内线进行较量，像波士顿啊，像这个李斯啊等等，他们都在张子宇身上赔上了不少犯规。那张子宇呢罚球命中率也非常高， 我相信呢，经过这样一场比赛之后，张子宇毫无疑问会进入到这个美国球探的雷达，他们会重点关注这样一个来自东方的咱们说女巨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除了张子宇之外，韩旭本场比赛呢也是表现的不错，他也是可以匹配上这个比赛强度的球员之一。这场比赛呢，韩旭是两双11分、10个篮板、3个助攻、1个封盖，还有1次抢断。可以说呢，在韩旭在的时候，中国女篮呢还是可以在某一些环节上跟美国队相抗衡的。再有就是像小罗罗新玉，罗新玉呢，我们知道他是咱们在外线一个非常重要的火力点。今天呢，罗新玉也是拿到了上双的得分，拿了13分，3分球呢4中2，表现还不错。但是除了这三个人之外，中国女篮呢其他人还没有展现出太多的亮点。所以咱们比较关心的一些数据，你比如说失误的控制，今天中国女篮是出现了14个失误，美国女篮只有6个，差距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一个就是3分球，咱们3分球呢今天外线，在我们内线有张子宇、韩旭这两个牵制点的基础上，全队3分球只有19中5，这个命中率呢其实也是比较一般的。所以后面的比赛也希望中国女篮呢，在通过和美国女篮的比赛打完之后，进入到了完全的比赛状态，咱们再去我们说跟捷克、跟意大利去争取赢下这两个对手。
8: 嗯，刚才讲到张子宇的时候，大家就会联想起啊，其实如果我们以内线的主力位置来讲，更多在韩旭不打的时候，或者跟韩旭搭档打双塔的，有可能会是李月汝。但因为大家现在知道的这个护照的这个原因啊，因为办新护照遗失的这个问题，让李月汝呢没能赶上这次的女篮世界杯，所以大家很关心，就是张子宇提到这个主力位置之后，或者说原有的这个双塔的这个搭配改变了之后，中国队的内外结合在实际比赛当中表现的如何？在你看来，这种新的变化适应吗？
9: 今天中国队呢在内线的组合上是用了几种不同的方式，有韩旭打五啊、有这个张子宇打五，也有张子宇打五韩旭打四这样的情况。那么目前来看呢，跟美国这样的强队交手，上双塔呢确实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选择，因为美国队这帮球员呢确实投篮能力太强了，你守双塔的话呢，那么可能你防不出去，就会被对方呢一波流给打花，包括对方在防城之后的那种快攻反击，咱们呢也很难跟上。但是我更愿意认为呢，这场比赛双塔的使用是为了下一场比赛对阵捷克，包括在往后的比赛对阵意大利做准备，尤其是捷克。因为目前来看呢，捷克可能是咱们这个组除了咱们之外最弱的一个队，因为他相比意大利呢还有一些不足。因为捷克呢他内线高度上有，但是没有咱们那么高，而且呢他的外线投篮能力其实呢也不是足够的出色。我相信呢这个双塔是为了后面打捷克准备的。
8: 这也是我特别想问的问题，就是后面打捷克、意大利，尤其打捷克，这是不能输的比赛，如果想要出现的话。所以结合这场比赛的实际发挥，你觉得咱们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
9: 我觉得有几个点吧。首先一个就是对于失误的控制，因为咱们3分球呢确实命中率或者说投篮效率不是很稳定，所以我们的得分呢更多还是来自于篮下，不管韩旭啊还是像这个张子宇啊等等，他们在篮下的进攻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那么如果你3分球投得不准的话，你的进攻上限上不去，就更要求你在防守端不能够犯太多的错误。你像捷克这样的球队，如果咱们把他的，因为咱们在今年3月份武汉那个世界杯资格赛上跟捷克队呢有过交手，当时呢咱们是击败了捷克，而且呢相比于那个时候捷克队的两个内线，一个叫切霍娃，切霍娃呢在武汉跟咱们比赛的时候，他其实是抢到了很多进攻篮板，但是呢切霍娃在这个赛季在 WNBA 效力的时候，他是膝盖遭遇了重伤，所以呢也是退出这次比赛。另外呢捷克队另外一个有 NBA 背景的也是一个内线，叫莱森格罗瓦，他呢也是没有出现在这一次捷克队的十人大名单里面，所以他们的阵容呢相比于在武汉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是这个下降了。包括咱们实话实说，就是在武汉的时候捷克队呢其实他们在咱们这个组也不是实力第二好的，他是因为中国女篮的公平竞赛精神，我们在最后一场击败了巴西，他们才幸运的进入到了世界杯。因为捷克队已经有很多年没进过世界杯了，所以他们的实力呢其实没有那么的出色。所以我相信呢，咱们只要能够控制好我们的失误，另外呢篮球保护好，包括在这种3分球投射上，在一个正常的水准上，我个人认为下一场比赛也就是后天北京时间的晚上8:30，咱们击败捷克，我个人认为 是可以想见的。
8: 嗯，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女篮接下来的比赛能够越打越好，也谢谢这一时段邵华谦电话连线中国中学生时刻给我们提供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及时比赛的最新点评，谢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网球，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郑钦文2-1战胜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重返大满贯女单32强，步云朝科特止步男单第二轮。相关话题连线知名网球评论员陈君乐，君乐晚上好。
10: 哎，你好方亮。
8: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学生时刻。这场郑钦文的比赛啊，打到第二盘的时候，其实一度呢，郑钦文的非受迫性失误开始有点变多的意思，而且普丁塞娃开始打那个月亮球了，对吧？当时我们一度觉得，哎呦，好像又有点危险了。但是到了第三盘，郑钦文又稳住了阵脚，这和一段时间以来，尤其受伤之后连战连败的那个感觉有了明显的不同。在你看来，这次的不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郑钦文这次做对了什么？
10: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戏称他是在大满贯资格赛当中啊，是新手村去练级了，在大满贯好久没打资格赛的情况下面呢，连赢了三轮，然后终于是把这个获胜的自信和手感建立起来了。我们说赢球呢，其实要有一种惯性，你越赢就越敢赢。然后呢，如果参赛的节奏不够连贯，然后呢还经常是打一场输一场，然后再换一个地方再去打，然后再输，这其实是职业球员们最忌惮的这种节奏。而郑钦文呢，其实在本季美网之前就有点陷入这种怪圈了，他的胜利或者说比赛的场次总是连不起来，所以才有很多球迷建议他能够去打一些挑战赛，然后呢或者打一些更低级别的巡回赛。这次呢美网的资格赛他是迫不得已才参赛的，他自己这个采访的时候也说，花了一段时间才接受自己现在排名已经需要去打大满贯资格赛的这个现实。但反倒呢，这么一来是坏事变成好事了。他来到资格赛相对来说较低的这个竞争的强度当中呢，还是如鱼得水的，他的这个硬实力还是在。然后呢，终于是把这种信心和手感，通过这些新手村的对手啊建立起来了。连赢了三场以后，我就感觉他现在，尤其是第一轮赢柳托娃的那场比赛后两盘的表现，就让我感觉哎，突然之间好像回到2024年那种巅峰状态了。
8: 嗯。
10: 然后今天呢对阵普丁塞娃，也同样经历了像第一盘当中的这种波折，在输了第一盘以后呢，他也是离场之后进行一个调整。上轮是输了第一盘，然后今天是输了第二盘以后，然后每次离场调整回来以后啊，总能够哎状态焕然一新。就像今天的发球是一个郑钦文整体状态的一个晴雨表，前两盘比赛一发进球率都只有40%多，然后今天经过了离场调整以后回来以后，哎，突然之间发出了88%

0: 的一度高达88%的一发，所以啊，我就感觉郑钦文，好像一处通了以后，处处都通了，就感觉整体都回来了。如果要说，这次的状态回升，具体有哪里做的最好，找到最根本的这个原因的话，我相信还是资格赛当中的历练吧。
1: 嗯。但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回来了，不要是短暂的，希望它能够延续下去，对吧？想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你觉得什么东西还应该坚持下去？
0: 我觉得现在郑钦文他自己今天采访当中或者上轮都说他找到了内心深处的那团火，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把这种内心的怒火延续下去，就是他的斗志，然后他的进取心。在奥运冠军的这个荣誉加持之下，他没有去停下脚步。那很多人，因为在担心郑钦文现在，网坛的收入榜，他仅仅凭借场外的收入，可能就已经能够名列女子网坛的前五位了。他是不是还会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场内的这个进取心会啊、有所减弱啊？但是这次美网，包括这一系列的赛程，他伤愈回来以后，一度走得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看到他一直在坚持，这次。终于通过资格赛去把自己的状态找回来以后，他也反复多次提到啊，我内心深处的那团火我找到了。然后今天你看，像打赢普丁塞娃这种排名也就80多位，然后也就打进一个大满贯的第三轮。但赛后郑钦文庆祝的方式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整个躺倒在地，就是他拿到奥运金牌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就庆祝的造型，就整个人躺倒在地，非常非常的兴奋，这说明他是看重这种胜利。所以我相信如果这团火还在的话，以郑钦文的技术能力，不用担心他的现在的状态是难以为继的，我觉得应该会自然而然的一路走下去。
1: 对比赛得有饥饿感，对胜利得有欲望，
0: 对吧？
1: 但是下一轮要打老熟人了，22号种子美国选手凯斯，这个比赛难度，我看球迷们又开始议论说这难度可跟之前不太一样啊。
0: 我倒觉得郑钦文其实比较怕的是普丁塞娃这种善于打变化、善于搞静态的球员，经常会被带到沟里去。而凯斯的这种一板一眼、扎扎实实打球的球员，我觉得郑钦文倒不是很怕，就是这种硬实力的比拼嘛。因为凯斯的这届美网，他的状态其实也一般，上轮比赛赢得非常的艰险。我记得是挽救了5个赛点，然后抢七当中是一度是2比6落后，连赢了2比5落后，连赢了5分才把这个比赛赢下来的，可以说是死里逃生。而且凯斯的这个球路呢，我觉得相对于普丁塞娃这种比较上注重上旋然后切削变化的球路啊，凯斯的球路比较平，比较实在，我觉得郑钦文更能对上点。所以如果是一场硬碰硬比拼，谁的硬实力更强，或者说谁的临场状态更好的话，我是据我这几轮的观察，我觉得郑钦文的状态应该比凯斯更好一些，所以我对下一轮还是充满信心的。
1: 好，
0: 可能郑钦文如果第四轮会遇到斯瓦泰克的话，这个比赛才是真正的硬仗。
1: 嗯，斯瓦泰克现在的状态到底怎么样？其实前一阵子输的也比较多啊。
0: 对，前一阵子也输的多，但是没往前，偏偏他一下回来了，在这个蒙特利尔多伦多1000赛是拿了打破了冠军荒，也是拿了时隔1年来的第一个大赛冠军，所以带着这样的状态呢。然后他拿了多伦多冠军以后，辛辛那提那一战也打得相当不错，也是一路打进4强，说明最近的状态呢，这不是偶然的好，而是持续性的好。所以来到美网啊，这次他被很多人是看作最大的夺冠热门之一了。所以如果真是遇上斯瓦泰克，郑钦文是需要好好再提升一下了，我觉得。
1: 嗯，无论如何，状态回来了，感觉回来了，这比什么都重要。希望
0: 对
1: 昔日的这个 Queen 能够重新拿回他在网坛的地位，但是别着急。比赛还是要一场一场的打。接下来目光转向男单这边，布云朝科特原来是无缘正赛的，结果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入围正赛啊。首轮是爆冷赢了12号种子西班牙选手霍达尔，获得了职业生涯大满贯单打正赛首胜。怎么看这个突破？
0: 哎呀，这次突破真的是意想之外，而且感觉真的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前面六次参加大满贯呢，其实布云朝科特有几次签运相当不错，遇到的对手排名比自己更低，但是呢他反倒是这种赛前的上风球偏偏把握不住，感觉打得有些保守。而这次呢，本来已经准备订机票离开纽约了，一直到最后的最后，因为布云朝科特是男单128个球员当中啊最后一个拿到准入资格的，然后呢就把最惊喜最大的惊喜留在了最后一个席位。他这次不仅是中国网球的历史，而且甚至是创造了美国网球公开赛年代的一个历史，就是所有幸运落败者当中能够击败的

0: 排名的种子，竟然被布宜诺斯艾利斯做到了。所以这么级别的一个惊喜，小布自己也说，如果早知道啊，我最后是用这样的方式完成突破，那我可以选择用前面的六次一轮游来作为交换，他觉得是值得的。可以看出这个次突破分量有多重了吧？
1: 我们也希望他后面越来越好，但是紧跟着男单第二轮，他就1-3输给了美国华裔选手郑睿。有些球迷对他最后两盘的表现提出了一些批评，觉得好像打得没有前面那么积极，是取得了巨大突破之后很本能的，比如说出现了相对比较满足的这种感觉，还是体能的状况？
0: 因为下雨的关系呢，小布和郑睿的比赛都是紧接着上一场比赛，没有中间没有休息一天。然后关键小布是取得了一场历史性的突破，打完比赛以后可能会有各种庆祝啊，然后人也比较亢奋，睡不好，然后第二天紧接着要上场，难免会影响状态。然后另外一点呢，也就是我们之前分析的，小布啊打一些他感觉能赢，可能排名跟自己接近甚至比自己更低的对手的时候，反倒是更加会放不开。像打霍达尔这种排名比自己高出一截，那反倒是能拼得出来。所以今天打郑睿这场比赛呢，一个是对手当然是打得真的好，那个郑手实在是太不讲道理了，怎么打怎么有。还有一点呢，就是小布有点让我感觉陷入到了之前大满贯六次一轮游当中啊，有些患得患失，反倒觉得这个对手我好像可以赢，那就反倒是打得更稳一些，求稳为主。但是对手呢，偏偏是那种啊，敢于豁出去跟你拼的，而且还都拼得上。所以打到的确，我是看到第四盘盘末的时候，小布的心气儿有点被打没了，最后输球甚至是有点被打服了，因为对手今天的正手真的是发挥太好了，这也没辙。
1: 这个就是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差那么一点点，你说这一点点很多吗？好像就一层窗户纸，但是总是在取得巨大惊喜之后，这个连贯性不够，到底是硬实力还真的就差那一点，还是说我们你刚才特别强调的像郑钦文的那种所谓连胜的习惯，现在我们男单这边真的还缺？
0: 对，都会缺一点。一方面呢是硬实力，今天就比较明显的可以对照一下，因为郑睿也是一个华裔球员，从小在美国的这个网球培训体系当中来训练，而小布呢和他的身材相仿，但是就明显可以看出技战术体系当中，我们的球员就少一些像欧美球员那种杀板，就可能我们的球员每一个环节都是做的比较平均，而且呢也是相对平均分会高一点，像反手小布会比郑睿更强，但是呢别看其他的一些平均分上面郑睿不如我们，但是他有一个特长项，关键时刻能拿得出来的，拼得出去，能够用这种武器来持续的拿分，而这一点呢是我们国内很多球员所不具备的。当然如果在这方面技术能力能够补强的话呢，再有更多的巡回赛的历练的机会，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胜利的惯性迟早也会慢慢形成的，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体系性的相辅相成的东西。
1: 是，最后再说说阿炳吧，吴亦炳接下来是很重要的比赛，要迎战二号种子阿卡拉斯。这有的球迷说这到这可以了，对吧？已经赚了，但是大家说毕竟对吧，比赛嘛，什么结果都有可能，这个创造冷门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0: 如果是第一轮遇上阿卡的话，我觉得创造冷门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因为阿卡呢，毕竟之前受伤139天没打比赛。刚刚复出就要打5盘3胜制的强度，所以这个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而现在打到第三轮，从前面阿卡打的这个总共打了7盘比赛，第一轮打了3-6，第二轮是先输第一盘以后，后面是3盘横扫。我的观察是，这7盘比赛阿卡的手感是越来越好，尤其是第二轮当中的后面3盘，一盘比一盘打得好，打到后面甚至是有点打疯了。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个上行线的走势，我觉得阿炳今天晚上要去冲阿卡，可以冲出一个很精彩的场面。这一点呢，两年前那场上海大师赛一直被中国球迷津津乐道的卡炳决哈、大家都记忆犹新，场面真的是很精彩。但是呢，如果要在5盘3胜制的比赛当中要赢阿卡，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有可能能够复制一下今年阿炳在温网第一轮挑战德约的时候能够拿下一盘，甚至是冲第二盘，但是我觉得5盘3胜制的比赛呢，偶然性还是比较小一点，尤其是阿卡还有一个体能的优势，这个是他非常恐怖，冠军难自网坛的。而阿炳呢，这个相对来说身体就不如那么好了，所以在这种赛制当中啊，我是更加期待一个好看的场面，但是对于结果呢，不敢想的太多。
1: 确实，你要是把所有的这个硬件条件 摊开来放到桌面上，一项一项比，横竖加在一起，左加右加，实在难以得出一个让大家好像非常满意的一个答案。但比赛是人打出来的，这就会有惊喜，就有会有意外，就会有变化。我们也看看吴玉炳能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惊喜吧。无论如何，期待着吴玉炳还有郑钦文接下来好运。也谢谢这一时段陈君乐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美网的最新点评。谢谢。
0: 再见。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扫描一组24小时的体育新闻。即将参加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举行了成立大会。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也是巴黎奥运会结束后洛杉矶新周期首个综合性洲际大赛，既是冲金夺牌的赛场，也是锻炼年轻队员、检验梯队建设的重要练兵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4: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3: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5: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3: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6: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2026斯诺克英国公开赛昨天进行了1/8决赛，中国选手赵欣彤成为唯一进入8强的中国队选手。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今天宣布，中国队选手王楚钦、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因伤退出 WTT 澳门冠军赛。此前女单世界排名前2位的国乒选手孙颖莎、王曼玉也已经确定缺席本站比赛。
7: 台要环保，
8: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田径赛场，2026钻石联赛总决赛即将在比利时开赛，两位中国选手闫子仪、冯冰将会参加本次比赛。相关的比赛前景，我们连线田径评论员哈布尔。哈布尔，晚上好。
0: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中国选手是怎么拿到钻石联赛总决赛参赛资格的。
0: 这两位选手其实就是比的钻石联赛场次比较多嘛，因为钻石联赛进入总决赛的这个规程来讲的话，它是需要在分站赛打积分，我们只要拿到前8名，第1名积8分，然后到第8名积1分，有一个这样的规则。那么闫子仪呢，是这个赛季比了4场钻石联赛分站赛，厦门的首秀，然后到奥斯陆、到巴黎、到摩纳哥，是个人钻石联赛分站赛4连胜，一共是积分32分，在本赛季所有的女子标枪选手中排名第一，进入到的总决赛。冯冰的话，这个赛季她的状态不是很好，但是也凭借参加了3场钻石联赛，也是厦门主场的首秀，就是钻石联赛的首秀嘛，拿到了一个第2，然后拉巴特站拿到了一个第5名，斯德哥尔摩站拿到了一个第4名，最后是积分积了16分，刚好是排到第4位，这个前6名的田赛选手呢，能够进入到总决赛的征程。所以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凭借在 国内的比赛包括在海外的征战顺利的进入到了布鲁塞尔的总决赛当中。
1: 嗯，接下来我们结合他们的赛程详细来说啊，比如冯冰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就要先出场了，他面对的主要对手有哪些？
0: 嗯，冯冰其实他的对手还是蛮强的，因为我们知道钻石联赛其实是每一年世界田径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非常多的世界名将他会参与到钻石联赛的争夺当中。他的主要对手也是自己的老对手啊，就是奥尔曼，巴黎奥运会的女子铁饼的冠军，包括也是近几年世锦赛会拿到冠军的这位成员。他瓦拉利奥尔曼现在改名了，叫瓦拉利西翁，因为他嫁人以后随了这个夫姓，但是田径迷更喜欢叫他奥尔曼嘛。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3.5米，那么冯冰的个人最好成绩只有69米，所以其实在近几年跟他的对决当中几乎很少有胜率。然后今年呢，奥尔曼他也是投出过73.1米这样的一个赛季最好成绩，所以说他的实力其实是高出很多选手一档的。即便是在这个钻石联赛上面的表现，几乎每一场他也是在68米左右的一个成绩。所以我个人分析来讲的话，明天凌晨的这个女子铁饼比赛应该是奥尔曼去争夺冠军，钻石联赛总冠军的这个概率会非常非常高。当然与此同时，现在还有几个选手也在这个赛季展现出了非常好的这个状态，包括同样来自美国的希拉杰克逊，他今年是投出过71米以上的一个成绩，把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将近4米多。但是他的一个问题就是多站比赛来讲发挥不是特别稳定，包括还有一个荷兰选手约林德，他其实是一个铅球和铁饼的双向参赛选手，他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也达到了70米以上。但是他和希拉杰克逊两个人呢，一个是参赛的项目比较多，可能体能储备不太好，另一个就是成绩的起伏比较大。所以对于冯冰来讲，我觉得冲击领奖台虽然今年状态不是特别好，但是是有机会的。如果说在刚好赶上对手这个发挥不佳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能拿到第二名这样的一个好成绩。
1: 好，
0: 但是今年的这个状态确实是比较难和巴拉利去争夺冠军了。
1: 嗯，接下来重点我们说说颜子怡，这是大家关注这个钻石联赛总决赛中国选手最大的一个看点，因为之前就像你强调的分站赛是一路连胜，甚至大家很多朋友一直期待着说什么时候能有可能捅破那层窗户纸破一下世界纪录，对吧？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期待值。你觉得在总决赛上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吗？首先这个连胜的势头到了总决赛能保持住吗？
0: 颜子怡讲实话，他现在的统治力已经跟世界断档了，所以我觉得在后天凌晨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的比赛当中拿下这个冠军，实现自己本赛季钻石联赛的5连胜，应该是小问题，就是洒洒水的事儿。但是说世界纪录其实是2008年斯波塔科娃创造的72.28米，今年颜子怡在厦门站首秀就投出了71.74米，跟这个世界纪录只差50厘米左右，因为她大幅度的提升了这个个人最好成绩，来到了历史第二人，所以大家对他的这个期待是非常非常高，希望他去捅破这一层窗户纸。但是其实我们知道，在标枪这种项目，50厘米它其实不是一个小的距离。就像之前，巩立姣一直说自己想在铅球上突破21米大关，但是我们会发现，他在生涯的末期就很难再去突破20.5米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关卡，所以这50厘米对于投掷项目来讲的话，他可能对于自己的身体要求，包括的助跑节奏、交叉步的节奏，还有最后的发力和出手姿态上，都有非常细微的调整，才有可能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突破。所以对于后天凌晨这一场比赛，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关注颜子怡能否为中国时隔多年巩立姣之后再拿下一个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奖杯，其次我们再关注一下他的成绩能否再进一步。当然如果直接在这样一个赛场上打破世界纪录，我觉得这是非常期待的。
1: 毕竟还年轻，对吧？而且非常明显的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这个标准的一个爆发式的一个上升期，我们期待着能够早日实现大家的夙愿。但首先就像你强调的，先 巩固住第一步，把这个连胜势头在总决赛上稳稳地迈上这一步，这非常关键。我们期待着严子怡的发挥，也谢谢这一时段哈布尔电话连线中国中全时刻给我们。

0: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2025年初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曾经讨论过一个话题，那就是轻量化高尔夫。当时呢是针对2022年创立的 LIV 高尔夫球联赛，怎么样成为传统的一份子，同时成为改革的急先锋。但是这个一度令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每巡赛都感到显著威胁的 LIV， 却在近日呢传出了申请美国破产法保护的消息。那么破产法保护不是说直接意味着 LIV 要停止运作，而是处理完目前的债务合同问题之后要重组。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还是令我们挺感慨的，就是 LIV 怎么从短短的2到3年的时间就从改革者变成失败者了。那么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也依然是去年去讨论轻量化高尔夫球的班底，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另外一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高尔夫球评论员黑建涛老师。黑老师你好。
2: 张老师好，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冉峰，我知道你其实2024年的时候去了一次 LIV 的比赛现场，当时呢也正是 LIV 和美巡赛分庭抗礼最明显的时候。到了2026年，其实不过是2年的时间，好像 LIV 已经办不下去了。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节点呢？
1: 2024年的时候，应该就是声势上 LIV 和美巡赛分庭抗礼的一个时间点。2023年 LIV 的球员科普卡赢得了美国 PGA 锦标赛之后呢，就证明了这个在 LIV这里打球，你既可以赢得大满贯，这就可以是叫做球名，然后 LIV 的奖金又高，那这里就叫球才。那么在被美巡赛禁赛的情况下，就 LIV 的球员是不能打美巡赛比赛的，依然能只靠 LIV 的赛场保持自己在最大型的大满贯赛上的这个竞争力，那证明了这个 LIV 哪怕被巡回赛排挤，它也是同样能给球员带来名和利的。这样子 LIV 就有了一个立足点。也正是这样，科普卡的大满贯冠军之后不久， LIV 就和美巡赛欧巡赛签了一份合同，这份合同呢要和解了。那因为呢他们这份合同呢实际上的内容就是看怎么把 LIV 并到去美巡赛和欧巡赛这种传统比赛认可的一个赛力体系里面，这样子 LIV 的球员其实后面也不会再被美巡赛禁赛了，可以打美巡赛了。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谈判的这个结果呢，它没有最终形成美巡和 LIV 的真正牵手。2024年呢这个 LIV 其实还是在向美巡赛施压，又把一个美巡赛的这个明星球员琼拉姆拉了过来。那琼拉姆当时其实才20几岁，而且他大满贯也赢了第一了，这样一个标志性的球员进入到 LIV 之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看的这个表面上 LIV 和美巡赛作为分庭抗礼的时候，科普卡所打造的一个所营造的一个 LIV 既可以给球员保持状态又能让球员赚钱的这个故事说不下去了。拉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去到 LIV 之后虽然有很多光环，但是他整体在 LIV 的表现也不算特别出色，而难得去打四大满贯的时候呢表现更加动荡，尤其是2025年，然后自身的这个商业开发也有一些问题。最后最关键的就是2026年，LIV 最终失去了投资人的支持，他的投资人是沙特的公共投资基金，而这个沙特投资基金其实大家也很熟悉了，英超的纽卡斯尔啊，或者一系列的职业拳赛啊网球赛啊都有他投资的身影，沙特资本就停止了在体育这方面像之前几年那样子大规模的烧钱。 LIV 高尔夫巡回赛就是成为一个最直接受到冲击的比赛，他没有了沙特资本的支持之后，他也无法再去给他们所签的明星球员很高的奖金了，最后就走到现在，球员也人心散乱，巡回赛的未来是怎么样也没有人能给一个很明确的说法。尽管说申请破产法保护不是停止运作，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一个用明星光环打造新式联赛这一套故事已经是完全讲不下去了。

0: 提到一个新型的故事，其实我记得黑老师当时您分析 LIV 出现背景的时候就提到两点，一个是说球员本身对收入分配的方式不满，这个其实在很多的职业赛事当中几乎每年都会反复的出现；另外一个就是年轻人觉得传统的72洞四轮的高尔夫一打就是一整天，太漫长了，或者是有些人甚至说有点无聊。那您觉得 LIV 摆出这种颠覆者的姿态之后，美巡赛有很好的应对刚才我们所说的两个改革的诉求，或者说现在的痛点吗？
1: 是这样，我还记得咱们上次聊 LIV，其实应该是在2年之前的这个美巡跟 LIV 的这种形式，跟2026年到现在的这个形式又发生了，应该说非常巨大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呢，一方面肯定是跟这个周边的方方面面的外力有关，当然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跟这个赛制本身啊出现的一些，应该说不同的这个商业模式所带出来的结果还是有关系。其实美巡赛整体的这个应对呢，虽然不能说叫很好的应对，但它起码是激烈的一种应对的方式。一方面我的确是到目前为止说 LIV 的带最多的这个球评之一，因为我应该有说过十几场的这个 LIV。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解说 LIV 赛制跟说美巡说欧巡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速度特别快，节奏特别快。好像这个直播信号进来的时候，马上就进入了这个比赛的高潮，因为我们知道 LIV 的赛制是 shotgun，就是18个洞同时开球，而且因为当时请了很多的这个明星球员，现场的观众包括屏幕前的观众呢，就很快就进入到了状态。那刚才聊到美巡赛，它毕竟是一个传统四轮四天，完了2轮之后晋级这样的一个赛制，所以呢，事实上美巡它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应对呢？毕竟它也不能改变它自己的这个传统，所以它就用了一个增加这个奖金的这种方式。我们看到的美巡赛在这几年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它推出了这个叫 signature 的标志性的比赛，也就是说一年会有10场左右的比赛呢，奖金非常高，更多的吸引力给这些更顶级的这些球员，让他们能拿到更高的奖金啊，保持观众对于这个比赛的更大的一个关注和吸引力。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巡赛，就是球员最大的一个诉求。球员的诉求是觉得说，我们这么辛苦，我们这么累，对吧？我们要跑这么多地方，打这么多赛，而且如果又进不了级的话，实际上从经济上来讲，压力很大的。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实际上真正挣到钱的还是那些顶级的，就金字塔塔尖的这些明星们。那 LIV 的比赛呢，尤其是在最近这段时间，它出现了这么大的生存危机的情况下，未来的变化，它可能是要把它自己的股权分给这些参赛的球员。甚至于可以把这些球员，让他们除了股权之外，可以用自己的肖像权啊，用自己的这种对于赛事的去推广的，在短视频的平台上的一些收入啊，来弥补啊这种不同。所以简单说，我觉得美巡赛呢，就仿佛是老板给你加工资，而 LIV 的比赛呢，是老板说，好，我把这个公司未来的股权分给大家，那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保持这个 LIV 的这个生命力或者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0: 黑老师，其实从观众的角度啊，我们更关心的是比赛赛制的改革。LIV 它的赛制改革是让比赛的节奏更快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不仅仅是高尔夫球领域的一个诉求。我们上周其实和胡立涛老师讨论网球的时候也聊到，现在网球也有很多声音希望把整个局数改到1盘4局，然后同时也提到了一些是不是，比如发球擦网，要不要重新发？包括足球也不断的有人在说，现在45分钟的比赛实在太过漫长了，能不能把时间缩得更短？所以可能很多的传统运动都在往轻量化、快节奏上面跃跃欲试的期待改革，但是又不敢动。而 LIV 是一个实际上已经对赛制做出改革、已经动了的赛事，但现在看来呢，没有取得非常好的成功。您因为解说过一些 LIV 的赛事，所以您觉得球友们喜欢看 LIV 吗？或者是它的这种轻量化、快节奏的改革，给高尔夫球这项运动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1: 其实从我个人，包括我周围的好朋友，还有我做了这么多场的 LIV 的带的直播的角度来看，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它其实是给高尔夫带来了非常新鲜的空气和非常可以畅想的有趣的未来。所以我还是，但是的话呢，我的感觉是，其实无论是欧巡还是美巡，它是这种历经了这么多年已经千锤百炼已经是基本上比较完善的这样的一种高尔夫的比赛的方式，对吧？包括2轮比赛结束之后有一个晋级线，那谁能够晋级，然后进入到周末的比赛，包括很多的名词，比如说像晋级日，

0: 像 Moving Day 对吧？第三天的叫我们叫移动日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跟赛事相关的。但是呢，我的感觉其实美巡、欧巡这样的传统比赛的观众群啊，或者是说它的受众，跟 Live 的受众，包括跟 Live 的比赛，它希望所达到的目标还是不太一样的。Live 的比赛呢，它其实更希望在这个新的我们叫数字时代或者叫短视频时代，它能够吸引到更多在短视频上可以看到的很多精彩切片的。这样的高尔夫的球迷，
1: 比如说啊，54洞，然后18洞同时开球，然后现在其实，在2026年已经又改成72洞了。你觉得他为什么又做出这种对传统的回归？
0: 他其实最传统的回归，我觉得还主要是外部的压力吧，因为参赛的这些球员能够进入到世界排名的这些机会，然后也包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让他们能够参加大满贯的。他请来了琼拉姆，他请来了 DeChambeau，他请来了科普卡，包括原来的这些老英雄们啊，米克尔森啊、加西亚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人其实原来都是大满贯的常客，也都是莱德杯的常客，而因为他们参加了 LIV 的比赛，他们最大的收入肯定是签字费和这个每一站比赛的奖金，但他们最大的失去就是在高尔夫整个这个世界的江湖地位和话语权。所以 LIV 它从54洞改成72洞呢，就是把这个大家的这个想法吧，或者说江湖上对他的这种 diss，说好你是因为54洞，所以你没有办法参与到世界排名，因为你不是按照72洞这种方式所拿来的这个成绩。那他用这样的一个改变，给参赛的球员一个机会，能够参加未来的大满贯莱德杯，但实际上反而是让他自己变得四不像了。
1: 我觉得这个事情让很多想要去改革赛制的传统体育项目都会有一些纠结。本来呢，他想让这个比赛节奏更快，比如缩减他的局数，还是缩减比赛时间，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但是呢，有可能会变成年轻人不会因为你这个比赛的时间变短了，只是相对意义上变短了，因为年轻人看的可能是前3秒，是3分钟的、1分钟的视频。你说我就是把这个一天的比赛我压缩到半天，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是太漫长了，但是同时可能又会失去一些老的对于传统更钟情的这些赛事的核心的粉丝的圈层，所以在改革赛制的时候，让很多的体育项目可能都非常纠结。然后 LIV 作为一个反叛者，因为他有巨大的资金支持，做了这样一个大胆的尝试，现在呢没有坚持下来，我想可能会让任何更多的就是想做轻量化的这些体育联盟会再三思一下，是不是？
0: 是这么回事儿，
1: LIV 还有未来的话，你觉得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再去延续呢？
2: 要真的办上去的话，这个目标不应该是融入所谓的固有的传统高尔夫体系。美巡赛也有自己轻量化高尔夫的一个应对方式，他们搞了这个模拟器比赛叫 TGL。那现在 TGL 其实还已经把女子球员这部分也加入进来了，叫 WTGL。其他的项目改革的这个讨论其实是非常多，而且非常有效的感觉。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现在的女足，我们习惯上按照男足的这个职业体系去看待他们啊。我们有这个男子的5大联赛，有男子的这个欧洲赛事，那我们对标就是女子的5大联赛、女子的欧洲赛事。但其实这几年女足出现了一个比较新的东西，就是一个叫做世界7人足球赛这样的一个 IP，这 IP 都是职业女足俱乐部来参加。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女子英超的球队，他们会去踢世界7人赛的英国的比赛，这个女足大联盟的球队，他们会去踢美国站的比赛，它增加了一些曝光机会，但同时对球员的压力也不大。那这样子，球迷们其实也能这个在一个相对传统职业人足球模式没那么重、氛围又轻松一点的场合，看到一些其实还是非常优秀的女足球员，尤其是些世界级的球员，起码80%球员都会参加到这个赛事里面。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女足在这个生态里面，职业联赛和一些支线的这个轻量化赛事， 彼此之间能达成合作的效果。Lyft 的未来的话，我相信 Lyft 第一个它是一个放低姿态，应该用给高尔夫行业或者说高尔夫竞赛生态新的支线，可能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来落地，瞄准的可能也就不一定是著名的球星，而是说，既然有那么多的青少年球员，他会寻找职业的出路，同时也是有你的目标受众，也是所谓的年轻人，那你可能更多的尝试把它打造成一个给年轻球员为主的网红赛事。你发展的重点是不是就像你其实之前为了给球员搞来这个世界排名积分，他曲线救国的办法就是跟亚巡赛合作，然后安排 Lyft 的球员去打亚巡赛，借此来寻找这个积累世界排名积分的机会。从他未来一个新的这个发展路径来说，我感觉他其实譬如更针对于开发一些我们所理解的相对来说高尔夫更第三世界从事这个项目的这个新人还比较多的区域去尝试开发这个市场，甚至你开发的你都不要是瞄准这些市场里面最有前途的球员，应该是瞄准这些圈子里面最爱秀、最爱表演的这些人，他的球技不一定是非常绝顶，但他们要能参与起来，把非常娱乐化的这一面呈现出来。
0: 对，但是我是可能相对比较，我理工男嘛，我就可能考虑的比较现实。我觉得如果 Leaf 的情况在2026年是这样的一个局面，而且这些顶级的明星，我指的是一线啊，像琼拉姆啊、科普卡呀、啊，包括 Patrick Reed 呀、啊，回归到美巡，回归到大满贯的比赛，同样还有竞争力的这些明星，如果真的走之后，其实 Leaf 它已经是形在而神不在了。赞助商也是如此，那我所有的品牌的露出，我得能够给我带来足够的这个回报。那如果 Leaf 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自己个人感觉，他可能就会慢慢的消失在这个高尔夫职业的体育的这个历史的长河之中。至于他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存在，其实也不会有特别多的人来关注了。换句话讲，如果他还是能够保持每一站的像嘉年华一样的这种热闹的赛制，能够吸引多非常多的年轻的高尔夫的爱好者到现场去观赛，热闹这么一个长的周末，那我觉得它本身也是有它存在的一个意义。但从职业比赛本身来说，我自己认为他再想去翻身，再想回到一个他期望的一个主流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难的了。
1: 确实是，我觉得 Leaf 的困境可能也是一个警示吧，就是在一些传统非常深的体育项目里，如果你仅仅是有钱有资本，再加上一个颠覆性的口号，而没有办法在财务、竞技和市场层面上建立一个稳固的根基，那可能这个前途还是渺茫的。当然，我们也乐于见到一些新的赛制的尝试，针对年轻人、吸引年轻人的一些新的玩法，但可能这个还是要建立在稳健财务的基础之上吧。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4: 各位听众，我们刚刚获得了一条消息，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北京时间今天晚上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 SSP 超级杆位排位赛当中位列第一，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也就是说，张雪机车的两位车手包揽了超级杆位排位赛的前两名。经过前八站比赛，张雪机车已经取得6场胜利，目前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法国站两回合的正赛将分别于当地时间9月5号下午2点和9月6号中午的12点40分举行，欢迎您届时关注。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4: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郭靖，编辑导播是王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为健全银行保险机构法人治理，完善信息披露制度，金融监管总局研究制定了银行保险机构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自今天起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吸收继承合并整合前期出台的银行保险信托信息披露办法的主要内容，统一了信息披露标准，将适用范围拓展至金融监管总局监管的各类型银行保险机构，通过对现行相对零散的规定进行整合，提高了查询和落实规定的便利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涌现一批邓领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今天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上海市启动。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2:03，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北纬28.36度，东经104.94度，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1000米。美军当地时间9月1号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加纳国家灾害管理部门4号证实，该国中南部阿散蒂省一处非法金矿矿坑3号晚发生坍塌。

造成至少七人死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二十点到明天二十点，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中南部、浙江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收获》杂志。《收获》在这一期推出了青年作家小说专辑，集结了10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出人出作品是收获一贯的传统，它也是老主编巴金先生当年提出的办刊宗旨。年纪稍长的朋友也许还记得，1987年收获曾在第五期推出了一个先锋作品专号。正是那一次，今天我们熟悉的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一批当时的青年作家集体亮相，而这也正是收获青年作家专辑的雏形。此后近40年，这一传统在收获杂志始终保持着。通过这些专辑，很多当代国内的一线作家脱颖而出。本期收获的10部作品，在收获执行主编钟鸿明看来，题材广泛，风格多元，关注的问题与表达的方式和语言都反差颇大。他认为这些作品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年轻一代写作者向内的灵魂思考和追问，以及向外对人性与时代的表达。在这期收获的10部作品当中，今晚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赵其书1998年出生，今年才刚刚28岁。5年前，2021年，赵其书23岁，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弃路》。但从这篇处女作开始，赵其书就显示出一种超越年龄的老道。常有评论者说他对小说的叙事空间有种游刃有余和气定神闲的把控，尤其是在多层叙事结构的经营上，他总是能够在有限的篇幅里完成精准的调度。这种对小说结构搭建的游刃有

0: 在他的最新小说《虎变》里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短篇小说《虎变》借一部舞台剧的重排，讲述了一个关于艺术追求的当代寓言。小说在叙事上采用了戏中戏的嵌套结构，唐传奇的古代故事与现代话剧排演的现实彼此映照，虚实交织。故事主线围绕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话剧《虎变》展开。十年前，原版演出火爆，但却在两年前因主演沈朗意外坠台发生事故戛然而止，给所有人都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复排过程中，导演安迪、舞台总监周驰和新主演小丁不断博弈，既要以技术手段规避安全风险，又要挣脱旧版的艺术光环，在继承与突围之间艰难的磨合。在不到12000字的篇幅里，小说似乎讲了四个故事。一个是一个崇拜花木兰的女孩漫游山中，想寻找一头能保护自己的老虎，结果在狼威胁她时，一头白虎显身驱走了狼。这个故事以有别于正文的字体分散于小说中，既做了整篇小说的分节，也做了主线故事的补白。第二个是以梗概方式讲了唐传奇《人虎传》的故事。第三个写十年前戏剧《虎变》大卖，却因主演沈朗坠台酿成事故而收场。第四个讲当下正在发生的故事，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虎变》台前幕后的冲突与磨合。评论家石华鹏撰文评论说，这四个故事其实构成了四层叙事空间，这种叠床架屋式的叙事如果处理不当，将导致整篇小说的碎片化和混乱化。但显然赵其书完美地把控了多层面的叙事，在如此小的叙事空间内，各个故事运转自然，构成了一个既独立又勾连，既有秩序又混搭，既简练又复杂的类似江南庭院式的叙事楼阁。那借助小说《虎变》，赵其书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1: 这篇小说围绕着一部话剧的排练和演出展开，是一个发生在剧场里的故事。非要概括的话，我想它是一个关于执念和拯救的故事，关于人们面对毁灭性的过往，要如何选择才能彻底改变和挣脱。具体到小说内部呢，它又是一个由改写驱动的故事。小说里有一个戏中戏，是一部话剧，名字也叫《虎变》，讲了一个人变成老虎的故事。话剧本身是我虚构的，现实里没有这样一出戏，但是它有一个源头，它是由唐传奇里的《人虎传》改编而来的。而《人虎传》又是一个被重写过很多次的文本，改写的重点往往落在主人公李征画虎的原因上。唐传奇原文里，李征是为什么会变成老虎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他做过坏事，因为他和一个寡妇私通，事情败露，就纵火烧死了别人全家，所以他最初是一个夜报故事。到了上世纪，日本作家中岛敦又把它翻案成了短篇小说《山月记》，这应该是最著名的一版改编。中岛敦删掉了善恶有报这个核心因果，李征变成老虎不再是因为他杀过人，而是因为他怯懦又自大的自尊心和羞耻心。老虎从天罚变成了人的性格本身。在我的这篇小说里，话剧《虎变》再次改写了这个画虎的原因。李征变成老虎是为了写诗，画虎成了艺术的代价。这就成了一个核心追问，当一个人为了艺术放弃肉身，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周围的人又当如何自处呢？小说的情节就建立在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之上。话剧《虎变》曾经发生过严重的舞台事故，上一个主演为了把画虎演到极致，走向失控，从高台上摔。

0: 下去。小说主人公是两个女性戏剧工作者，一个导演和一个舞台监督，他们接手了虎变的重排，却发现所有人都想把新任主演变成前任主演的复制品。发生过的悲剧很可能会再次发生，虎变似乎又被架上了当年的那座高台，所以随着排练的推进，二人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他们必须在首演前找到问题的原因和解法，也拯救困顿于往事的自己，最终拯救这出戏剧和年轻的演员。另外，小说里还存在着另一个声音，它串起了另一层等待被破译的线索，在这里就不再先行解读了，只多说一句，《人虎传》里男人画虎的传奇故事讲述了一千多年，而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从母老虎三个字开始的。
1: 赵其书曾说，写作于他而言，既是对世界的探索，也是对现实的抗拒。他2021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记录，就是一则现实与奇幻故事交叉的复合文本。那这一次，他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一种现实与奇幻交织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选自2026年第四期《收获》，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2: 安迪私下提过不止一回，说小丁像当年的沈朗。周池起初没看出来，甚至有点抗拒这种说法。那可是沈朗，舞蹈学院的传说。小丁是哪位？在他看来，沈朗和小丁完全是两个类型的演员。沈朗精准克制，开合有度；小丁呢，一走戏就有点不管不顾，说好听点叫自信，说难听点就是浮躁。不过周池也明白，为什么安迪老把小丁往沈朗身上靠。安迪资历浅，第一次独立指导这种级别的大戏，这块烫手的招牌可比他的名字响亮多了。《虎变》取材自唐传奇《人虎传》，剧本里演员表前夜的剧情概要是这么写的：
3: 李征与袁参同年登第，簪花犹借，少年意气，才识相许，因为平生知己。然际遇相疏，才高难识，二人音容隔绝，时光如流水般逝去。李征以诗文自负，得罪同僚，远贬南方，途中忽发狂疾，夜奔山中，从此不知所终。数年后，袁参出使岭南，途经商屋，遇人虎。人虎以人声念诵出自己的诗作，与旧友相认，称自己为了写诗向神明索取无尽，才会逐渐心硬如铁，生出利齿锐爪，以人为食。二人如旧日般对坐，李征身处人兽之间，未化虎未脱人，每日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一场重逢也是一场现实的清算。隔着草丛与夜色，诗人托付诗稿，托付家人，试图在天亮之前想起自己的名字，完成一次告别。病榻夜奔，意图之恨，当我们为了心中之虎背叛肉身，还能否与所爱之人共处同一个世界？
2: 10年前，小剧场首演，周池是志愿者，每天演出前站着检票，忙完了还能挤到侧台站着看完整场戏。一是他年轻能扛，二是真没

0: 虎变卖得太好了，沈朗几乎把整出戏演成了他的独角戏。如今虎变本子改了，戏份均衡了，资方还特意找了安迪这个女导演来排，与时俱进的姿态。这些周迟心里都有数，但这些不归他管。舞台监督该管的是每场戏具体的事物，节奏对不对，走位乱没乱。安迪经常不在，他得想办法把场面推成安迪想要的那个样子。安迪是他的大学同学，上学那会儿总和他搭档排戏，毕业后一南一北，联系就少了。只是偶尔周迟听说哪个同学又转行了，会翻开安迪的朋友圈看看，知道还有人和自己过着一样的日子，心里好受一些。一个半月前，安迪打电话给他说，
1: 喂，班长，江湖救急，大忙盯着，救个火啊。
0: 到今天，灯光、音响、转景都还没敲定，虎变已经在宣传口径里被叫成经典重现。可经典在哪里？他们的虎变没有沈朗，也不会有下一个沈朗了。直到合成前的一周，会议室里关了灯，沈朗被投影在幕布上，周迟才明白安迪说的像到底是什么意思。高台上雾气弥漫，沈朗转身面向观众，动作幅度似曾相识。昨天在排练厅，小丁也是这样转过来面对周迟，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然后开始那段诗人与旧友重逢后最后的独白。
2: 喏，就是这里。
0: 安迪轻拍投影幕布，画面上的沈朗跟着晃悠。周迟眯起眼睛，沈朗身上的古装戏服和他当年看的不太一样，更华丽，也更看不出年代了，只有颧骨上鬼魅一样的闪粉妆容和他记忆中的别无二致。安迪回到电脑前，雾气继续弥漫，舔掉了延展台的边线。沈朗有如置身云端，他仰头脊背弓起，伸出手臂，下一秒沈朗向前迈步，整个人从画面里坠落。周迟这才反应过来，这是两年前舞台事故的录像，不是他十年前看过的原版。他和安迪的心境终究不同，安迪才是那场坠落的亲历者，而他呢，既是救火，也是隔岸观火。会议室里只剩投影仪的风扇呼呼作响，安迪清了清嗓子。
2: 总之呢，这一场合成的时候一定要上心，所有部门按流程走，千万不要随意加花。
0: 中午回到排练厅，这一场果然被安迪单独拎出来排。
2: 来，走一下第四幕吧，画虎那场，从小丁上场开始。
0: 午后阳光正盛，排练厅里却暗得人发昏。排练厅大门正对着整面墙的落地窗，玻璃上盖了黑绒布遮光帘，缝隙里一道亮光斜斜落在木地板上。演员们散在阴影里席地而坐，小丁背靠舞蹈把杆撑地起身，犹豫了一下，把口罩拉到下巴，露出半张发白的脸。周迟摊开排练日志，视线随着小丁移动，记下他每一步落在哪条胶带上。小丁停在最后一条白胶带前，微微抬头，脸偏了一下，狭长的阳光顺着他的侧脸刮过，把下颌线从阴影里切出来。就是这个仰头，
3: 这也太像了，
4: 太像了。
0: 角落里有人忍不住压低声音说了一句，
2: 好了，先到这儿，大家休息一下。
0: 坐在地上的几个演员

0: 伞一咕噜爬起来，边往外走边拔开电子烟盖。周池跟着他们穿过走廊排队接水，小丁排到他前面，往杯子里倒板蓝根冲剂。走廊上，舞蹈演员们围着编舞老师闲聊，
1: 真有点神神鬼鬼的，本来就是个活人变老虎的故事嘛，演到最后人都不见。
0: 几个舞蹈演员都是年轻女孩，被他逗得捂嘴惊呼，笑作一团。编舞老师是剧组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老面孔之一，虎变进大剧场这事儿两年前就折腾过一次，班底主打原班人马七年重聚。公演前内部试演，嘉宾领导们坐在第一排，亲眼看着神朗踏空，项目紧急叫停。据说神朗刚踏空的那一刻，观众席没有害怕，反而开始鼓掌。他消失得太彻底了，简直是一出戏最完美的结尾，真正演绎出了变之意韵。然后所有人都听到了坠落的声响，砰，太响了，是真出事了。事后有人担责，有人跑路，神朗伤好后也再没露面，版权几经易手，现在的制作方终于凑出一个能够开工的剧组。板蓝根眼看着就要接满，周池见小丁一动不动，赶紧上前一步按停，把杯子从开水口挪开。
2: 想什么呢？
1: 谢谢老师。
0: 小丁回神拿回杯子。
1: 老师，我刚才是不是走得太靠前了？
2: 还行。
0: 十分钟后，周池回到排练厅，小丁已经站回原位等待。周池拍了拍手，
3: 来，第四幕第三场，丁义上，再来。
0: 周池重新摊开了厚厚的排练日志。小丁像神朗的地方是合成开始之后越来越多的，正式合成第一天，新版虎变的海报先周池一步进了剧院大厅，挂上了玻璃展板。男主的角色海报上，小丁的脸被截出一半，角度、妆造、光线都和神朗那版如出一辙，下方配了两行统一文案，经典重现，青春接棒。周池提着咖啡经过，看了一会儿，点开微信群里的排练日程表，推开剧场的防火门。
2: 万事俱备。
0: 周池嘴里念叨着，拿手机拍了一圈视频发给安迪。演员们的班车到得比周池晚些。
1: 哇塞！
0: 小丁仰头看着空舞台上高高架起的机械臂，
3: 上去试试。
0: 周池冲他招手，机械臂停在收拢的状态，延展台边缘贴了一圈黄黑相间的警示胶带。小丁扶着侧边的护栏，一步一步挪到最外面一格，脚下铁板轻轻晃动，他抓紧栏杆，扭头冲周池笑了一下，
1: 有点帅。
0: 周池把手机举高，对着机械臂又拍了一段特写，顺手也把小丁录进了画面里。收起手机，他招呼高处跃跃欲试的小丁，
3: 来下来吧，今天只是试试机械臂，走戏还是在排练厅。
0: 工人们测载重，周池退回侧台，站在安全线以内。机械臂发出微弱而密集的电流声，空载着伸出去，收回来，再挂上沙袋。每多挂一袋，就有人记下数字。周池感到虔诚的安稳，只有重力从不撒谎。手机里，小丁在视频最后一秒摆了一个戏里仰头。

0: 的姿势，再度和会议室里定格的那一帧重叠了片刻。周驰锁定屏幕，看向台下，演员们坐在观众席第一排闲聊，边上的小丁正和戏里演他旧友的演员玩闹，互相推搡。
1: 哪里像？
0: 周驰在心里反驳自己。下午是灯光合成，安迪在密集的会议间隙得空风尘仆仆地赶到，他一边解围巾一边交代灯光师。
1: 第四幕那场跟录像里差不多，不晃眼就行。
2: 明白，安导，经典重现嘛。
0: 安迪笑了一声，脸上却没多少笑意。小丁再次站上延展台的最后一格，穿的是还没完全定稿的半成品戏服。安迪在台下端着平板，一边看录像，一边冲小丁挥手：“
1: 再偏一点，别这么正。”
0: 周驰在侧台带着对讲机，按时间码记灯光变换。他突然后知后觉地发现，小丁的存在感越来越弱了。排练厅里，他那些略带散漫的小习惯，肩膀一沉，说完话的低头微笑，突然锁定对手演员的神经质对视，到了大舞台全都不见了，只剩规矩的姿势和节奏，和神朗录像里的每一帧对得上号。晚上的技术会散得很晚，导演不在，最后只聊出许多个待定。周驰敲下这两个字，合上电脑，才发现已经接近11点钟，演员班车9点就开走了，走廊里漆黑一片。周驰出了电梯，正要叫车，发现电梯间拐角的门缝透出光亮，那是安迪办公用的小会议室，屋里有人在说话，他放轻脚步。
1: 这儿看到没有？
0: 那是安迪的声音。
1: 他这一步呢是不上台词的，整个人先往前走一步，然后器材顶上去。
0: 投影布上是暂停的画面，门缝外看不全，但周驰不用看也知道那是什么位置。第四幕第三场画虎，神朗停在半空，脚尖刚过延展台的边线，整个人在云雾中舒展开来。小丁坐在桌子另一侧，一手撑着桌面，一手跟着屏幕里的动作比划。
1: 你刚才快了半拍，把这半拍呢留出来，给观众一个哎，他是不是要掉下去那种感觉，明白吗？
3: 嗯嗯，我再练。
1: 不用一模一样，不用走到他那么靠前。
3: 我可以走到最后的那一格的，放心导演，我会像的。
1: 嗯，按我说的来，好吧。
0: 周驰靠在门外的墙上，不知是该走还是该留。他本以为是安迪把小丁往神朗的模子里推，现在看来小丁也在主动往里钻。午休时间，新戏服到了，服装老师找不到小丁，周驰绕了一圈回了老地方。排练厅里，小丁斜在墙角的沙发上，整个人往下出溜。周驰叹了口气，掀起小丁快要拖地的外套，正想重新搭在他身上，看见外套下小丁双手抱着一本剧本，纸边磨得起毛，外面套了塑料书衣，不是周驰领到的那本。他把剧本轻轻地往外拽，露出封面《虎变》，标题下面是10年前的主创和卡司。周驰随手一翻，就找到自己最想看的那一页，第四幕第三场画虎，纸边折了角，荧光笔涂遍了神朗当年的台词，动作提示旁一行褪色的笔记：注意脚下，藏锋入笔， 森严含蓄。原来沈朗的字是这样的，极端的精准也意味着极端的控制欲。他想到沈朗两年前的自作主张，并不意外。他继续往下看，诗人独白的最后一行告诉他们我是，右边的两个字上是一条钢笔画过的删除线，诗人的名字。他把剧本塞回小丁臂弯，用外套盖严，退开两步，打量沙发上睡熟的人，心底冒出一个声音，
3: 我会像的。
0: 他感到突如其来的疲惫。周池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走到排练厅的玻璃墙前，第一次他拉开了眼前的黑色绒布帘。午后的阳光依然耀眼，小丁本能地抬手去挡，在一片温暖的炫光中，眼皮微颤，缓缓苏醒。周池推开剧场厚重的防火门，安迪正独自站在空空的舞台中央，仰着头看向空中的高台，巨大的机械臂已经将延展台送到极限。他走过去，停在安迪身侧一米远的地方。
1: 林小涵，
0: 周池少见的叫了安迪的本名。安迪没转头，依然维持着那个仰视的姿势。
1: 你看那，
0: 安迪指了指高台的末端，那是沈朗最后踩过的地方。
1: 从下面看，像不像是个神坛？那是断头台。
0: 周池跨到安迪面前，强行切断了安迪病态的凝视。
1: 当初你叫我来救火，怎么不说是陪你当裁缝呢？你这么想复制沈朗，直接给观众放录像得了。你明明是有自己的想法呢，那你为什么不用？
4: 宣传上有需求，经典重现。
1: 哎，你别跟我扯这些，你是导演。
0: 安迪看着他，直到吸音墙面让剧场里彻底安静。
1: 对，我是真想把所有东西再走一遍。
0: 周池心中一沉，他早有猜测，安迪一定是被沈朗版本的某个方面困住了，两年了还没走出来。安迪抬起手，指尖划过那条冰冷的机械臂动线。
1: 诗人走进物理消失的那个瞬间，当初沈朗演得多好啊，太完美了，美到我在侧台都看呆了。好，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也能叫好？你说的对，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那次意外，所以小丁必须再走一遍，分毫不差，稳稳当当地走完。他走完了，我才能证明这条路走得通。你做了那么多年的舞台监督，应该能理解我。
0: 周池当然明白安迪的意思，因为他就是当年的安迪。两年前那次大剧场重排，安迪在虎变剧组做的正是舞台监督。
1: 是，我是来接你的班，小丁呢去接沈朗的班，但你呢？你接谁的班？上一个导演呢？那你甘心吗？你就不想要一个我们自己的虎变？沈朗出事时，我就站在那儿。
0: 安迪看向舞台边缘的侧台，
1: 手里攥着对讲机，我看着他往前走，就那一秒钟，就这么小半步。录像你也看了，我没喊停。
0: 周池叹了口气，疲惫的感觉卷土重来。
1: 说了多少遍了，不是你的错。你有没有想过，或许那并不是一场意外呢？沈朗出事是因为他对虎变的理解有问题，现在小丁也是问题，我当然有责任，不然我何苦又来这里，还把你拉下水？ 有你。

0: 前的那一秒，安迪会不会有一个瞬间真的把神朗看成了虎？会不会和观众一样被美震慑，忘记了要保护台上的人？虎变这出戏真的有这样吓人的力量？
1: 你说你在侧台看呆了，呆了几秒钟？
2: 不知道。
0: 周迟忽然明白，这出戏对安迪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自我审判。但他只觉得可笑，他拒绝成为陪审员。
1: 你们都被这出戏骗了，你也是，神朗也是，他跟自己较劲，想画虎想疯了。上一个导演呢，又惯着他，早就失控了。就算你叫了停，他也不会听的。
0: 而安迪看向周迟，眼神热切的像是着了魔。
2: 但我知道，如果是你，一定不会像我一样，对吗？
0: 周迟被安迪盯得发毛，仰头又看向头顶的高台以及托起他的机械臂。这个巨大的舞台装置真的有点像个祭台了，一个拥有绝对精准和秩序的怪兽，等待着每个登高之人的献祭。他想起小丁抱着神朗的旧剧本熟睡的样子，真的不会吗？发生过的事情总会再次发生。
1: 你考虑过小丁吗？
2: 他很像他。
0: 安迪移开目光。
2: 现在你信了吗？
1: 剧本是你给他的。
2: 什么剧本？
0: 周迟的心继续向下沉，一沉到底，反而平静下来。
1: 你有遗憾，我理解，我真的理解。
0: 周迟攥紧了腰间的对讲机，没让视线移开，直直地逼视安迪。
1: 但他是演员，不是你的标本。
2: 这小孩挺听话的，再说演得像了，能配合炒作，他也不吃亏。
1: 听话？你以为他现在这样是听了你的话？你知不知道，就刚刚排练厅里他一个人抱着沈朗的剧本睡觉呢？你就不怕他真的把自己变成当年的沈朗吗？
0: 安迪愣住，转过头看着周迟。
1: 怎么，很惊讶吗？
0: 安迪诧异的神色令周迟生出快意。
1: 哼，谁还没个执着的事儿呢？
0: 安迪不说话了，周迟看着他，语气放软了一些。
1: 你两年前写在排练日志本上的东西，我看到了。
3: 一段排练的故事听到这里，你有没有感觉到恍惚？戏中是李征人化为虎的命运挣扎，戏外是新版虎变剧组正被困在旧作的阴影之中。安迪带着未能释怀的创伤，执着复刻沈朗的表演。年轻演员小丁在模仿与自我之间不断陷落，悄然把自己活成前人的影子。当过往的事故、尚未愈合的心结，还有商业宣传裹挟在一起，戏剧与现实的边界正在慢慢模糊。小丁会不会重蹈沈朗的覆辙？被往事困住的安迪又能否挣脱这场自我审判？究竟是人在演绎虎变，还是虎变正在吞噬人本身？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 欣赏。

0: 2026年第四期收获刊登的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导演安迪执意要把小丁一寸一寸填进沈朗的轮廓，小丁自己也心甘情愿成为他人的影子，日复一日地拆解复刻着沈朗的一举一动，一步步把自己送上了2年前那座高台的边缘。首演之夜即将到来，2年前的那场梦魇是否还会重现？安迪和小丁各自的心中之虎又会将他们带向何处？请继续欣赏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1: 安迪把技术部门全都叫过来，讲起这一场的全新调度，这下有的忙了。周池边画边记，把安迪煽动人心的画面描述换算成一个个点位和一条条动线。他怀念这种肾上腺激素飙升的感觉，剧场里的一切又重新变得诱惑而迷人，他的疲惫一扫而空。
2: 旧版呢，结尾是诗人走进雾里看不见了，现在我不要他消失，我要他从天而降，让观众看清他的脸，明白吗？
1: 安迪说完，小丁忍不住举起一只手试探着开口，
3: 那为什么刚才还让我走这一遍？
2: 人总要知道自己放弃了什么，不走这一遍你甘心吗？
1: 安迪转身冲机械组挥手，
4: 哎，你们这边先帮小丁试一下威亚，下午呢跟着调一轮试飞，周老师新走位记得给大家发一本啊。
1: 周池把舞台日志翻到机械组的提示页，用圆珠笔在延展台圆旁边写下两个字，停用。他抬头看了一圈，高台上雾气已经散去，机械臂回拢复位，缩在一起的样子竟然有点乖巧。延展台下方，小丁被一群人围住，护腰被摘掉，整个人看起来还在恍惚。见周池站着没走，小丁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3: 老师，怎么回事？那我是说，诗人他最后彻底画虎了吗？
1: 周池很想给他一个确切的回答，却发现安迪的新版画虎并没有给出一个比神狼版更好的答案。
2: 那这样看你怎么理解了。
3: 可是沈老师那版他就是……
2: 你不是他。
3: 我确实很想像他一样，在学校听了他那么多传说，见合成那天你让我上去试试，我一想到沈老师也在那最高的地方站过，就觉得这趟来值了。
2: 所以你就抱着他的剧本睡觉？
1: 周池还是忍不住问了。小丁已经穿好一身装备，周围的人吵吵嚷嚷地散去，他留在原地。
3: 2年前那次重排虎变剧组到舞蹈学院选角，沈老师也回学校了，我去试戏没上。
2: 他也算你师兄。那剧本是他给你的？
3: 不是，我那组拿他的剧本当作试戏本，我用完偷偷藏起来了。
1: 小丁回答得坦然，但耳朵红得飞快。
3: 他不认识我。
2: 你试的是男主？
3: 沈老师的替角儿，老师同学都说我和他像。
2: 哎，骗你的，真那么像怎么还能没选上呢？
3: 我知道。
1: 小丁低下头。
2: 你呀，你有你的长处。
3: 但愿吧。
1: 小丁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3: 其实刚才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在高台上演，我突然有点害怕，我怕最后大家记住的还是他当年落下去的那一下。
1: 小丁定定地看向周池，像在下什么决心。
3: 所以 我还是希望这场戏。

0: 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是我的东西。
1: 嗯，那你还可以再贪心一点。
2: 周迟突然有种劫后余生的明朗。
1: 你有没有觉得这场新的画虎是安迪为你量身定制的？
2: 演出前最后一遍带妆彩排，周迟把小丁留下，单独过了一遍第四幕第三场的画虎。自从改完这场戏，小丁的表演更加张扬外放，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安迪的天才之一便是能把演员的特质用到极致。周迟越看越觉得他们的虎变就该这么演，越是人性即将消散，越要让观众看清他的本来面，哪怕这人性是从天而降。从学生时代，安迪就不是循规蹈矩的人，周迟总是负责把他最激情的异想天开以最无情的方式落地。时隔多年，他又找回了对这个搭档的全部敬意。

0: 首演在即，周直从侧台退回演员通道，他扶着耳麦在对讲机里和技术部门确认状态，一抬头，一个人立在入场口的阴影里，那轮廓太熟悉了，周驰感到一阵心悸。沈朗穿着深色风衣，没戴口罩，侧脸被微弱的安全出口指示灯照得透明，他身体的重心偏向一条腿，安静地站在那里，盯着墙上的排练日程正在看。不知是谁把这尊大佛放了进来，周驰一面烦躁一面心生不忍，因为沈朗看起来没打算惊动任何人，他是来和当年的自己告别的。但周驰也看到小丁正风风火火地朝他冲来，视线乱扫，步伐发飘，标准的场前兴奋综合征。周驰下意识地低喝一声：
1: 小丁停。
0: 小丁瞬间定在原处，就像在排练厅里无数次听到周驰的指令时那样。周驰跨出几步，挡在小丁与沈朗所在的阴影之间。
1: 麦克歪了。
0: 小丁乖乖低头，周驰的手绕到小丁耳后，调整那个并没有松动的麦克风。小丁颈侧血管跳动的频率快得惊人。
1: 去，先休息一会儿，衣服别皱了啊，等会儿上台别分神。
0: 他把戏服的交领抻直，试图从小丁眼里找到某个不会偏移的准心儿。
1: 放开了眼，听见没？
0: 小丁的瞳孔终于定住了，他艰涩地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周驰退开，入场口已经空了，他呼出一口气。此刻他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今后小丁和沈朗如何相遇，如何搭戏，那只是两个演员之间的事情，绝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当晚的演出顺滑运转，第四幕第三场画虎，延展台最外面一格不再启用，雾气照旧打下来，但雾量一减再减，不再为遮蔽什么，只为衬托一个人的降落。更重要的，观众能看清演员的脸了。周驰盯着紧绷的钢丝绳，小丁早已飞得熟练，整个人收紧，在空中画出弧线，随后踩着音乐的重音从天而降。
1: 一二三四，
0: 周驰在心里数着拍子，降落在高台上的瞬间，小丁单膝砸地，发出结实的闷响。起身后，在那个本该由兽性接管的时刻，他开口第一句竟然叫了声
2: 妈妈。
0: 那是最后几天排练时小丁的即兴发挥，周驰当时觉得不合理且肉麻，架不住安迪喜欢，于是就这么保留下来。由于这声突兀的呼唤，随后的一大段旧有重逢的决绝独白，平添了几分留恋之意。
2: 对，对了，你替我记一首诗下来，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一首。你看我这手，前几天还提得动笔，为了写成这诗，我已经做不成人了。他日你过我家门前，若听见小儿在院中喊我，不必进去，站一站就好，同他们说我已死了。若有人在山中遇见我，告诉他们 我是李征。
0: 灯灭了，在兽与人之间悬停的片刻，诗人记起了自己的名字，但给人的感觉，这记忆旋即就会消失。谢幕前的间隙，小丁暂退，观众席陷入死寂。待他气喘吁吁重新出场，欢呼和掌声几乎要掀翻剧场的顶棚。周池看向入场口的宾馆，那里空无一人。他的脚后跟终于结实地踩在了木地板上。对讲机里传来了安迪低低的笑声。周池按下通话键，沉默两秒，又松开。他本是不想来的。在那个北方深冬的夜晚，他回绝了安迪，攥紧自己冰冷的背角，默念着虎变两个字，怎么也合不上眼。最终还是连夜收拾行李，坐上了南下的高铁。今晚他总算可以心甘情愿地承认，虎变是让他爱上剧场的启蒙之作。10年前，灯光亮起，周池守着沉重的帷幔，看神朗站在演员中央鞠躬谢幕，颧骨上的亮粉闪得他移不开眼。此刻，帷幕落下，周池依然站在侧台，小丁拉着左右演员的手，冒头找他，冲他咧嘴大笑。额心眼角反着细碎的光，但这一次他知道，那只是汗而已。
3: 听完小说《虎变》，您想到了什么？舞台之上，唐传奇中的李征困在人虎之间。舞台之下，剧组同样被旧版的荣光与事故的创伤裹挟。虎变哪里仅仅是李征画虎的古老传说，执念可以画虎，名望可以画虎，对经典的迷恋同样可以画虎。它会悄悄啃噬人的自我，让人在追逐艺术的途中弄丢自己的名字。舞台既是造梦场，也可能是献祭的祭台。唯有守住人的本真，艺术才不会沦为吞噬创作者的猛兽。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这场战争唤醒了沉睡百年的民族，在敌人占领的广大后方，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民坚持到了最后。我们要往更深处再问一层，战争打到最后拼的是什么呢？当国土沦丧，烽烟蔽日，是什么让四万万中国人在最黑暗的岁月里不散不降不绝望呢？答案藏在延安窑洞的灯火里，藏在穿越封锁的电波里，藏在响彻神州的歌声里。那么一部著作为什么能让国民党战区的将领拍案叫绝，被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一座靠烧木炭发电的广播电台，为什么能让沦陷区的青年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层层封锁奔向延安？一支一手拿枪一手拿琴的队伍，为什么能让日本侵略军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的十大精神武器。关于文化教育对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性，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一边在战场上与敌人拼杀，一边开辟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光辉的著作，战斗的媒体，抗争的歌声，怒吼的舞台，犀利的画笔，燃烧的文字，血色的荧屏，激昂的口号，永恒的瞬间，战地的号角，这十大精神武器汇聚成了抗战烽火中的另一支大军。这支大军没有钢枪，没有刺刀，却能让亿万民众挺起脊梁。这支大军不穿军装，不扛弹药，却能让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首先，我们就从延安窑洞里的一部著作讲起。1938年5月，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窑洞里夜以继日，用不到十天的时间写成50000多字的《论持久战》。当时全国上下流行两种论调，一种是亡国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一种是速胜论，幻想依靠外国援助速战速决。论持久战科学分析了中日双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四个基本特点，深刻指出这场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有力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坚信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必将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这部著作的分量从对手的反应里看得最清楚。论持久战发表之后，周恩来把它介绍给桂系名将白崇禧，白崇禧读后倍加赞赏，又把书里的精神转述给蒋介石，并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这两句话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共产党人在窑洞里写下的战略，成了全国抗战的指路明灯，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极为罕见。同一时期，毛泽东还写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把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升到战略高度。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也写下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论抗日游击战争等一系列著作，为全民抗战提供了思想指南。思想要变成力量，必须传得出去。1937年1月，新华通讯社在延安成立，它的前身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诞生的红色中华通讯社。从瑞金到延安，这支红色电波从未中断。1941年5月16号，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解放日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都亲自为他撰写社论和文章，这张报纸成了党中央直接发出声音的平台。而在国统区，1938年1月11号，《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唯一机关报。这年十月，日军兵临武汉城下，周恩来和报社员工坚守到最后。在日军进城前几个小时，他口述了新华日报在武汉的最后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兄弟。报纸当天照常出版，随后西迁重庆，一天也没有中断。1940年12月30号傍晚，延安城西北的王皮湾村一座窑洞里的土电台开始播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机器是东拼西凑的，电力靠烧木炭带动发电机，可就是这样一座电台，把党中央的重要文件、解放周刊和解放日报的重要文章、国际国内新闻、革命故事和抗日歌曲送进沦陷区和国统区几十万台收音机里。在日伪严密的新闻封锁下，无数中国人第一次听到了延安的声音。夜深人静，上海、北平、天津的阁楼里，收音机前的耳朵贴着喇叭，听着那个遥远而清晰的声音，一座土电台成了黑暗中的一座灯塔。歌声是这支大军最嘹亮的武器。早在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唱遍全国。1938年11月，武汉沦陷，诗人光蔚然从陕西湖口东渡黄河，湖口瀑布的惊雷在他耳边炸响。回到延安，他写出了长篇朗诵诗《黄河吟》。作曲家冼星海听完朗诵，抱病在窑洞里奋战6天6夜，谱成了《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一批又一批抗日将士和爱国学生唱着这首歌走向前线。1939年，公墓作词。

郑绿城作曲的《八路军进行曲》在延安诞生，后来它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还有那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从根据地唱遍全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歌名中加了一个“新”字。还有那只《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出了千万流亡同胞的思乡之恨。游击队歌轻快跳动，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在太行山上气壮山河，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大刀进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团结就是力量，毕业歌，救亡进行曲，一大批抗战歌曲响彻神州大地，激励着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如果说歌声是流动的武器，那么戏剧就是面对面的呐喊。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讲的是东北沦陷后一对妇女流亡关内卖艺，女儿香姐又饿又累，唱不动了，老父亲举起鞭子，这时人群里一声断喝：放下你的鞭子。这出戏在街头演出，观众常常分不清戏里戏外，有人往台上扔铜板，有人当场落泪。七七事变后，夏衍、于玲等20多位剧作家创作了三幕剧《保卫卢沟桥》。演出时，戏院1942年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在重庆上演，借古人之口发出反对侵略、反对投降的怒吼。1937年底，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京剧名家和党的文艺工作者共97人当选理事。梅兰芳编演《抗金兵生死恨》，借历史激励人心。上海、香港相继沦陷之后，他蓄须明志，拒绝登台，宁可卖画为生，也绝不为侵略者唱一出戏。抗战时期，许多身处战区的地方剧种也拿起了这个武器，汉剧、楚剧、湘剧、桂剧都演出了大量反侵略、反投降、反汉奸的剧目。戏台搭到哪里，抗日的火种就播到哪里。画笔是最轻便的武器，也是最锋利的匕首。早在1930年，绘画大师徐悲鸿就完成了大型历史题材油画《田横五百士》，歌颂中国人宁死不屈的气节。918事变后，他又画出《昔我后》《愚公移山》，激励国人以移山之志坚持抗战。吴作人的《空袭下的母亲》，唐一河的《女游击队员》，王世阔的《平型关大战》，一幅幅油画抒发着高昂的爱国激情。而流传最广的要数木刻画，一张木板、一把刻刀，刻出来就能油印，印出来就能张贴。1939年春天，木刻家赖少奇创作的《抗战门神》贴进了桂林和抗战大后方的千家万户。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的燕寒创作了木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食，跟着部队在敌后流传。漫画家华君武1938年来到延安，用又翔《肉骨头银狗》这样的作品鞭挞汉奸。张乐平笔下的三毛也扛枪走上了抗日前线。上海的抗日漫画宣传队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跑遍南京、苏州、长沙、桂林，把漫画贴到哪里就把抗战的道理讲到哪里。女漫画家梁白波从女性视角画下有千万个人在等待你，披上这条光荣的头巾，站在日军面前的巨人游击队。叶浅羽画战时重庆，高龙生画国破山河在，蔡若红画全民抗战的巨浪，一支支画笔都成了刺向敌人的匕首。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和组织

时下，文艺工作者以笔为刀枪，以文字为子弹，投身抗战。东北沦陷之后，从黑土地上走出来的作家最先尝到家破人亡的滋味。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鲁迅亲自把他们列入奴隶丛书，并作序向全中国推荐。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大批文艺工作者奔赴前线。在根据地，赵树理写下李有才版画，孙犁写下荷花殿，马蜂西戎写下吕梁英雄传，鸡毛信《雨来没有死》里的海娃和小英雄雨来成了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在国统区，巴金写下抗战三部曲，老舍写下四世同堂，茅盾的散文《白杨礼赞》借西北高原上挺立的白杨树赞美坚持抗战的北方军民，至今仍是语文课本里的名篇。抗战的烽火同样燃烧在诗词里，毛泽东写下五律挽戴安澜将军，悼缅远征缅甸壮烈殉国的抗日名将，朱德写下太行春感，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周恩来经闻皖南事变，题下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被称为时代的鼓手的诗人田间，用一首给战斗者擂响战鼓。影像留下了烽火中国的真实面貌。1938年，中国共产党创建第一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袁牧之、吴印贤带着从香港购得的全套16毫米电影器材，还有国际友人伊文斯赠送的一架埃摩摄影机走进延安。1939年，袁牧之导演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忠实地记录下根据地生气勃勃的面貌，形象地表现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主题。1942年到1943年拍摄的《南泥湾》记录下359旅开荒种地，把南泥湾变成塞北江南的全过程。影片还保存下一个珍贵的镜头，毛泽东挥笔为影片题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些胶片在当年是战斗的武器，在今天它是历史的见证。不仅如此，沙飞、吴印贤、石少华、郑景康这些红色摄影师跟着八路军出生入死。沙飞拍下了战斗在古长城，也拍下了那张著名的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百团大战当中，八路军战士从战火里救出两个日本孤儿，聂荣臻把他们送还日军。40年后，照片中的日本小姑娘美穗子专程来到中国，含泪感谢当年的救命恩人。吴印贤拍下了白求恩大夫在战地手术室里全神贯注的身影，那张照片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抗战当中的国际情谊。仅《晋察冀画报》一家就保留下近4万张摄影底片，山东画报、冀热辽画报等10几种画报先后创刊，晋察冀军区先后办起50多次摄影展，条件简陋的地方就办土画报、摄影墙报，把照片贴上墙做成纪念章、战斗画片。根据地识字不多的老乡看不懂文章，可他们看得懂照片，一张张照片就是一颗颗射向敌人的子弹。十大武器里最短的武器是口号，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要种族不灭，为抗战到底，万众一心，誓灭倭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兵民是胜利之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这些标语刷在根据地的土墙上，写在行军的门板上，跟着队伍走。农民不识字，有人念给他听，念一遍就记了一辈子。
离火线最近的武器是文艺演出队。抗战期间，延安的文艺团体多达70多个。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由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聚集起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足迹遍及中国和东南亚。在晋察冀敌后，抗敌剧社、火线剧社、战斗剧社、冲锋剧社，听听这些名字，个个都带着火药味儿。这些一手拿枪一手拿琴的队伍跟着部队反扫荡，在青纱帐里搭台，在老乡的长院里开锣。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没有文化军队的配合，我们的斗争是不能成功的。十大精神武器渐渐不见硝烟，却渐渐打在人心里。著作回答了中国会不会亡，电波冲破了敌人的封锁，歌声凝聚起同仇敌忾，画笔、文字、影像记录下一个民族的不屈，口号和演出队则把这一切送到了最普通的农民面前。武器弹药决定一场战斗的胜负，精神意志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从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到惊涛骇浪中的敌后坚持，再到这看不见硝烟的精神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赢得的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精神上的胜利。80多年过去，窑洞里的著作还在，电波里的声音还在，那首从烽火中诞生的国歌还在我们的耳边一遍遍地唱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就是抗战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建》杂志，原作者刘汉俊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者们掀起了群众性的新秧歌运动。当时由鲁艺文工团王兰、林农等人编剧，创作出了一部反映减租减息运动的秧歌剧《减租会》。翻身到琴正是减租会中的一首插曲，由贺敬之编词，刘炽编曲并首唱。
1: 鲁艺的一个工作队啊，就经过绥德，当时呢正在搞这个减租减息，他们是一共就4天，创作剧本、写音乐、排练，然后又是他们自己来演，就把这个秧歌剧搞出来了。这里面的一段就是翻身到琴，而且呢翻身到琴的原唱呢还是刘炽自己。
0: 到琴起源于唐代的道教乐歌，随着时代的变迁，道琴融合了各地的民间音乐，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曲艺形式。翻身道琴是一首根据陕北清涧地区流行的陕北道琴音乐填词而成的歌曲，演唱风格以唱为主，演唱与过门相互应和，加上较多的虚词衬腔，从而使得歌曲的总体基调高亢激越而又热烈奔放。贺敬之的填词生动地描述了陕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减租减息运动中翻身做主人的喜悦心情。演出会首演之后，翻身到琴很快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传唱开来。当年正在鲁艺学习的王坤也是他的演唱者之一。
2: 参加革命的时候，也就是王蒙先生说的那时候的这个文艺和形式，那是抗战的形式结合的最紧。我参加革命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参加革命，但是这些歌曲教育我，很感谢这些歌，我学的很多哎，我一学我就记住，不知道怎么就忘不了。
0: 抗日战争后期，这首翻身到琴迅速从陕甘宁边区传向全国，成为那场全民族的抗战中鼓舞人心的力量。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岩》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红岩》，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神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鲁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背的当这个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0: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5颗闪耀的金星。

绣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出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0: 我们快进攻中了！
1: 京门是营城的重要屏障，必须守住！
0: 喂，能站起来，能站起来，给我把金枪架子送上去！
2: 是。

查出是鬼子的侦察艇，都被堵上了！别慌，别慌，咱们的船漏水了，火向台一来。

0: 快快快，把路肯定帮补上，还咬出去！救救父母说，都花三个月了，眼看就要到一宿，鬼六军人打过来，还让不让人活了？咱们几家闯的，本来好人，实际上的进去，有些剩下一半还不到。
1: 行了，说这些有什么用？
0: 快都快沦陷了，难道还要回头路吗？快快快！
1: 对。 鬼子的轰炸机说来就来，快开船！快，开船！人家是真实，
0: 到了宜昌，就能换大船去重庆了。
1: 他们说的对，到了宜昌，我们就有活路了。
0: 宜昌，宜昌，上！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广播剧《长江四十天》第二集。
1: 你是说要在四十天里让所有的物资人员撤离？我看你是得了疫症，夸口便是这样的大话，空话。
2: 我们此刻争的是同胞的性命，国家的命脉，须得有匹夫撼树的决心。此事虽难，却并非干不成。
1: 难道你，
3: 卢先生，分公司的几位业务经理、乡里、船长、领江都到了。
4: 卢先生，
5: 啊，快请入座。
3: 好的。
6: 卢先生，听周经理说，你已经有了清空宜昌的法子。
1: 已经有法子了？
3: 啊！卢先生定是早有准备。什么法子？
7: 听听卢先生怎么说。
5: 各位可还记得，民国25年的那个枯水季？四川大旱，粮食减产，我们是怎么运粮入川的？
6: 您是说三段航行法？
3: 我好像有些印象。具体是怎么个法子？
6: 就是把航线分成三段。
5: 周船长自当是最熟悉的，当初就是你实地考察带领试航，你来跟大家说说吧。
6: 这三段航行法呀，可是咱们民生公司的独门绝技。来，大家看，宜昌至重庆去时溯江而上要走四天，返回顺江而下需两天，来回一趟得六天。但如果我们把这段航线分成三段，宜昌到三斗坪第一段，江面相对宽阔，可以走大船。三斗坪到万县为第二段，经西陵峡、巫峡、瞿塘峡，尤其秭归这里，走空岭滩、青滩、蟹滩最为险峻，必须用大马力小吨位的船。最后万县至重庆这一段为第三段，江面窄，池水浅，得派上更多小船。
7: 啊，这样的话，大船从宜昌出发，当天就可以从三斗坪返回，这转速一下子就提高了。
6: 小秘书，你们念过书的脑子就是快。这样啊，咱们前面可以缩短一半航程，让船呢更快周转，蚂蚁搬家，用时间换空间。
5: 不止如此，每天都有空船回来，那些拥塞在码头的人就有了希望。有希望，宜昌就不会乱了。
3: 咱们就只有22艘船，是得周转开才行啊。
5: 时间紧迫，大家既然都赞同这个方案，我们便要协力合作，尽快推动起来。
8: 你好，这里是民生公司，是中福煤矿吗？请尽快提供一份物资清单。
5: 先让各单位将自己的设备器材分出轻重缓急，提供一份交运的物资清单，重要的优先安排运走，较为笨重的大型设备可以考虑拆解运输，不重要的较轻的机器可以交由木船运输。
9: 我们民生公司啊，现在想征集大家的木船参与抢运。
5: 如今运力紧张，民间的木船我们也要尽可能多的征集过来，最好抢
9: 运木船啊。小火轮行不行？
10: 对呀，
9: 小火轮我们也收购，随轮船员一律由民生公司录用，待遇优厚啊。
5: 三江水流复杂，凶险多变，如湍急横流更有千丈悬崖，还应在险滩处设机械脚滩站，增设船岸无线电台，保证航运安全和效率。
11: 这里是涂岭，这里是重庆向你报告。
12: 这里是宜昌总台，收到。
3: 除了各工厂的物资清单，还有政府机关、科研单位仪器还有试验设备。
12: 您看看要不要在这里增设一
3: 下。中福煤矿的总经理孙月琪先生刚刚来电，反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那你看，他们公司的许多大型机器都必须配套运输，这些关键设备如果拆卸后运输，很可能会东放一点西放一点，他说抢救过来也形不成生产力，也没有意义，所以他不希望分段运输。
12: 这还
4: 还真是个棘手的难题啊！
7: 这么重的机器，如果不拆旧云，上下船装卸是个大问题。如果不化整为零分段运输，这40天怕完不成啊！
10: 那我们好不容易才定下来的方案，就完全不适用了。
4: 机器
13: 是啊，这
10: 如白忙了。
14: 各位，
10: 还是得拆开。
14: 各位，孙月琪先生的这个问题提得很及时，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把这些机器运到重庆不是目的，还要让他们在后方运转起来，成为抗战的钢铁心脏，源源不断地输送续命的血液。
10: 卢先生说的对啊，这些都是煤矿生。

0: 这个电池的容量只有1000毫安，这么小的电池，怎么能够支撑这么长时间？
1: 这个电池的容量只有17吨，行不通啊！这设备是不是还得拆开？
0: 那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了目标，就不必犹豫。问题在棘手，一一克服就是了。
2: 卢先生，您看，加大起重吊杆的运力，可以通过对吊杆的结构、材料等进行改建和优化。只是时间紧张，而且我们缺有经验的装卸工人。
0: 不必顾虑其他，咱们只管放开手去做。我会动员一切的人力资源配合。
1: 肖林，
3: 卢先生，
0: 你赶紧配合新的起重设备，增吊趸船。
4: 啊，对了，上海港的装卸工人经验丰富，你赶紧联系他们，再扩大招聘，招装卸工人。
1: 好。
5: 一、二、三！哎，民生公司招聘搬运工了啊！
0: 大半夜的事，我先来的，别插队啊！您就招我，一个个来排队为您。我叫水生，我力气大了很。您看，有用的人都跟我来，现在就上工。
6: 我们现在就能上工，快跟上！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时间上必须环环相扣，细节配合准确，充分利用好每一分钟。
1: 金城，肖老板，我来了。
2: 你把你的，大家再加把劲啊！天亮前咱们一定能把活抓完。

0: 真的有船，真的有船啊！
1: 一千三年，我还是头一回看见这么多船的。
2: 是啊，吴作福真的说到做到，发给吴斌一批船，果然就要出航了。
3: 哎呀，我们能去长江啊！
1: 吴总，
4: 吴总，
1: 吴总，
4: 吴总，
5: 我小时候吃过白米饭，可好吃了。
3: 哎，窝头还好吃吗？
2: 旁边的龟山，
3: 当然了，
2: 好多个担架呀，这么多伤兵都拄拐棍的。
6: 这些孩子都是孤儿。
7: 同志的战士，都给我遵守纪律，让担架先上船。
1: 哎呀，咱们小毛以后啊，顿顿都饱饭吃，吴先生还要送你们去念书。你要好说，咱们这几个小贾哥哥一起去造大飞机。
6: 对，造大飞机，把日本鬼子赶走。
8: 按照您的安排，第一批撤退的是伤兵和难民，还有部分重要物资，
9: 务必要保障他们路上的安全。
10: 哎，小毛头，
3: 我会努力念书的，等我长大了来给您开轮船。
11: 我以后要当将军，不能给您开船了，但我一定会成为跟您一样有担当的人。
10: 好，好好，我等着你们长大。
2: 鲁先生，我和我这些弟兄都是粗人，不会说话，把救命之恩都记在心里了。敬礼。
10: 关头夫，希望下次我们民生公司的船能接你们凯旋。
2: 一定，抗战必胜，中国必胜。

0: 知道还有挺多机会，你没看，又有木船靠岸了。这是从武汉朝南过来的。恭喜你，一批又一批，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哎，麻烦让让。哎，谁要野菜窝头？哎呦，大爷，你可真逗，给我来一个吧。
2: 老伯，我也要一个。陶行知先生，您是故宫的哪主人？您怎么在此处卖野菜窝头？这筐子窝头啊，是我替一个阿婆拿着的。
1: 哦，
2: 我与同差带着几箱文物在宜昌码头，一直留了好几个月，日日风吹雨淋。 看着这里的渔民也差不多了，你们就露宿在码头？啊，哎，看你风尘仆仆，是刚下船吧？啊，哎呀，宜昌的船运已经瘫痪许久，即便是国宝，也只能堆放在江滩上。这码头上人来人往，磕磕碰碰的，我每日都提心吊胆，这夜里啊都不敢合眼。 直到卢作夫先生昨日到了宜昌，连夜统筹调度，才终于通航了。啊，
1: 只用了一夜的时间，
2: 正是啊，一部分文物刚刚已经装船运走了。
1: 这卢先生真是行事果决之人，有机会当见识下先生的风采。
2: 方才他就在这儿，我还想过来与他道谢，谁知眨眼间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0: 这次来，就是希望贵公司的轮船也能参与支援抢运。陆先生，您知道的，我们向来持中立态度，绝对不会帮中国运军用物资。中国有句古话，在商言商。当然，我们也可以不谈政治，只谈生意。
1: 民用物资的运输订单，我们还是很乐意接的。每吨货物运输价格至少300元，这个价格比平时高出了数倍啊！<笑>卢先生，一场如今局面这样混乱，跟你合作，我要冒很大很大风险，高风险自然要高回报。
0: 贵公司可否再斟酌考虑？此次合作，与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大局皆有深远意义。

0: 中国虽暂时艰难，但绝不缺迎难而上的勇气。卢先生，是人就会怕死，你确定所有人都有这份勇气吗？
1: 这明星公司的伙食真不错啊！再喝再要一分钟，
2: 大腰快吃啊！
3: 下午还有继续装。
1: 哎，老李，我吃口饭啊。
2: 哎呀，哎呀！
1: 哎，孙晨，
2: 嗯，
1: 只有你以前打鱼的，你不是有渔船所？
2: 就是一条小船。
1: 我小船，而明星公司咋这么木船？你让不去这份外快呢？
2: 你看，有几个去应征的嘛？啊，先不要说，这川江凶险，光是鬼子天天在头上轰炸，这够要命的了。我啊，要老老实实把你货挣点钱，我怕你儿子早点买上去重庆的船票。
1: 鸡锤子，那卢先生说了，让我们所有人都离开宜昌。哎呦，
2: 人家上下嘴皮子一碰就行了啊，就那么22艘船。
1: 刘先生，怎么样？那些国外的轮船公司都是什么态度？
4: 蠢货大街，满天要价。
1: 这些洋人，可如今能调来宜昌的大马力小船，也就是几家国外的轮船公司才有。这木船
4: 征集的怎么样了？
1: 只有几十条，大多都是只肯出船不肯出人。
4: 大家虽然都很支持强运行动，但是可以理解。
1: 卢先生，按现在的运力，要在40天内清空宜昌，恐怕还是有些困难。我已经让码头经理把各位船老大都请过来，我想再做做动员。
5: 我跟你一起去。
1: 您都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还是先回去休息一会儿吧。
4: 现在天光大亮的，哪里睡得着？
6: 先去码头。
7: 卢先生，卢先生，可找到你了！
8: 出什么事了？几家兵工署的人把十二码头围了，工人们无法继续装货，现在所有工作都停止下来了。
9: 啊，搬下来！一箱都不要了，
10: 这些东西都不要设备，不能动！
11: 你们这样乱来，我没办法跟雇主交代啊！
12: 你先想想怎么跟我们交代。今天我们兵工署的物资和设备必须上船。
13: 我是卢作福。
14: 卢先生，新来了。卢先生，卢先生，卢先生，大家有什么诉求，可以和我说。码头现在正在争分夺秒的抢运，为了各位的生命和物资的安全，还希望大家能够协力配合，先让码头恢复工作秩序，好吗？
15: 卢次长误会了，我等可不是那些抢船闹事的匹夫。毕姓李。
14: 是军政部派来与民生公司对接的运输监运官，负责协调物资运输秩序，监督装卸流程。军政部，其他是军政部，军政部。李主任认为我们公司的运输装卸有什么问题吗？卢次长行事一向是雷厉风行，谨慎周到，只是这次的物资配载的确不妥。
16: 民生公司与军政部的合同上写明了，应优先将轮船分配给兵工署。
17: 就是啊，应该优先我们兵工署。
18: 我们等了大半年已经算了，现在明明有船了，还让我们等。
1: 李主任，您知道我们的船只有限，只有22艘，还需考虑实际情况。
14: 优先送走伤兵和难童，我没有异议。
1: 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为何也能分走兵工署的配载？李主任。 这些文物可是5000年文明的根脉，若这些国宝毁于战火，我们便是千古罪人。
14: 若是抗战失败，我等才是千古罪人。兵工署的机床能造枪炮，钢。

0: 反能助坦克，没有武器弹药，你让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抵挡日寇吗？如今前线每天消耗那么多子弹，你们却还顾及这些瓶瓶罐罐，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1: 就是啊，只是军工物资和设备才是抗战胜利的希望啊！
2: 我们牺牲了多少工友？
3: 各位，
2: 军工物资和设备要运，文物也要运。 我们要有和日寇战斗的武器，也要保住中华民族的文明和传承。今日你我之所以还会坚守在这里，不畏难，不惧死，不肯向日寇弯下脊梁，就是因为我们的民族信仰五千年都没有散，文明不灭，我华夏不亡。
0: 卢先生，字字肺腑，令人感佩。若是物资和文物都能保全，我有岂会在这里枉做小人？可如今运力时间都有限呢。
3: 李主任，卢先生已经制定了强运计划，可以将运力提升几倍？
2: 可据我所知，民生公司现在还在到处征调船只，能不能在40天内清空宜昌，还是未知数。
0: 卢先生，
2: 迟则生变，我必须让兵工署的物资和设备优先运出宜昌。
4: 李主任，
3: 这样没有章法，只会浪费运力，空耗时间。
4: 得罪了。现在开始，码头听我调度，只有兵工署的货箱可以上船。
5: 太好了，
4: 李主任要接管他们码头。
5: 李主任，这怎么办啊？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随时和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呢，重庆永川区紫庄小学考虑收取每名学生每学期45元的餐盘清洗费啊，这个话题呢引发了热议。那随着当地教委发布官方通报，整个事情的原委也清晰浮出了水面。
1: 2026年秋季开学，学校以校内原有餐具清洗设备老化，无法满足师生就餐消毒需求为由，计划将餐盘清洗工作外包给第三方公司。校方随即向家长征求意见，推出了收费方案，声称费用自愿缴纳，绝不强制，学生也可以选择自带餐具自行清洗。
0: 该举措曝光之后呢，引发了家长们的质疑。大家普遍认为，学生们呢已缴纳了就餐费用，餐具清洗本是食堂配套服务，额外收费，大家认为是没有道理的。
1: 在9月3号，永川区教委发布通报，确认学校尚未实际收费，但是这个收费方案不符合相关规定，已经责令校方立即叫停。
0: 在征求意见的阶段哈，一场尚未落地的收费闹剧啊，紧急落幕。看似只是45元的小额收费，但是校园收费没有小事儿。
1: 是的，不可否认，学校的困难是客观存在的。学校食堂清洗设备老旧，承载力不足，但合理出路应该是学校统筹经费，争取财政支持，更新硬件设备，而不是用加收餐盘清洁费的名义，将运维缺口带来的压力分摊到每个学生家庭。
0: 根据相关规定，中小学食堂应当坚持公益性和非盈利性的原则，保障师生饮食的卫生是学校管理工作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1: 而教育部门也是多次明确，严禁义务教育学校巧立名目，增设收费项目，转嫁办学成本，任何后勤服务要坚守公益、兜底、非盈利的原则。
0: 有关部门厘清收费权责边界，杜绝各类变相收费、捆绑收费，让义务教育真正回归纯粹普惠的本质，守护家长和学生们的合法权益。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
1: 京沪高铁半年报出炉，净利润超67亿元，单线高铁线路盈利模式为何会如此亮眼？
0: 当舌尖上的旅行成为流量密码，跨线吃辣成为了湘赣年轻人们短途游的新潮流，一顿饭的流量如何转化为一座县城的流量？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记者实地探访齐鲁大地，看多彩夜间经济如何解锁城市新活力。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历经多年建设发展，我国铁路路网越织越密，高铁运营里程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高铁网络覆盖全国97%的城区人口50万以上城市啊，并已成为了八纵八横的主骨架格局。那高铁单日最高可发送旅客1600万人次。
1: 在密织的高铁线路里，最繁忙的线路莫过于京沪高铁了。京沪高铁是中国高铁网络的核心干线，每天从北京到上海运行高铁和动车超过50个车次，最短发车间隔仅3分钟。8月30号，京沪高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上半年营收净利双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京沪高铁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8.42亿元，同比增长3.94%，实现利润总额91.24亿元，同比增长7.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71亿元，同比增长7.21%，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单条高铁线路的盈利规模如此优秀，得益于需求拉动、供给推动以及服务牵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3: 京沪高铁所在的北京、上海以及沿线的区域，在交通出行方面有巨大的需求，特别是商旅人士的交通出行，基本上都是通过京沪高铁实现的。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京沪高铁的列车频次、乘坐人次、上座率这样一些指标，在全国所有的高铁线路上来讲，都是居首位的。
2: 全长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开通于2011年的6月30号。是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技术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同时也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连通京、津、冀、鲁、皖、苏、沪4省3市，沿线人口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26.7%。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4: 京沪沿线 GDP 呢，占全国的35%左右。随着文旅需求和经济社会需求规模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京沪高铁需求基本盘稳定增长。国铁集团不断优化列车运行图编制实施，最小列车追踪间隔压缩到了3分钟。推动浮动票值票价，改善车站枢纽设施设备等，京沪高铁供给数量、质量稳步提升。
2: 京沪高铁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依托动态票价机制，精准适配不同群体、不同时段的出行需求，全线系统化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率先推出静音车厢、轻装行、高铁宠物托运等服务。走进中铁快运南京南站营业部，记者看到前来准备办理宠物托运的人不少。
5: 虽然很多人劝我们用顺风车，但是我们想让他体验一下这个高铁，他非常兴奋，工作人员也很友好。
2: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3: 京沪高铁无论是在加开车辆班次，还是提供差别化服务，都在为旅客提供更好的服务选择，也不断地吸引旅客，给旅客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选择。
2: 从2017年的3月28日全面启动标准示范线建设以来，京沪高铁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坚强支撑，更实现了核心技术与运营管理的迭代突破。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4: 持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获得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科研成果80余项。首次针对供电、供房及车站设备等多专业运维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赋能管理、站车服务和经营开发等，这些都为数字铁路发展、全路既有高铁智能化提升提供了示范。
2: 京沪高铁串联京津冀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圈，上海虹桥、南京南、济南西、徐州东等车站周边高铁新城新区拔地而起，沿线城市交通与产业空间格局进一步重构，持续助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协同联动发展，累计创造超千万个就业岗位。李洪昌，
4: 京沪打通了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增长极，促进了人才、资本、技术、信息跨区域流动，重新构建了沿线城市空间布局，推动了区域协同发展，也深刻改变着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方式。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如果说文旅融合是一门手艺，那么江西西部最近呢就在灶台上练出了一把辣火纯青的新招式啊。过去呢，年轻人周末热衷于飞往远方打卡，那而今呢，一场名为跨县吃辣的微旅行正在萍乡和宜春的街巷之间悄然升腾。
1: 对，当辣味儿不再仅仅是调味品，而成了激活全域旅游的催化剂，那如何把过路流量真正变成消费流量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的报道。
7: 三个菜好，坐这边吧。
8: 周末的萍乡南城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7: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度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九折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8: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军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血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9: 湖南也是喜欢吃辣，我们周边的像醴陵啊、株洲啊，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8: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夜幕低垂，圆洲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10: 很多江西人都爱吃辣，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8: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11: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 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扎粉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推动游客从吃一顿香辣美食变成逛一座城市。
0: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和40%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适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其中提到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培育康养家、文旅家、农业家、民俗家、历史经典家等特色消费场景，支持相邻县域连片打造跨区域消费经典路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12: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当文旅消费不再只局限于白天，那地方该怎样因地制宜挖掘夜游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动能呢？
1: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前往山东，实地探访齐鲁大地如何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13: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凯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14: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13: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八大局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他们意识到以后不能再继续卖菜了，
14: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13: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以微改造精提升为路径，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15: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13: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辅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草编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

0: 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盘活闲置公交院落、废弃驾校等存量资源，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灵魂三件套，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千年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2: 淄博通过市井街区改造，探索出民生与夜游经济共生的样本。同样瞄准夜间文旅消费，作为多部热门影视剧取景地的德州乐陵，则依托影视 IP 破题，构建了影视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拓展夜游消费的新空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金秋九月，位于山东德州的乐陵影视城片场一片繁忙，《家有七郎》《双书令》《弹丸之地》等多部剧组先后进驻，紧张设置。《家有七郎》导演刘江告诉记者，在此取景的优势。
3: 这个棚非常专业，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乐陵的很多地貌啊，然后包括在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0: 双书令导演江大伟则看重乐陵的区位优势与政策服务保障。
4: 因为我觉得它离北京近，所有的演员包括器材从北京调比较方便，包括给我们了很多影视的政策和服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乐陵最值得我们选择的地方。
0: 影视 IP 持续引流，不只带动基地打卡游，还串联起全域昼夜消费链条。白天打卡影视取景地，夜间逛街区品美食，这套日游夜娱的组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充分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游客许阳有直观的游玩体验。
5: 首先去了我们的影视基地打卡，也非常的漂亮。晚上我又来到了乐陵的城市之窗，这边的街区特别的漂亮，包括网红打卡的地方拍照也特别的美，包括他这里的美食啊，下次我还会再来。
0: 剧组游客接踵而至，直接激活本地餐饮住宿市场，100余家品牌首店落地，影视同款餐饮走红，商户客流营收同步上涨。当地牛肉汤店老板李东营切实感受到这份红利。
6: 虽然影视城里不断升温，好多剧组和明星来我们店里品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客流量，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好多顾客慕名而来品尝我们的明星同款大饼卷牛肉套餐，基本上从开门起就一个爆满的状态。
0: 乐陵持续做强影视文旅融合，补齐拍摄配套，出台扶持政策，集聚上下游产业，以 IP 赋能带动多业态升级，实现一聚落地，百业增收。乐陵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敏向记者介绍了产业的发展成效。
7: 吸引服装道具、剪辑制作等26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落地发展，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30000余个，新增餐饮、住宿、影视等文旅关联经营主体2100余户，预计2026年全市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增长30%以上。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这两天，不少北京幼儿园大班孩子的家长们收到了通知，新学期北京全面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同步下发知情同意书和电子调查问卷。那有些家长不太了解这项筛查是什么，又为什么要做呢？
9: 我们首先来说说什么是远视储备。它指的是儿童眼球发育过程当中的生理性远视，代表一种屈光状态，是评估儿童屈光发育的重要指标。它的消耗水平和儿童未来近视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那么医学上呢，把它誉为抵御近视的天然防火墙，也是一笔宝贵的视力存款。 那么这次筛查会怎么做？筛查后的报告又怎么看？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0: 好，跳过来吧。
11: 这儿宝贝在这儿，宝贝。
10: 看看里面有什么啊、嗯？看看里面。
12: 走进北京市通州区东旺幼儿园，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引领下进行一场视力筛查。有的孩子用卡片捂住一只眼睛，歪着小脑袋，认真辨认视力表上的符号；有的则坐到仪器前，小脑袋稳稳贴住托架，睁圆好奇的大眼睛。这场搬进幼儿园的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究竟查哪些内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金英介绍，本次筛查采取入园和集中点位检测模式，不额外增加家庭负担，筛查维度突破传统视力检查局限，综合评估生理数据与行为因素。
13: 筛查项目涵盖裸眼视力、屈光、生物参数、身高、体重、用眼行为与生活方式调查，在记录眼睛客观生理指标的基础上，同步采集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主要因素。
12: 不少家长可能会心里犯嘀咕，咱们大人平时去医院查眼睛常常要散瞳验光，这次幼儿园大班远视储备筛查不散瞳会不会测出来的数据不准？金英解释，
13: 基于我们幼儿园的场景过程中，它是不太适于进行散瞳，散瞳以后儿童会有明显的畏光或者眼部的不适症状，而它的恢复过程也不同。实际上我们对于筛查远视储备的判断，裸眼视力只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我们还会结合它一个多维度的情况，比方说眼轴的情况，以及结合验光的情况，结合视力的情况，我们会给一个客观的科学的判断。
12: 北京此次全面开展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含经开区、燕山地区，共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万余名大班儿童。筛查工作时间节点为9月1日起集中开展，10月31日全部结束。把远视储备检查前移到大班，本质上就是抢在近视找上门之前，摸清每个孩子远视储备这笔存款还剩多少。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近视多半都是遗传爹妈。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北京市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发展中心执行主任祝慧平表示，遗传确实会对孩子视力产生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后天生活习惯的权重其实更大。
14: 对于大部分孩子普通的近视而言，遗传它的因素仅占到2到3成，剩下的都是由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用眼时间过长、屏幕使用时间过长，还有户外活动过少导致的。
12: 那么筛查规模这么大，各家幼儿园多台设备轮番上阵，怎么保证收集上来的数据靠谱不失真？金英说，
13: 在筛查前我们会对工作人员进行多轮流程的一个培训，由我们这个眼科的专业人员对我们每天使用的设备都进行校准和校验，来保证我们不同幼儿园的不同的设备之间的一致性。那么视力检查的距离、亮度、每一个视力表的字母都是标准化一致化的，我们的数据都是实时上传的。那么上传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人员还要在第一时间对数据进行一个初步的核查，上传之后我们的系统也会自动的进行我们数据的一个校验。
12: 筛查全部做完，家长们最关心的其实就是结果。医院的眼科报告满是专业术语，普通人往往看得一头雾水。朱慧平告诉中国之声，这次筛查出具的报告将结合孩子们眼轴、裸眼视力和屈光状态，按照4个等级分级干预，方便让家长了解孩子的远视储备在同区同年龄段孩子当中所处的水平。
14: 报告中呢，会用不同的颜色来直观的呈现，绿色呢代表的是低风险，也就是说这波孩子的这个远视储备的相对是充足的，每半年定期复查就可以。黄色呢代表的预警，说明呢远视储备轻度不足了，这类孩子呢需要我们的家长的高度重视，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纠正不良的用眼习惯，建议家长呢要缩短复查的时间。那么橙色呢代表的高风险，这部分孩子短期发展为近视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建议家长呢就要尽快带孩子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复查。那么红色呢意味着远视储备呢已经耗尽了，已经进入了假性近视甚至是真性近视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强烈建议家长务必带着孩子去眼科的专业机构进行复验，尽早遵循医嘱开展这个规范性的这个干预。
12: 筛查不是终点，干预才是关键。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介绍，筛查项目将为每一名受检儿童建立标准化电子眼健康档案，针对筛查发现远视储备不足、储备消耗过快、存在近视高危风险的幼儿，第一时间向家长提供家庭干预指导建议，引导前往北京市眼健康联盟专业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的免费复查诊断。
11: 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建立健康档案，有一些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出现了近视的现象，我们呢对接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这种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三年动态随访，抓住小学三年级前的近视防控的黄金期，持续追踪，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为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保驾护航。
8: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尹奇。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0: 记者探访边境小镇的爱心厨房，如何汇聚爱心，彰显担当。
1: 再来关注受台风影响，多地迎来大暴雨，受影响地区如何严阵以待迎战台风。
0: 强降雨至福建福鼎白茶核心集散区损失严重，当地如何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第一时间清淤复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先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经全部抢通了，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0: 除了搜救工作之外，防范次生灾害同样是现场安全作业的重中之重。部分山体仍存在滑坡的风险，为此救援队伍已在现场架设了边坡雷达监测设备，可对山体位移实施实时监测，最大程度的在灾害发生之前向现场作业人员发出预警。
1: 8月26号以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一家餐厅成了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温暖的后方食堂。从清晨到深夜，灶台火光不息，饭菜香气弥漫。
0: 这些天，这家餐厅不断地为一线救援人员、志愿者和尼泊尔籍滞留人员提供免费的热饭，用烟火气书写普通人在灾难面前的善良与担当。我们来听录音特写，边境小镇的爱心厨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
3: 6月初，吉隆大桥桥头附近新开了一家餐厅，餐厅起了个文艺的名字，叫吉隆记忆。老板兼餐罗布精心设计好装修布局，淳朴的藏式风格很快融入到这里。经营还不满3个月，突发吉隆泥石流灾害，四面八方的救援力量星夜驰援。26号当晚，兼餐罗布看着不断进入边境小镇的救援队伍和内心焦急的滞留人员，当即做出免费为所有救援队伍、志愿者和外籍滞留人员提供热食的决定。
4: 这个想法也是我提出来的，我们来做饭，然后给他们的免费那个吃饭，200、300、400，有多少全部到那里来吃饭，免费。中午饭是那个1点半到2点左右，下午饭的话6点半到7点。
3: 采酒是餐厅的大厨，最初几天是他最难的日子，整个后厨只有他一个人。清晨6点，天还没亮，他便开始备菜、淘米、切肉、炒菜，从早忙到晚。高原的清晨寒意刺骨，他却穿着短袖，汗流浃背。

0: 双手在灶台与案板间不停轮转，一天要准备400多份饭菜，直到深夜才能歇下来。收工回家时，手臂酸痛难忍，第二天天没亮，他依然会准时出现。
1: 以前当厨师要做饭的时候，没有超过那么多人，感觉心里压力有点大，感觉心里有点着急，但是毕竟能帮到别人嘛。炒菜的时候心里想就是把饭做好，做得快一点，一直都在站着厨房里，从早上忙到凌晨左右嘛。刚开始在这边炒菜的时候没啥反应，所有的事情忙完了回去的时候，感觉还是那种身体上不舒服的那种样子，有点酸痛。
0: 彩九的妻子怀有7个月身孕，大着肚子一直陪在他身边，帮忙摘菜、洗碗、分装饭菜，从早到晚。看着妻子小心翼翼又忙个不停的身影，彩九既心疼又愧疚。
1: 有去安慰他，但是这两天也他一直都在帮忙，早饭的话基本上他弄得认真一点，这一边担心一边做，这特殊情况多努力一点嘛。
0: 灾难面前，这对平凡的夫妻用相互扶持的默契撑住了爱心厨房最初的供餐。3天后，8月29号迎来转机，藏族姑娘曲珍得知餐厅的善举后，专门从昌都市内乌齐县赶来，自费采购大量米面油蔬菜等食材送到餐厅，保障后厨物资供应。
2: 饭店老板是我们在这个灾区才认识的，然后认识完之后知道他已经在这里免费的给大家供应了很久，但是他就是自己6月份也才开业的，其实对于做生意来，我自己也做生意，所以我就说那我也出份力，然后接下来这几天就我来出，然后我就联系了我的2个朋友，然后我们就一起把这个钱弄到之后呢，就开始在每天一日三餐供应。
0: 重庆的江晓东和四川成都的李涛日常是好友，得知吉隆的灾情后，两人一拍即合，驱车数千公里直奔吉隆镇。原本彩九独自支撑的后厨有了帮手，彩九负责统筹与本地风味烹制，江晓东和李涛发挥厨艺特长，帮忙切配、掌勺、分装。之前让彩九手忙脚乱的后厨变得井然有序。
1: 前面的话就我一个人嘛，有时候觉得是不是我一直做的，这两天一直都在吃，是不是会不会他们吃腻，换一下口味嘛？他们两个过来就可以说是轻松也多了。
0: 中午1点半，餐厅外会摆起长桌，长桌摆了米饭、2个肉菜、1个素菜。李涛和彩九的妻子负责把饭菜送到有需要的人手里。
3: 咱们今天准备了什么饭菜？
4: 今天那个鸡块，那个双椒的牛肉丝，还有一个那个炒的萝卜丝，素的。
0: 当地人的朴实，江晓东看在眼里。
1: 那天有一个就是吉隆沟里边的人，我说我也没什么东西给你，我说我也帮不了你太多，我说我给你一箱方便面，几个饼干。他说我不要，我们家里边有物资。他说你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确实挺感动的。
0: 从早上6点到夜里12点，餐厅营业时间内的免费供餐从未间断。老板兼餐罗布说，免费热饭提供给有需要的人，他没想过要坚持到哪天，只想着每一餐都能让大家好好吃饭。
5: 有没钱都是无所谓的，是吧？因为咱们是本来就是给他们贡献的，是吧？这些给那些志愿者，包括那个前线的那些多到这里来报个名，然后就免费给他们提供自助餐嘛，在这里嘛，他们自己打，然后不够我们再炒再做。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与冷空气联合继续制造强降雨，福建多地特大暴雨破纪录。
8: 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建，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的影响，9月1号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莆田已采取停工、停产、停课和休市等措施。莆田城乡区华亭镇多处道路、房屋积水严重，多名群众被困，当地组织救援力量开展人员转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志豪发来的报道。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本次强降雨致灾较为严重的地方，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那么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9月1日以来，

0: 从高点位看到大量的农田被淹没，一些蔬菜大棚的塑料和布匹基本被损毁，只剩下基本的框架。那么我们也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源头村的群众基本已经完成了转移。那么在这里我也跟大家说一个细节，目前洪水已经从村里退去，我旁边的一栋房子还有当时洪水留下的印记，我目测来看大概是1.6米的高度，可见昨晚的情况比较危机。目前因为道路受阻，当地的水网、电力等系统还在抓紧抢修中。在我们采访的这一段过程中呢，通讯信号也是能感觉到它是在逐步的完善的。目前莆田市已经实行三停一休的措施，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截至9月4日，全市6个县、54个乡镇、112.57万人受灾。目前莆田全市强降雨稍微结束，但个别地区仍在持续降水，危险并没有解除，提示公众非必要不外出，如果确需要出行，也一定要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低洼、易涝区域。
1: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江西赣江流域出现了持续性强降雨，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中游形成，江西省水利厅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连线正在吉安遂川县采访的吉安台记者方源。方源，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遂川县呢是这次吉安降雨最集中的一个区域，目前呢降雨还在持续。江西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吉安、赣州两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雨量仍然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那受到台风的影响，遂川境内多条河流的水位也是迅猛上涨，右西滁州站、蜀水临坑站呢都出现了超警戒的洪水，还有河源水、左西大望水等多个水文站点的水位呢也超预警。遂川县水文监测大队工作人员呢，他们也是24小时轮班值守，加密这个监测频次，实时采集水位、流量等这些核心数据，第一时间呢把水情预警推送到防汛指挥部门。遂川县水文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表示，他们重点紧盯遂川江蜀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全力呢为这个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同样受到强降雨影响的还有吉安市的万安县，蜀水受上游强降雨的影响，临坑站的水位达到了87.86米，超警戒水位是1.36米。那当地也是第一时间组织低洼处的群众进行转移，镇村干部呢也是逐家逐户的进行排查，耐心的做好群众安抚和转移劝导，应急消防等部门呢也火速驰援，出动搜救救生艇，有序的将群众转移到了安全区域。那当地整个转移过程呢持续了2个小时左右，一共转移群众是41人，目前所有的群众都已经到达安置点，在安置点上呢像方便面、折叠床、帐篷等等这些物资啊也是准备充足。那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方源。
3: 台风沙德尔已停止编号，但是其残余环流仍将给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降雨，晚高峰提醒大家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明后天上述地区的降雨将会明显减弱。
1: 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近日福建福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其中点头镇遭遇严重内涝。
3: 福建福鼎是我国白茶的重要产区，福鼎点头镇被称为中国白茶第一镇，也是闽浙边界重要的白茶集散中心。沿街连片的茶铺是串联起茶农、茶企、加工、仓储与市场交易的关键枢纽，构成了点头镇完整的白茶产业链。
1: 初步统计，本轮灾害造成福鼎全市直接经济损失约3.3亿元，其中点头镇产业损失接近2亿元。为什么这次洪水对白茶产业造成如此严重的冲击？如何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4: 点头镇的这场雨究竟有多大？福鼎市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号10点，全市所有乡镇累计雨量均超过250毫米。点头镇6小时雨量331.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达到127毫米。通常来说，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是暴雨。点头镇遭遇的这场雨，相当于特大暴雨的雨量压缩。

0: 坐在半天之内集中落地。洪水退去，福鼎市点头镇的茶商陈明走进自己的店铺，货架上的货物倒了一地，桌椅、电器和各种物品被洪水冲得东倒西歪。
1: 都是淤泥，泡了水，那茶叶报废了，多的可能有大几十万。然后在低洼地带的话，被冲掉，连里面的茶叶有几百万的这样子。
0: 陈明给记者发来的视频显示，洪水暴涨，浑浊的黄褐色水流淹没点头镇沿街街道。他店铺一楼的门店已经全部浸泡在积水中。尽管一楼存放的茶叶不算多，损失也有十几万元。200米开外，茶商李景生的损失更加直接。洪水进入店铺后，店内最高水位超过1米。这两天大家都在店里忙着打扫整理。
2: 你现在自己预估有多少损失？
3: 大概200万嘛，仓储排查爆了就废了，就扔掉了。我们整个点头镇整个的靠茶为生。
0: 点头镇是福鼎白茶产业高度集聚的区域，白茶生意沿着街道铺展，门店、仓库、包装作坊紧密相依，形成一条高度集聚的产业链。当洪水漫进沿街商铺，损失便可能顺着这条产业链被不断放大。福建茶商刘成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很多门店既承担销售功能，也存放一定数量的茶叶。
4: 因为它现在冲击的点头镇的都是大街小巷的这些沿街店面，这个受损严重的话，它这个库存的话就减少了不少了嘛。
0: 陈明回忆，此前虽然收到过防汛预警，但没有预料到雨势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
1: 从来也没感觉会这么大，没去准备去转移这样子。经过这次的教训的话，可能以后会把茶叶都往高处的放，而且底下可能放一些样品之类的，不会全部积压在当仓库用。
0: 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院长郭玉琼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洪水浸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茶叶受潮，由此带来的受损是不可逆的。
5: 它有淤泥浸泡过，而且就是包括这个水，它都是有可能是有微生物污染的，它这种损伤它就是不可逆的。茶多酚啊、氨基酸啊等等这些物质呢就会流失，再去复焙，那么它的这个茶品质就降低了，滋味啊也寡淡了。不管是新的茶或者是他想做陈茶，它都没有价值的。这种就是报废啊，或者是无害化处理啊，不能流入到我们的市场当中了。
0: 眼下对受灾商户来说，除了清点已经泡水报废的茶叶，另一个紧迫任务是抢救那些还未被洪水浸泡的库存。郭玉琼提醒，经历洪水浸泡之后，仓库的地面、墙体和货架等仍可能长时间处于高湿状态，茶叶本身又容易吸湿吸附异味，如果剩余茶叶继续存放在这样的环境中，还可能出现反潮甚至二次霉变。
5: 如果是放置的是比较高的一些地方，那么还没有被浸泡，那这些茶叶呢，它是要尽快的去给它这个做这个转移。第二个方面就是仓库，它这个相对湿度还是比较高，甚至是会高于75%以上。那如果是高于75%以上，茶叶呢就很容易再一次吸潮，就会出现反潮或者是二次霉变的这种现象。
0: 郭玉琼建议，受灾仓库应进行完整的清洁、消杀、控湿和通风处理。消杀时应使用食品级的消毒剂，同时避免消毒剂直接接触茶叶，并在充分通风、湿度降下来之后再重新存放茶叶。对于恢复正常经营需要多长时间，陈明觉得至少要一周，但能不能完全恢复，他自己心里也没底。
1: 本来又看那个中秋能发货什么东西啊，然后谁知道发生了这样的水灾呀，对我们的商户啊、企业啊，那影响非常大。
0: 福鼎市表示，将联合金融机构落实信贷、保险等金融支持，缓解受灾茶企资金压力，组织技术专家下沉点头镇，为企业提供仓储除湿、设备检修、厂房消杀等技术指导，并研究面向受灾经营主体的产业专项扶持政策。与此同时，当地还将强化市场巡查监管，依托白茶大数据溯源体系，加强风险防范，严防泡水茶叶等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以案说法，服装店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是否侵害了他？

0: 他人的隐私权呢？近日，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样的一起隐私权纠纷案。
1: 舟山市一家服装店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在店铺外的公共走廊安装了360度旋转摄像头，却被隔壁商户起诉侵犯自己的隐私权，并且要求拆除。
0: 当快递安全与个人隐私发生冲突，法院如何认定是否构成侵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三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3: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了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2: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3: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2: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4: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经区域。
2: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9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4: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2: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释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审理此类隐私权纠纷，法院会综合考虑哪些因素？高家坎分析，
5: 第一呢，业主、商铺经营者的出入规律、访客信息可以反映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状态，具有私密性，受隐私权保护。第二呢，隐私侵权并不一定要有实际损害，安装监控使别人的出入情况随时可能被记录，就属于侵犯隐私。第三呢，安装监控不能超出必要的限度，如果存在对别人影响更小的替代方案，比如调整位置啊、加装遮挡啊，那么就应该采用相关方案。
2: 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法官提示，
5: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

0: 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德约科维奇说，网球应该从六局制改为四局制。弗洛伦蒂诺认为呢，足球要踢90分钟，别说年轻人看不下去了，有些比赛连他都觉得长。这些年来，几乎所有仍然在赚钱的传统体育项目都在为如何抓住 Z 世代的注意力而焦虑，而大家想出的改革方向呢，大多就是加快节奏，压缩比赛时长。但这些改革方案几乎都还停留在口头，就是说出来也会立即有大量的民宿作为传统的守护者表示我反对。这里面唯一真的运作起来的就是高尔夫球的颠覆性赛事 LIV。 LIV 高尔夫球赛呢，最初呢是将传统的4轮72洞改为3轮54洞。为了让比赛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 LIV 还采取了所有球员在不同的球洞同时开球的方式，压缩了单轮比赛的时间。同时呢，比赛也将个人赛与团体赛结合，当中增加了比赛的悬念和团队的归属感。这项赛事啊，曾经吸引了包括像琼拉姆啊、米克尔森啊等等多位大满贯得主加盟。不过近期呢 ，LIV 传出了申请美国破产法保护的消息，这项企图用轻量化、快节奏来颠覆传统高尔夫球赛事的比赛，为什么在短短2-3年之间就从改革者变成了失败者呢？我觉得直接原因肯定是 LIV 背后的金主沙特主权基金不再投入，而被资本抛弃的内在原因则是这项赛事在颠覆了传统高尔夫球赛制之后，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吸引来更多的年轻受众，版权收入可以忽略不计，影响力呢也没有因为大牌球星的加盟而稳定攀升。如今 LIV 已经又改回72洞了，在赛制上重新和主流的传统赛事靠拢。这次激进的革新的失败，我觉得可能也值得其他正在酝酿革新的项目去反复琢磨。你认为的快节奏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不是还不够快？同时对于已经有的核心中老年受众来说又太快了，最终两头不讨好。事实上啊，时间到底是不是年轻人逐渐远离传统体育的原因，我都持怀疑态度。我们常说的40秒注意力，通常指的是在浏览短视频啊、社交媒体啊这些信息流的时候产生的所谓的被动注意力，它确实很短。但是传统体育赛事吸引的是球迷的主动注意力，一个真正的球迷能够花3到4个小时时间看一场足球、一场网球，并不会觉得无聊，因为在这段时间当中比赛的注意力密度是极高的，对于他来讲每次传球每一分钟都可能改变结局。那么回到 LIV 的赛事改革，54洞的比赛虽然总时长缩短了，但大部分时间仍然只有零星的击球，球员在走路，在思考。对于非硬核的球迷来说，这项比赛没有显著的提升单位时间内的注意力密度。所以我想真正的解法也许不是时长的缩短，而是叙事的重塑。举一个例子，近2年翻红的 F1 一级方程式赛车靠的就是纪录片《极速求生》。这个纪录片呢，把体育比赛和备赛包装成了一场真人秀，片子在不断地强调球星之间的对抗、恩怨和幕后的故事。如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纪录片的时间比正赛还要长，但是这种剧情呢还是起到了纳新的作用。而如今的 F1 球员本身就是自世代，他们不断的在社交媒体上的露出并没有改变传统赛事的规则，只是拓宽了受众接触车手的触角。所以您看，对于传统体育项目来说，改革的悖论好像有些人认为是吸引新粉就会得罪老粉，但如果你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老粉之所以觉得被冒犯了，是因为有些改革在做减法，减掉的不只是时间，还有他们真实的收看习惯。如果改革做加法或者惩罚呢，也许一切豁然开朗。我们不是要用新的规则去取代旧的传统，而是要用新的媒介去传播运动经久弥新的经典内涵。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周见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高峰先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程慧、尹奇，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家疾控局提醒，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诺如病毒为何在学校当中传播这么快？以及危急时刻网上卖的防噎神器能否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周，不知道学生们和老师以及家长们适应了上学的节奏没有呢？秋季新学期的到来也正好迎上了季节交替，传染病流行的态势发生了变化。国家疾控局紧急提醒，进入到金秋开学季，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国家疾控局近日也发布了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提出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和虫媒传染病这三类传染病。那为什么诺如病毒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在学校扩散得特别快？班上有人得了水痘，再打疫苗还来得及吗？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建议受众者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那现在给孩子打的流感疫苗到了冬季还能够管用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这些事关大家特别是孩子健康的话题。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说到了国家疾控局这次特别强调了开学季要重点防范的三类传染病，分别是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还有虫媒传染病。这样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哈，先说这个呼吸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具体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水痘、百日咳、麻疹、风疹、腮腺炎等等，就这些疾病为什么在开学季尤其需要值得警惕呢？
1: 因为这个咱们学校啊，就是特别容易发生这种群体的聚集的疫情。主要是学校这个环境呢，它有一些这个条件特别适合这个疫情的扩散。一个就是咱们人员密度高啊，一个教室可能有30到50个人。大家距离也很近呢、要比平时我们的像办公室啊、家庭啊，在外边肯定是要更密集。
0: 是。
1: 第二呢，就是可能这个有一些还是比较热，还是开空调，然后就不愿意开窗户了啊，为了保持这个房间里边凉爽。可能就是关闭了门窗啊，就是这个也导致我们通风不足。还有就是孩子们之间的这种确实接触的平时呢，上课的时候距离近，下课呢也是在一起玩游戏啊、聊天啊，可能就是说容易交叉的传播，还可能会就是共用一些这些文具啊，包括说我们共同触摸的地方，像门把手啊、这些遥控器开关、水龙头的开关等等啊，这楼梯的扶手，这些地方如果是有这个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也容易通过手的接触传播啊，有的这个地方呢，如果是没有定期的进行消毒，它可以这些公共触摸的地方会成为一个传播的渠道。还有呢，就是呼吸道传染病它的一些特点啊，就是它在潜伏期末就有传染性了。那么或者是刚刚发病的时候，症状还不重的时候，传染性就已经很强了。那么很多孩子可能看见

0: 来是没事儿，精神挺好的，但是他已经有传染性了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传染给其他的小朋友，所以咱们就是学校里边确实是容易发生这种聚集传播，而且就是孩子们，毕竟是年龄小，他对很多的呼吸道传染病还是没有抵抗力的，所以容易发生这种快速的传播。
1: 在呼吸道传染病当中，可能大家更关心的就是新冠病毒。那新冠病毒感染现在还是不是很有必要去担心哈？特别是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讲，目前我们主要防控的重点是什么呢？
0: 新冠病毒呢，现在在全国呢是进入了一个下降阶段啊，应该是在8月中旬，大部分地区呢达到了新冠的高峰。我们可能是6、7月份，这个正好是这个暑假的时候，是全国迎来了一次新冠的流行高峰。然后呢，从进入8月以后，从南向北逐渐就开始下降啊，南方降得快一点。北方呢降得晚一点，但是呢都是进入下降阶段了，但仍然是有啊。我们现在我们的门诊每天还有新冠的这个检出者，不过呢，对于儿童、对于学生来说不用太担心，因为从2020年新冠流行以来，我们就都关注到儿童呢很少有重症病例啊。它和流感不太一样，流感咱们说就是叫老幼病孕胖都是重症的高风险人群，就是包括老人、孩子、孕妇、有基础病的，还有肥胖人群容易重症。但是这个新冠病毒呢，我们就看这个儿童呢很少有重症病例，所以呢就一直到现在啊，整体来说新冠的致病力变弱了，对大人来说重症的都少了啊，对儿童呢就是更安全一些，就是大部分呢可能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3到5天左右就能够康复。但是同样的呢，就是说这个孩子们呢，因为很多孩子尤其是这个幼儿园的呀、小学的呀，他可能既往感染新冠的次数少，对新冠还是缺乏抵抗力，尤其是说就是2、3年以后开始长大的这些孩子们开始上幼儿园、上小学的，可能他们不一定感染过新冠，这体内还是缺乏这方面的抵抗力，所以呢，还是主要要防，毕竟他感染之后还是不舒服，虽然很少重症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好防护。但是它就和其他的呼吸道传染病一样，就是勤洗手、多开窗通风、注意咳嗽礼仪，去人多、空气流通不好的这些场所，咱们尽量的就是戴上口罩，减少停留时间啊。另外呢，就是孩子们呢刚上学，可能呢不适应，有劳累啊，有这个一些
1: 压力
0: 对抵
1: 大、
0: 抗力
1: 紧
0: 下，
1: 张或者之类的哈，
0: 对，有抵抗力下降啊，可能还是要规律作息啊，这个均衡营养啊。另外呢，也是强调啊，不要带病上学啊，有不舒服就及时休息啊。可能有的这个刚开学不太好意思，这个就请假啊。但是咱们知道这个有传染性。休息一个是自己好的快，一个是避免传染给其他的这个同学们。
1: 现在呢，这个正值季节交替嘛，刚才说到，所以这气温啊特别的不稳定，忽冷忽热的。那怎么区分这孩子是着凉了，普通感冒，还是说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一些就是传染性的呼吸道传染疾病呢？
0: 对，我们一般大家说的着凉呢，就是普通感冒啊，就是它一般是一个局部的症状，就是在这个上呼吸道鼻塞、流涕、打喷嚏啊，可能轻微的嗓子疼，咳就是咽痛、咳嗽，一般呢是不发烧或者就是低烧，整体精神状态比较好啊，可能回来还是该写作业、看书啊，看会儿电视啊，和家长那个说话聊天的也比较有精神，一般呢就是5天左右就3、5天就自愈了，很少超过1周的。其实普通感冒呢，大部分也是一个呼吸道的病毒感染，其实也可能交叉传染，但是传染性弱啊。一般我们会说不上来是被谁传染的，也很少就是集体发病。但传染性的呼吸道疾病，像流感、新冠呀，还有支原体啊，什么百日咳呀。它通常呢可能会有这种互相传染的这么一个过程，班上有同学先发病了，先发烧咳嗽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其他的同学或者尤其是他周围离他近的也出现相同的症状，叫我们从流行病学史上说，它有这么一个前后的关联，就是被人传染的这种感觉啊，那它可能是传染性的疾病。另外呢，像流感，它往往是重，就是高烧。

0: 一般烧到39度以上。
1: 嗯，
0: 而且呢，它除了鼻塞、流涕这些呼吸道症状以外，就是有全身症状，我们叫就是极度的明显的这种乏力、肌肉酸痛啊，咳嗽和这个头痛也会比较明显啊。这个甚至呢，像小朋友他就精神就明显变差了，他就回来也不想看书了，也不想看电视了，也不想玩手机了，
1: 嗯，
0: 不想跟大家这个聊天说话了，就是有这样的就是明显的乏力、精神弱，那可能是流感啊。像有剧烈咳嗽的、频繁咳嗽的，那可能是百日咳呀，可能是这些支原体肺炎呀，这些，还是应该有这样的症状，一定要一个是及时隔离，不要上学，一个是还是尽快的，就是就医排查，看看。做个咽拭子，看看到底是感染了什么病原体。
1: 是，嗯，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呼吸道传染疾病当中，肺结核，可能这个是不是大家平时关注的并不多呀？那它在校园里面这个风险传播大吗？
0: 肺结核呢，其实风险也是很大的。就是这不刚开学，我们这两天呢，门诊就陆续收到了，就有一些同学来排查来了，就是问他为什么来排查肺结核，他就说因为学校已经发现有结核病例了 那就是说让大家都来筛一筛，就是怕已经被传染了，就是我们做这个结核菌素实验啊，拍胸片看看是不是有问题。因为肺结核呢，它也是一个咱们经典的呼吸道传染病啊，以前这个电视剧、影视作品里演
1: 的，
0: 会直接咳嗽、咳血、
1: 对对对
0: 啊，反正在以前是确实也没有药，后来有了抗结核药呢，其实是能治能控制了。
1: 嗯，
0: 但是它得隐匿性，就很多人起病，他现在不典型，就是不发烧或者就是有点低烧，尤其是下午发烧，咳嗽啊，是很慢，他没有那种高烧上来就剧烈咳嗽，他是慢慢的咳嗽逐渐加重啊，然后呢，这个有的人就不发烧，有的人是这个下午烧一会儿自己就下来了，但是他是有传染性的啊，就是尤其是有咳痰以后，就有可能从痰里边排出结核菌
1: 啊，
0: 所以呢，他虽然是一个很老的病，但是呢，现在呢仍然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存在的，尤其是说这个。校园里边啊，因为一旦出现，也很容易就是，传染给周围的人啊。有的这个人，这个可能是一个慢性感染状态，持续的就从这个咳嗽、咳痰里边排菌啊。就是周围人可能不会说突然爆发，但是陆陆续续的可能就会有人被传染。仍然是要警惕的。
1: 您刚才说这个叫经典呼吸道传染病哈，那像水痘，然后麻疹、三型炎这些也都是经典呼吸道传染病，也都是老病啊。而且，是不是他们其实都是有疫苗可以预防的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为什么也需要特别值得警惕呢？
0: 水痘、麻疹、三型炎这些确实是也是老病了，都有疫苗了。但是我们说。像这个麻疹、三型炎的这个疫苗预防效果是非常好。就是如果我们这个规范接种了，基本上是在这个十几年内啊，至少是就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不太容易感染。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他会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接种啊，就是我们说是漏种了啊，可能当时正在得病。事后又给忘了，没去补。有的人呢，可能当时是因为各种原因免疫力低下，接种了之后效果不太好啊，所以呢，也可能就是没有这种实际上体内还是等于是没有抗体。这个另外呢，就是这个水痘和腮腺炎，它的传染性都是特别强啊，就是麻疹、腮腺炎、水痘，就是几乎就是说你如果不打疫苗，这一生当中，如果你遇到传染源，一定会被传染上。就是你就不打疫苗，就咱们过去老百姓就说你早晚得得。
1: 对对对，
0: 你只要没打疫苗，早晚得跑。
1: 是。
0: 有的人30-40岁了还得上了。
1: 是的。
0: 他一旦遇到传染源，他就是易感人群，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抵抗，一旦遇到传染，就会被传染上啊。这一个是说漏种疫苗的人，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染太强了，你只要没有抵抗力，遇到了就会被传染。像这个欧美这两年就是有一些反疫苗运动，就是他们的麻疹就反弹了。
1: 是
0: 啊，其实过去这个病都几乎要被消灭了，但是功亏一篑啊，就是一些人对疫苗犹豫，
1: 对
0: 不去打，结果就是从欧美开始， 就开始这个反弹。就我们国家因为麻疹疫苗接种率比较高，还是很少。
1: 嗯
0: 啊，但是以前呢，我们也发现，在刚开学的时候，在大学里边啊，就是有一些来自一些这个农村地区啊、偏远地区啊，他可能这当时这个查的不那么严，就漏掉了，漏掉一上大学接触了传染之后就发病了啊，所以呢。咱们对这几个病还是要高度重视的。
1: 没错，其实呢，这个疫苗的效率都非常高。就比如说水痘吧，我听说就是水痘，你打第一针疫苗的时候，你的防护率可以达到70%以上，这非常高了。现在很多地方还提倡说，你打第二针，打完第二针之后，这个防护率可以到90%以上。所以说，这是不是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最有效的一个防护的方式？
0: 对对对对，以前呢，水痘没有被纳入这个就是计划免疫，它是自愿。然后呢，就是孩子们接种率不高的时候，就很多孩子都会得水痘。咱们也，所以大家印象当中就是小孩会得这个水痘。
1: 对。
0: 但是这些年来，就是孩子们都打水痘疫苗了，就是孩子们的这个水痘的等于它的占比下降了。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水痘都是成年人啊，甚至就是30-40岁的人，就他们小时候没有打，然后呢，结果。现在这个就是显得好像成人比以前多了，就是其实是因为孩子们都已经打过疫苗之后，他们的发病率低了。
1: 那这就有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呢，有班上的这个学生，哎，已经出现了水痘这个情况了。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家孩子他还没打这个水痘疫苗呢，我发现有可能有传染的风险之后，这个时候再去接种水痘疫苗来得及吗？
0: 这个首先来说呢，我们如果自己这个孩子确实没得过水痘，也没有打过疫苗。班上有学生出水痘了，我们是建议一定要尽快的去打疫苗，很有可能是来不及，因为水痘的潜伏期可能1-3周啊，这个时间比较长，我们立刻去打疫苗呢，就是1-2周就能够产生抗体，一个是最好的效果，可能我们就产生在感染之前，在发病之前我们就产生抗体了，就不得病了，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来得及预防，但是我们打了水痘之后呢能够产生一部分抗体，那即使我们说没来得及避免发病，能够让我们这个提前产生的抗体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减轻我们发病后的症状啊，可能就轻了啊，出痘出的少了啊，因为不打的可能我们出几百个甚至上千个痘的都有，打了之后可能那就十几个几十个，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它因为合并肺炎脑炎的这些严重并发症的概率就会很小了啊，所以呢仍然是有作用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求这个班上赶紧去，都其他同学没打过的赶紧去打，就是因为你可能这一个同学他得水痘之后，我们自己孩子没有被这位同学染，但是后边他可能又出第二个了，
1: 是的是的，
0: 又出第三个了，
1: 这个
0: 战线一下就拉长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去打疫苗呢就能够，可能我们没有防住第二个第三个，但是我们可能会避免被第二个同学传染，避免被第三个同学传染，所以它还是有意义的啊，所以呢咱们就是把关口前移啊，尽量的就是一旦发现了就去这个给其他同学赶紧去补打疫苗啊，筛一筛看谁没得过水痘，谁没打过疫苗赶紧去补啊，当然最好呢咱们就是开学前或者开学后不等班上有，咱们也自己查一查孩子有没有打过水痘疫苗啊，没有打过咱们就是自己主动去打，不要等着非得应急接种。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只要得过了水痘，那就通常可以说就没有被传染的风险了，或者说只要得过了水痘，那就没有必要再去接种疫苗了呢？
0: 这个确实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一个免疫力正常的孩子，他得了水痘之后基本上不会再得了啊，就是说这个很少，就是说一个人一生中得了2次水痘啊，就是我们就很少见得2次，就是一般认为这个水痘自然感染之后它产生的抗体这个保护时间是很长的，但是要注意就是这个水痘它可能将来它并不会完全被清除，就是得过之后它会潜伏在神经根，将来就是免疫力低下啊，老年啊以后啊可能就说得带状疱疹啊，那就更要警惕的，得过水痘人以后要老年以后要防带状疱疹，要去打带状疱疹的疫苗。另外呢就是说我们 得过打过疫苗的孩子，他产生的抗体可能不如自然感染时候产生抗体。

0: 这个持久力强，
1: 嗯。
0: 就是疫苗可能打过2针之后，基本上在90%或者95%以
1: 是
0: 上
1: 是，
0: 这个预防率啊。但是德国的它基本上是我认为99%以上就不会再得水痘了。
1: 嗯，好，我们刚才呢基本上盘点了一下呼吸道传染疾病，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第二类，那就是肠道传染病。这类疾病呢是以粪口途径为主，所以这个手卫生应该来说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事情。这个肠道传染病呢主要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等等。你看学校里面孩子们一起吃饭呀，包括公用卫生间呀，你如果洗手不是很到位的话，那确实就特别容易传播。这其中啊，这诺如病毒说是这个传播性特别厉害啊，说叫传播王者，这个事儿是为什么呢？
0: 诺如病毒确实是我们肠道传染病里边的一个王者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可能说呼吸道好像说传染影响，但是其实都容易忽略这个诺如。诺如也是经常在学校发生聚集疫情，就是可能一下子就几个人、十几个人，出现这个病，甚至几十个人，就是因为它首先是传染性很强啊，就是我们一个感染者，他的呕吐物里边会有病毒，排泄物里边啊，粪便里边会有病毒，而且就是排出量会很大啊，呕吐物、排泄物里边这个病毒量很大，但只要我们摄入少量的病毒就能感染啊，就是它排出来很多病毒啊，但是周围的人只要有一点点就是进到消化道，
1: 是
0: 就可能被传染了，就是。它主要的一个途径叫粪口途径传播，就是感染者的粪便里边带有大量病毒。那么一种情况下，就是有的同学，这个上完厕所之后，他
1: 不注意手卫生，对吧？
0: 不注意手卫生，他又摸了这个其他的环境，门把手啊、桌椅板凳啊、文具啊，那其他同学摸到了，手上也带病毒。那你再去拿食物吃零食啊，把食物污染了。就可能会感染，甚至我们就是摸摸口鼻，揉了揉眼睛，就被传染了。那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因为儿童得了诺如病毒之后，他是容易呕吐，这呕吐物里边会有大量病毒，呕吐物也会污染环境，甚至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房间通气不好，它会形成气溶胶，那周围的孩子吸入以后也会被感染，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说，如果有小朋友吐了，那其他小朋友一定得尽快疏散，别去围观，别去哎呀说关心他，这个帮帮他，拍拍他，这个你吸入可能会被感染，所以老师们就会这个时候是赶紧开窗通风，疏散大家，由咱们专业的这个卫生保洁人员去处理。
1: 而且呢，其实大家一说到这个手卫生这个事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那我这个免洗洗手液呀、酒精手消毒啊，这种是不是能够管用哈？好像说对于这个诺如病毒来说，最有效的不是他们，就是洗手，就是拿水去冲，然后用肥皂洗手，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酒精对诺如病毒的消毒作用并不好啊，因为它对酒精不敏感，咱们就是流动水、肥皂水。我们专业的都是用含氯消毒剂啊，那咱们洗手的就是肥皂水、流动水，认真的洗，把它这个上面可能沾着脏东西给它洗掉啊。那我们就是像呕吐物、排泄物，它都是用含氯的消毒剂去进行处理。
1: 手足口病，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是一个5岁以下小孩得的病哈，那所以中小学生还需要担心这个疾病吗？
0: 这个5岁以下呢，确实是手足口病的一个高发人群，但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病毒也是传染性太强了，我们大部分的人在5岁以前就感染过了，也可能有症状，也可能没有症状，所以我们看到的手足口病患儿呢，主要是5岁以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2岁以下的孩子，他得了手足口病，容易就是相对容易有重症的，就是像十几年前就2012年前后那几年呢，有EV71引起的手足口病，还可能会引起脑炎啊，甚至有危重症死亡病例。所以那时候一说手足口，大家都觉得挺可怕的。现在呢，手足口的这个毒株，它主要是科萨奇病毒引起的，重症的相对少了。也是因为我们后来2016年有了这个EV71的疫苗，就是这个EV71引起的手足口就少了，就重症的少了。另外呢，就是说这个5岁以上的很多人得过这个手足口，或者是感染过这个肠道病毒，就手足口的这个病原体，他就有了抵抗力了。那5岁以上你再接触这些病毒呢，一是不容易感染，一个是感染以后呢 症状很轻，它就不是那种典型手足口表现，你可能就有点发烧没力气，很快就康复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感觉就是五岁以下啊，这个容易得。但是这些年呢，我们也遇到很多的大孩子啊，包括中学生、大学生都有得手足口的，甚至有的这个家长啊，小朋友得了之后就把家长传染了，大人得手足口之后手脚长泡，而且又痒又痛啊，好多家长说疼的这个不能下地，这个痒的睡不着觉。小朋友得手足口反而不疼不痒啊，就是发烧。大人呢不怎么发烧，但是痒痛的特别明显，还是不太一样。大人完全可以得，中小学生也有可能得。同样的也是说，如果班上发现了手足口的或者疱疹性咽峡炎的同学，咱们即使是中学生、大学生，也要赶紧采取隔离措施啊，也要这个做好健康监测啊，这个。要休息，不要带病再去上学。
1: 是，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第三类。第三类呢就是虫媒传染病，包括什么登革热呀、疾孔啃亚热啊，还有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等。按理来说天气凉了，像蚊子至少应该是越来越少了嘛，那为什么这个开学季还是要防呢？
0: 这个咱们这个九月份啊，在北京这个九月份还是这个蚊子非常活跃的时候啊，当然就是，七八月份可能它这个活跃度高，但是九月份还是在垂死挣扎啊。像我们以前经常说的，这个像几十年前乙脑流行的时候，我们传染病的医院都是大干七八九，就是包括这个九月份，那个时候是乙脑。现在呢，就登革热、疾孔啃亚热。就是伊蚊传播的，
1: 是
0: 在这个主要是在南方啊，南方这个登革热、疾孔啃亚热，那南方地区呢，它还是入秋晚一些，可能会到十月份才能够明显有这个蚊子减少的情况。那九十月份仍然是有这种传播的风险啊，甚至有的年份要到十一月份才逐渐的说这个蚊子开始消停了啊。这个但是九十月份一定是要注意的，尤其咱们同学们之间，课间休息的时候，上体育课的时候，在户外，像这个伊蚊，它主要在户外活动，尤其是这一早一晚啊，大家早晨做早操啊，晚上这个下午上体育课，还有放学的在操场排队，这个时候都是特别被这个伊蚊叮咬的。
1: 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叫蜱虫病，就这个感觉应该是在户外接触到蜱虫的可能性更大。那开学了，孩子们都回到教室去上课了，那也要防止蜱虫叮咬吗？
0: 对，这个蜱虫呢，它主要是在这个草地啊、树林里边，这个户外的环境，大多数的感染蜱虫病的还是咱们相关的从业人员，像农民呐，还有山林这些工作人员，或者是出去旅游啊，这个郊区游玩的人，容易被这个蜱虫叮咬感染这个病。孩子们呢，开学以后感染的风险会小，但如果是大家去操场啊，尤其是这个绿化特别好的，周围呢有公园的，这个可能也是在操场上上体育课是有一定的风险。另外就是秋游的。或者是利用这个周末去这个山里玩的啊，还是有一定的风险，也是这个提醒的，还是要注意啊。出去如果是秋游啊，一定是长衣长裤啊，咱们可以抹一些这种驱蚊剂啊，驱蚊剂对体重也有作用，是减少被叮咬的风险。另外，孩子们有的时候自我保护意识差，他自己被叮咬了，自己都不知道啊，在这个头发里边，甚至这个。这个脖子上啊，这些皮肤皱褶部位，有的时候就有蜱虫附着。有的孩子都周末出去玩，回来周二、周三的时候才发现蜱虫还在身上吸血呢。
1: 那一旦班级当中，比如说有孩子得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虫媒传染病，那像教室环境啊等等，需要进行什么样的处理吗？就是不是也需要一些消杀或者是怎样？我们核心的防护措施都有哪些呢？
0: 虫媒传染病呢，它就是人和人之间不会直接传播，像登革热、疾孔啃亚热，甚至我们以前的这个乙脑，它并不会在人和人之间直接传播。但是感染者呢，他有可能，尤其是登革热、疾孔啃亚热，它会有这个血液有传染性。这个时候呢，如果它被蚊子咬了，这个蚊子带病毒，就是病毒在蚊子体内繁殖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蚊子有了传染性，再去咬其他人就会传染。所以咱们也是第一时间还是要隔离这个。 这个患者啊，就是不管他是在医院隔离还是回。

0: 家休息隔离，一个要做好防蚊，不要再让蚊子咬它，因为蚊子咬了它这个蚊子就有传染性了。
1: 嗯。
0: 我们这个学校也好，家庭也好，或者社区也好，就是如果有这个病例之后，也是尽量的，就是加强环境的消杀，就是其实就是防蚊灭蚊，就是
1: 是。
0: 像这个伊蚊，它喜欢在一些浅的水里边啊，就是这下雨后的这种积水或者盆盆罐罐的积水。我们水培植物里边的啊，都
1: 对，
0: 可能蚊子滋生，就把这些有可能滋生蚊子的地方给它进行消杀。另外咱们就是教室啊、房家里边都可以查一查，有没有防蚊纱窗啊，有没有这些措施啊。
1: 好，那在广告过后呢，我们还要继续聊一聊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建议受众者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那为什么现在都是3价疫苗，没有4价疫苗了呢？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8: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9: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10: 停，
11: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2: 这个不能等，
13: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5: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4: 内容贴近生活。
16: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个微辣。
14: 话题紧跟热点，
17: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8: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9: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0: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4: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够显著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的风险。9月起呢，我国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接种。那么现在打的流感疫苗到了冬季还能够持续发挥作用吗？为什么现在都是3价疫苗没有4价的了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首先呢，这个流感跟这个普通感冒的这个区别咱们刚才说到了哈，流感呢相对来讲全身的症状是会比较严重一些的。我们来说这个疫苗呢，刚才说到是预防流感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最近呢，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建议受众者呢是在9到10月来完成接种。流感疫苗打完之后一般多久起效？就是9月到10月的这个最佳接种时期，我们是怎么确定的呢？
0: 我们这个最佳接种时间定在9月和10月呢，首先是因为这个疫苗呢，一打上之后呢，它要2到4周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它是
10: 刺激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它需要时间，就是2到4周。那咱们国家呢，大部分地区呢是11月份开始进入流感的流行季，像去年好像还早一点，10月份就开始这个流感的发病率就明显增加了。所以呢，我们就要在流感流行季之前2到4周以前完成这个接种。那最佳的时机呢，所以就是9到10月。如果大家都去10月份打呢，有可能就是这个扎堆儿啊，可能约不上。咱们尽量呢，就是从9月份、10月份自己有时间就去打，因为我们打完之后呢，这个还要等个2到4周才能有保护作用。那今天正好感的发病率的情况就已经开始在上升了啊，我们不知道后边是不是会快速的上升，但是已经看到有这个上升的苗头了，所以呢，还是大家应该尽快的去接种啊，让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提前应对啊，就是咱们提前设置好我们的这个保护系统。
1: 那目前就已经可以预测到秋冬流行到底是哪个病毒了吗？另外刚才也问到哈，就是现在打的这个疫苗到了冬季甚至再往后，这个防护效果它不会减退吗？
10: 这个流感病毒呢，它确实是每年都在变异，所以呢我们这个每年的疫苗都会更新。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它是根据全球的一个监测数据预测这个冬天会流行哪个毒株，但是因为疫苗生产它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一般的咱们是3、4月份就已经开始研发了。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通常就在2、3月份会给出一个疫苗的这个配方的建议啊，那到了8、9月份就陆续的开始接种了，所以它确实是提前预测的。那这个预测肯定要提前做，要不然来不及生产，那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准，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准啊。这个我们要等到这个流行季到了流行高峰，比如到了12月份、1月份，那么我们才能判断这个疫苗的预防效果到底怎么样。它可能就是在50%左右啊，这个概率。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个抗体水平一般是持续6到8个月啊，就是保护整个这个流感季是没问题的啊。你从10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份，肯定这个都是有保护作用的。因为这个流感毒株每年都会变，我们的疫苗也每年都在变，所以我们的这个保护力又是6到8个月，所以只能是每年接种，每年到90月份接种来预防这个流感季。
1: 大家一般会认为这个价数越高的疫苗可能就更好嘛，所以现在为什么都是3价疫苗就没有4价疫苗了呢？
10: 对，大部分的疫苗呢是价数越高它预防的种类越多，那4价疫苗比起3价疫苗来，它多了一个乙型流感的山型系啊。咱们这个3价疫苗就是甲流的 H1N1 和 H3N2， 那么乙型流感呢，它过去是有2个谱系，一个就是叫维多利亚谱系，一个叫山型系。但是呢，就是从20年3月以后，全世界就发现这个山型系就没有了，叫雅马嘎塔啊，就叫山型系，就全世界都没有监测到，已经5、6年都没有监测到啊。大家觉得可能是这个乙型流感的这个山型系就已经灭绝了啊，就已经5、6年没有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预防它了，那就3价疫苗就够了。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建议说，大家没必要生产4价疫苗了啊，3价疫苗就足够了。你多出来的这一价，全世界都没有，就别浪费这个成本了。所以就是性价比更高了，这个3价的。
1: 所以呢，从产能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也是这样的一个考虑哈。3价疫苗的话，其实已经足够作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流感防护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到的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就不同人群，可能怎样选择会比较好一些呢？
10: 咱们首先呢说灭活疫苗现在都是注射的啊，就是打针的。它因为里边这个病毒都是被灭活的，所以安全性高啊。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打针有人怕疼啊，他有这个心理阴影啊，就是说怕打针。那灭活疫苗呢，实际上呢它是这个非常安全，对于6月龄以上的人群都是适合的啊，就出生半年以上的都可以。所以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中心都提出来，就是6月龄以上的没有禁忌症的，都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么这些人群就是覆盖了6月龄以上所有。

0: 还有2到4岁的有这种哮喘史的这些孩子呢，就不适合接种减毒活疫苗，因为这个活疫苗它里面是活病毒，对这些免疫低下人群是不那么安全啊。咱们要选好这个，那可以这个青少年人群可以选择这个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啊，但是免疫力低下的孕妇啊都不能用。
1: 嗯，那打了这个流感疫苗之后，是不是意味着今年秋冬我们就不太用去担心这个流感了？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关系呢？
0: 刚才我们说呢，这个流感病毒呢，它这个是每年都会发生变异的，所以每年这疫苗都换，都是提前预测的，所以它这个并不能100%的预防说你不感染啊。那实际上这个既往的统计看，这个平均的预防感染的效率就在50%左右啊，甚至有的时候不到50%，就是它仍然有可能会感染啊。但是呢，我们打疫苗的一个作用是尽量减少感染的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打了疫苗之后，即使还是感染了，但是症状会轻，然后恢复的会更快，病程会变短啊。尤其是这些重症高风险人群，他如果打了疫苗之后，即使没有预防感染啊，但是我们会让我们的重症风险大大的降低，它仍然是有意义的。
1: 嗯，很多朋友对疫苗做过一些研究之后啊，说知道这个有一些疫苗呢，它是这个蛋鸡培养的嘛，所以呢就是说，哎呀，那我要是这个鸡蛋过敏的话，我是不是就不能打这个流感疫苗了？我们打流感疫苗的时候，需不需要特别考虑一些过敏的反应呢？
0: 其实这个早就我们说这个药典里边，中华人民国药典里边早就已经说了，鸡蛋过敏不是流感疫苗的禁忌了。因为这个流感疫苗里边虽然这个就是这个蛋鸡培养的，但是它这个卵清蛋白的含量非常低啊，远低于药典的这个标准，就是含量非常少，它不会引起过敏反应的。就是目前用过这个疫苗的，包括鸡蛋过敏的人群都没有发现有过敏反应啊。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对疫苗里边其他的一些成分，比如说里边的这些辅料啊，可能会有一些过敏的人，那就是这些人群是就不能接种了啊。但是鸡蛋过敏这个不算，或者平时我们吃其他的食物过敏的啊，都不是疫苗接种的这个禁忌症。
1: 刚才呢我们其实说到了很多疫苗哈，然后也说到在打完疫苗之后，你其实还是有很低的概率可能会得这个相关的疾病。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呀，这个防护力反正也不是100%嘛，那就是不是打不打都一样。但是咱们刚才其实也说到了，你打完疫苗之后，是不是对于一些高风险的人群来说，你重症的这个风险可能会变得更低，这个是不是其实是疫苗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所在？
0: 对对对，就是说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呢，他对疫苗的这个期望值太高了。就是过去说我们爱上以前天花，就通过全世界打疫苗把它给消灭了，大家都希望有那样的，如果大家打一年疫苗，打几年疫苗，坚持下来这个病就彻底消灭了。但是迄今为止也只有天花通过疫苗接种消灭了。那其他的呢，它没有这么好的作用。这个我们对流感疫苗的这个预期的这个目标啊，应该是第一是降低我感染的风险啊，第二呢就是能让我重症的风险低，能让我好的快。因为其实真正得过流感的朋友们可能都有印象，还是挺痛苦的，高烧、乏力、浑身酸痛，
1: 是的，
0: 耽误上班、耽误学习。我们就遇到很多孩子就是持续高烧，吃了退烧药一会儿就上来了。我们这个时候就跟家长说，你想着明年一定给孩子打疫苗啊。虽然不能说完全避免感染，但是我们这种持续高烧啊，这种得肺炎的风险会降低，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个时候家长就都说是明年一定是要打。还有就是咱们像老人呢，有免疫力低下的这些人群，很多人会因为流感去住院。如果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种风险就低多了。最后呢，我们说这个像家里，我们自己是年轻人可能没事儿，但家里如果有老人、有孩子、有孕妇，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我们的风险低了，好得快了，
1: 对，
0: 那也可以减少家里人被传播的风险。
1: 你也就做了家里人的这个免疫屏障了，相当于。对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卫健委也特别提倡说，医务人员，因为他们一个是感染风险高，一个是他们会接触很多病人，接触免疫力低下的人，所以医务。

0: 员都是要积极接种啊，包括我们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咱们幼儿园的这些老师、教职工，我们打疫苗，一个是保护自己，一个是也保护这个我们周围的这些人。
1: 像不同的疫苗之间，比如说像流感疫苗跟其他疫苗之间，是不是应该有某种间隔呢？
0: 如果我们是用的最多的，像这个灭活疫苗，就打针的这种，它其实是和所有的疫苗，包括灭活的和减毒的，就是和其他疫苗都不需要间隔，同时打都没事啊。像有一些国家还打新冠疫苗，它就是你可以做成合剂一起打。像老人又要打流感疫苗，又要打这个肺炎疫苗，可以一起打。那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鼻喷的这个减毒活疫苗，它如果和其他的也是活疫苗的，那需要间隔4周。这个鼻喷的疫苗和其他的灭活疫苗也不用间隔，就是灭活疫苗和其他都不用间隔，就是活疫苗和活疫苗要间隔4周以上。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李从增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日常生活当中，异物卡喉等意外情况时有发生，轻则引发剧烈的咳嗽、呼吸困难，重则可能在短时间内导致窒息死亡。有人为此购买了一种叫做海姆立克防噎仪的仪器，商家通常宣称其无需专业技能，不伤身体，老人小孩可用。还有人在推荐的时候表示，家里没有人学过系统性的这个海姆立克法的，那一定要提前给安排上。海姆立克急救法是急救的一个关键措施，那防噎仪当中的宣传或者名称里面带有海姆立克四个字的这类的防噎仪的原理到底是什么，效果又是怎样的，是不是能够用它来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景小山的解答。
3: 这个被商家称为防噎神器的装置原理是什么？是怎么起作用的？
4: 防噎神器呢，学名也叫做吸引式气道清除装置，它的核心原理呢是通过一个负压抽吸的方式去移除异物。通常它是由这个面罩啊、气泵跟这个单向阀构成的，它通过将这个面罩盖到我们患者的口鼻，然后形成一个密闭的空间，进行一个快速的拉动，然后通过这个气泵产生一个瞬时的负压。那商家通常会标注它的负压能达到33千帕，试图将吸力呢将异物吸出。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们这种单纯的吸力的话，有些时候会导致我们呢有一个舌体的损伤。
3: 有部分商家称其可以替代海姆立克急救法，这样说靠谱吗？
4: 从我们的临床实践包括指南来讲，它这个说法都是不是很靠谱的，是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误导。首先我们这类设备啊，它做的基础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在我们的人体模型啊，缺乏一些真人方面的实验的充分数据，模型上边的它这个效果也不是很确切。即使是在我们的尸体的场景，已经死亡的人去做这个它的这个实验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只对这种小的这种颗粒能有一定的效果，对于大一点的包括坚果啊、葡萄啊，它都是没有什么太多效果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原因在于我们去安置这个设备的时候呢，我们的患者其实他出现了这种异物窒息之后，他是比较躁动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你去放置这个装置，包括我们去拆包装啊到安置，这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而且如果说你一旦放置这个装置的时候，它达不到这种面罩的严格的密封，它是达不到这种负压吸引的一个效果的。对于我们的儿童，他那个脸呀是比较小的，我们的面罩根本就贴合不严，所以如果用它去采取一个急救，第一个是影响我们的急救时间，另外一个是可能效果是并不是很确切的。
1: 提到海姆立克急救法，您脑海当中能浮现出它的具体操作方式吗？不少朋友可能对它要进行腹部冲击的操作印象深刻，不过呢，它现在可不一样了。在海姆立克急救法问世半个世纪之后，相关机构发布了新版气道梗阻急救指南，对急救流程进行了更新，调整了急救的核心步骤，重点将单纯的腹部冲击调整为先进行5次背部拍击，如果无效

0: 再进行五次腹部冲击，循环交替这样的方式。针对不同的人群呢，急救的方法也有所区别，一些特殊群体是不能采用腹部冲击的。那具体要怎么做，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景小善医生的介绍。
1: 相关新版指南对海姆立克急救法做出了哪些更新调整？
2: 海姆立克法跟以前的指南更新不一样的点是，对于我们的成人和大于一岁以上的儿童，我们需要在他腹部冲击之前先进行五次的肩胛骨之间的一个拍背的情况。我们在遇到这种患者，首先你要呼叫身边的人去拨打120，同时让患者呢采取一个身体前倾位，那我们的施救者站在患者的后侧，这个时候呢拿我们手掌的根部去用力拍击他肩胛骨之间的位置，拍击五次。如果这个时候呢异物没有排出，我们才需要进行我们的腹部冲击，如果异物已经卡出，那我们的这个抢救就就此终止。对于一岁以下的婴幼儿，我们是不采取腹部冲击的，因为小孩有一些腹部脏器发育的不是很完善，这个时候我们进行腹部冲击有可能会造成他的肝脏或者脾脏的破裂，这个时候对于小孩一岁以下的婴儿，我们是采取拍背加胸部冲击的组合，然后将婴儿呢让他俯卧于我们的前臂，采取一个头低脚高位，用掌根呢拍击婴儿的肩胛骨中间，也是五次。如果效果不好，我们翻转成仰卧位，还是头低脚高位，我们用两个手指在小孩的乳头的连线呢中点的下方去按压五次，重复循环五次，然后看患儿呢是不是异物排出，如果说患儿出现了意识障碍，也是开始我们的 CPR。
1: 如何分清轻度梗阻和重度梗阻，第一时间如何处置？
2: 如果患者能说话，能大声咳嗽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进行拍背和冲击，这个时候需要鼓励患者去用力咳嗽，主动的去把异物咳出，这个时候他患者的气道并没有一种明确的完全的气道梗阻，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去给他进行一个拍背或者是冲击的话，有可能导致我们原来在上气道的异物被你的拍背震到下气道，这样会导致一个完全性气道梗阻，会起到一个反作用的效果。对于我们的重度的梗阻的患者，我们需要去观察他的情况，如果患者在异物梗阻之后出现了明显的不能说话、咳嗽无力，同时呢呼吸困难，面色已经看起来已经是紫色的这种发干的情况，同时双手呢可能会进行一个抓颈部这种一个手势，提示他出现了一个气道的完全梗阻，那我们下面就要开启我们的海姆立克法。
1: 在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时，有哪些容易出现的操作误区？
2: 有的人呢会在我们进行急救的时候食道异物之后，他会给患者喝水呀，然后这种情况我们也是不鼓励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去给他一个盲目的喂水，他吃的食物有可能会由于你喂进水之后它膨胀，然后会加重我们的异物梗阻。对于我们有一些老年人可能牙齿不是很好，有些家属呢愿意去拿手去抠一抠，这样的话一个是容易导致患者对于截住帮助他施救人员有一个次生的损伤，还有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去进行抠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异物原来卡的位置捅得更深，或者说是损伤到喉咙，造成我们的一个口腔内的出血。同时呢对于小婴儿，有些偏方是会建议把小孩倒挂过来或者是摇晃患者，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他小孩因为脊柱发育也不是很完善，有可能会导致脊柱的损伤，或者是一个是无效，然后延误我们的治疗时间。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刚开学，某学校一年级新生的一个家长群就出圈了。事情发生在四川西昌的一所学校，先是在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说，全班每月众筹600块钱聘请保洁来打扫教室，随后另一位家长回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结果啊，这位发表不同看法的家长直接被班主任老师禁言了。家长群可以说是个小社会，汇聚着不同教育理念、生活认知的家长，出现观点分歧本来就是常态。那提议雇保洁的家长初衷大概率是心疼孩子，想减轻学生负担，也谈不上什么对错了。那反对的家长呢，也不一定就是刻意挑事儿，可能就是不认同用钱包办孩子一切的这种教育模式，暗含了对劳动教育的坚守。一句调侃的意义算不上恶意扰乱秩序，却换来了直接禁言。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置方式反而导致了舆论的选边站队，更直接堵死了家校沟通的通道。家长群素来也是矛盾高发的小型舆论场，此前呢，因为攀比争议、沟通冲突、矛盾激化被迫解散的家长群也不是个例。这次引发的争议看起来是群内秩序管理的小事儿，也再次折射出了当下家长群治理的普遍困境。班主任老师维护群内秩序、避免争议发酵的初衷，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但是禁言从来不是化解矛盾的最优解，家校共育的核心是双向沟通、双向包容，绝对不是单向管控。教育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不同观点的碰撞、理性的探讨、商榷，才能凝聚共识、优化教育方式。一味的去压制异议、禁止发声，看起来是平息了争议，实际上埋下隔阂，违背了共建共育的初衷。另外，在这件事情当中呢，其实我更关注劳动教育的意义。该不该给孩子请保洁本身就是一个公共议题，不同的价值观可以交锋。我个人的观点是，扫地、整理桌椅这些基础劳动是低年级孩子培养责任感还有规则意识的必修课，也是书本之外必不可少的成长课堂。过度的包办、花钱代劳反而可能会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而管好家长群从来不是杜绝不同的声音，而是引导理性讨论、包容多元的观点。只有让每一份合理质疑被听见、被尊重，才能真正做好家校共育，给孩子树立包容、理性、求真的最好榜样。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福建持续发布暴雨预警，莆田、宁德、福鼎遭遇强降雨侵袭，多地出现了堤坝冲毁、村庄内涝、房屋受淹等险情。面对严峻的汛情，各地的救援力量也连夜奔赴一线，开展抢险排涝、群众转移安置以及灾后的自救复产工作。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就来连线福建台记者陈静。陈静，来帮我们讲讲当地的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
1: 嗯，好的，主持人。那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这个福建的莆田、宁德、福鼎多地呢是出现了严重的内涝，还有这个洪涝的险情。那像在凌晨2点到7点的时候，莆田的单点站的累计降水量就超过了170毫米。那当地呢是维持了暴雨一级的预警。莆田市的木兰溪、丰慈溪、还有延寿溪、仙水溪等多条这个河流水位呢也是暴涨，部分的这个点位啊超警戒线，甚至是超。 高这个保证水位。那莆田的这个水文中心呢，就发布了木兰溪洪水的红色预警，提示沿岸的有关单位和公众加强防范，及时的这个进行避险。那在仙游县的这个里南镇的向林村啊，凌晨五点左右的是强降雨就冲毁掉了这个村内的排水渠和这个堤坝。那民房呢也有一些是进水的，大片的农田被淹。那村镇工作人员和这个闻讯赶来的村民呢，就一起并肩作战了一个半小时呢，用沙袋成功的堵住了这个坝口堤坝的缺口。那目前呢，县长是已经安排了专门的进行24小时的值守，后续呢将聘请专业的团队进行加固河道、筑牢这个防洪的屏障。那与此同时呢，在莆田的这个城乡区的华亭镇呢，也是有多个村庄进行这个受灾严峻的，其中这个霞高村啊，这个房屋就有出现倒塌，还有全村断水断电的情况。那目前呢，消防还有蓝天救援队的等数百名救援人员呢，已经进村入户，紧急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配送生活物资。那源头村的积水也是比较严重的，救援人员呢就出动了这个冲锋舟逐户的进行排查搜救。那凌晨四点的时候就转移了56名的群众，那集中安置在这个安置点里面，有热餐热食，让群众感受到了倍感温暖。那城区呢是也是有一些意料的路段，那交警呢也是全员的在这边坚守岗位，排通这个污水啊，还有保障这个道路的畅通。那今天呢，交通方面呢，受到影响的是南昌铁路局呢，下午3点到晚上八点半呢，就停运了杭深县的莆田至泉州区间的全部的列车。那除了这个莆田这边呢，在我们这个宁德福鼎呢，点头镇呢也是遭遇到了这个洪涝。那镇村当地呢，就是也是加强了这个自救，像这个街道、商铺、白茶市场呢，我们了解到前两天也是被淹了。那目前呢，这边有3000名的党员干部、19支的专业救援队伍下沉到一线，开展清障的这个保洁还有环境消杀工作。那受灾茶企大量的茶叶制茶设备呢，也是有被洪水损坏的，那损失也是比较严重的。那当地的政府和茶商呢，会主动的对接帮扶，那助力企业纾困复产，那全力的加快恢复这个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跟秩序。主持人，
0: 好的，陈静，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前方的舆情。记者今天从国家房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这段来说说大家关心的养老。随着社会化养老的加速普及，养老机构已经成为了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重要保障。这几年我们国家养老机构的数量也是在快速增长，但是受到区域设施管理等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机构存在着服务流程不规范、安全管理有漏洞等等问题，个别机构甚至发生过严重威胁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那么到底一家养老机构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条件？比方说很多人关心的养老护理员和老年人的配备比例必须达到多少，包括针对老年人的自救能力弱的特点，养老机构的选址有什么样的要求。就在今天下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举行发布会，正式公布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两项标准会怎么样改变养老机构的运营生态？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行业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此次发布标准的背后，有关部门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起草组实地调研了东中西部10余个省份100多家养老机构，发放调查问卷10000份，通过选取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养老机构，建立数据模型等方式，验证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可行性与实操性。全国社会福利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甄炳亮介绍，
4: 两项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意见，起草组同时

0: 时通过调研、走访、座谈等方式，大量听取养老机构的意见建议，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积极研究，充分吸纳，不断优化完善条款。
1: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一个立规矩，一个查风险，相互配合，共同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网。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2: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1: 比如在选址方面，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明确，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的区域，不应布置在楼地面设计标高大于54米的楼层上。老年人的居室、休息室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收住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当不大于6床，收住其他老年人的多人间居室，床位数应不大于4床。生活照料服务方面，应该根据老年人的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小时不低于1次巡查。标准还特别明确了提供直接照护服务的养老护理员与老年人配备比例的底线，护理完全失能和重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4，中度失能老年人不低于1:10，轻度失能和能力完好的老年人不低于1:15。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3: 一方面，两项标准明确了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全周期应具备的必备条件、基础服务、基本设置管理要求，为存量机构规范运营、整体提升提供清晰标准指引。另一方面，两项标准聚焦建设选址、设施设备配置、人员配比等关键内容，为新建机构设立明确了准入标尺。
1: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重点根据事故隐患的危险程度，将养老机构可能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划分为25条直接判定要素、28条综合判定要素和2类排除情形，一共3种判定规则。甄炳亮解释，
0: 直接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任一直接判定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综合判定是指符合标准中6项及以上综合判定的要素，即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1: 简单来说，25条直接判定要素就是一票否决，只要有1条符合，就属于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比如选址方面，养老机构选址没有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的。比如在建筑方面，大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的。床位总数大于或等于20床的养老机构，没有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或者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以及消火栓系统管网内没有水，或者是消防水泵无法正常启动等。过去消防设施失效这类问题，在不少机构眼里只是小毛病，而此次出台的判定准则，在建筑安全、消防设施、食品安全等关键领域列出清晰的负面清单，真正实现隐患判定一把尺子量到底。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表示，
2: 这套规则既科学又实用，帮助一线管理人员迅速对号入座，精准识别风险，不再靠经验拍脑袋，让隐患排查有了铁规矩。
1: 据了解，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民政部门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培训，出台配套政策，帮助指导养老机构对照标准要求，全面梳理差距和风险，扎实推进标准实施。张军表示，
3: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

0: 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其实早在2023年，民政部曾经印发了相关的判定标准，但是因为只属于规范性文件，执行效力不足，难以达到国务院安委会的工作要求。这一次将判定要求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可以说填补了现有标准体系的空白。这一次出台强制性标准，也是为了倒逼养老机构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主动开展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纠，推动行业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防范来转型，有效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率，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2: 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知道吗，现在有不少人啊，专门驱车一两个小时，就为了到临县去吃上一口够劲儿的辣。眼下在江西西部，这样的跨县吃辣成了年轻人周末微旅行的新选择。那一根辣椒带火的就不只是餐桌了，更是一座县城的周末消费。县城可以说承载着全国大约50%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呢正成为扩大内需最具潜力的增量所在。食客能够为一口辣而来，县城又凭什么让他们为一座城而流？一时爆红的客流又怎么样才能变成长久红火的流量？这个流是留下来的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江西台记者黄照到当地去瞧一瞧。
3: 三个菜哈，坐这边吧。
4: 周末的萍乡南城古街被一股热辣鲜香的气息填得满满当当，沿街餐馆里红椒翻飞，锅气蒸腾，每一桌都摆着油亮亮的辣菜，座无虚席。不少操着外地口音的食客专程从周边县域甚至湖南省赶来，只为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辣约。在江西，跨县吃辣正悄悄取代远途跋涉，成为年轻人短途游的新宠。自驾一两个小时打卡一道地标辣菜，闯一关辣度挑战，再拎走几件辣椒造型的冰箱贴或帆布包，便是一程热辣滚烫的周末微旅行。九江游客韩江就是其中之一。
5: 作为江西人嘛，也想过来挑战一下辣族的名号。刚好到这个南征古街，这边有一个辣王挑战赛，我也是通过了这个辣王挑战，然后得到了我们的一个小文创玩偶以及一个90%的优惠券。等一下准备去那个萍乡好物的文创店，看看给家人能够带一些什么特产回去。
6: 还有最后一个位城市，
4: 辣王赛的热闹不仅引来了省内游客，还能跨省圈粉。来自湖南的陈淼便是慕名而来的一位。
7: 萍乡有一个称号是说中国辣都嘛，我们专程过来想尝一下它和湖南的辣椒有什么不同。吃完当地的菜之后，感觉他们的辣还是蛮清爽的，很好吃。买了一点辣椒酱当做伴手礼，准备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们尝一下。我们去了一趟武功山，在山上住了一晚上。
4: 为什么萍乡的辣能让人一吃再吃，一来再来？餐饮店经理李青道出了其中的秘密。萍乡的辣是鲜辣椒现炒出来的鲜辣，汤汁浓郁，十分下饭，与湖南的干辣风格形成鲜明差异。莲花雪鸭、萍乡小炒肉、茶油米肠腌笋，每一道菜都能让湖南食客直呼辣得够爽。这份独此一家的风味，正是周边食客反复驱车而来的最强引力。
3: 一般好多顾客是对不上我们这个辣的，他们比不过，感觉我们这边比他们要更辣一些。而且我们这边是以鲜辣为主，他们好多吃完之后就说辣得够爽的啊，下次还是要来我们萍乡吃这种辣。
4: 同在赣西，萍乡的辣如烈火灼舌，直来直往，而宜春的辣却另有一番醇厚韵味。依托毗邻湘东的区位优势，宜春人在烹饪中融入了更多复合香料的层次感，炒出的辣香而不冲，绵长温润，再加上全域富硒土壤孕育出的优质食材，让那股辣意褪去了燥气，只留下满口鲜香。万载剁肉、圆粥小炒、磁化烧鸡公，每一道菜都自成一套香辣哲学。一到周末，湖南、湖北、浙江等周边省份的游客纷纷慕名打卡。

0: 夜幕低垂，圆州鼓楼街区灯火渐亮，铁锅猛火爆炒的香辣小炒香气四处弥漫。往来游客中不少是从湖南自驾前来的食客，吃完热辣地道的本地菜肴，再驱车前往明月山泡一池温泉，冷热交替间，辣意从舌尖浸润全身，成了不少湖南游客的周末标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周凯说，
1: 我在南昌萍乡吃的口味都是鲜辣的，但是在宜春这边呢是香辣的，吃起来香味更厚重。这次啊专门过来打卡万载剁肉，吃完再去温汤泡个温泉，体验感很好。
0: 转场万载古城又是另一番光景，热气腾腾的万载剁肉、土辣椒炒土菜摆满餐桌，古城上空璀璨烟花次第绽放，为这顿晚餐添上了一层节日般的仪式感。游客们大快朵颐后，还顺手烧上几瓶剁肉辣酱、几袋真空包装的罗城渣粉，把宜春味道塞进行李箱，也塞进记忆里。万载古城餐饮商欧阳涵，
2: 我们这边呢讲究香辣入味，很多湖南过来游客啊都挺对胃口，现在客人不单单只是去吃一顿饭，吃完饭还会去看一看我们这里的烟花，逛一逛古祠堂，辣味美食把我们万载古城人气带旺了。
0: 宜春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科科长易海明观察到，如果游客吃完就走，深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仅靠美食打卡难以维持长久热度。如何将过路流量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流量？他认为必须推动美食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
3: 我们把本土香辣美食作为流量入口，把宜春小炒、万载剁肉这些特色美食串联明月山温泉、万载古城等景点，打造了多条跨县域的寻味康养路线。一方面通过消费券引导游客吃在城区玩在周边各县，另一方面做强辣酱、扎本等土特产的加工产业链。
0: 当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九成国土面积、五成常住人口和四成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根据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4: 跨省吃辣火热现象反映的是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持续增强，更有烟火气、人情味的美食、康养、艺术、运动等现代资源也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这种旅游需求的升级啊，对于特色鲜明的县域旅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满足现代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式、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坚持差异化、特色化和高品质方向不动摇，县域旅游啊，就能实现脱颖而出、创新发展的新格局。
5: 一根辣椒就可以把人吸引来，靠的呢当然是独一份的风味。而游客吃完一顿饭，还愿意泡一泡温泉、逛一逛古城，再烧上几样特产，这趟行程才是值了。于是县城的消费链条也就这么一环一环地转了起来。县域连着广阔国土，五成人口，四成经济，其实每个县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地方，把特色做足，把业态串好，把品质守住，不盲目跟风，不千城一面，小城的烟火气就完全能烹出消费升级的大味道。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为了看家护院，防止快递丢失，不少商铺还有住户都选择在门口装上了摄像头。一个小小的镜头确实能换来不少安全感，可是这个摄像头装在哪儿，镜头对准谁，却不是一件想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事情。最近浙江舟山的一家服装店，就因为在店门外的公共走廊装了一枚摄像头，被隔壁邻居告上了法庭。一边是守护财产的现实需要，一边是不愿被窥视的个人隐私。当监控的镜头对准公共走廊，那边界究竟应该画在哪里？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起隐私权纠纷。

0: 审理法官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1: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三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2: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的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的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1: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2: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1: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3: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经区域。
1: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9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3: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1: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释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高家坎分析，
4: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0: 确实啊，我们说如今的这些摄像头它可以旋转，可以遥控，能回放，记下来的就不只是画面，还有一个人的出行规律、访客往来，这些真是实实在在的隐私。想看住包裹办法也不少，调整角度、加装遮挡，把范围收回到自家门前，那同样管用。安装之前呀，先跟邻居打声招呼，换位思考，很多矛盾可能就真的不发生了。守住镜头的边界，既是尊重他人，也是保护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这儿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1: 得，你心情不错呀。
1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
15: 燕窝，
14: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6: 燕之屋，
1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女。
1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7: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2号，荷兰中央银行公布了今年3月到8月期间完成的一笔黑金储备大挪移，约86吨黑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这也是近期多国调整黑金储备布局的最新一例。荷兰央行的操作分两条线推进，约59吨黄金通过纽约卖出、伦敦买入的方式完成账面置换，无需跨洋运输；而超过27吨黄金则以实物形式从美国和加拿大运回荷兰的宰斯特，再从宰斯特转移等量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到伦敦。这次调整之后，伦敦也成为了荷兰央行黄金的最大单一托管地。荷兰并非孤立，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已经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中东欧国家比如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捷克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境外黄金存放比例。多个国家从美国运回黄金到底怎么来解读这个动向？美元体系面临什么样的信任危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24: 当地媒体报道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 荷兰央行行长斯莱彭的声明也耐人寻味，我们预计永远不会动用这批黄金，但增强韧性与应急储备能力仍然十分必要。话语之外，黄金的迁徙暗示了对信任的重新定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向中国之声表示，
1: 英国现在呢，它是非欧盟国家，同时的话呢，它有着自己的金融自主性，所以避免了美国动不动就挥舞金融大棒来制裁它的敌人，甚至管辖所谓这个盟友的金融资产。欧盟也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交易的这种限制，所以英国反而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交易的地点，再加上交易的流量又大，那么交易的标准又丰富，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成了规避地缘风险、金融风险新的一个流通和储存的这个场所。
24: 今年四月，法国央行宣布已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就托管在纽约的129吨黄金，分26个阶段以纽约卖出、欧洲买入的方式最终转移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全部集中在本土。拥有全球第二大黄金储备的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已从美国运回300吨黄金。近年来，德国央行还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本土的政治压力，一场黄金迁徙浪潮正在多国之间接力推进。屈强表示，这一趋势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交织推动。
1: 美国现在呢，都是频繁的在动用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金融武器等等方式呢，来制裁自己的对手国家，比如说俄罗斯啊、伊朗啊，那么包括他们的外汇储备，包括黄金之类的、美元之类的外汇储备都被美国政府呢给扣押和冻结了，那么这就给很多的国家敲响了这样的一个警钟。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地向自己的盟国发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威胁，那么很多的这个央行呢也开始非常的担忧啊，就是美国可以随意的、轻易的来这个阻断我们的作为盟国的跨境交易，甚至的话也会对我们的储备、对我们的交易进行审查。那么这种不安全感呢，在欧洲很多国家心中呢才不断的滋长。
24: 如果说金融制裁让各国担心资产一夜之间被冻结，那么另一份担忧则来自于一份不断膨胀的账单。今年八月，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从30万亿到40万亿，仅用了4年半。一面是资产不知何时被没收的地缘风险，一面是肉眼可见在缩水的美元购买力，两股焦虑叠加，黄金就成了安全岛。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27%，美国国债降至22%，黄金超越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世界黄金协会今年6月发布的调查显示，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总储备将继续增加，74%预计未来5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会下降。屈强表示，黄金转移短期难以撼动美元根基，但长期来看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
1: 我们不认为荷兰、德国等等运走一部分黄金会在最近的1-2年就颠覆美元的整个的地位或美元体系现在在全球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它的确是削弱了大家对于美元在心中所产生的一个光环。黄金市场上大家也对纽约市场它的主导地位不那么信任。与此同时的话呢，它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就在于欧美之间的金融互信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下降，那么这都是这个地缘冲突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长期来看，如果这个趋势不断的持续下去，各个国家无论是美国的盟国还是其他的南方国家，都在不断的加速自己的这个储备的多元化的话，美元的这个份额呢可能在全球贸易、在全球储备当中还要不断的下降。当前所看到的这一轮的波动是一个前奏，那么它背后是更长期的全球地缘博弈、全球经济格局的一个变迁和演进，我们正处在新一轮的全球变化的前夕。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遇到难以解决的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打12345热线，这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但是您想过吗？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打这条政务便民服务热线？您听听我们这段说到的这个怎么样啊？ 徐州12345发布消息，近日某组合在徐州举办4场演出活动，他们公布的数字是

0: 是我们的勋章。您听听，是的，就是这么匪夷所思。而徐州当地的12345下了很大力气，才扛住了这些人的这番疯狂拨打。舞台怎么编排是演出方的事情，粉丝怎么关注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儿，这都和公共利益显然是无关的，完全不在12345受理范围之内。但是他们的话术和人海战术呢，却淹没了本应该解决民生问题和应急求助的12345的正常功能。有12345热线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电话一旦接通，我们就不能打断对方，只能完整的听完对方的诉求。12345热线接诉即办的这个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公共资源怎么才能不被滥用，便民服务热线怎么才能更多的被用到刀刃上。这段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分析分析。
1: 昨日新闻重现，
2: 马亮老师，我们从当前的机制来看，是不是确实也没办法，就是遇到这样的电话呢也不能不接，这个要求呢也得让这些粉丝来提。
3: 其实对于社会公众来讲，12345政务服务热线是一个非紧急热线，和我们的110、120这些紧急热线是不同的，他们都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那从政务热线来讲，有诉必接，接诉即办，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诉求他都会接入，但是接入之后怎么样回应和解决其实是有不同的渠道的。类似这样一种不合理诉求，现在各地都会出台一些案例或文件，不予受理或者说是不予解决的，其实就会推荐到其他的一些解决渠道啊、你比如涉及到司法诉讼的、信访的，会有专门的法院信访局来去解决再比如这样一个情形，其实它并不是涉及到公共议题你比如涉及到这个演唱会的舞台怎么搭建，具体的演职人员怎么样去排列，那这个其实不是政府部门可以干预或解决的，赋予市场主体这样一种自主性它怎么样去处理这样一个事情是由相关企业来具体负责其实从这些打电话的人来讲，他更应该是和企业去沟通去反映他的诉求，那这种诉求最后转嫁到政务热线其实是非常的有问题的，因为政务服务热线它更多的是一种公共资源，你把这样一种私欲的问题或者说市场主体的问题转移到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又不能解决会带来很多的影响的当然从政务热线的运行来讲，它其实是非常的被动的，必须要去这样做因为我们各地的政务服务热线都明确，是你只要有诉求，哪怕你是不合理的，我也要接电话听完，有些是要告知你相关的解决渠道，有些就要明确的回应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受理范围，我们不能解决，但是你只要打电话进来我就要接这么多人这么短的时间打进这么多的电话，其实对于当地的政务热线来讲是不堪其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办法说去让政务热线不接这些电话，因为也没办法去预判说这个电话是涉及到什么议题的之前也有一些人出于一些不良的动机比如一天之内打几百个电话，那这个时候的话可能这个电话号码本身会进行一定的限流，但是也不会说他打了电话就不去接，从政务热线的接收方来讲面对这样一些诉求他可能只能去接，但是接之后怎么去解决我觉得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空间的
2: 是的是的，而且就像大家说肯定是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不是更多出在打电话的人身上，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说打来电话的就都是理性的人，提出都是理性的建议，所以下次再遇到类似问题我们毕竟不希望公共资源再这样被占用了，这个电话接了之后可以怎么办，您有什么想法吗？
3: 其实类似这种情况不光是在咱们这样一些演唱会商业娱乐领域其实在日常生活特别是咱们城市社区中也有这种情况你比如有一些社区的居民希望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各家各户都去打这个电话，甚至给他们提供一套话术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见那我们相关政府部门也在探索怎么样去有效解决这类问题，一个典型的做法其实就是要看到这个苗头性的情况出现以后就比较敏捷的加以响应你比如在这个电话打过来之后很快一两个小时这个电话量话务量就激增对吧，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反映的问题都比较集中，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建议政务热线就有这样一种应急预案，那这个预案启动之后其实 就是要去研判这样一个问题。

0: 来自哪里，包括这个问题怎么样去更加有效的回应啊。你比如很快我们可能就要形成一个回应的这种话务员的培训的方案，话务员在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就要按这样一个方式来去回复啊。同时我们也可能要尽快的去联系相关的部门和企业啊，提供这样一种反馈，让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出现。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不是一味的去接电话，按照常规的方式去回电话，而是说要很快的形成一套紧急响应机制。那这个机制我觉得在各地应急管理的情况是做得不错，但是在类似这样一些情况可能还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首先一个要有一个预案去进行提前的研判和紧急的响应。那其次的话就是要做好这种分类的施策，我们讲的这种分流也要去做到。就是类似这样一些电话，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它可能是不属于政府的受理范围，那我们很快就要去引导这些话务的工作量去朝着别的方向去发展。你比如我们可能就会给这些打电话的人去反馈，就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受理范围内，你们打再多电话都没有用啊，也无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啊。那现在有几个方案你们可以参考去解决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很快的去形成这种分流机制。同时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些可能是你比如举个例子，可能大家都闻到有异味，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政务热线的工作人员可能就会很快的去定位这个区域，找到污染源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种一类问题就是系统化的解决啊。我们过去可能是就事论事，一件事一件事的解决，那现在它表面上是这么多人打电话反映这个问题，那背后是不是有一些根源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去解决啊。所以其实政务热线不是说见到问题解决问题，而是说把这些问题进行归类之后，我们要看到一些共性的规律，甚至找到根源性的问题的来源进行这样一种系统性的制度性的解决。就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看到各地政务热线形成的比较好的做法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借鉴和应用的。当然从徐州市12345这个案例来讲，我觉得很明显就是他们之所以会引发社会的关注，就是他们把这么快的这么有效的回应这么多粉丝的诉求作为一个功劳或者说政绩来去宣传可能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鼓励的不是说政务热线去高效的处置这些无谓的不合理的诉求，因为你这样宣传之后，其他热线可能也都是遇到这种情况，也是这么高效的回应，那其实就占用了公共资源嘛，不值得去进行这样一种宣传和传播。我们可能不是说进一步的鼓励大家去这样去占用公共资源，以及我们这么高效的去回应，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引导大家去尽可能不要用这种方式占用公共资源。
1: 这个跟更多公众大家的想法可能才是更一致的啊。但是这个事情就像您前面也讲到了，12345热线包括一些政务热线在各个地方大家都是接速即办的。也有人因为这个事情呢对接速即办这几个字产生了思考。大家说这个事儿会不会有点办得太绝对了，导致了一些无厘头的需求，他可以不管不顾的来占用资源，反正你接速即办嘛。你接了你就不能挂电话，那你就要给我办。那这个机制要不要改或者有所调整，或者说我们肯定是希望接速即办要用到刀刃上才行啊。
0: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各地的政务热线包括国家层面都在进行类似的探讨，它的确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我们高效的运转政务热线来讲，会非常的强调接速即办，也是希望扭转过去一些热线打不通，打通之后没有回应群众不满意这样一些问题。那我们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现在可以讲到就是打电话就能接通接通就有人去回应回应之后有跟进和解决所以这一套的流程已经非常的健全。那我们可能不能从一个极端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就过去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没人接，现在这个极端是打电话有人接，接了就办，不管这个事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极端也是要不得的，可能我们还是要去考虑，就是我们在接速即办的办字上怎么样去做文章。就这个办字它不是你有诉求我一定给你去解决我们这个办是办理的办，也就是说我会办理这个诉求，但这个诉求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合情，我们还要去有针对性的看明显的是虚假的诉求，或者这个诉求的依据不合理或者说是涉及到相关的法律或者信访，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说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可以给你转到其他渠道，或者你本人去进行这样一个诉求的转达。那对于这些要办的诉求，我们毫无疑问是要以高效的方式去进行办理，而且要办结那这样的话让当事人能够满意。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对这个接受羁绊的绊字啊，我觉得要有新的理解或者正确的理解，就是它不是说你任何的诉求我都要去解决，而是说这些诉求我都会受理，我也都会处理，但是至于要不要解决，是不是一定让你满意，我觉得这个是要给到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基层有更多的自主性啊，包括在这个方面也要更好的进行这种社会的参与啊。你像我们现在有些基层也是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啊，就在探索公众参与啊。你比如这个诉求，当事人认为是合理的，政府部门研判之后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双方没有取得一致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探索让当地的居民人大政协代表来去参与进来进行讨论。就大家如果也认为这个诉求不合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政府们就完全可以基于这样一个讨论的结果啊，去做出最终的裁决。各地还是在进一步的探索啊和细化。你比如现在有些地方，要么是出台一些标识性的案例啊，要么是制定一些事责清单或者受理范围清单，这样的话就明确哪些诉求是我们接诉即办的。哪些诉求是认为是不合理的，也不应该去办理的啊？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引导社会更有效的使用公共资源，让公共资源真正用到我们的急难愁盼的问题上，而不是在这些细枝末节或者无厘头或者不合理的诉求上去浪费宝贵的公共资源。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需要一个社会公众的宣传和教育，就是引导大家知道这个热线毫无疑问是服务于大家的，但是它不能被滥用，也不能被误用啊，更不能被很多人公器私用啊！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说让这个热线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
1: 的确是这样啊，接诉即办，但不是接到的所有电话都一样去办，有更多的预案，有合理的方法，电话有分流，及时拒绝无理的诉求，这才是民生热线的其中应有之义。受理有边界，问题解决才可能有效果。而且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国家标准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诉求办理规范已经全面实施，加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落地，12345早就已经不再是有求必应、大包大揽，划清边界，分类处置，依法闭环。以后呢，谁再乱打，不仅可能不受理，恶意拨打还会被追责。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的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收获》杂志。《收获》在这一期推出了青年作家小说专辑，集结了10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出人出作品是《收获》一贯的传统，它也是老主编巴金先生当年提出的办刊宗旨。年纪稍长的朋友也许还记得，1987年，《收获》曾在第五期推出了一个先锋作品专号。正是那一次，今天我们熟悉的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一批当时的青年作家集体亮相，而这也正是收获青年作家专辑的雏形。此后近40年，这一传统在收获杂志始终保持着。通过这些专辑，很多当代国内的一线作家脱颖而出。本期收获的10部作品，在收获执行主编钟鸿明看来，题材广泛，风格多元，关注的问题与表达的方式和语言都反差颇大。他认为这些作品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年轻一代写作者向内的灵魂思考和追问，以及向外对人性与时代的表达。在这期收获的10部作品当中，今晚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赵其书1998年出生，今年才刚刚28岁。5年前，2021年，赵其书23岁，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弃路》。但从这篇处女作开始，赵其书就显示出一种超越年龄的老道。常有评论者说他对小说的叙事空间有种游刃有余和气定神闲的把控，尤其是在多层叙事结构的经营上，他总是能够在有限的篇幅里完成精准的调度。这种对小说结构搭建的游刃有余，在他的最新小说《虎变》里得到了充分的释放。短篇小说《虎变》借一部舞台剧的重排，讲述了一个关于艺术追求的当代寓言。小说在叙事上采用了戏中戏的嵌套结构，唐传奇的古代故事与现代话剧排演的现实彼此映照，虚实交织。故事主线围绕年轻导演安迪重排话剧《虎变》展开。10年前，原版演出火爆，但却在2年前因主演沈朗意外坠台发生事故戛然而止，给所有人都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复排过程中，导演安迪、舞台总监周驰和新主演小丁不断博弈，既要以技术手段规避安全风险，又要挣脱旧版的艺术光环，在继承与突围之间艰难的磨合。在不到12000字的篇幅里，小说似乎讲了4个故事。一个是一个崇拜花木兰的女孩漫游山中，想寻找一头能保护自己的老虎，结果在狼威胁她时，一头白虎显身驱走了狼。这个故事以有别于正文的字体分散于小说中，既做了整篇小说的分节，也做了主线故事的补白。第二个是以梗概方式讲了唐传奇《人虎传》的故事。第三个

0: 十年前戏剧《虎变》大卖，却因主演沈朗坠台酿成事故而收场。第四个，讲当下正在发生的故事，年轻导演安迪重拍《虎变》，台前幕后的冲突与磨合。评论家石华鹏撰文评论说，这四个故事其实构成了四层叙事空间，这种叠床架屋式的叙事如果处理不当，将导致整篇小说的碎片化和混乱化。但显然赵其书完美地把控了多层面的叙事，在如此小的叙事空间内，各个故事运转自然，构成了一个既独立又勾连，既有秩序又混搭，既简练又复杂的类似江南庭院式的叙事楼阁。那借助小说《虎变》，赵其书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1: 这篇小说围绕着一部话剧的排练和演出展开，是一个发生在剧场里的故事。非要概括的话，我想它是一个关于执念和拯救的故事，关于人们面对毁灭性的过往，要如何选择才能彻底改变和挣脱。具体到小说内部呢，它又是一个由改写驱动的故事。小说里有一个戏中戏，是一部话剧，名字也叫《虎变》，讲了一个人变成老虎的故事。话剧本身是我虚构的，现实里没有这样一出戏，但是它有一个源头，它是由唐传奇里的《人虎传》改编而来的。而《人虎传》又是一个被重写过很多次的文本，改写的重点往往落在主人公李征画虎的原因上。唐传奇原文里，李征是为什么会变成老虎呢？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他做过坏事，因为他和一个寡妇私通，事情败露，就纵火烧死了别人全家，所以他最初是一个夜报故事。到了上世纪，日本作家中岛敦又把它翻案成了短篇小说《山月记》，这应该是最著名的一版改编。中岛敦删掉了善恶有报这个核心因果，李征变成老虎不再是因为他杀过人，而是因为他怯懦又自大的自尊心和羞耻心。老虎从天罚变成了人的性格本身。在我的这篇小说里，话剧《虎变》再次改写了这个画虎的原因。李征变成老虎是为了写诗，画虎成了艺术的代价。这就成了一个核心追问，当一个人为了艺术放弃肉身，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周围的人又当如何自处呢？小说的情节就建立在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之上。话剧《虎变》曾经发生过严重的舞台事故，上一个主演为了把画虎演到极致，走向失控，从高台上摔了下去。小说主人公是两个女性戏剧工作者，一个导演和一个舞台监督，他们接手了《虎变》的重排，却发现所有人都想把新任主演变成前任主演的复制品。发生过的悲剧很可能会再次发生，虎变似乎又被架上了当年的那座高台，所以随着排练的推进，二人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他们必须在首演前找到问题的原因和解法，也拯救困顿于往事的自己，最终拯救这出戏剧和年轻的演员。另外，小说里还存在着另一个声音，它串起了另一层等待被破译的线索，在这里就不再先行解读了，只多说一句，《人虎传》里男人画虎的传奇故事讲述了一千多年，而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从母老虎三个字开始的。
0: 赵其书曾说，写作于他而言，既是对世界的探索，也是对现实的抗拒。他2021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弃路》，就是一则现实与奇幻故事交叉的复合文本。那这一次，他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一种现实与奇幻交织的体验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选自2026年第四期《收获》，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2: 安迪私下提过不止一回，说小丁像当年的沈朗。周迟起初没看出来，甚至有点抗拒这种说法， 那可是沈朗，舞蹈学院的传说。小丁是哪位？在他看来，沈朗和小丁完全是两个类型的演员。沈朗精准克制，开合有度，小丁呢，一走戏就有点不管不顾，说好听点叫自信，说难听点就是浮躁。不过周驰也明白，为什么安迪老把小丁往沈朗身上靠。安迪资历浅，第一次独立指导这种级别的大戏，这块烫手的招牌可比他的名字响亮多了。《虎变》取材自唐传奇《人虎传》，剧本里演员表前夜的剧情概要是这么写的：
3: 李征与袁参同年登第，簪花犹借，少年意气，才识相许，因为平生知己。然际遇相殊，才高难识，二人音容隔绝，时光如流水般逝去。李征以诗文自负，得罪同僚，远贬南方，途中忽发狂疾，夜奔山中，从此不知所终。数年后，袁参出使岭南，途经商屋，遇人虎。人虎以人声念诵出自己的诗作，与旧友相认，称自己为了写诗向神明索取无尽，才会逐渐心硬如铁，生出利齿锐爪，以人为食。二人如旧日般对坐，李征身处人兽之间，未化虎未脱人，每日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一场重逢也是一场现实的清算。隔着草丛与夜色，诗人托付诗稿，托付家人，试图在天亮之前想起自己的名字，完成一次告别。病榻夜奔，意图之恨，当我们为了心中之虎背叛肉身，还能否与所爱之人共处同一个世界？
2: 十年前，小剧场首演，周驰是志愿者，每天演出前站着检票，忙完了还能挤到侧台站着看完整场戏。一是他年轻能扛，二是真没空做。虎变卖得太好了，沈朗几乎把整出戏演成了他的独角戏。如今虎变本子改了，戏份均衡了，资方还特意找了安迪这个女导演来排，与时俱进的姿态。这些周驰心里都有数，但这些不归他管。舞台监督该管的是每场戏具体的事物，节奏对不对，走位乱没乱。安迪经常不在，他得想办法把场面推成安迪想要的那个样子。安迪是他的大学同学，上学那会儿总和他搭档排戏，毕业后一南一北，联系就少了。只是偶尔周驰听说哪个同学又转行了，会翻开安迪的朋友圈看看，知道还有人和自己过着一样的日子，心里好受一些。一个半月前，安迪打电话给他说：
4: 喂，班长，江湖救急，大忙盯一阵，救个火啊。
2: 到今天，灯光音响转景都还没敲定，虎变已经在宣传口径里被叫成经典重现。可经典在哪里？他们的虎变没有沈朗，也不会有下一个沈朗了。直到合成前的一周，会议室里关了灯，沈朗被投影在幕布上，周驰才明白安迪说的像到底是什么意思。高台上雾气弥漫， 沈朗转身面向观众，动作浮

0: 度似曾相识。昨天在排练厅，小丁也是这样转过来面对周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然后开始那段诗人与旧友重逢后最后的独白。
1: 喏，就是这里。
0: 安迪轻拍投影幕布，画面上的沈朗跟着晃悠。周驰眯起眼睛，沈朗身上的古装戏服和他当年看的不太一样，更华丽，也更看不出年代了。只有颧骨上鬼魅一样的闪粉妆容和他记忆中的别无二致。安迪回到电脑前，雾气继续弥漫，舔掉了延展台的边线。沈朗有如置身云端，他仰头脊背弓起，伸出手臂。下一秒，沈朗向前迈步，整个人从画面里坠落。周驰这才反应过来，这是两年前舞台事故的录像，不是他十年前看过的原版。他和安迪的心境终究不同，安迪才是那场坠落的亲历者，而他呢，既是救火，也是隔岸观火。会议室里只剩投影仪的风扇呼呼作响，安迪清了清嗓子。
1: 总之呢，这一场合成的时候一定要上心，所有部门按流程走，千万不要随意加花。
0: 中午回到排练厅，这一场果然被安迪单独拎出来排。
1: 来，走一下第四幕吧，画虎那场，从小丁上场开始。
0: 午后阳光正盛，排练厅里却暗得人发昏。排练厅大门正对着整面墙的落地窗，玻璃上盖了黑绒布遮光帘，缝隙里一道亮光斜斜落在木地板上。演员们散在阴影里席地而坐，小丁背靠舞蹈把杆撑地起身，犹豫了一下，把口罩拉到下巴，露出半张发白的脸。周驰摊开排练日志，视线随着小丁移动，记下他每一步落在哪条胶带上。小丁停在最后一条白胶带前，微微抬头，脸偏了一下，狭长的阳光顺着他的侧脸刮过，把下颌线从阴影里切出来。就是这个仰头，
2: 这也太像了，
3: 太像了。
0: 角落里有人忍不住压低声音说了一句，
1: 好了，先到这儿，大家休息一下。
0: 坐在地上的几个演员一咕噜爬起来，边往外走边拔开电子烟盖。周驰跟着他们穿过走廊排队接水，小丁排到他前面，往杯子里倒板蓝根冲剂。走廊上，舞蹈演员们围着编舞老师闲聊，
4: 真有点神神鬼鬼的，本来就是个活人变老虎的故事嘛，演到最后人都不见。
0: 几个舞蹈演员都是年轻女孩，被他逗得捂嘴惊呼，笑作一团。编舞老师是剧组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老面孔之一，虎变进大剧场这事儿两年前就折腾过一次，班底主打原班人马七年重聚。公演前内部试演，嘉宾领导们坐在第一排，亲眼看着沈朗踏空，项目紧急叫停。据说沈朗刚踏空的那一刻，观众席没有害怕，反而开始鼓掌。他消失得太彻底了，简直是一出戏最完美的结尾，真正演绎出了变之意蕴。然后所有人都听到了坠落的声响，砰，太响了，是真出事儿了。事后有人担责，有人跑路，沈朗伤好后也再没露面，版权几经易手，现在的制作方终于凑出一个能够开工的剧组。板蓝根眼看着就要接满， 钟池见小丁一动不动，赶紧上前一步按停，把杯子从开水口挪开。
3: 想什么呢？
4: 谢谢老师。
0: 小丁回神拿回杯子。
4: 老师，我刚才是不是走得太靠前了？
3: 还行。
0: 十分钟后，周池回到排练厅，小丁已经站回原位等待。周池拍了拍手，
3: 来，第四幕第三场，丁毅上，再来。
0: 周池重新摊开了厚厚的排练日志。小丁像神朗的地方是合成开始之后越来越多的。正式合成第一天，新版虎变的海报先周池一步进了剧院大厅，挂上了玻璃展板。男主的角色海报上，小丁的脸被截出一半，角度、妆造、光线都和神朗那版如出一辙。下方配了两行统一文案，经典重现，青春接棒。周池提着咖啡经过，看了一会儿，点开微信群里的排练日程表，推开剧场的防火门。
3: 万事俱备。
0: 周池嘴里念叨着，拿手机拍了一圈视频发给安迪。演员们的班车到得比周池晚些。
4: 哇塞！
0: 小丁仰头看着空舞台上高高架起的机械臂，
3: 上去试试。
0: 周池冲他招手，机械臂停在收拢的状态，延展台边缘贴了一圈黄黑相间的警示胶带。小丁扶着侧边的护栏，一步一步挪到最外面一格，脚下铁板轻轻晃动，他抓紧栏杆，扭头冲周池笑了一下，
4: 有点帅。
0: 周池把手机举高，对着机械臂又拍了一段特写，顺手也把小丁录进了画面里。收起手机，他招呼高处跃跃欲试的小丁，
3: 来下来吧，今天只是试试机械臂，走戏还是在排练厅。
0: 工人们测载重，周池退回侧台，站在安全线以内。机械臂发出微弱而密集的电流声，空载着伸出去，收回来，再挂上沙袋。每多挂一袋，就有人记下数字。周池感到虔诚的安稳，只有重力从不撒谎。手机里，小丁在视频最后一秒摆了一个戏里仰头的姿势，再度和会议室里定格的那一帧重叠了片刻。周池锁定屏幕，看向台下，演员们坐在观众席第一排闲聊，边上的小丁正和戏里演他旧友的演员玩闹，互相推搡。
3: 哪里像？
0: 周池在心里反驳自己。下午是灯光合成，安迪在密集的会议间隙得空风尘仆仆地赶到，他一边解围巾一边交代灯光师，
1: 第四幕那场跟录像里差不多，不晃眼就行。
5: 明白，安导，经典重现嘛。
0: 安迪笑了一声，脸上却没多少笑意。小丁再次站上延展台的最后一格，穿的是还没完全定稿的半成品戏服。安迪在台下端着平板，一边看录像，一边冲小丁挥手：“
1: 再偏一点，别这么正。”
0: 周池在侧台带着对讲机，按时间码记灯光变换。他突然后知后觉地发现，小丁的存在感越来越弱了。排练厅里，他那些略带散漫的小习惯，肩膀一沉，说完话的低头微笑，突然锁定对手演员的神经质对视，到了大舞台全都不见了，只剩规矩的姿势和节奏，和神朗录像里的每一帧对得上号。晚上的技术会散得很晚， 导演不在，最后只聊出许多个待定

0: 周池敲下这两个字，合上电脑，才发现已经接近11点钟。演员班车9点就开走了，走廊里漆黑一片。周池出了电梯，正要叫车，发现电梯间拐角的门缝透出光亮，那是安迪办公用的小会议室，屋里有人在说话。他放轻脚步，
1: 这儿看到没有？
0: 那是安迪的声音。
1: 他这一步呢是不上台词的，整个人先往前走一步，然后器材顶上去。
0: 投影布上是暂停的画面，门缝外看不全，但周池不用看也知道那是什么位置。第四幕第三场画虎，神朗停在半空，脚尖刚过延展台的边线，整个人在云雾中舒展开来。小丁坐在桌子另一侧，一手撑着桌面，一手跟着屏幕里的动作比划。
1: 你刚才快了半拍，把这半拍呢留出来，给观众一个哎他是不是要掉下去那种感觉，明白吗？
2: 嗯嗯，我再练。
1: 不用一模一样，不用走到他那么靠前。
2: 我可以走到最后的那一格的，放心导演，我会像的。
1: 嗯，按我说的来好吧。
0: 周池靠在门外的墙上，不知是该走还是该留。他本以为是安迪把小丁往神朗的模子里推，现在看来小丁也在主动往里钻。午休时间，新戏服到了，服装老师找不到小丁，周池绕了一圈回了老地方，排练厅里，小丁斜在墙角的沙发上，整个人往下出溜。周池叹了口气，掀起小丁快要拖地的外套，正想重新搭在他身上，看见外套下小丁双手抱着一本剧本，纸边磨得起毛，外面套了塑料书衣，不是周池领到的那本。他把剧本轻轻地往外拽，露出封面虎变，标题下面是10年前的主创和卡斯。周池随手一翻，就找到自己最想看的那一页，第四幕第三场画虎，纸边折了角，荧光笔涂遍了神朗当年的台词，动作提示旁一行褪色的笔记，注意脚下，藏锋入笔，森严含蓄。原来神朗的字是这样的，极端的精准，也意味着极端的控制欲。他想到神朗2年前的自作主张，并不意外。他继续往下看，诗人独白的最后一行，告诉他们我是，右边的两个字上是一条钢笔画过的删除线，诗人的名字。他把剧本塞回小丁臂弯，用外套盖严，退开两步，打量沙发上睡熟的人，心底冒出一个声音，
2: 我会像的。
0: 他感到突如其来的疲惫。周池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走到排练厅的玻璃墙前，第一次他拉开了眼前的黑色绒布帘。午后的阳光依然耀眼，小丁本能地抬手去挡，在一片温暖的炫光中，眼皮微颤，缓缓苏醒。周池推开剧场厚重的防火门，安迪正独自站在空空的舞台中央，仰着头看向空中的高台，巨大的机械臂已经将延展台送到极限。他走过去，停在安迪身侧1米远的地方。
3: 林小涵，
0: 周池少见的叫了安迪的本名。安迪没转头，依然维持着那个仰视的姿势。
1: 你看那

0: 安迪指了指高台的末端，那是神朗最后踩过的地方。
1: 从下面看，像不像是个神坛？那是断头台。
0: 周池跨到安迪面前，强行切断了安迪病态的凝视。
1: 当初你叫我来救火，怎么不说是陪你当裁缝呢？你这么想复制神朗，直接给观众放录像得了。你明明是有自己的想法的，那你为什么不用？
2: 宣传上有需求，经典重现。
1: 哎，你别跟我扯这些，你是导演。
0: 安迪看着他，直到吸音墙面让剧场里彻底安静。
2: 对，我是真想把所有东西再走一遍。
0: 周池心中一沉，他早有猜测，安迪一定是被神朗版本的某个方面困住了，两年了还没走出来。安迪抬起手，指尖划过那条冰冷的机械臂动线。
2: 诗人走进物理消失的那个瞬间，当初神朗演得多好啊，太完美了，美到我在侧台都看呆了。
1: 好，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也能叫好？
2: 你说的对，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那次意外，所以小丁必须再走一遍，分毫不差，稳稳当当的走完。他走完了，我才能证明这条路走得通。你做了那么多年的舞台监督，应该能理解我。
0: 周池当然明白安迪的意思，因为他就是当年的安迪。两年前那次大剧场重排，安迪在虎变剧组做的正是舞台监督。
1: 是，我是来接你的班，小丁呢去接沈朗的班，但你呢？你接谁的班？上一个导演的？那你甘心吗？你就不想要一个我们自己的虎变？
2: 沈朗出事时，我就站在那儿。
0: 安迪看向舞台边缘的侧台，
2: 手里攥着对讲机，我看着他往前走，就那一秒钟，就这么小半步。录像你也看了，我没喊停。
0: 周池叹了口气，疲惫的感觉卷土重来。
1: 说了多少遍了，不是你的错。你有没有想过，或许那并不是一场意外呢？沈朗出事是因为他对虎变的理解有问题，现在小丁也是问题，我当然有责任，不然我何苦又来这里，还把你拉下水？有你在，我才放心。
0: 安迪的微笑中透着残酷。
2: 这两年，我一闭上眼，满脑子都是沈朗站在这上面摇晃的虚影。
1: 安迪，他可是沈朗，沈老师，上个导演那么大年纪都压不住他，你自己说的，是他演魔怔了，整个剧组都陪他超时排练，他恨不得他赶紧。
0: 对上安迪的目光，周池突然说不下去了。安迪或许并不认为那短短的小半步是一个单纯的意外。沈朗坠落前的那一秒，安迪会不会有一个瞬间真的把沈朗看成了虎？会不会和观众一样被美震慑，忘记了要保护台上的人？虎变这出戏真的有这样吓人的力量？
1: 你说你在侧台看呆了，呆了几秒钟？
2: 不知道。
0: 周池忽然明白这出戏对安迪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自我审判。但他只觉得可笑，他拒绝成为陪审员。
1: 你们都被这出戏骗了，你也是，沈朗也是，他跟自己较劲，想画虎想疯了。上一个导演呢，又惯着他，早就失控了。就算你叫了停，他也不会听的。
0: 而安迪看向周池，眼神热切的像是着了魔。
2: 但我知道，如果是你，一定不会像我一样，对吗？
0: 周池被安迪盯得发毛， 仰头又看向头顶的高台以及托起它的机械臂。这个巨大的舞台装置真的有点像个祭台了，一个拥有绝对精准和秩序的怪兽等待着每个登高之人的献祭。他想起小丁抱着沈朗的旧剧本熟睡的样子，真的不会吗？发生过的事情总会再次发生。
1: 你考虑过小丁吗？
2: 他很像他。
0: 安迪移开目光。
2: 现在你信了吗？
1: 剧本是你给他的。
2: 什么剧本？
0: 周池的心继续向下沉，一沉到底，反而平静下来。
1: 你有遗憾，我理解，我真的理解。
0: 周池攥紧了腰间的对讲机，没让视线移开，直直地逼视安迪。
1: 但他是演员，不是你的标本。
2: 这小孩挺听话的，再说演得像了，能配合炒作，他也不吃亏。
1: 听话？你以为他现在这样是听了你的话？你知不知道，就刚刚排练厅里他一个人抱着沈朗的剧本睡觉呢，你就不怕他真的把自己变成当年的沈朗吗？
0: 安迪愣住，转过头看着周池。
1: 怎么，很惊讶吗？
0: 安迪诧异的神色令周池生出快意。
1: 谁还没个执着的事儿呢？
0: 安迪不说话了，周池看着他，语气放软了一些。
1: 你两年前写在排练日志本上的东西，我看到了。
3: 一段排练的故事，听到这里，你有没有感觉到恍惚？戏中是李征人化为虎的命运挣扎，戏外是新版虎变剧组正被困在旧作的阴影之中。安迪带着未能释怀的创伤，执着复刻沈朗的表演。年轻演员小丁在模仿与自我之间不断陷落，悄然把自己活成前人的影子。当过往的事故、尚未愈合的心结，还有商业宣传裹挟在一起，戏剧与现实的边界正在慢慢模糊。小丁会不会重蹈沈朗的覆辙？被往事困住的安迪又能否挣脱这场自我审判？究竟是人在演绎虎变，还是虎变正在吞噬人？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与幼时及逝去，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4: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3: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次笔录即日已还。
4: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3: 陆地走送之，不敢稍逾。
5: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4: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6: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5: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7: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收获》刊登的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导演安迪执意要把小丁一寸一寸填进沈朗的轮廓，小丁自己也心甘情愿成为他人的影子，日复一日地拆解复刻着沈朗的一举一动，一步步把自己送上了2年前那座高台的边缘。首演之夜即将到来，2年前的那场梦魇是否还会重现？安迪和小丁各自的心中之虎又会将他们带向何处？请继续欣赏赵其书的短篇小说《虎变》，演播：姚科、陈亮、程亚、婉莹、浩然。
11: 安迪把技术部门全都叫过来，讲起这一场的全新调度，这下有的忙了。周驰边画边记，把安迪煽动人心的画面描述换算成一个个点位和一条条动线。他怀念这种肾上腺激素飙升的感觉，剧场里的一切又重新变得诱惑而迷人，他的疲惫一扫而空。
12: 旧版呢，结尾是诗人走进雾里看不见了，现在我不要他消失，我要他从天而降，让观众看清他的脸，明白吗？
11: 安迪说完，小丁忍不住举起一只手试探着开口。
13: 那为什么刚才还让我走这一遍？
12: 人总要知道自己放弃了什么，不走这一遍你甘心吗？
11: 安迪转身冲机械组挥手。
14: 哎，你们这边先帮小丁试一下威亚，下午呢跟着调一轮试飞。周老师，新走位记得给大家发一本啊。
11: 周驰把舞台日志翻到机械组的提示页，用圆珠笔在延展台圆旁边写下两个字：停用。他抬头看了一圈，高台上雾气已经散去，机械臂回拢复位，缩在一起的样子竟然有点乖巧。延展台下方，小丁被一群人围住，护腰。

0: 摘掉，整个人看起来还在恍惚。见周池站着没走，小丁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1: 老师，怎么回事？那我是说，诗人他最后彻底画虎了吗？
0: 周池很想给他一个确切的回答，却发现安迪的新版画虎并没有给出一个比神狼版更好的答案。
2: 那这样看你怎么理解了？
1: 可是沈老师那版他就是……
2: 你不是他。
1: 我确实很想像他一样，在学校听了他那么多传说，见合成那天你让我上去试试，我一想到沈老师也在那最高的地方站过，就觉得这趟来值了。
2: 所以你就抱着他的剧本睡觉？
0: 周池还是忍不住问了。小丁已经穿好一身装备，周围的人吵吵嚷嚷地散去，他留在原地。
1: 两年前那次重排，虎变剧组到舞蹈学院选角，沈老师也回学校了，我去试戏没上。
2: 他也算你师兄。那剧本是他给你的？
1: 不是，我那组拿他的剧本当作试戏本，我用完偷偷藏起来了。
0: 小丁回答得坦然，但耳朵红得飞快。
1: 他不认识我。
2: 你试的是男主？
1: 沈老师的替角儿，老师同学都说我和他像。
2: 哎，骗你的，真那么像，怎么还能没选上呢？
1: 我知道。
0: 小丁低下头。
2: 你呀，你有你的长处。
1: 但愿吧。
0: 小丁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1: 其实刚才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在高台上演，我突然有点害怕，我怕最后大家记住的还是他当年落下去的那一下。
0: 小丁定定地看向周池，像在下什么决心。
1: 所以我还是希望这场戏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是我的东西。
2: 那你还可以再贪心一点。
0: 周池突然有种劫后余生的明朗。
2: 你有没有觉得这场新的画虎是安迪为你量身定制的？
0: 演出前最后一遍带妆彩排，周池把小丁留下，单独过了一遍第四幕第三场的画虎。自从改完这场戏，小丁的表演更加张扬外放，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安迪的天才之一便是能把演员的特质用到极致。周池越看越觉得他们的虎变就该这么演，越是人性即将消散，越要让观众看清他的本来面，哪怕这人性是从天而降。从学生时代，安迪就不是循规蹈矩的人，周池总是负责把他最激情的异想天开以最无情的方式落地。时隔多年，他又找回了对这个搭档的全部。

0: 首演在即，周直从侧台退回演员通道，他扶着耳麦在对讲机里和技术部门确认状态，一抬头，一个人立在入场口的阴影里，那轮廓太熟悉了，周驰感到一阵心悸。沈朗穿着深色风衣，没戴口罩，侧脸被微弱的安全出口指示灯照得透明，他身体的重心偏向一条腿，安静地站在那里，盯着墙上的排练日程正在看。不知是谁把这尊大佛放了进来，周驰一面烦躁一面心生不忍，因为沈朗看起来没打算惊动任何人，他是来和当年的自己告别的。但周驰也看到小丁正风风火火地朝他冲来，视线乱扫，步伐发飘，标准的场前兴奋综合征。周驰下意识地低喝一声：
1: 小丁停。
0: 小丁瞬间定在原处，就像在排练厅里无数次听到周驰的指令时那样。周驰跨出几步，挡在小丁与沈朗所在的阴影之间。
1: 麦克歪了。
0: 小丁乖乖低头，周驰的手绕到小丁耳后，调整那个并没有松动的麦克风。小丁颈侧血管跳动的频率快得惊人。
1: 去，先休息一会儿，衣服别皱了啊，等会儿上台别分神。
0: 他把戏服的交领抻直，试图从小丁眼里找到某个不会偏移的准心儿。
1: 放开了眼，听见没？
0: 小丁的瞳孔终于定住了，他艰涩地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周驰退开，入场口已经空了，他呼出一口气。此刻他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今后小丁和沈朗如何相遇，如何搭戏，那只是两个演员之间的事情，绝不应该是现在这样。当晚的演出顺滑运转，第四幕第三场画虎，延展台最外面一格不再启用，雾气照旧打下来，但雾量一减再减，不再为遮蔽什么，只为衬托一个人的降落。更重要的，观众能看清演员的脸了。周驰盯着紧绷的钢丝绳，小丁早已飞得熟练，整个人收紧，在空中画出弧线，随后踩着音乐的重音从天而降。
1: 一二三四，
0: 周驰在心里数着拍子，降落在高台上的瞬间，小丁单膝砸地，发出结实的闷响。起身后，在那个本该由兽性接管的时刻，他开口第一句竟然叫了声
2: 妈妈。
0: 那是最后几天排练时小丁的即兴发挥，周驰当时觉得不合理且肉麻，架不住安迪喜欢，于是就这么保留下来。由于这声突兀的呼唤，随后的一大段旧友重逢的决绝独白，平添了几分留恋之意。
2: 对，对了，你替我记一首诗下来，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一首，你看我这手，前几天还提得动笔，为了写成这诗，我已经做不成人了。他日你过我家门前，若听见小儿在院中喊我，不必进去，站一站就好，同他们说我已死了，若有人在山中遇见我，告诉他们 我是李征。
0: 灯灭了，在兽与人之间悬停的片刻，诗人记起了自己的名字，但给人的感觉，这记忆旋即就会消失。谢幕前的间隙，小丁暂退，观众席陷入死寂。待他气喘吁吁重新出场，欢呼和掌声几乎要掀翻剧场的底盘。周池看向入场口的金姐，那里空无一人，他的脚后跟终于结实地踩在了木地板上。对讲机里传来了安迪低低的笑声，周池按下通话键，沉默两秒又松开。他本是不想来的，在那个北方深冬的夜晚，他回绝了安迪，攥紧自己冰冷的背角，默念着虎变两个字，怎么也合不上眼，最终还是连夜收拾行李，坐上了南下的高铁。今晚他总算可以心甘情愿地承认，虎变是让他爱上剧场的启蒙之作。十年前，灯光亮起，周池守着沉重的帷幔，看神朗站在演员中央鞠躬谢幕，颧骨上的亮粉闪得他移不开眼。此刻，帷幕落下，周池依然站在侧台，小丁拉着左右演员的手，冒头找他，冲他咧嘴大笑。额心眼角反着细碎的光，但这一次他知道，那只是汗而已。
3: 听完小说《虎变》，您想到了什么？舞台之上，唐传奇中的李征困在人虎之间。舞台之下，剧组同样被旧版的荣光与事故的创伤裹挟。虎变哪里仅仅是李征画虎的古老传说？执念可以画虎，名望可以画虎，对经典的迷恋同样可以画虎。它会悄悄啃噬人的自我，让人在追逐艺术的途中弄丢自己的名字。舞台既是造梦场，也可能是献祭的祭台。唯有守住人的本真，艺术才不会沦为吞噬创作者的猛兽。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41集。
5: 不知谁家的妇女在天黑前赶工，织布机的声音急促执拗，木棍。

0: 吱嘎转动，撑子咔咔撞击。林问转身要走，半天没说话的算命老头忽然叫住了他。
1: 那房子在前面，都说是凶宅，没人愿意住，也没人愿意买，主人家也不要，锁了门，叫住在隔壁的七姑看房子。
0: 哪里可以找到七姑呀？
1: 七姑是自梳女，从顺德到广州当妈姐，夜夜挑灯督队，春来春去北天愁。
0: 他说着说着又唱了一句，余韵未歇，又接着说：
1: 七姑年岁大了，没儿没女，主人家见她可怜，让她看房子，你到那里自然就能看见。他每天开着门，坐在堂屋里织布。
0: 他们找到了天官里后街23号，房门紧闭，砖墙上满是青苔。林问回头看易君言，见他脸色铁青，有些奇怪地问道：你怎么了？易君言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2: 就为看看这房子，你连安全都不顾了。
1: 七姑在隔壁果然开着门，借着天光坐在屋里织花布。这里地势低，门前垫了2层石板，杂草覆盖着台阶，门洞的墙角下有一条蜈蚣慢慢爬进草丛。七姑在台阶上开门，易君年在他背后用上海话提醒林问，他们俩是来广州做生意，要租房子。林问却只顾看着那扇奇怪的门。其实门有3道，第一道屏风门只有半截，高有5尺多，人站门前正好能挡住视线。中间那道是栅栏门，原木栏杆却横着，上面趴着只野猫，倒像个梯子，底下有滑轮，滑到一半伸进墙后，七姑向右推了一下，门没动。林问上前伸手帮他推。第三道才是真正的房门，进门是堂屋。七姑会说官话，20多岁出来做妈姐，跟主人家去过很多地方，她还打算领着他们看前后房间。易君年掏出一块大洋把她打发了，让七姑回家煮水，回头他们去喝茶。七姑一走，易君年就对林问说：进了这条街你什么都不顾了，你怎么可以到处打听？林问倒是愈发的恍惚起来，这房子总好像有些地方让他觉得不大对劲。
0: 我觉得这房子有些蹊跷，
1: 他说。最让易君年害怕的就是他那些毫无由来的直觉，多年来他一直也没有战胜过他们，他好像总能提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刚想对他说一句什么，还没等他说出来，他就开始打岔。他的那些直觉，你也不能说他不对。那天他去秦川安的诊所，一回来就对他说临时没有问题，那3个人逼着他交代，倒是有些奇怪。他问他3个人中谁闹得最厉害，他却回答说，如果在这3个人当中挑一个，他倒觉得崔文泰最可疑。易君年想，这可能也就是陈千里让林问负责广州执行的原因。陈千里这个人不简单。
0: 堂屋房梁上挂着一排草席，上面全是柱洞和蜘蛛网。易君年拉了一下绳子，整排草席前后摆动起来，落下许多灰尘，房子几乎全空了，只剩下一些残破的桌椅。
2: 你不觉得这个老萧来得有些奇怪？
0: 易君年仰头看着草席，在炎热的夏天，他们可以吹动屋内闷热潮湿的空气。你为什么对他那么感兴趣啊？一路上你提到他好几回了。林问有些不耐烦了。
2: 林问同志，
0: 易君年换了一种口气，
2: 我必须提醒你，你好像忘记了我们来广州有重要的任务，你的心思完全都在别的事情上， 我觉得陈千里让你负责这一次的任务，有些处置不当。
0: 我觉得你心里有鬼。不知道为什么，进了这房子，林问心里隐隐有些不安。易君年脸色一变，忽然叹了一口气。
2: 你就那么难以忘记他吗？
0: 林问愣了一下，站在昏暗的堂屋里，忽然说：我觉得时间停在了那一天。他没有向易君年解释究竟是哪天，是他被捕释放回到家里发现隆冬失踪的那一天，或是再往前他和隆冬最后见面的那一天。他下意识地哼起了那首异地絮语民歌，冬巴拉冬巴拉拉。七姑煮开了水，请他们过去喝茶。刚坐下，林问就问七姑：那房子从前出过事吗？
3: 珠江上造大铁桥那一年，听说是那房子里出了共产党。
0: 你见过那些共产党吗？七姑的脑子一时清楚一时糊涂，清楚时言简意赅，看得出从前在主人家是个能干的妈姐，可糊涂时你就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了。没见过，她那时并不住在这里，她还没老得不能干活。林问总算听懂了一句：这条街上有谁是那时候就住在这儿，后来也一直没有搬走的？易君年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好像觉得他疯了。
3: 你们为什么要问我这些啊？你们是共产党吗？
0: 真不知道七姑这会儿脑子里是清楚还是糊涂。他说起那些搬走的人家，一家家数着说。后街上的人家，有些自己买地起屋，有些立了地造房子住，很多人家住了几年就搬走了。七姑的话越说越多，林问却越来越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2: 外面天色已暗，七姑快要睡着了，两个人悄悄退了出来，拿了一盏煤油灯再去隔壁。走到门口时，野猫从堂屋窜了出来。这叫汤龙门。易君年拉上那道像梯子一样的栅栏门，插上锁舌。他告诉林问：大门外面多了两层，这是角门，这是汤。广州潮湿，住在这里通风比什么都要紧。风从汤龙门吹进来，煤油灯忽明忽暗。你这样到处打听会闯祸，我真不晓得你是个这么容易闯祸的女人，连七姑都猜到你是共产党。易君年边说边往里走。
0: 那个被捕的欧阳书记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他可能知道隆冬去了哪里。
2: 林问心不在焉地说：你怎么不问问那个老肖，他会不会知道隆冬的下落？易君年索性岔开话题。这句话提醒了林问，他们还有任务。先前他心里太乱，乍一跑到这个地方，他突然有些激动，就好像时隔多年，他第一次又和隆冬靠得那么近，几乎感觉一伸手就可以摸到他。但并不是这样。广州很危险，外省人在这里特别引人注目。这是易君年在说话。你今天在豪贤街上这么一走，很多人都看到我们了，也许明天一早就有人会报告侦缉队，甚至今晚。你忘记香港的事情了吗？多危险，只要有一点让人怀疑的地方，就有可能被敌人发现。在香港的码头上，他们被英国警察带进一间屋子。他不知道他们俩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每个细节他们都考虑过了。进港前一天夜里，他们还练习了一遍，所有的说辞都反复对了几次，包括如果敌人发现了他们身份有问题，第二道防线的说法，还有第三道防线。英国警察把他们拉进不同的两个房间，等华人警察来了，他们就开始审问。过了半小时，英国人才把他们放了。
1: 释放前

0: 他们被锁在同一个房间里。他问易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回答说可能铺保有些问题，从香港码头上岸需要提交铺保，哪怕只上岸几小时，巡捕房也要验明身份。易君年告诉他，他们这次带来的文件，担保蓝天写的那家店铺以前用过几次，他们看见过。我估计上一次有人拿着他来香港时，他们就怀疑了。他问他，那么到底是怎么解决的？他说他请他们往上海发了一封电报，电报的收件人是他的运用人员，在公共租界的巡捕房做翻译。
1: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1934年11月28日一大早，一份空中侦察报告被送到国民党追剿军第二路军指挥部，薛岳一看不禁万分惊愕，红军一部分部队已经渡过湘江，并且占据了湘江西岸的滩头阵地，红军另一部分部队在湘江上架起一座浮桥，浮桥上已陆续走过零散的队伍，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番号和位置已经明确，这些前几天还来去不定的红军现在用南北两线构筑的阻击阵地形成了一个长廊式的通道，尤其是在南面湘江上重要渡口界首的掩护阵地显然已被红军巩固，而在北面泉州附近的阻击线也清晰可见。在这条长廊式通道的东端，中央红军的大队伍确定无疑是共产党武装的核心机关，正在向湘江靠近。这是军事部署早已预料和防备的情形，可是真的发生的时候还是让薛岳万分紧张。作为蒋介石直接委派的中央军指挥官，薛岳不得不为可能出现的后果担心。眼下南边的桂军虽然已经向界首靠拢，但是白崇禧是否真能与红军血战到底还很难说，而在北线何健的湘军四个主力师中，到达泉州防线的仅有陈光忠的第63师和张亮基的第16师，李觉的第19师和陶广第62师还在零陵通往黄沙河的公路上磨蹭呢。按照目前的形势，红军顺利渡过湘江几乎没有问题，即使从文市镇算起，到达湘江渡口最多70公里，行军速度再慢一个昼夜也足够了，更何况红军向来是一旦移动便快步如飞，如果真让红军渡过了湘江，即使有广西的白崇禧和湖南的何健在前面承担罪责，作为中央军指挥官的自己也不可能完全逃脱干系。与共产党武装作战目前是蒋介石的头等大事，贻误战机乃至纵敌逃窜，自己的仕途很可能就到此为止了。可是如果率领中央军向前冲击，不要说蒋介石亲自交代过要尽量避免与红军正面作战，就是蒋介石真的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湘江上游的那个地段是白崇禧的地盘，中央军一旦进入广西，哪怕仅仅是擦个边儿， 也可能会受到贵军的暗中袭击。这些可恶的地方军阀没有中央军的监视，他们与红军一场像样的仗都不肯打，而如果打的是中央军，他们从来没有手软过。薛岳左思右想得出的结论是，中央军绝不能直接冲到湘江岸边去，但至少可以派一支部队赶往广西境内的文市方向，在中央红军队伍的尾巴上打一下，这样总不会引起白崇禧的误会吧。此时追剿军第一路军司令刘建绪也有点慌了，红军大部队到达，渡江态势坚决，仅凭他的两个师恐怕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如果把红军就这么放走了，自己在蒋介石那里一定罪责难逃，但如果让自己的两个师与红军作战，很可能要拼得血本无归。刘建绪急忙给何进打电话请示，何进刚刚受到蒋介石的训斥，无奈之下只有命令把湘军另外两个师也调上去。于是刘建绪立即命令李觉的第十九师和陶广第六十二师火速赶往前线。与此同时，衡阳机场的电报也到了第一路军指挥部，电报说刚刚接到何进的命令，立即出动十五架飞机为刘建绪部助战。到了这个时候，刘建绪没有任何退路，只能下决心在湘江岸边与中央红军决一死战。1934年11月28日，刘建绪发布第一道作战命令，命令泉州防线上的湘军部队依托泉州桥头支线阵地夹击中央红军。第二天，刘建绪的又一个作战命令发布了。一，据报西窜之匪约五六万，其先头万余已在麻子渡、平山渡等处渡过湘水，出没于鹿板铺、朱塘铺、沙子包、界首一带。我贵军主力在新围、灌阳、龙虎关之线，其黄振国团在光华铺、麦珠岭一带。二，我军已与贵军协歼古匪于新安、泉州地区之目的，决成匪主力未渡之前，先将渡河之匪歼灭之。三，着陶广师为预备队，位置于五里牌石角村中间之金家村附近，策应各方。刘建绪决定在红军大部队尚未渡过湘江之前，先将已经渡江的那部分红军歼灭。就在刘建绪下达这道命令的同时，在国民党军湘江防线的南端，贵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在距离界首西南20公里的新安接到白崇禧的电报。白崇禧的电报中说，刚刚收到委员长电报，委员长表示了强烈不满，认为是贵军把红军放走的，要求立即派出主力部队追击，务使后续古匪不得渡河。在红军主力部队于湘江渡口的南北两侧构筑防线，准备掩护军委纵队渡江的时候，已经赶至湘江地区的国民党军均没有做出相应的阻击，口口声声要不负军座厚望与匪殊死一战的湘军、贵军和中央军，这些拿着国民党南京政府调拨的军饷和物资的各路大军，出于什么样的意图和目的，竟然使战场上出现了这种情况。尽管在国民党军与红军的数年作战中，这样的情形曾经不断的出现，各军相互掣肘，全无大局观念，但是如今中央红军已置身在激进弹丸之地，蒋介石由此精心部署了把红军一举歼灭在湘江岸边的作战计划。可至少从1934年11月28日这一天的战场形势来看，国民党军的宏大军事部署等同了一张废纸。蒋介石在给何进和白崇禧的电报中 充满怒不可遏的诘问。叠殿固守河流，阻北窜渡，何以泉州沿至咸水之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窜渡以后又不闻我追逐各队有何处置，仍未集结部队待机截脚。匪已渡河，尚不当机立断，痛与夹击，不知所待何机，可谓浩叹。为今之计，唯有一面对渡河之匪，速召徽仙剑生所伤，夹击办法，痛与先除；一面仍击匪半渡，勿使后续古匪不得渡河，并照云桥预定之计划，速以大军压迫。匪不可测，以迟滞匪之行动，使我追军得以追击及兜剿。总之，窜匪一步漏网，以为失策，亡羊补牢，仍弃各军之努力，兼匪主力于离水以东、四关以西地区也。前班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已有一部之匪西窜，并望即按计划次第实行，误认长驱西或北窜为要。在蒋介石的催促下，国民党军开始加速向湘江渡口推进。但是令蒋介石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28日，桂军第七军第24师秦联方部到达新围以北地区，准备在中央红军大队伍的侧后发动攻击。在前出至攻击阵地的路上，桂军突然发现在他们的前面出现一支部队，紧张了一阵子之后才辨明，那是薛岳派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的一个营。本是友军的两支部队，乍一相逢就分外眼红。白崇禧曾多次向桂军官兵强调要坚决拒中央军于广西之外，于是桂军根本就没想还要请示上司，毫不犹豫的就向中央军开火了。双方交战一个小时，周浑元部的这个营全部被桂军缴了械。事后这个营的营长还解释说，他们堂堂的中央军不是在向桂军投降，而是以为向他们开火的是红军主力部队。战斗进行的时候，桂军第15军军长夏威和参谋长蓝香山就在附近观战。中央军的一个营被桂军缴械之后，周浑元部反倒派人来向桂军道歉，反复说明中央军是来追击红军的，根本没有进入广西的意思。可白崇禧还是不放心，他专门与湘军第19师师长李觉通了个电话，核实中央军的真实意图。李觉说，薛岳的部队已经沿着黄沙河向湖南方向去了。于是这场误会最终以桂军把缴获的人和枪还给中央军方面了事。泉州位于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即将渡江的通道的右翼，湘军刘建绪部的两个师先于红一军团到达了那里，这是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被迫构筑在绝山的小山铺一带。这里向北距离泉州16公里，向南距离界首30公里，与湘江并行的一条公路从这里穿过，公路的两侧是起伏的丘陵，一军团只能选择这里了。担任阻击任务的第二师刚刚挖好工事，湘军就开始了试探性攻击。从湘军设在山上的炮兵阵地发射的炮弹，暴雨一样落在红军阵地上。从衡阳机场起飞的飞机也到达小山铺上空，开始俯冲投弹。如此猛烈的炮击和轰炸，即使是身经百战的红一军团的官兵也不多见。这种预示着一场大战即将来临的攻击，并挖了一夜工事还没有来得及休息的红军官兵骤然紧张起来。接近中午的时候，湘军发起地面攻击。红一军团指挥员从望远镜里看去，冲击上来的湘军黑

0: 一片，像蚂蚁一样把整个山坡都盖满了。红衣军团各团的阵地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中，因为红军官兵的弹药十分紧张，缴获来的子弹几乎都给了机枪手，普通官兵手中的步枪子弹全都是红军兵工厂制造的土弹。为节省弹药，红军有这样一条规定，不到步枪的有效射击距离内，任何人都不准开枪。湘军成群地往山坡上爬，红军阵地上的沉默让他们产生了误会。他们认为在猛烈的炮击和轰炸中，红军已经丧失了作战的勇气。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他们就要接近红军的阻击阵地时，红军官兵突然开火了。虽然28日攻击红一军团阻击阵地的湘军只有两个师，但在兵力火力上与红军相比还是占据着绝对优势。敌人的炮弹很快就把红军仓促修筑的工事炸塌，巨大的爆炸声把阵地上不少红军官兵震得耳鼻出血。虽然湘军的攻击被一次次击退，但是敌人依靠着兵力充沛，前面的撤下去，后面的接着冲上来，一轮接着一轮，双方多次发生近距离的搏斗，厮打声在整整一个白天几乎没有间断。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谈谈庄子哲学中一个既平易近人又深不可测的核心命题，顺自然而为。这五个字听起来再简单不过，仿佛就是顺着自然的样子去做事，但是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它却包含着对于宇宙人生最为深刻的洞察，是一种至高的人生智慧和生活艺术。它远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放任自流或随波逐流，而是一种积极的充满创造力的生命境界。首先，我们必须澄清一个最大的误解，

为与这种态度啊有着天壤之别。它非但不是消极，反而是一种要求极高、行动力极强的状态。庄子讲过一个吕梁丈人的故事，最能够体现顺自然而为的思想。说有一次，孔子带着他的几个学生到吕梁这个地方游览观赏美妙的大自然风光，只见那吕梁的瀑布飞流而下，溅起的水珠泡沫直达40余里之外，瀑布下来冲成一条水流湍急的河。在这里啊，就是连鲶鱼之类的水族动物都不敢游玩出没。可是啊，就在这样的一片水域之中，孔子突然看见一个汉子从瀑布之中跳入水中畅游。孔子大吃一惊，以为这个汉子啊是有什么伤心事要寻短见，于是啊，他立刻叫自己的学生顺着水流赶紧去救那个人。不料那个汉子啊，在游出了几百步的地方却露出了水面，上得岸来，披散着头发，唱着歌，在堤岸旁悠闲地走着。孔子赶紧上前去诚恳地问他，请问您游水有什么秘诀吗？那个汉子爽快地一笑说，没有，我只不过是啊，出于本性顺其自然罢了。我能顺着漩涡一直潜到水底，又能够随着漩涡的翻流而露出水面，完全是顺着水流的规律，而不以自己的生死得失来左右自己的行为，这就是我游水游得好的原因。孔子又问，什么叫出于本性顺其自然呢？这个汉子答道，如果我生在丘陵，我就去适应山地的生活环境，如果长在水边，则去适应水边的生活环境，这就叫出于天性，不是有意的去这样做，却自然而然的这样做了，这就叫顺应自然。吕梁丈人之所以能在悬水30仞、流没40里的急流中畅游无碍，是因为自己与水已经浑然融为一体，水已经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达到了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境界。这种境界也就是道的境界，逍遥游的境界。像吕梁丈人这样擅长游泳的人，在今天也不乏其人。在黑龙江省的镜泊湖上有一个湍急的瀑布，瀑布下是水深水冷的深潭，但在那里却有一个著名的表演项目——瀑布跳水，我曾亲眼目睹过几次。当时围观的有上千人，每每看见表演者纵身跳入瀑布下的深潭时，大家都会如孔子看见吕梁丈人那般惊呼惊叹。人生如沧海，每个人行走一趟，风雨难免，激流难免。如果能够学习吕梁丈人那种顺其自然而为，就能够在激荡的人海游刃有余。要顺自然，那我们得先明白庄子所说的自然是什么。它并非单指我们身处的山川河流，那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万物自身如此，本来如此，自己如此的本然状态和内在规律。在庄子看来，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生生不息、不断变化流转的有机生命体，他称之为道。这个道内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成为他们各自的本性。比如水的自然是向下流，树的自然是向上生长，大鹏鸟的自然是扶摇而上90000里，小麻雀的自然是飞翔在低矮的蓬蒿之间。万物的本性也就是自然，虽然不同，但是在道的面前都是平等而自足的。因此真正的痛苦和混乱并非源于我们自身的渺小或平凡，而是源于对本性的背离和扭曲。在庄子的哲学中，天与人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天呢，代表着自然，而人呢，指的就是人为的一切，与自然是背离的。人和为这两个字合起来
是一个

0: 什么字呢？伪装的伪字。对自然人性的推崇，使庄子把人为，也就是伪的文明，作为了自己思想的对立面，进行大力的批判。庄子指出，有为的态度是毁灭自然天性的。庄子讲了一个混沌之死的故事，说南海的帝王叫舒，北海的帝王叫呼，中央的帝王叫混沌。舒和呼呢，常常在混沌的地方聚会，混沌呢款待他们款待的特别好，舒和呼呢两位就共同商量要报答混沌的善意，说你看人们都有七窍用来看听吃喝呼吸，只有混沌没有，哎，我们尝试着给混沌凿成七窍，让他也能够真切地感受这个世界吧。于是他们就一天为混沌凿成一窍，七天过去，七窍凿成，混沌却死了。庄子之所以把中央之地命名为混沌，就是他基于对于宇宙的认识。庄子认为整个宇宙万物是浑然一体的，虽然自然界的物质千差万别，各有其性，但并没有好与坏的区分，随自然之性，保持本真才是好的。任何违背自然而强加的人为的因素，都是对本真的破坏。混沌它天生就没有耳目口鼻，这是上天的造化，他自己也没有觉得自己这副模样有何不妥。然而疏忽二弟呢，却以人世的常理来推断，因此呢便想为混沌整容，以报答混沌的恩德。整容的结果是什么？容整好了，混沌也被他们给整死了。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如果不按照事物的自然规律办事，只凭自己的一腔好心，并不一定能够做成好事。疏与忽本来是要报答混沌的恩德，想要给他凿出七窍来，然而有七窍这一判断是从人皆有这现象来推理的，而不是从混沌的需要与自然天性出发的，所以才导致了七日而混沌死的悲剧。几乎所有热爱自然的哲学家、艺术家都非常珍视自然自在的混沌状态。泰戈尔用诗的语言描述了他所感悟到的宇宙秘密，在存在的最深内里，整个寰宇在光辉中显现为一个整体，发出旋律之流，激荡着欢愉的浪花，流转回自身的本源。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混沌被看作一种自然的本真的状态，就像婴儿。混沌之死常常被比喻为对朴素、真实、美好、自由事物的摧残与扼杀。当一个人不再欣赏天然，不再欣赏率真与淳朴，而学会了刻意求取，那也就失去了人天赋中最宝贵的东西。天下的万事万物都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绝非人力可以改变。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是人力之外的自然之因。强人强己都不如顺其自然。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事儿，有谁能预料？塞翁失马，又焉知非福呢？顺自然而为，是庄子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精神遗产。当我们能够顺自然而为的时候，我们便能够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找到那份内心的定力与从容，抵达无为而无不为的至高的逍遥境界。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

0: 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

0: 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把这个菊络，因为小的时候你好奇，你会把这个菊络揪下来，这样尝一下，啪我就吐了。
1: 嗯，
0: 我说特别苦，还让我爸，我说你给我把这白的给我捋了。然后我爸就说这个白的要一块儿吃。
1: 啊，
0: 虽然说口感上比较苦，但是现在回忆起来非常甜蜜的一个，
1: 是
0: 温暖的一个故事吧。嗯，啊，所以今天也想带着这个我爸爸为给我解开的这个菊络，它到底有什么好处，想问一问张教授。
1: 很显然小的时候呢身体不太好
0: 啊，是
1: 比如说耐力不太强，
0: 嗯，
1: 啊干点活呀，啊，或者跑个步啊就觉得有点气短，
0: 对对对，
1: 不够用。
0: 嗯，
1: 在中医当中一说到气，那一定是一个脾一个肺。
0: 嗯，
1: 啊脾和肺它共同完成了我们人体当中许多气的生成的过程，路它一定是入肺的。
2: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又有叶子又有核还有皮儿还有络，它不同的部位不同的质地，它一定是入的经不相同。陈皮橘红它入的是脾胃经，这个络你看它长得是一丝一丝的，那我们肺里边也是一丝一丝的，里边有很多的气管支气管，按照中医的一个取向比例的思维方法，那么它可能和肺就有关系。
2: 哦，
1: 啊，最后验之于临床的确就有着这样的效果，这就得到了验证了吗？
2: 嗯，
1: 所以橘络它入了肺经。
0: 明白了，我小时候总那个扁桃体发炎。
1: 哎，它入了肺经，因此它就可以理气通络，它走得细，走到那种细节的地方去了。你看有经脉有络脉，经脉是粗大的，络脉是细小的，
2: 是，
1: 所以它叫做理气通络，可以化痰，可以止咳。
2: 嗯，
1: 这就是爸爸给你用的，
0: 真是良药苦口，爱藏于心
1: 啊。
2: 好，那我们说到不光是橘络呀，橘胡能干嘛呀，怎么用呢？
1: 我们来一块思考
2: 啊。
1: 橘子叶在上边，橘子核它在里边，而橘核和橘子皮相比较而言，橘子核一定是比较重，密度比较大。取向比例的思维当中，轻的往上走，中的就往下走，所以核类的一般都归到了中医的下焦。
2: 哦，
1: 下焦里边就是肝和肾，所以橘核它本身就可以理气，可以散结，还可以止痛。
2: 嗯，
1: 它归的是肝经和肾，它具有了疏肝解郁三节的作用，又有了理气止痛的作用。肝经的循行路线在我们人体的会阴部经过呢，那这样它的用处就出来了。
2: 嗯，
1: 比如说临床很常见的古人认为的一种疝气病，就是会阴部疼痛，睾丸的疼痛。
2: 嗯，
1: 古人把它叫做疝气病，橘胡它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理气三节止痛。
2: 啊，有这样的妙用。
1: 对，
2: 向下走的，你看
1: 对
2: 取向比例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哈。好，还有一个就是橘叶
1: 啊，
2: 橘叶它的功效怎么理解呢？
1: 橘子叶长在橘子果的最上边，
2: 嗯，
1: 那么它一定是往上走，再加上它平时要随风摇曳随风飘动，所以橘叶本身是入肝经的。
2: 哦，
1: 入肝经，你看核入肝经治疗的是下面的病，而叶入肝经它一定是治疗的上面的疾病。
2: 嗯，
1: 尤其适用于小朋友不听话把你气得肝疼。
2: 嗯，
1: 有时候呢我们肝郁了，那可能就会出现两胁部呀乳房部的一种胀痛，用橘子叶泡点水去喝，效果挺好。
2: 哦，
1: 所以橘子叶具有着疏肝行气散结消肿的作用。
2: 嗯，
1: 你比如说在过去女同志生完孩子，第一奶水不够吃，它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营养不够所以奶水不够，二一个可能还生了点气，肝气郁结了，奶水更不够了。所以过去的人们常常把猪蹄儿和橘子叶放到一块儿去炖，猪蹄儿提供营养，橘子叶疏肝理气，一下把俩问题都解决掉了，下奶水。
2: 嗯，
1: 对于有些人呢可能会出现这种乳房的胀痛，红肿胀痛，我们把它叫做急性乳腺炎，橘子叶也可以用于急性乳腺炎的治疗。
2: 啊，真的是一举多得，对不对？所以你看橘子为什么叫水果中的小药王呢？真的橘子全身都是宝啊。
1: 对，
2: 来怎么样，我们各位陪读家长们有没有什么想询问的？
0: 我 因为这个买陈皮的时候。

0: 后它有分年头，就是什么3年啊、5年啊、10年是30年，当然价格也越来越高啊。我不知道这个陈皮是不是越陈越好呢？
1: 嗯，我们说陈皮一定要让它陈化，陈化的目的是为了让它把那种辛散的味道进一步的发散一点，然后把它当中的一些成分，比如说挥发油啊、黄酮啊，让这些成分呢它进行更好的融合教化，提高它本身的一种辛香的味道，辛香的味道才能够坚皮，才能够理气。所以陈皮它并不是说越陈越好，一般来讲3年时间就可以完全陈化，5年去用于药品和保健品完全没任何问题，时间过长了其实意义也不大，尤其是你时间越长你牵扯到了一个保存的过程，
2: 对，
1: 如果你保存不合理它还有可能发霉呢。
2: 哦，
1: 所以并不是说陈皮越陈就越好，合理合适就可以了。
2: 来，还有疑问吗？
0: 我的疑问就还是我节目一开始的疑问，这个橘子它到底上不上火？
1: 好多人吃了橘子以后啊，感觉到这个舌头上面可能长疮了，甚至有点疼，有些人可能还感觉到嗓子疼，所以这样就留下来说橘子会上火。但是从橘子本性来讲，它药性很平和，甚至它还有点偏凉，它一定不是热性的水果。那为什么出现了这么一个结果？第一，吃的太多，
2: 啊，
1: 吃的量多了，因为它是甜的，
2: 对，
1: 含糖量比较多，吃的过多了以后呢，糖分聚集在我们人体的胃里边以后，不容易消化，中医里边把它叫做瘀而化热。第二个原因，这个橘子里边有点有机酸，所以你吃的多了以后，有机酸它本身可以对消化道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也会出现类似于上火的症状。第三一个，吃的时间不对，含糖量高的水果常常应该在饭前吃，
2: 哦，
1: 以利于它的消化。如果你饭后再去吃它，本身饭吃饱了，你最后再吃一些含糖量高的水果，这样呢给胃本身就带来了负担，延缓了它的排空时间，加重了胃的消化的负担，也可以产生瘀而化火的结果。
2: 没错，
1: 含糖量高的水果一定是要饭前吃，同时要记住吃的量不要多了啊，这个大一点的橘子一顿吃上一个可以啦，小一点的一次吃上3个5个也可以，那把以前我们多吃几个呢，分开不同的时间段去吃，这个是可以的。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4集，放下电话，又有高福林从团部连线打来，邱天命如实禀报军情，借机征询高福林的意见。高福林回他：
7: 哎呀，你放开打就是了，背后有53军坐镇，况且67军就在你们右翼，没有半点安心的必要啊。等天亮摸清情况，哎，你们691团和67军联手，定能将来犯之敌歼灭啊，区区永定河势力的晦气啊。打了胜仗，我也好在军部替你。
1: 邱天命却有心情，坐在一盏如豆的灯光下，开始摆弄他的铜钱。电话与文件堆在案几一角，铜钱在桌面上滚动。他替黎天浩所在的位置卜了一卦，前两卦的卦象皆为下卦，第三卦为中卦。等到至关重要的后三卦，风吹灭烛火，一枚铜钱滚落到桌子底下。邱天命显得懊丧至极，吩咐撅着屁股找铜钱的三德和另一名勤务兵：
8: 找到铜钱先别给我动，看清阴面还是阳面，不然这卦就不准了。
1: 贸易起身去掩屋门，又将油灯点亮。恰在这时，听到屋门被堵堵的敲响，一位僧人站在门口，头皮泛着青光，打了一把破旧的纸伞，雨水从破损处滴漏，打湿他清瘦的面颊。僧人造访，邱天命自然十分客气，僧人与他寒暄几句，瞬间的沉默，忽然开口问：
9: 长官，这仗真要在梅花镇打吗？
1: 邱天命郑重点头。
9: 可你想过这镇子上的百姓没有？我师父说，破了城，这镇子上的人必有血光之灾。
1: 僧人一席话令邱天命神色骇然，张口结舌问：
8: 师父的意思，我们会

0: 梅花镇打败仗，僧人岔开话头，说了一件蹊跷的事儿。去年，他的师傅就曾找镇里商量，要他们把城东一眼大坑填了，可这坑上的人就是冥顽，偏偏听信从南方来的一位算命先生的胡说，说那大坑是梅花镇的龙眼，填了坑便压了风水。
1: 我师傅说。
2: 那眼大坑眼看就要被尸体填满了，邱天命想说什么，却被三德举着一枚铜钱打断。营长，铜钱找到了。邱天命挥手将三德的手挡开，喉头耸动，眼巴巴的看着僧人。施主，我师父让我转告你，若您慈悲为怀，不撤兵，也该下令。
0: 动员镇里的人赶快逃出去。大仗在破晓时分正式打响，完全不是意想中的阵势。雨停下来了，透过迷离的晨雾，只见土围子下横沉着尸体，倒卧在雨水斑驳的洼地上，好像将死的巨蛙。看得久了，发现有些尸体在动，睁眼细看，这才发现是活的士兵匍匐其间。 密密麻麻看了令人头皮发麻，缥缈雾气间，枪刺的闪光此起彼伏，借着细微的晨光，还可见更多的士兵阴云一样密集在数百米开外。传令兵惊慌失措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3: 报告，东面、北面都有敌人，南面虽没交火，有小股敌人正向那里移动。”
4: 邱天命哑着嗓子大叫：“沉住气，别慌！”稍有愣怔，准备和黎天昊通话，跨下城墙，忽地打了个寒噤，低叫一声：“
5: 毛衣，给你个任务，赶快去通知镇里的百姓，从南城门撤离。我们再派一个排的兵力去那里掩护你们。”
0: 镇街上两匹快马疾驰。
6: 贸易和三德骑在马上，口中高喊：“老乡们，快醒醒！快从南门逃出去！鬼子为了镇子，一旦攻进来，可是要杀人的。”
0: 马蹄磕踏青石阶板，发出急促蹄音，一扇扇屋门打开，闪出惺忪的睡眼。有老乡虽已起床，此刻却聚在街上，相互打探消息，对二人的呼喊置若罔闻。
4: 无奈之下，
0: 每经过一处有人聚集的地方，贸易便会挥动手中的马鞭，不论青红皂白，抽打下去。人群旋即散开，甚而招来一片怨声。贸易瓪着通红的眼睛，高声嘶叫：“
7: 快逃！快逃！向我们的快逃！”
0: 势均力敌的交战只维持不到半个时辰，西城门很快被炮弹撕开一道豁口。 子弹射在城墙上，发出噗噗的声响。因下过雨，空气显得异常湿润，不见硝烟的弥散，只嗅到火药呛人的气味。太阳虽被一层薄雾遮着，血浆和炸开的皮肉显得异常醒目。炮弹起落处，土围子上腾起尘烟，顷刻散尽。被炸断肢体的士兵卧在废墟间。 有的为死，蠕动缺胳膊少腿的躯干发出鬼狼一样的哭嚎。贸易从南城门回来，当即投入战斗。对敌强我弱的战局，贸易虽不害怕，心里却憋了一腔无名火。想起几年前在锦州的那次经历，血肉身躯对阵铁甲战车，哪能有取胜的道理？可现在。 敌人有炮，我们也有，现在却哑了。对方虽停止了炮火的进攻，黑压压的步兵却像蝗虫般围住整座城池。破败的城墙上，我方匍匐射击的士兵近似沉默。如此平衡的对抗，现在缺的竟是兵源。老舅在哪儿？67军又在哪儿？ 贸易赌气一样拉动枪栓，不及瞄准，一发发子弹便施射出去，灼热的弹壳弹跳，不时溅伤他的手背。 大规模的撤退命令不需长官下达，从豁口处涌进来的敌人便将两个连的兵力逼退。邱天命自顾不暇，他先用电话试图同团部取得联络，电话已被切断，又用步话机同师部联络，如何也联系不上。此时的邱天命心里已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从西北两个方向撤下来的官兵顿时令他陷入巨大的恐慌，被众人裹挟朝东南方向开始撤退，又被东城门溃退的士兵迎面堵住去路，一连长王奎被弹片削掉一只耳朵，右耳失聪，说话声近似咆哮。
1: 营长，东门根本守不住，你那瓜咋算的？
0: 邱天命顾不上他的冒犯，继续朝南溃逃。南城门处也响起零星枪声，不时会遇到折返回来的百姓。登上城墙一看，只见200米宽的开阔地带已出现围堵的敌军。邱天命心里感叹，
3: 完喽，看来这梅花阵竟然是我的丧命之地。
1: 营长还愣着干嘛？是打是多，你说句话，别不是又要算你的耗子卦吗？
0: 邱天命发不出命令，只顾傻呆呆地看着王奎。王奎哭笑不得，迅速冲下城墙，见士兵仍用砖石封堵残破的城门，飞起一脚踢翻一人，高声叫骂，
1: 蠢货，不想活了！
0: 回枪嘶声喊道，
1: 一连随我设下埋伏，堵住从北面冲过来的敌人，其他人想活命的就从南门往外冲，冲不出去就是死，冲出去就能活，冲吧！
0: 绝境求生的士兵潮水般朝南门涌去，背水一战的一连官兵旋即投入战斗，借助民居的掩护，他们的阻击初见成效，涌入梅花镇的敌军暂时无暇他顾，忙着在镇内清剿。涌过来的小股部队被一连打了个措手不及，南门处的嘶喊声越来越远。王奎随即下达撤退命令，扭头见茂义仍伏身在巷口射击，上前一把薅住他的衣领，嘴里骂着，
1: 还不撤退你就死。
0: 雾不知何时散去，太阳明晃晃地照着，与那些奔跑的士兵脚下折射出一个个浅淡的影子，听不到子弹的响声，却见地面不时爆起一缕尘烟，有人哇啦哇啦叫着，有人闷声不吭，只顾奔命。影子折叠，即刻成了一具丢弃的尸体。那些跃动的士兵只顾盯着前方看，而对倒在身后的同伴无暇顾及。青纱帐在前，绿的晃眼，如起伏的汪洋。投身其间的士兵们跳跃的身影，令人不禁感叹。奔跑中的茂义忽觉脚踝被狠狠咬了一下，不是很疼，却麻酥酥，卸掉了足下的力量，脚步踉跄扑跌在地。他拼命正起身子，右腿迈出，左腿完全不听使唤，只能用枪杆撑着身体，单膝跪在地上。侧头见右翼有敌人过来，他想端枪射击，枪却被杵在腋下抽离不得。失望之余，忽觉身子悬空，被人扛在肩上，头仍然昂着，瞪眼看抵近的敌人，嘶声喊，
4: 放下，快把我放下来。
0: 青草的印记接续了余下来的那段逃生之路，庆幸的是身旁的青纱帐此刻如海潮般沸腾起来。茂义瞥见援兵从身旁闪过，去抵挡后面的敌人，泛着白霜的高粱杆承受不住子弹的威力，秸秆在身旁炸裂，失重的头颅瞬间倾塌。他仍被王奎扛在肩上，听到王奎近乎狂喜般的问话声，
1: 是团长来救我们了吗？
0: 不时有人用亢奋的声音回他，
5: 是啊是啊。
0: 暮色四合， 临时会议

0: 在一段露天战壕里召开。李天浩简要分析当下的形势，同军部的联系已完全中断，691团的处境无疑像爹不亲娘不爱的弃儿，并处在日军的四面夹击之下。继续朝南突围追赶远去的主力部队，一路上定会困难重重，并有被日军包围的危险，而东面北面则成了虎狼之地。
1: 接下来该如何行动才能保全部队的力量？
0: 黎田浩心里自问。他再次想起那位杳无音信的信使，若他在，或许不会使他这样六神无主。有人七嘴八舌提议，
2: 咱们继续北上，杀回老家。
1: 哼，那不等于白白送死吗？说不定过不了北平就被日本子包了饺子。
3: 那咱们只能朝南去找旅长他们。离了53军，咱们这一个团的兵力能干得了啥？
0: 说话者是邱天命，他一脸晦气，仍未从突围的丧魂失魄中缓过神来。有人定睛看他，目光凌厉，哼一声道：
4: 哎，你还想追在高福林的屁股后面跑吗？啊，要不是你啊，我们可至于落到这种地步吗？
0: 邱天命眨眼，委屈的辩解：
3: 我咋了？死守梅花镇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也不能说我邱天命拖了全团的后腿吧。
0: 有人手中捏了两张电报纸，用手掸一下，唰的甩在他面前。
4: 哼，好好看看，这就是高福林跑路时接连拍给团长的电报，叫团长丢下了你们二营，带上一营追上他们。团长抗命不遵，说二营都是我的弟兄，不能丢下他们不管。要不是咱们团长一起派了两个连去接应你们，你邱天命啊，哼，说不定呀，早就变成了孤魂野鬼了。
0: 邱天命抖手展开电报纸，脸色愈发难看起来。最终抬头看着黎天浩，抖着嘴唇说不出话。电报纸在大家手中传看，不约而同的骂着。王奎脸缠纱布，目光坚毅，冲黎天浩高喊：
2: 团长，你赶紧下命令吧。
0: 众人齐声高喊：
5: 团长
6: 你下命令，弟兄们跟着你走。
0: 黎天浩长舒一口气，他平定心思，展开一张地图。依我看，要想摆脱当前的敌人，部队必须沿西北方向突围，朝晋县一带转移。据可靠情报说，632团也没南撤，有可能会朝那一带转移。我们能找到他们，一同行动更好；找不到，只能等到那儿之后再做商议。大家看怎么样？众人皆表示赞成。王奎问邱天命：
2: 邱营长，你不给部队算一卦吗？
0: 邱天命神色庄重，果真从兜里掏出卦具。大家哭笑不得，只能看他折腾。一番卜算，邱天命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才感到有些不好意思，蓄以威仪说：
3: 运行西南，上卦，上卦。
0: 大家憋不住，难得的笑出了声。总有一些特殊气味留存在某人的记忆里。那是六月花开正盛时槐花的香气，是记忆中1938年六月间隔空而来的香气。只因对着槐花香气的回味，某人的神思显得恍惚。当时他正坐在一户农家的厢房里，背靠南墙而坐。他的前面三步开外放着一张桌子，桌子前坐着一位神情整肃的审讯员，桌旁另有一位抓笔记录的记录员。从窗子里投进来的天光照在茂人背上，勾勒出他枯瘦的剪影。一盆炭火放在屋地中央，中和了屋内的昏暗。从破开的窗洞望出去，见屋外下着大雪，远处苍茫而凋敝的群山笼罩在暮雪之中，也近乎将这个叫做张阁庄的隶属唐河县

0: 管辖的小小村落掩埋。审讯员的提问显得缓慢而冗长，在他的提示下，茂人回忆了去年赴北平又因何匆匆踏上重返老家的路途，那种沁人心脾的槐花香味更是在那一刻从他的记忆深处弥散而来。令茂人想不明白的是，自己之所以重返老家，得以再次嗅闻生命中那不可多得的香气，是命运使然，还是自己的有意为之？关于苏茂人1938年6月去北平的相关调查，询问时间1939年11月10日，询问方冀中军区锄奸部，被问方冀中军区修械所技术研究社成员苏茂人。下面采用问答的方式笔录。
1: 听说你很早就认识光山了。
2: 是很早了，1930年我们就在沈阳认识，当时他叫丁仪，我们一同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他先我一步到了冀中，我去技术研究社工作，就是他介绍过去的。
1: 哦，是这样的。那好，那就说说你当初为啥去北平。据我们掌握呀，你1938年4月到了冀中根据地，那个时候你刚到技术研究社，工作还没有稳定，况且你还带着两个兄弟。鉴于你的情况比较特殊，那我就直话直说，你那个最小的兄弟脑子不太灵光，能带来他投奔根据地参加抗日，精神实属可嘉。组织上也确实有一些疑惑，你怎么就能舍得丢下他去了北平啊？
2: 之所以去北平，是因为当时技术研究社的工作还未正式展开，我们兄弟三人从家里出来辗转2个多月，这才赶到唐县。最初暂住供给部，我被分配到技术研究社工作时，研究社的成员只有2位，设备简陋倒是其次，没有人是什么都不可能造出来的。当时关山跟大家商量，让大家各显神通。以前在大学读书时啊，有没有那种关系特别好的，政治和人品都靠得住的，物理化学方面有专长的同学和老师，发动他们来根据地为技术研究社尽一份力量。
1: 就是说是关山派你去北平的？
2: 也不是派，是我主动要求去的。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认识一位物理系的负责收发和调整仪器仪表的校工，叫关德忠，他人靠得住，专业也精通，把他从北平请回来对技术研究社会有很大的帮助。
1: 关山认识关德忠吗？
2: 应该不认识。
1: 既然是你的关系，你一个人去北平就行了，关山怎么也会去呢？
2: 关山当时在供给部工作，经常往来北平和天津，况且我对北平当时的情况不太熟，路上怕遇到麻烦，当然要他带我去了。
1: 是你主动要求的？
2: 是他要陪我去呢，这有什么问题吗？
1: 当初陪你去北平，他有没有说要执行其他的任务啊？
2: 他工作的性质当时我并不太清楚，应该有吧。
1: 那好，你说一下当时在北平的情况。
2: 到了北平一切都很顺利，我找到关德忠，学校被日本人控制，已经停课，他正准备返回山东老家。我同他说了冀中的情况，他很高兴，说准备准备，马上就跟我们一同启程。我告诉他，去冀中的人员不光你一个，还有另外几位进步学生，有人会专门护送他们过去。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0: 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珠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0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1: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凯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2: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1: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2: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1: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3: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就是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1: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

0: 与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
1: 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2: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 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4: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3: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5: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6: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感觉还挺暖心。
7: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付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6: 对于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8: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9: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西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0: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 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G216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 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

0: 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0: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2: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0: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3: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0: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4: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5: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6: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5: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米46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5: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杲山发动打击。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杲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杲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杲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5: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四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三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6: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5: 丹麦政府四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6: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四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沙德尔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福建莆田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一夜过去，受困人员转移安置工作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可能会很快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以军称对黎巴嫩南部实施空袭。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15-5期间如何保障好群众就医购药报销，推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消费场景持续上新，山东多彩夜间经济如何激发城市新活力？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功学童书霸榜内容电商，这类书籍为何畅销占据榜单？孩子们能从中受益吗？
1: 国际新闻眼，日本2027财年预算再创新高，加速军备扩张，谋求军力发展，暴露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后，于6号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俄罗斯外交部4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他表示，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此前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4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价格为每加仑3.7美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

2.5%。报告显示，八月该指数涵盖的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阿根廷总统米莱四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四号开幕，诸多中国企业携最新产品和技术亮相，吸引众多媒体和参观者的目光。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四号发表声明说，过去三天，巴安全部队在该国西南部比卢支省各地开展多次反恐行动，共打死48名恐怖分子。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中国选手冯斌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的比赛当地时间四号开始进行，在当天举行的 World SSP 级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2名车手包揽了前2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带来的影响。虽然台风沙德尔已于3号下午再次停止编号，但受其残余环流及外围云系影响，昨天湖南东部、江西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福建。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1号以来福建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多地发生内涝。随着降雨逐渐减弱，目前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经福建省气象台评估，本次降水在福建历年台风的暴雨综合强度排名第一，过程累计雨量已超过2023年的台风海葵。为应对强降雨，福建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 15.43 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 59.93 万人。
1: 莆田市是福建本次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9.8万多名党员参与防汛抗洪应急工作，消防、公安、武警等救援力量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那目前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福建莆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志豪。你好，黄志豪。目前莆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截至目前，沙德尔带来的本轮降水给莆田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2: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莆田市涵江区的核心城区。那么刚刚提到的天气如何？那现在莆田市也可以说是，终于是看见了太阳了，天晴了。那么我现在的位置涵江区是河网密，商业街区多，工厂也多。那么这两天海水潮汐叠加河水水位高，多重影响下，这里发生了严重的内涝。我们凌晨在这里采访的时候，主干道的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我的大腿处。刚刚路过的一个老乡告诉我，这片区域水位最高的时候能到腰部的位置。那么受本轮集中强降雨的影响，涵江区多处出现城区的内涝，防汛救援任务较为繁重。离这里大概5分钟路程的罗木前历史文化街区也是本次积水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昨晚大概快12点的时候在那里观察到，大概也有40-50厘米的积水。历史文化街区老建筑、木质建筑较多，建筑群之间的道路也比较狭窄，电线密集。那么福建消防救援机动总队从昨天中午到今天凌晨一直在这里持续开展的群众转移工作。消防救援人员也告诉我们，甚至在一些积水有看到蛇的踪影，因此他们也提示公众不要轻易涉水。那雨情方面，从昨天也就是9月4号中午，福建全市的降雨中

0: 的停电减弱。昨天市气象台9月4日7时也将暴雨预警一级降为暴雨预警二级，并在全市范围内结束了三天一休。那截至目前，福建市多个区县已经从防抗台风暴雨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医疗保障等各项工作。确实是离我大概20米左右，那么环卫工人和城管部门正在用这个高速水枪快速的去冲刷由这个暴雨带来的这个泥水冲击，那么全力以赴的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的这一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黄志豪。
2: 连日来，莆田多地出现洪涝灾害，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随着降雨减弱，部分地区水位开始下降，救援工作有序展开，当地持续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陆续转移安置。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13点，莆田全市共紧急转移避险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万存玲的报道。
3: 3号到4号，福建多地遭特大暴雨，其中莆田416.5毫米，打破当地9月单日降水量记录，多个村镇雨量甚至超过500毫米，一天降水量堪比北方很多城市全年降水量。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强降雨造成当地主要河道水位高涨，超出泄洪能力极限，导致下游地区水量暴增，强降雨带来的警情也急剧增长。
4: 救援初期呢，因为路面大量的积水，消防车无法进入，且受强降雨影响，无人机无法起飞。支队呢，第一时间调派了水域救援的突击队，驾驶舟艇进入了受灾核心区域进行前突的侦查，通过视频直播向后方指挥部传输实施的画面。
3: 傅伟斌进一步介绍，根据突击队现场传回的画面信息，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综合受灾群众所在位置、建筑情况和人员状况，确定风险等级。
4: 对地基较高、建筑结构稳定且人员生命体征良好的被困群众组织就地避险，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深入高水位受灾区域，优先组织救援，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我们还有经历过一起是带着呼吸机的老人嘛，后面我们也成功救出来了，但是救援难度比较大。我们在一些被困区域的这些摆渡的或者人员输送的过程中啊，我们也是把物资一起带进去的，因为里面物资也比较匮乏的，饮用水啊，包括一些干粮啊。
3: 昨天下午，官方消息显示，莆田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有人员失联。截至发稿，当地还在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昨天下午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总工程师缪云向中国之声介绍，他们最先深入的救援现场是韩江区显应村等受木兰溪支流影响的自然村，这些村落积水很深，因缺少自然溢流渠道，水位下降缓慢，为救援带来极大挑战。
5: 因为它这里的这个自然村落里面还存在一些老旧的土质和砖混的这个结构的房屋，所以在经过长时间的雨水的这个浸泡以后，很多房屋呈现了一个危房的趋势。另外，当地的自然村落的这个人员结构构成啊，它这个老年人还是居多，有很多老年人现在受困在目前的自家的这个自建房屋当中，它现在是处于一个停水停电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现在是在争分夺秒的在把受淹的群众再往外转移。
3: 廖云表示，从此情来看，工程救援机械暂时无法启用，要先使用冲锋舟艇等传统装备和人工相结合的模式开展救援，而救援转移工作将彻夜进行。由于大型应急照明灯具同样难以深入受灾村，夜间救援只能依靠头戴式工作灯或防水手电。
5: 先保证所有的人员安全撤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考虑在这个木兰溪的溢流情况有所缓解以后，我们再考虑展开强排作业。强排作业以后，然后就是对危房的一些重点的这个监测和清理。
3: 经历持续强降水后，临近木兰溪流域的历城区拱辰街道受灾严重。厦门市曙光救援队接到任务前来抢险救援。队长王刚告诉中国之声，从昨天中午开始，这里成为求助信息密集的受灾点位。
1: 往常的救援呢，可能我们更多的专注一个区域的紧急援助，这次的援助呢，呈现出多点情况，我们要搜救的面积过于分散，而且下船的工作面的点位啊有限，所以我们现在和基层政府都是通过电话联络，他们给我们点位，我们去抢险去转移群众。
3: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6: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挺好。
3: 华亭镇宣教办经办林依婷告诉中国之声，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发放了被褥，受灾群众能安心过夜。镇村另设置了多处临时安置点，第一时间安置好转移群众。
7: 比如说在镇文明实践所、蒲柳小学、龙兴小学都设置了那个安置点，然后为转移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必需物资。然后目前呢，我们物资已经运送到位，确保供应到位。
8: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福建省防止昨天17:30调整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省防止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关注台风科罗旺和强降雨影响，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抓好重点区域、薄弱区域巡查排查。
8: 连续的强降雨也给江西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截至昨天16点，台风沙德尔已造成江西53个县的12.85万人受灾，紧急避险转移8697人，成为今年以来对江西影响最大的台风。江西吉安市太和县、遂川县井冈山市部分民房被淹，群众被困。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吉安台记者方源。你好，方源，现在这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降水给当地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9: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位于吉安市峡江水利枢纽工程下游200米处的赣江边。那目前我们吉安地区整体雨势是已经明显减弱了，现在这个点呢下的是一点零星的小雨。受到昨天开始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影响，我们江西吉安地区的河流水位啊明显上涨，像太和、遂川和井冈山的部分乡镇已经发生了城乡内涝，山区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也是显著升高，防汛形势呢是较为严峻的。昨天下午，遂川县的草林镇鹅溪村连续强降雨，导致村里面多处道路受损，村民外出采购物资也受到阻碍。当地镇村干部呢，也是第一时间调配了方便面、牛奶等这些应急物资上门配送到村民家中，解决大家的生活难题。此外呢，遂川县崖前镇西口村的一名村民突发心脏病，情况十分危急。但是由于当时呢，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被阻断，车辆和行人啊都没有办法通行。危急时刻，村干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立即组织消防员组成联合救援队。救援人员呢，通过涉水、攀绳等，用接力护送的方式啊，转移患病村民。那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车程，终于是成功将患有心脏病的村民安全转送到医院，为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目前呢，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前天到昨天，井冈山市太井连接线也是多处路段相继发生山体滑坡、路面积水、树木倒伏等险情，道路通行呢一度受阻。当地呢第一时间调配了大力人力和大型机械，多个点位同步清障。到目前，当地已经累计投入养护人员是60多人，也投入了大量的机械设备，对受损路段啊逐一的进行清理，有序推进隐患整改和道路恢复。同时，井冈山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也同步到场，划定警戒区域，引导这个过往车辆绕行避险。那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8: 那么受灾区域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进行的怎么样？
9: 那么在群众转移安置方面啊，这两天万安县高碑镇缅坑村蜀水河段的水位也持续上涨，村里部分农田和道路都被淹，低洼地区的群众居住安全受到了较大威胁。 镇村干部呢逐家逐户开展拉网式排查，耐心做好群众的安抚和转移劝导。同时一路集合消防救援队伍呢也带着救生艇赶到现场支援，有序将群众疏散到安全区域。整个转移过程持续的是大概两个小时，共转还有我们吉安市太和县。针对当前汛情，太和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从昨天12点开始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那这一轮强降雨到底有多大呢？数据显示啊，太和县上虞乡累计降雨量达到了383.1毫米，已经出现山洪爆发、道路塌方、河水漫灌的情况。当地地处偏僻的前村只有一条进村山路，持续强降雨呢也导致了这条唯一的通道是多处塌方，通信信号呢也是断断续续的。在当时雨势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前村村党支部书记陈成顺呢，他是驾驶自家的船只沿着河道逆流而上，进到村子里面挨家挨户的敲门摸排，劝离这个转移群众哈。就在他组织转移群众的时候呢，他父母居住的老房子发生了坍塌。他呢只是简单的把父母安置到安全住处以后呢，又立即投入到了抢险一线。到目前，吉安市各级防汛部门正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和汛情变化，严格落实三级响应的各项要求，统筹推进隐患排查、物资保障、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主持人，
8: 嗯，好的，方圆。
2: 更多关于沙德尔残余涡旋影响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10: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接受采访时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
2: 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
8: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7月22号回应美方威胁时说，伊朗镐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镐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
2: 八月底，美军时隔一个月再度袭击伊朗，伊朗随即予以反击。9月1号，美军再次出手，打击规模显著升级，而伊朗方面再次发动了对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境内美军基地的打击，战火蔓延至海湾国家本土。这是否是冲突升级的明确信号？这一轮打击是否预示着美伊将迎来第二轮大规模冲突？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2: 在八月底到九月初的这一波交火中，应该说是出现了明显的升级的这种迹象。那么伊朗从最初袭扰海峡，那么到打击海湾国家，而且它的数量比较多，包括科威特、阿联酋，甚至是伊拉克还有约旦，那么这是一个范围的明显扩大。那么同时，其实美国这一次对伊朗的打击的目标，那么造成的人员伤亡也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那么这个情况我觉得反映出两点，第一就是美伊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谁也不愿意示弱，尤其是伊朗方面，他感觉到美国正在不断的通过影子船队运送石油的方式来蚕食他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所以伊朗一定要通过这种军事斗争阻碍美国的上述的这种行动。当然美国在海峡问题上也没有太多让步的空间。第二的话，就是双方现在都在以一种军事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结合的态势，希望对对方形成这种压力。美国在八月的下旬是宣布对伊朗空前的这种经济战，那么现在美国是以军事斗争加上这种经济封锁来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那么伊朗面对这种 空前的经济压力，也是希望通过军事方式来破局。这一轮的升级会不会演变成新一轮的大规模冲突，我认为还有待观察。一个从意图上来说，其实4月7号美伊停火之后，后来虽然有不断的有这种重回冲突的这种情况，但是并没有形成连续的高烈度的战争状态。总的来看，似乎双方还是愿意保持在一个中小规模、中低烈度的这么一种冲突状态。那么从能力上来说，美军现在确实受到了关键弹药不足，包括航母交接班的这个影响。那么伊朗方面最近其实它的导弹、无人机，包括布设水雷、包括雷达站，这些能力都受到了美军的打击，所以它也是需要一定的这种缓冲恢复的时间。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发生冲突的这种可能性它是始终存在。那么会不会变成新一轮持续的大规模冲突，那么取决于双方在意图和能力上的重新的对各自的这种评估。
8: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
2: 数据显示，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超过2022年6月17号创下的每加仑5.819美元的高值，而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
8: 以色列国防军4号晚发表声明称，作为对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实施了空袭。
2: 以军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离南部安全区内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击落了该架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
8: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2: 此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3号表示，以防长卡茨当天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军事和安全官员举行了一场多战线安全评估会议。那么以军接下来是否真的会有所行动，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13: 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现在一方面是真的觉得战争有可能扩大，因为根据现在伊朗的反应，伊朗一定不会坐着不动的，未来一段时期伊朗一定会采取更大规模的报复措施，伊朗也已经发誓说他一定要报复的。那么如果伊朗采取报复性措施，甚至伊朗最近一段时期一直说伊朗要采取更多的进攻性的措施，那么从9月1号这一轮美国和伊朗互相袭击来看，伊朗袭击中东地区国家的范围也大大的扩大了。因为之前相当一段时期里边，伊朗就主要是袭击约旦和科威特了，那么这一次伊朗是袭击了约旦、科威特、伊拉克、巴林、阿联酋，那么在中东地区可以说只有以色列伊朗这一次还没有打，所以以色列这边也做好准备，就是如果下一次战争规模扩大了，那么伊朗就可能袭击以色列。以色列现在说已经准备好了，他也是对伊朗要形成威慑。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
2: 扩大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让老百姓更快更实惠地享受到医药创新成果，让基金更安全，服务更便利，桩桩件件都与老百姓的看病就医息息相关。 未来五年这些举措将如何落到实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十四五时期，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参保率稳定在95%，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53种，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灵活就业、农民工、新就业。

0: 形态人员的参保政策更加精准。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337个统筹区开通各站跨省共济功能。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1: 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0: 生育保险方面，目前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面实现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今年前7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
2: 我们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合理提高产前检查的保障水平，指导地方探索制定涵盖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以参照门诊慢特病的待遇支付，推动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0: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其中，海南省起步及统一同步将职工和城乡居民纳入制度保障，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2: 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3.2亿人，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到长护照顾等相关产业已经近700亿元。
0: 在医药方面，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3: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群众就医时呢，一些医疗服务项目可能在某些省份能报销，但是在其他的省份却不能报销。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4: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5: 活力中国调研行，
6: 夜间文旅正成为激活消费市场的重要抓手。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夜间文旅经济。 不少城市争相增设夜游项目，但是如何结合本地禀赋做特色，避免千城一面，是很多地方需要破解的考题。作为文旅大省的山东，也在持续探索属于自己的夜间消费路径。
7: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前往山东，实地探访齐鲁大地如何因地制宜，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0: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8: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0: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八大局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他们意识到以后不能再继续卖菜了。
8: 真的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0: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以微改造精提升为路径，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9: 因为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草编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盘活闲置公交院落、废弃驾校等存量资源，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灵魂三件套，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千年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0: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7: 淄博通过市井街区改造，探索出民生与夜游经济共生的样本。同样瞄准夜间文旅消费，作为多部热门影视剧取景地的德州乐陵，则依托影视 IP 破题，构建影视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拓展夜游消费新空间。继续来听报道。
0: 金秋九月，位于山东德州的乐陵影视城片场一片繁忙，家有七郎、双书令、弹丸之地等多部剧组先后进驻，紧张设置。家有七郎导演刘江告诉记者，在此取景的优势，
11: 这个棚非常专业，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乐陵的很多地貌啊，然后包括在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0: 双书令导演江大伟则看中乐陵的区位优势与政策服务保障，
12: 因为我觉得他离北京近，演员器材从北京调比较方便，包括给我们了很多影视的政策和服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乐陵最值得我们选择的地方。
0: 影视 IP 持续引流，不止带动基地打卡游，还串联起全域昼夜消费链条。
6: 白天打卡影视取景地，夜间逛街区品美食，这套日游夜娱的组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充分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游客许阳有直观的游玩体验。
13: 首先去了我们的影视基地，打卡也非常的漂亮。晚上我又来到了乐陵的城市之窗，这边的街区特别的漂亮，包括网红打卡的地方拍照也特别的

0: 美，包括它这里的美食啊，下次我还会再来。
1: 剧组、游客接踵而至，直接激活本地餐饮住宿市场，百余家品牌首店落地，影视同款餐饮走红，商户客流营收同步上涨。当地牛肉汤店老板李东营切实感受到这份红利。
0: 虽然影视城的不断升温，好多剧组和明星来我们店里品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客流量。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好多顾客品尝我们的明星同款大饼卷牛肉套餐，基本上从开门起就一个爆满的状态。
1: 乐龄持续做强影视文旅融合，补齐拍摄配套，出台扶持政策，集聚上下游产业，以 IP 赋能带动多业态升级，实现一聚落地，百业增收。乐龄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敏向记者介绍了产业的发展成效。
2: 吸引服装道具、剪辑制作等26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落地发展，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30000余个，新增餐饮、住宿、影视等文旅关联经营主体2100余户，预计2026年全市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增长30%以上。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5: 这段时间，一批带有成功学标签的功利性读物悄悄霸占了孩子们的电子书单，像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漫画儿童博弈论、城市之道，不难听出来，这类读物书名直白，目的明确，每一本都像在回应家长的担忧：我的孩子究竟怎么能赢？
6: 打开内容电商平台，这类成功学童书呢，动辄销量几十万。成人世界的处事法则被画进漫画框，压缩成一条条金句，一路被算法推到了家长指尖。从狼道到博弈论，从心眼子到人情世故，这些原本属于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上的词汇，如今正被包装成童书的卖点。
5: 他们不像传统绘本那样讲故事。

0: 与人对视，不要把秘密告诉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他也有好朋友。
1: 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这样的带货话术在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再递上一套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
2: 美国就是什么小学生什么情商社交之类的，就是说他遇到困难或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3: 就是希望他们懂得越多越好，以后在社会上是吧。
4: 有的书其实内容没有那么好，但是它广告做得特别好，就会跟风买嘛，就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1: 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父母不教的心眼子我们来教，让孩子会策略，通极致，有心计，内容直白，目的明确。翻开来看，总页数从几十页到百余页，形式各异，有的页面以插图搭配简短文字，一页一个道理，有的则是大段堆砌案例和行为锦囊，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一条条列成步骤，并配有各种情境的课后习题，生活日常俨然变成一个个需要精准拆解与博弈的赛场。此外，梅拉宾法则、费斯汀格法则、吉格勒定理，这些原本出现在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中的概念，被装进漫画框里，包装成一条条金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表示，这类书从诞生之初回应的便是家长的情绪。
5: 它的销售可能是发生在内容平台上的，它的整个图书生产的环节是为了销售服务的。那这个销售端呢，往往做决定的是在手机屏幕前的这个家长。那这个书可能回应的是家长的一些情绪，或者说家长渴望看到的一些育儿方案，不一定是完全建立在孩子的需求上的。
1: 实际上，这类书籍在线下书店并不多见，书店少儿分区摆放的大多仍是儿童文学与科普绘本。在一家专营儿童读物的书店，一类情绪管理图书被归入情绪绘本专区，另外关于儿童行为心理学、培养高情商等主题的书目被单独陈列。店主刘先生介绍，这些是提供给家长阅读的。
6: 作为经营者还是作为父亲，因为我家孩子四五岁，他现在还不需要这么早去认知所谓的成功。男孩子可能喜欢公交车呀，喜欢飞机呀，兵器呀，这些还是倡导的是孩子快乐阅读，孩子喜欢哪些就看一些哪些。
1: 在北京一家专业提供图书行业研究与调查服务的商业机构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少儿类货架销售新书榜前30中，科学漫画、故事绘本占到较大比例，而在同期的内容电商新书榜单中，第二、第三名分别是漫画《费斯汀格法则》、《蓝鸟效应》、《自律的孩子更优秀》。前30名中有15本是关于儿童成长、能力提高、心理学等主题。为什么线上线下受青睐的图书类型会存在巨大差异？邹维娜解释，线下渠道往往配备专业的选品团队，有独立的选品原则和标准，这本身就是一道过滤器。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童书的买家和读者从来都不是同一个主体，而线上电商把这一错位极致放大。购书决定权由孩子交付给家长，现在又转移到算法手中。
5: 最早可能大家还是倾向于孩子带家长去书店里选书，他可以坐在那儿读，自己挑。再后来，可能孩子们之间比较流行的书，家长带着这个书名去平台电商去搜索。现在已经是算法找到你，你可能没有这个需求，但是他可能通过你刷短视频的喜好，或者说搜索喜好，推断你可能会有哪方面的焦虑，然后给你推送你这方面的书。
1: 被算法推荐的成功学童书在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这类书的销售折扣能低至定价的3-4折，甚至压到个位数，7-8块钱还包邮。价格为什么能这么低？邹维娜介绍，图书生产的成本主要包括稿酬费用、纸张、印制及装帧、生产经营成本和营销成本，定价压到几块钱还能有利可图，必然有环节被削减。
5: 从我的观察来看，有两类。然后第一类呢，它可能确实是正版书，但是它出版有年头了，在对接一些直播间的时候呢，作为一种引流品。然后还有一种呢，真的它的生产成本就是很低，它可能就是近些年生产出来的新书，抛去了一些作者的成本，它的画也是成本非常低的，它的纸和它的印厂的价格也是谈得非常的低的，就是它是整个做到成本的极度的控制。那再就有一部分可能是盗版书了，它就是一个复制成本。
1: 同一本书，线上渠道更加扁平，也为低价提供了一定空间。目前，线上渠道依赖精准投流获得产出，广告费、投流费的投入往往远超印制成本。

0: 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线。
1: 一本少儿读物瞄准的却是手机屏幕前焦虑的家长，成功学图书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制造焦虑、放大流量、低价成交、继续推荐的循环。在算法和流量的围猎之下，一本优质的童书究竟该怎么选？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从风格选定、绘本设计到内容核查、多轮校准，童书创作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投入相当的成本。一位互联网教育企业的图书运营介绍了童书的制作过程。
2: 现在的少儿图书，然后包括绘本，成本其实还是挺高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彩插，那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不能太 AI 化。尤其是名著这些类型呢，其实是需要很多轮的校准的，以及包括各行的专家。
0: 那么一本适合孩子的好书评判标准是什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认为，底线之上还应有更高的追求。
3: 合格的书至少要有两个基本的保障，就是它的内容导向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不适宜儿童阅读的。第二个就是审美上的做一些基本的把关，没有恶俗的、低趣味的掺杂进来。优质的童书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追求，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能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看世界，然后第二个方式是不是能有品位的去打磨你给孩子呈现的这些话和内容，不仅是要让孩子们能看得懂，还要让他们觉得有意思。第三个还是价值导向问题，润物细无声，相信故事本身的力量。
0: 而涉及儿童心理健康与价值判断的教育类书籍，选择更需谨慎。
3: 得看这个书真正的内容生产者是不是一个专业的团队。如果它是一个基于专业的心理学，或者说学校的调研得出来的结论，然后把这些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给到家长，我觉得不失为一种好的工具。但是比较害怕的是那种传出来的书，它提供的内容可能是非专业的，就是拼凑出来的，这个就是会对家长的判断造成不好的引导。
0: 从儿童成长的角度看，过早灌输策略和心计可能恰恰违背了成长规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12岁之前是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阅读不应该是学道理，而应该是重体验。孩子获得的不应是策略，而是底色。
4: 通过一种故事体验这种善良啊、勇敢呀、诚实带来的这种情感回馈，而不是说怎么去社交啊这种冰冷的技巧。另外呢，就是想象力的培养，让孩子相信世界可以是很美好的。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阅读中的那些被无条件接纳的角色，建立内在的安全基地。一个在书中被温柔对待的孩子，未来才不会轻易的被成人世界的功利逻辑所击垮、所操纵。
0: 今年2月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提出，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邹维娜建议，面对成功学童书的流量围猎，还应从家庭、出版行业及社会多个层面协同发力，共同守护孩子的书香童年。
3: 追根到底，家长应该把这个阅读的权利还给孩子，家长更多的去做倾听和帮助筛选的工作。从行业来看，应该建立一个比较良性的价格监管体系，说我们的图书不再以纯粹的低价去博眼球，极力压低成本。也可以借鉴内容平台机制嘛，可以精准的推送一些经过平台过滤的比较优秀的获得一些奖项或者推荐的图书，利用 AI 然后更好的服务每个家庭健康的阅读。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好，接下来国际新闻眼来关注日本。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年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143.0656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达到创纪录的新高。日本2027财年预算申请的规模为什么会出现异常增加的情况？日本国内又如何看待这个数字呢？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
7: 那么此前呢，日本政府编制新年度的预算时呢，都是通过对各部门设置预算申请的上限来控制总体的这个支出规模。但是这次高市内阁为了推动部分特殊的事项要求，对预算申请呢不设统一额度上限，那么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另外，预计2026财年

0: 日本政府的税收收入仅为约83万亿日元。那么创纪录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那么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那么日本国内舆论对于高市政权的财政政策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日本经济新闻社论文章认为，高市内阁在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暴露出了财政纪律松弛问题。那么预算申请总额高达143万亿日元，创历史最大，远超上年度，其中包含大量不标明金额的事项要求，实际膨胀程度或将更为严重。那么预算申请创出新高，但高市内阁却计划实施食品消费税减税，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那么高市内阁仅口头说不依赖赤字国债，但实际却回避具体裁员讨论，非常不负责任。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也对高市内阁新财年预算申请额创新高一事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日本长期利率已经突破3%，达到近30年的高位。那么利息支付费用预计增加超50万亿日元。如果利率继续上升，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同时，消费税减税裁员不明，可能导致国债增发、日元贬值以及物价加速上涨，损害国民生活。文章强烈质疑称，高市内阁散漫的财政纪律正在动摇经济与社会根基，要求高市内阁必须明确健全财政的具体路径。
1: 日本总务省昨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日本物价上涨的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七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滑。对于高市政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日本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金融市场也表现出普遍担忧的情绪。近期日本的国债收益率就呈现出持续走高的趋势，从而使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2: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看待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申请，反映了日本政府怎样的政策导向？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的解读。
3: 从这个2027年的预算来讲，可以说它的这个比例呢，重点还是倾向于防卫预算及这个对外所谓的安全援助等等。那说到底呢，还是与日本的个重新武装啊，在军事化来以及扩大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来突破过去战后体制对它的限制。反观呢，在民生问题上，也没有大的什么改动。那么除了，他说在2027年要降低食品消费税，从8%降到了1%这样一个政策取向，但是呢，不论是市政党内部还是这个在野党，都对他的裁员问题究竟从哪儿来，产生了这个怀疑。那么从总体上来讲，现在确实高市早苗是把民生的问题啊，民生的一些预算呢降低，那么来增加这个防卫预算以及对外投资，这是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政策取向。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今天起到7号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粮食企业、行业机构和客商将齐聚长沙，共话粮食产业发展新机遇。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将在广东深圳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展开研讨，并将形成多项成果。今天起到25号，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我国分别于2008年、2018年和2024年组织过3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调查将为分析评价社会进步和民生福祉改善、衡量无酬家务劳动价值以及开展相关国际比较和社会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更好满足社会民生政策制定需要。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全国多地开展慈善宣传、公益帮扶、慈善成果展示等系列主题活动。国际方面，俄罗斯方面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5号到6号先访问俄罗斯莫斯科，随后前往乌克兰基辅。 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正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今天轮空，将在6号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捷克女篮。男排亚锦赛上，中国男排将迎战首个对手印度男排。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斯诺克英国公开赛、中超联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个。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深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构建立体化预警体系，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
1: 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以分散风险应对危机。避险动作背后，美元体系面临怎样的信任危机？
0: 防盗监控的边界在哪里？服装店外公共走廊装摄像头，是否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法院如何作出判决？
1: 流感疫苗指南建议9至10月接种。接种流感疫苗有哪些注意事项？现在打的疫苗冬季还管用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俄罗斯外交部四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在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两人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在谈判及解决此次访问相关后勤问题所需时间内停止空中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称，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他表示，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特朗普此前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为主组建的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昨晚在北京启程，奔赴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执行为期18个月的医疗援助任务。记者昨天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